0: 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沿海一带有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局地阵风可达八级。当地的朋友外出要注意防风。那相比之下，降水暂时不多。今天白天仅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点小雨或零星小雨。今天夜间，唐山、秦皇岛有小雨。明天全省都没有降水，大部地区以晴或多云为主。气温方面，小幅回升。今明两天，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能回升到25度上下。 中午前后体感舒适，只是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时段体感偏凉或偏冷，穿衣方面需要及时调整。好的，目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勤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省内的京哈高速廊坊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香河站、香河东站双向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秦滨高速昌黎南站受到设备改造的原因，下道口超宽车道双向是禁止了车辆通行的。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非常的顺畅的，没有交通事故，也没有拥堵的点，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 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值班员。嗯，我们再来关注大
0: F
2: 发来的语音。92992，你好。青源街范西路交叉口发生一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有人伤。交警120到现场，马上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拥堵，情况车有争议。
0: 好的，清源街范西路有事故发生，是一辆车撞到了一辆电动车啊，现在呢，交警和120都在现场呢，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太阳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3: 和平路由西向东，有两个摩托车，四个年轻人，机动车高架桥上逆行，这年轻人怎么这么素质啊？
0: 哎呀，这也太危险了啊！这个清风也看到了，我们听听他的语音。
3: 和平路由西向东快到自由港这个路段，在这个高架上有两辆电摩，这个四个精神小伙骑着电摩在中间车道逆行往西走，
0: 不少朋友都看到了，注意安全。嗯，还有咔咔这位朋友说到和平路平安大街交叉口高架桥上啊，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两辆电动车是向西逆行，逆向行车，而且呢是在快速路上。关于这情况，我们马上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首先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发送语音、图片、视频、文字都可以看到。另外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交通992的互动专区找到互动专区以后呢，也同样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同样也能看到。那怎么找到我们呢？咱们即时 APP 的老朋友啊，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腰线找到交通992一个小圆圈，点进去就能看到一个绿色的互动按钮，上面就写着交通992的互动专区，在这里就可以留言了。大家可以试试我们的新体验啊，今后在这个互动专区啊，我们会不定时的有抽奖的活动，大家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别到时候我们抽奖的时候您找不到。
4: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邯郸五安百里太行画廊绵延，七步沟飞瀑流泉叠翠，山水相映诗画同行。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驰骋百里画廊，漫步七步清溪， 畅游壮美太行。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 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望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

0: 热线8225888。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07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呢，在我们的这个小庆说到的评论观察当中啊，有一句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做过哪些事情越努力越心酸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啊，闻桂花香的时候，如果你使劲的去吸的话，这个桂花香你闻的味道就很淡，但如果你是在旁边轻轻的一呼吸，哎，突然这个香味就扑鼻了。那什么时候您是越努力越心酸呢？我们看到这个春耕秋实就发来信息，他说辅导孩子作业呗，我真的是越努力越心酸。还有该用户以前费就说了，越努力越心酸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炒股了，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小到锅碗瓢盆，大到国际形势，没有不清楚的，但是努力的越多亏的越多。
2: 看来学到最后的虽然广有涉猎啊，但是呢基本上都是略懂是吧。
1: 说到越努力越心酸，我也是每次打球啊，我真的是非常努力，但是每次都输得很惨。
2: 另外说到努力了，也有很多朋友在努力啊，努力的管我们要煎套是吧。后来刚才我们问了一下大家，就说煎套是啥呀，朋友们都发来消息了，说这个煎套啊是后面咱们大家帮节目
1: 送的，对，
2: 给大家
1: 送
2: 的一些福利，
1: 送车贴了，送煎套了、啊、
2: 是。还有朋友问说，哎，这个我们节目早高峰送一点什么呢？
1: 我们送下次送腿套。
2: 我们送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大家帮节目送煎套了。大家等到一会儿的时候记得去蹲守是吧。
1: 对，没错。
2: 我们再来看有位朋友啊，日月发来了一条路况，我们来听一下。
3: 建设大街沧丰路红绿灯不亮。
2: 建设大街沧丰路啊，红绿灯目前是不亮的状况。我们看独爱秋海说，大家早上好啊，是挪到这个这儿互动了吗？咋看不到大家的评论了？不是说挪到这儿互动了，而是这儿开了一个新的板块啊。这个板块当中呢，大家就是可以和微信号一样，能给我们发图片、视频、语音、文字，对吧？然后呢，和我们来聊聊天。那具体呢，大家比如说想看到其他人的评论，想和其他人聊到一起的话，还是要回到咱们早高峰的即时评论区来聊一聊。
1: 对，您可以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在这里呢，有我们的早高峰的很多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互相聊天。当然呢，如果呢您想让我们看到您发送的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互动，发送互动两个字。那根据我们的回弹提示，进入到992的互动专区，在这个互动专区啊，全天所有的节目的主持人都是可以看到您的信息的。
0: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2: 就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里边的银杏树都迎来了结果期。很多人呢都认为说，哎，银杏果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那这些果实呢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去吃，但是这个举动啊却暗藏着中毒的风险。更多的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银杏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专家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5: 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10颗，对儿童来说可能是3到5颗的样子。
4: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6: 医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要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把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痰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4: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
1: 那路边的野果你不要采，一旦中毒咱们得不偿失。另外呢，还有一种毒素一到秋季就进入到高发期了，24度到28度是它滋生的温床，毒性是砒霜的68倍。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它就在我们身边，常常和食物相伴，一旦被它毒上一口，应该如何来应急处理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黄曲霉素。
7: 我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2: 不知道是什么？
8: 知道，反正我就看着菌一类的像。
9: 不错，这个小球状的物体就是黄曲霉素毒菌的样子。别看它样子可爱，它的毒性却是砒霜的68倍，主要攻击肝脏。
2: 还有什么东西里会产生这些毒素？
10: 觉得除了玉米里，可能就是那个花生豆吧。
7: 在米饭里放时间长了，也会产生这个。
9: 毒性如此之强的黄曲霉素究竟藏在哪里呢？
11: 黄曲霉素呢，最常污染碳水化合物和油脂含量比较高的种子类的食物，比如说玉米啊、花生啊，是被污染最严重、最常见的一个农作物。其次呢，就是大米、小麦、棉籽等等。还有呢，就是坚果，比如核桃呀、杏仁啊、瓜子啊等等木本坚果。
9: 除此之外，部分加工食品同样存在较高风险。比如未经精炼的土榨花生油以及腐乳豆豉这类农家自制发酵食品，黄曲霉菌落初期为白色绒毛状，随后逐渐转为黄色、黄绿色、灰绿色，孢子成熟后偏向棕绿黄褐色，污染严重时会发黑。值得警惕的是，即便少量误食也可能引发中毒。
11: 如果食用黄曲霉浓度大于等于1毫克每公斤体重的食物，极有可能引发中毒。可能单纯说这个每公斤体重1毫克呢，好多人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比如说大家发热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药物一样，就是那么一个药片大小的黄曲霉毒素。
9: 医生介绍，一旦发生黄曲霉素中毒，身体会出现一系列反应。早期主要表现为胃部不适、腹胀、不想吃饭、呕吐等，随着病情发展会出现肝区疼痛、黄疸、下肢水肿、脾脏肿大变硬，严重时还会引发消化道出血、肺水肿，甚至抽搐昏迷。出现以上症状一定要尽快就医。那如果我们不小心误食，在家如何急救呢？
11: 核心原则呢，就是立即停止摄入，尽快排出毒物，比如立即催吐，仅适用于刚吃下不久意识清醒的一些个患者。你比如说可以饮用300到500毫升的一个温水，然后呢用干净的手指或勺柄轻触舌根，刺激咽部进行催吐，并紧急就医。务必呢带上可疑食物的一个样本，并告知医生食用时间、数量及当前的一个症状。
12: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3: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

0: 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6: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锦鲤护体发来的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7: 107国道南三环以南，正大饲料厂门前2起车祸，一个车有跟一个电动车发生剐蹭，还有一个车右边前后轮胎全部爆胎，占据了右边车道和辅路，只有左边车道能通行，车辆通行缓慢，请广大司机过往注意安全，注意避让。
6: 他说到107国道南三环以南啊，正大饲料厂门前有2起车祸，一个机动车非机动车，另一个呢是一个车右后轮爆胎了，占据的是右边车道和辅路，只有左边车道能通行，车辆通行还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能绕行的可以提前绕行。
8: 再听一下吃灰师傅发来的信息。
9: 992中华大街北向南过了市庄路，上那个桥，那个桥那号2车剐蹭。
8: 中华大街由北向南过了时装路，这儿有2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通行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油价什么时候调啊，这次是涨是跌啊，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啊。那么本周油价将会在10月15号调价，那这次调价呢大概率会有下跌的可能，油价下跌基本可以确定了，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互相提醒一下，别着急加油啊！国内95号汽油有望回跌到8元时代。
6: 我们再来看勇发来的消息啊，他说107国道现在是3起事故了，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那第3起事故具体是在哪儿呢？您也可以给我们再来补充一下。
8: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省内资讯。
10: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

0: 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截至10月11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6%，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冬小麦播种近208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日前召开的京津冀民生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质农品名录，我省共有鹿泉香椿、曹妃甸盐田虾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质农品名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全国特质农品208个。京津冀3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建议，当前北京、天津及河北中北部地区土壤底商较足，河北南部部分地区出现缺商情况，今年前茬作物生育进程正常，可以及时收获藤茬，有利于小麦适期播种，底商较好地区在试播期内趁商播种，底商欠缺地区要尽量增商播种，保障小麦出苗。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10号在北京成立，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河北21名运动员、4名教练员、4名工作人员入选。国际乒联10月12号公布2026年第42周世界排名。女单排名中，中国队球员王曼玉、孙颖莎位列前二。孙颖莎曾在2022年7月19号至2026年9月7号连续排名女单世界第一。王曼玉于2026年9月14号首次登顶，孙颖莎2026年10月5号重回世界第一。但仅一周后，王曼玉凭借在 WTT 中国公开赛女单夺冠，再次反超。石家庄公安交警近日对北二环爱华街至文苑街路段信号灯配时进行优化升级，早高峰不停车通过率由38%提升至59%，屏风时段由53%提升至73%，晚高峰提升至71%，通行效率显著提高。同步优化的太华街路口全时段停车次数减少，等候时长压缩。此次绿波协调实现路段与路口协同提质，为市民出行提供更顺畅的交通环境。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10月16号至24号在唐山举办，唐山整合全市80多家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超资源，打包推出105项优惠举措，30家 A 级旅游景区门票5折，定点酒店住宿8折起。优惠面向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随行亲友发放专属权益，外地亲友跟着来观赛也能一起用。近日，唐山一名断指伤者急需送往唐山市第二医院救治，唐山市路北交通管理大队铁骑中队3名民警接到指令后迅速赶到路口接应，从汇合到抵达医院，他们仅用8分钟护送求助车辆穿过13个路口，为伤者抢出宝贵的救助时间。
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进入到九角酷评，我们来关注，随着文旅业蓬勃发展，一些人呢将私人住宅改成经营性民宿或网约房。不少人反映，有些在住宅楼内开办的民宿网约房未经合法合规审批，便通过网络平台向外招租，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增加了小区的安全隐患。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又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3: 我国的民法典规定呢，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住房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在实践当中呢，的确有业主据此诉诸法院成功的案例，但是与邻居对簿公堂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多数人也是望而却步。目前民宿、网约房等概念边界不清，如果视为旅店，就需要取得经营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消防验收等一些手续，但是如果视为个人短租房，则不需要这些手续，治理往往停留在约谈、劝导等层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992时评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最近我一同事啊，到单位就诉苦啊，原来呢，他家旁边的单元房最近突然住进来很多不是邻居家的这种生人啊，并且这些生人天天新面孔。后来才知道啊，邻居把这房子给出租了，然后开成民宿了。我这位同事说，实在是受不了这么多生人干扰啊，比如贯穿整个晚上的进门、敲门、关门声音，动辄传来啊，您的外卖到了这样的声音。如此不堪其扰情况下，哎，他向物业投诉，可别说物业了，邻居这个隔壁在打架，同事报警了，警察来了，最终也是调解了事，丝毫没改变同事各种生活被打乱。站在这个角度说呢，你能说这样的行为是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吗？啊，邻居天天被各种闹腾，房主当然有处置自己房产的权利，但首先需要遵守的是法律法规、公序良俗以及这个业主和小区的这个约束才对。其次，那既然说到法律法规了，国家对于开办民宿的要求可不仅仅在于民法典的要求，管理层面也有硬性的要求，比如说消防部门啊，要求消防安全要参照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实行啊，配置基础的这个消防设施，保障疏散通道这个畅通。我们都知道，消防至于开办饭店、酒店、民宿要求是很高的啊。许多民宿真有消防验收证明吗？再有，酒店民宿服务的是高流动人群，如此呢，为了保证属地及更大范围内的治安安全，国家要求必须安装这个属地民宿专属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啊，然后呢，完成旅客的实名登记，公共区域监控要留存不低于30天的时间，这些起码，很多民宿可能都不太符合。我邻居说他那个旁边那个民宿就不符合。如此，假如民宿啊认为这小区里边啊不用办理这些个就能办，最终导致你这个所谓民宿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谁负这责任啊？一旦造成街坊四邻出现治安管理啊财务损失这些个情况，这责任房东负担得了吗？至于配套建设污水、垃圾、油烟处理设施、生活污水达标排放等等这些个这个设施等等这些，可不是物业自己过了关就说了算的啊，而是应该在依法办理这个营业执照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基础上啊，有餐饮服务的还需要同步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在这基础上才是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们同意你开民宿，这才成。像我同事这样的感受，假如业主们都了解以后，你认为这一关真的好过吗？其三，前几年啊去过广西一个城市啊，发现当地甚至出租司机里都有被传销带到当地的，后来发现当地城市不错就留下了，这样的人还很多啊，据说已经成为当地活跃商圈租房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啊。为此呢，我们还去过其他几个小区走访，发现业主们对此怨声载道，但是呢也是敢怒不敢言。我们当然知道民宿不一定会走向这样的方向，但谁又能说不会如此呢？基于此啊，本着防微杜渐的目的，从打击电诈传销的角度来说，各地也应该将民宿管理上升到更高的管理维度啊，以保证民众周边安全无虞，杜绝各种社会不安定隐患。
3: 嗯，确实啊，我现在所住的小区呢，就是有这个业主把房屋托管了，然后就变成了民宿。
2: 嗯，
3: 变成民宿以后呢，最主要的这个吵闹咱们就不说了，这个垃圾是很这个收拾起来是非常滞后的，经常看到门口呢有一大堆的遗洒垃圾，然后有很多的酒瓶子啊，还有一些湿垃圾，特别容易招蟑螂。当时啊，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啊都在说，这可怎么办呀？说身边这么多的民宿，这特别容易引起卫生安全啊，卫生隐患。
5: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3: 嗯，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亮亮发来的语音信息。
6: 992反映的情况，这是复兴大街由南向北学院路隧道口底下那个雪地了。
3: 嗯，
6: 下水道的铁地子坏了一个。
3: 复兴大街由南向北，这个有一个铁篦子坏了一个，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另外刚才我们提到说107国道现在有3起事故了，其中有一起呢，勇又发来一个最新的进展，是在南三环往南100米北平村村口有一起事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7: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早高峰呢，拥堵指数不高。环线方面，先来关注南二环西行方向呢，从建华大街上的桥要轻踩刹车，受到前方玉祥街高架桥转下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右侧一条车道呢是在缓慢的前进。东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从和平路到前方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块会有车辆转往新城大街正定方向。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中段，从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其中西行方向的桥上压力较为明显，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对称的和平路呢，同样是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上的桥会遇到一波车流，到前方民意立交桥二层转盘转过来的下桥口是有缓行的。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中楚桥面到前方时装路下桥口路遇红灯，积压到桥上也是有车辆排队。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呢，一路往南是在中山路和前方的淮北路路遇红灯，有百米左右的队伍。那南段呢，进市区北行方向在玉祥街和前方的东港路每个路口也需要您耐心等候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待会儿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今天早间天气不错，路上整体呢没有太明显的变化，全省各高速都是一个通行良好的状态，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儿可以放心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
1: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0: 近日，河北体彩公益体彩快乐操场公益活动走进石家庄市灵寿县塔上小学，把体育器材、课外书籍送到乡村校园，以运动赋能体魄，用阅读开阔眼界，陪伴乡村少年健康成长。捐赠仪式现场，河北体彩为学校送上实木搭建积木、室内外乒乓球台、球拍、儿童读物等物资，同时赠送公益牌匾，充实校园运动与阅读资源。阅读拓展眼界，运动强健体魄，积木器材锻炼孩子动手创造能力，多元物资满足乡村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需求。捐赠结束后，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教练带来一场生动的公益乒乓球课，同学们认真听讲，轮番上场练习，校园里充满欢声笑语。河北体彩持续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发行宗旨，汇聚公益金支持全民健身与基层教育事业。本次快乐操场活动把体育课堂和书箱一并带进乡村校园，让乡村孩子在运动与阅读之中收获快乐，让体彩公益微光持续守护少年梦想。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灯一亮，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源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仅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早间的8:35了，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刚才也有朋友说到了，说你们说到的这个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我该怎么购买？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现在换季了，咱们脚上的鞋也该换双新的了。那我们今天给您安利的是一个超省心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奥莱直发的，到手价只需要284.13元啊！就看这个价格，也能看出我们这个有多么的良心啊，多么的真诚。给大家打的这个折扣。 它非常厉害，厉害在哪里呢？就是通勤能穿，出去玩能穿，而且搭配什么都好看，牛仔裤啊、运动裤啊，或者是一双这个或者是一条裙子啊，都是非常好看的。有27种颜色，可以多买几双配色，怎么穿搭都非常的时尚，男女同款。从36码到45码都很齐全啊，不分年龄，谁穿都合适。
2: 是的，不像有些运动鞋那么笨。

0: 毛三一双。现在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可以看到。另外呢，也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回复666，回复阿拉伯数字366，同样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挑选一下自己喜欢的颜色吧。
1: 另外呢，我们说有一双舒服的鞋很重要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更重要。天一凉，咱们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是大品牌啊，而且带蓝帽的认证。
0: 没错，那这个呢是一个5合1的组合，包括氨糖加硫酸软骨素，两者结合在一起，可以给我们的关节补滑液，修护咱们的这个磨损软骨，减少摩擦。另外呢还有钙，是碳酸钙，增加我们的骨密度。另外还有 CPP， 帮助我们的钙吸收。还有这个骨碎补啊，让咱们的软骨硬骨一起补，特别适合刚刚我们提到的中老年人呐、久坐办公室的呀，或者是经常运动的人，每天早晚各两片，温水服送，散步、出游、做家务，腿脚就更轻快了。
1: 是，价格也很实在啊，240片的礼盒装，药店一般要300-400，官方活动也要299，这次咱们金秋特惠只要198。那像本周日就是重阳节了，可以为家里的老人送上这份孝心，体面又实惠，老人也用得上。大家还是要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栏点一下爱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也可以在九九二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666，发送36，也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关注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呢，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天航空和国防科技的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会集中亮相。那据了解呢，本届航展参展的装备超过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比呢约10%。那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呢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的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4: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3: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空军建设的扎实成果。
5: 空军是一个高科技的军种，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兵种以及高科技人才组成的。随着航展一届一届的发展，空军所展出的武器装备种类呢，数量越来越多，很多的航空装备、防空装备，包括各种各样的战斗机、电战兵机、轰炸机、运输机、加油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特种飞机，还有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反导武器系统、各种各样的雷达，还有就是无人机。这些武器装备不管是在天上飞的还是在地面展示的，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3: 本届航展观众最关心的是哪些硬核装备将会亮相。按照航展惯例，参展装备以已经投入服役的现役型号为主。傅前少提示，去年93阅兵集中展示了多款新锐空中平台，这场阅兵的装备清单就成为我们推测本次航展亮相机型的重要参考。

0: 这期第16届中国航展会展出什么样的空军装备？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预测。首先，这些装备不是在研的装备，而是已经配备我们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我想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93大阅兵，因为去年93大阅兵出现了很多过去闻所未闻、性能非常优秀的新型平台，像空军的包括几款不同的隐身战机，以及几款外形各有特色的无人战机。那么在93大阅兵上，我们看到了空军现在已经开始装备更加先进的隐身化的智能化的无人战机了。那么这些无人战机会不会在本届航展上亮相？我觉得不排除相应的可能性。
1: 航展展品体系庞大，专业信息量足，想要不错过核心看点，观展也要讲究方法。傅前绍就为军迷朋友们提供一份观展思路。
0: 我建议观众第一个，你关注八一飞行表演队，因为他们用的表演机是属于三代半的歼十 C 战斗机。那么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表演队是用的战斗机，其他国家的表演机都是用的教练机。除了表演队的表演以外，往往还有单机表演，而单机飞行表演更多的展示了单机的性能以及飞行员的驾驶先进战机的技能。本届航展，我想除了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表演动作以外，按照惯例，歼20隐身战机也会登场。表演的间隔，观众就可以观看近在眼前的地面展示的民机、军机，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呀、防空导弹呢，甚至还有装甲车辆。空中看的飞机是吧，一晃就过去了，但是静态的飞机呢，你就能看得很仔细，飞机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干嘛用的呀，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等等。那么放在这些战机前面的那些弹药都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水平如何，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2: 嗯，其实看完空中飞行表演，近距离端详外场的实体装备啊，观展的重头戏还有室内的展馆。那室内展馆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傅前绍提示大家，室内陈列的众多装备模型绝非简单的精美大玩具。如果说室外看的展品是现在，室内的展品很可能代表不久的将来。
0: 除了飞行表演外场的地面展示以外，它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在室内。那么室内展出的装备或者产品大部分是以模型的方式展出的，但是大家不要小看模型，有一些没有来到珠海航展上的飞机、无人机很可能会以模型的方式展出。这些模型有的是刚刚研制成功的，或者刚装备部队的，有的甚至还处于研发阶段就会展出。
1: 本届航展迎来展区布局上的重要突破，创新实现海陆空多维度联动展示。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除了现役先进装备，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则是本届航展的又一大亮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将首次亮相。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副主任杨春伟。
3: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

0: 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患者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6: 继续来关注啊，我们说说洗衣凝珠，很多人呢这个家里都在使用啊，扔一颗进洗衣机是方便又省事儿。但是呢，您可能想不到，小小的凝珠啊，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啊直接喷射进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呢，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关注。
7: 那么记者呢在线下商超购买了10款不同的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最后发现呢，10款产品当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粘连之后禁止手撕这样的提示，而绝大多数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操作做出的风险有效提示。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洗涤液溅入眼睛之后该如何的处理，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博主孙先生，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扑腾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
10: 因为他喷射，他是喷射状，他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嘛，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8: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10: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就是雾蒙蒙，就成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8: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11: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8: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11: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弄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弄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8: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12: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8: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
6: 另一方面的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之后呢，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8: 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10: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8: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十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十款产品中，只有一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13: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8: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13: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8: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12: 建议呢，也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7: 早间的8:55了，依然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下一次调价，油价调价是什么时候？是在10月15号的24点，就是。明天晚上啊，就开始调价了。那我们也提醒大家，这次呢，我们是有望迎来年内的第六降。
6: 嗯，
7: 也就是说，预计每升会降0.2到0.21元，届时呢，95号汽油会跌破9元的大关，重返8元的时代啊。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是不着急的话，先别着急加油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互动专区就问到了，说今天互动主题是什么呀？怎么抽奖呢？哈，别着急，马上就叫大家帮就要来了，马上就要抽奖了。
6: 送煎蛋啊，
7: 没错。好了，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日前石雄铁路滹沱河特大桥506号墩连续梁实现合龙，为后续进行架梁作业、打通关键环节创造有利条件。石雄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雄安站，利用在建雄青高铁至保定东站，新建线路自保定东站引向南边，途经保定市、定州市、石家庄市，新建线路正线全长156公里。
2: 日前，河北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可登录云闪付 APP， 通过首页活动轮播图工会爱心餐专属页面领券，领取之后可在 APP 我的票券中查询。
1: 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验证试验。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天津市近日出台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的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如实行预售，单体建筑必须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新政强化购房资金监管，现房项目收取的购房定金金额专项监管，严控资金风险，保障购房者的权益。
2: 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技术原因取消之后，昨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已经向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且从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考试专场。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报销的方案。
1: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啊，一会儿来关注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这是昨天下午的3点58分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的信号啊，预计呢今天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的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以达到8级，请您注意防范。
2: 我们再来具体关注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7度。
1: 今天夜间，唐山、秦皇岛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5到6度，其他地区呢7到15度。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提醒，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有小雨。1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北部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呢有大雨。
2: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路上的即时路况，不管您是在高速还是国省干道或城市当中，有什么即时路况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及时的来反馈一下。
1: 对，
2: 我们场编辑啊，也稍后我们正在拨打电话，看看咱们市区和高速的路况怎么样。好，我们首先先有请小飞侠。电话线路有一些问题。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限号的提示啊。今天呢是10月14号周三，我省的邢台市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省各地是除邢台之外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2: 电话线路有些问题，今天的路况多靠大家来回报了。我们先给大家节目之前就说一下咱们的参与方式吧，朋友们，如果有 有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有什么新闻线索，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直接联系到我们。
1: 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我们在直播间呢都可以收到。
2: 哎，或者您就在微信当中发互动这个关键词，一键链接到咱们即时新闻的一个互动平台，这个呢是我们交通九九二全天候统一的一个互动平台，你就不用根据各个节目去转战各个平台了。这个平台呢就叫交通九九二互动专区，您在微信当中发互动直接链接。那如果您有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就在中间栏，就是腰线的位置哈，你滚动一下各个专栏，找到交通九九二，打开之后在三个浮动栏当中就能找到咱们的交通九九二的互动专区。
1: 对啊，你发互动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它会给你回弹一个二维码，一个链接，这个二维码和链接呢都是下载即时新闻的。如果你有即时新闻这个应用的话，你打开即时新闻，在腰线位置啊找到一个可以滑动的栏目啊，一个子栏目，你往右滑到底有交通九九二的选项，你点击进入交通九九二啊，然后你看到最中间的位置有特别明显的三个板块，最下面那个绿色的板块叫交通九九二互动区，点进交通九九二互动区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了。有一些朋友可点了以后啊，发现他有一些网络延迟或者发不了信息的情况，这种的话你就退出然后重新点，或者实在不行你就重新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就没有问题了，或者更新一下你的应用也可以。
2: 对，更多的朋友是没有升级呢，
1: 对
2: 啊，你就在应用市场搜即时新闻，你看到哎有更新，更新一下就能够了。而且你打开这个页面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哎，原来不能发图片发语音视频，现在都能发了哈，就跟咱们的微信参与是一样的，大家抓紧适应这个新的一个互动的方式。因为咱们大家帮的四位幸运听众也会从咱们交通九九二的互动专区里头产生，奖励给您的是什么呢？哎，咱们这奖品真的也快见底了哈，咱们一加二的套餐就是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三呢就是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朋友们赶紧哈，把咱们打招呼尽量的换成语音好不好，咱们的通关密语是上午好大家帮，哎，您缺什么还没有什么文创，直接的语音来求就可以了。
1: 对，为什么用交通九九二互动区呢？因为这个互动区啊，可以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大家除了发文字以外，可以发语音，可以发图片，可以发视频，都可以来试一试啊！你就在交通九九二的互动区来给我们留言，来给我们互动啊，就可以看到了。
2: 嗯，好多朋友都已经进来了哈。有位朋友，这是第一次吗？邯郸人，在国际庄，他说在这里吗？找到了，是的，是的哈。不光发文字、语音、图片，大家都可以来试一下，可以来测试一下哈。好的，朋友们，另外如果有特别着急的事儿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九六九九二，这是咱们的客服热线。好，一小段广告，马上进入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
3: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九九二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9: 他给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了个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7: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8: 春 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7: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8: 九九二大家帮，
7: 心向阳，天晴朗。
2: 好，正式进入咱们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林夕。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2: 欢迎更多的朋友哈，都在咱们的新的互动平台在打招呼呢。我们点个名，陈不暇，笑一笑，丽，人生何处不相逢，幸福的麦田，我心飞扬，我心飞扬，您刷屏的是吧？还有用户9695728，也建议您能改一个名字，可以跟咱们微信参与同名，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容易记住您是哪一位了。
1: 对，我们也看到好多朋友发语音了，他这个新互动平台发语音的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点那个发语音的按钮，它那个语音呢就直接发送了，
2: 对
1: 啊，就是它挺快的，你点开然后它那个语音就开始自动录音，然后你说什么它就能记录下来，就可以直接发过来了，没有反应的时间。
2: 对，我们听听胖霞怎么说的。
13: 咱们一加二的
14: 套，上午好，大家帮。
13: 车贴和钥匙扣。三的就是大家帮的安全。
2: 我怎么光听见我的话？
14: 安全带的牙套啊。
2: 朋友们，我们提个小要求，你知道好多对好多朋友呢，是一边在即时新闻听着节目，一边在这个平台跟我们互动。你那个时候一定把那个就是听节目的那个按键按暂停，您发语音，要不然的话就乱了，就又有您的语音，又有我们的这个语音，是吧？就大家还得慢慢来熟悉，这样的话您提供有效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大家才能听得清楚。
1: 可能没想到我们会播放您的语音，是吧？
2: 好，我们来听一下哈。另外的一位朋友，我心飞扬怎么样？
15: 下午好，大家帮，我还差一个肩套。
2: 您看人家这个就比较清楚啊，就一定听节目，同步听节目的朋友先按暂停再给我们发语音。
1: 对啊，还有位朋友也发了语音，我们听一下。
16: 你好九九二，俺想要一个车贴和扣，经常往返衡水石家庄出差，在路上就看到有的车有九九二的车贴，我也想要一个，要一个就行。
1: 哎，经常往返于石家庄跟衡水，那如果您中了的话，您可以来石家庄来领取啊，还是比较方便的。
2: 或者说您选择邮寄也都没有问题啊。好多朋友都开始打卡了，对，朋友们，咱们的打卡可以用语音，也可以用文字哈，就是上午好大家帮，没有什么文创，就加一个相应的数字，一是贴，二是扣，三是肩套就可以了。
1: 好多朋友发互动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么多朋友都没有即时新闻这个应用吗？如果没有即时新闻这个应用的话，您赶紧啊发互动这个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他会回弹你两个链接啊，一个呢是点击进去可以直接下载，还有一个是二维码，扫码呢也可以直接下载。但是前提是如果你有了即时新闻这款应用的话，你就没必要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再发互动了。您直接点开即时新闻的应用，然后从中间的这个位置往右滑，滑到底选交通九九二，然后就可以进入到交通九九二的互动专区了。
2: 是的，欢迎朋友们哈，就抓紧来尝试一下进入咱们的这个全天候统一的互动的一个平台，就是在咱们即时新闻的交通九九二互动专区哈，幸运听众会从这儿产生。另外我们会和大家及时互动，比如说您提供线索也好，或者您成为幸运听众，可能我们会让您留下电话，一定要注意啊，随时接收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各节目给您的一个反馈。
1: 对，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问题的这种反馈吧。昨天为赵先生打来电话，他说9月28号10月3号晚上两次在平赞高速邢台到石家庄36公里850米一个上坡的路段被拍了超低速，大约当时的车速是40左右吧。他说那是一个上坡，他认为坡度比较大，他这个又满载的这个货车，但是并没有超载哈，就是33吨，而根本跑不动，就觉得是这个设置有问题，就不应该在这样的坡段位置设立摄像头。他说他经常跑这儿，但是呢也是最近才开始启用抓拍的。
1: 对，昨天节目里面呢我们是把这个问题啊反映给了辖区的河北高速交警警情大队，工作人员记录下了车牌号还有当事人的联系方式，表示上报核实之后呢来给我们回复。昨天下午我们的记者呢接到了高速交警的回复电话。
17: 哦，查了一下，然后跟我们上级法制部门呢也核实了一下，那 那个摄像头那个设置，我们是那个之前经过备案的，
18: 嗯，
17: 之前经过备案也在那个我们那个河北高速公安公众号上公示过，就是这个摄像头的设置是合规的。嗯，高速公路它这个当时设计的时速的话，它肯定是绕也得60公里嘛，因为这个全国这个高速公路规定不是最低时速都60公里每小时嘛。
18: 嗯，
17: 它当时它既然它这个能验收通过的话，它那块是肯定就是通过实验的，
18: 嗯，
17: 就是说这些车是能够跑到60公里每小时的，
18: 就说那个坡度，这种车货车满载的情况下是可以跑到的，是吗？就不能低于60是吧？这块设定的。
17: 对对，主要是超低速行驶什么吧，嗯，就是这块不是山区路段嘛，隧道特别多，然后超低速的话，这个也是容易发生那个追尾事故。
18: 嗯，
17: 因为我们这儿也是有几起这种追尾事故。
18: 嗯，
17: 就是因为这个低速引起的。
18: 嗯，
17: 可以让他那个来我们大队，我们给他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8: 行吧。
17: 如果说还有人就是打电话的话，嗯，就让他们来我们大队，我们这边给他核实情况。
18: 哎，这个摄像头是不是最近才启用啊？
17: 之前就公示过。
18: 是今年是开始启用的吗？
17: 哦，对，是今年。
18: 大概几月？我好多听众反映是今年9月开始频繁被抓拍开始的。今年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
17: 哦，是差不多，因为前一阵儿因为这个低速，我们这边发生过交通事故，然后就在那边就是启用这个了。
19: 哦，你看他就是因为很多车超低速有事故发生，所以才启用抓拍的。他们认为你看这个坡度的设置也好，他肯定也是经过一个论证的，不至于让很多的车说到这儿跑不到最低时速，人家也都发了相关的一个公告了。所以我们再征集一下更多的朋友走这儿，您什么感受？如果咱们还有更多的人觉得也跑不起来，我正常的装载也跑不起来，那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或者直接跟咱们河北高速警行大队来联系一下。因为昨天还有两位，那都是咱们赵先生的同行，
20: 嗯
19: 啊，都是他们这个邢台的车，他们这一行可能被拍了，那是因为不知道这儿有抓拍了，所以没注意，还是真跑不起来。我们问问更多的货车司机通行这个路段的一个感受吧。
20: 对啊，我们电波前有没有货车司机啊？货车司机朋友们有没有走过这个路段的？在平赞高速上邢台到石家庄36公里850米处这个路段啊，它是一个上坡路段。如果您的车也是33吨或者33吨以上的这个满载的车的话啊，走这儿的话，这个最高的时速能不能超过60公里？这速度啊，能不能上来啊？谁知道？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或者992的互动专区里面来给我们留言回复一下。
19: 嗯，还有一个事儿啊，昨天一位胡先生也是打来电话，他呢是最近因为去补办车牌被多收了费用，因为可能啊，就是咱们的怎么说呢，是非工作人员把他引领下去私自收的费，收了200。他查了一下豆包，说哎，应该收100啊，就过去哈找咱们的这个服务站，结果呢人家查实了这个原因就给他退了。结果他就想起来，哎，我还有一个违章有疑义，是21年的，又查了一下豆包，豆包又给了他一个不同的答案。他当时是怎么回事？是在原市开着半挂车，当时呢他的驾驶室是合载2个人，当时坐了3个人，罚的500扣的6分。一问豆包说了，你这个应该是罚200扣1分。所以这个事儿已经处理了，但是想问问大家，到底现在或者当时像这种行为的话，它对应的是什么处罚？到底应该罚多少，扣多少？
20: 对，节目之后呢，我们是打通了原市交警大队的违法办啊，还有值班室的电话，然后对方呢也说给记录一下这个问题，也说给查询一下。
19: 嗯，
20: 但是在交警回复之前呢，其实我们也查到了比较明确的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依据。
19: 是的，我们都查到了哈，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就是简而言之，就是这个行为呢，它有明确的处罚条例，是怎么说，在他违法当时是适应一个条例，后来这个条例变了，那个分值有所降低。
20: 嗯，
19: 他豆包给他查到的可能是现行的一个法律的法规的规定，
20: 因为他毕竟5年前的这个违章了嘛。
19: 但是你想，你得适应当时发生的时候或处理，不能是以处理啊，或者说是现在的这个条例是你发生的时候当时是生效的那个条例才可以。
20: 对，
19: 我们查到的是哈，你看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2条，它专门是有这么一个规定的哈。我们就简单说一下，比如说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的，还有超过额定乘员20%或违反规定载货的，处500以上2000以下的罚款。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超过核定载质量 30%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这一条哈，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20: 对，
19: 这对应的是这条。
20: 另外呢，就是139号令里面啊，关于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的规定里面也提到了一次性记满6分啊。第6项的明确规定当中提到了说，驾驶货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30%以上，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一次记6分。
19: 所以跟大家就综合一下，因为它是可能陈述了各种行为，就是对应他的这个，就是当时的法律法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所以500、6分，500还是按最低限罚的呢。
20: 嗯，
19: 这个是没有错的。之所以豆包查到的是2022年4月1号起又实行了一个163号令，刚才的这个行为被降为3分的。
20: 是，
19: 所以你当初那个没错。
20: 对
19: 啊，咱没吃亏，没有问题。
20: 嗯，而且就是该说不说，有的时候他这个豆包吧，啊，他只能是作为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参考啊，他不是任何的法律法规的依据和标准啊，因为你再多问他一句的话，可能他马上就改口了啊。你把这个规定可能给他一发，他说啊，不好意思，我给你查错了，是吧？啊，或者我不知道这个司机当时问的时候有没有告诉豆包说我这个是2021年9月几号发生的违法行为，
19: 对，
20: 我在当时是这么处理的啊，他有没有这么明确跟豆包说，这个咱们也不确定。
19: 嗯。所以说啊，不要光轻信豆包，还是来问问我们，或者问问咱们的这个交警大队哈。好，一小段广告，马上继续回来。
3: 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9: 顺其自然也在参与节目，他说在上坡路段设置抓拍低速的车辆，这是治理车辆超载的一个办法。说司机说他的车不超载，那就是你的车辆动力出了问题了。如果你就是正常这个装载的话，像这样的坡度设计的时候肯定考虑到各种车型，

0: 是吧？各种载质量的，不会说让你跑不起来的哈。这顺其自然也是咱们曾经的一位高速交警，
1: 对，
0: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1: 而且你就算是满载的话，是吧？在这儿你只能跑到40的速度，这个感觉也非常的慢呀，非常的低呀。你这样的话，你在高速上行驶，如果是只能跑到40多的话，确实对于后车来说的话，它是有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在里面的。因为有一些小车在高速上的这个时速可能是比较快的，它可能有一些转弯的地方，它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按照这个视线看清前车。
0: 对，
1: 包括刚才高速交警也说到了，这个有可能会发生事故，之前呢也确实因此发生过事故。
0: 嗯，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他们增设或者增开这个抓拍点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理由。
0: 嗯，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在高速上超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驾驶行为，那超低速其实也是同等危险的这么一个驾驶行为。
0: 嗯，好，我们继续征求大家的一些意见哈，就是您行驶过这个路段吗？到底是什么感受？能不能跑得起来哈？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咱们的大来帮志愿者信保员信姐又打来电话了，我们看看她有什么事儿。你好，信姐。
2: 哎，信姐好，新亮好，我又来求助了。
0: 嗯，
2: 我现在在咱们景兴县的白王庄村，在王国林的这个红薯的种植厂这。
0: 嗯，
2: 然后呢，节前啊，接到国林的一个求助电话，就说信姐能不能帮帮我，因为他的爱人啊，生了一场挺重的病。正好是收获的季节，所以家里的这个几十亩的红薯现在出现了滞销。现在目前我在的这个晾晒场地这会儿应该是才采收了三分之一，也就是说3万多斤，现在还有地里头没有采收的，大概得有20多亩吧，是吧，郭莲？
0: 哦，
2: 啊，所以现在他的下边孩子这边也得需要他照顾，爱人这边也生活不能自理，现在，
0: 嗯，
2: 所以就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而且呢，国林是一个新型的农人，他的思想就是要求这些个品质必须要好，他种的这些东西，所以要进行检测。
0: 嗯，
2: 前一段一直就是等着他检测的结果出来之后，然后呢，这不是昨天又打电话说，那个想着过来帮帮忙，这不是赶紧我求助一下咱们的节目。嗯，而且呢，今天呢，我们也想通过咱们有一个抖音的直播，来让咱们的爱心听众们能看到我们现场炒熟了的这个红薯，它的里边的这个样子和我们品尝的这个口感。也是呢，想着给国林助助力，而且呢，今天可以开通，在咱们可以在网上购买。但是呢，就是说，石家庄的一些听众吧，我们还是建议到服务站去提，自提。这样的话，因为运费太高，昨天我们一直在沟通运费，下来的话都京津冀合下来都9.3块，这样太高了。其实咱红薯是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在它山货大集的时候，我结识了这个国林，然后而且这几年一直也在从咱们服务站帮助他卖这个农副产品，把这个好的推荐给咱们的爱心听众和市民们。
0: 嗯，
2: 这样的话正好今年正好红薯也大丰收，又出现了这种滞销，又家里的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真的挺为他着急的。那么今天呢，就想通过咱们的这个听众们多支持多帮助，帮国林销销他的这些个红薯。因为这个红薯确实它采用的全部都是羊粪，是吧？
3: 对，羊粪
2: 啊，都是羊粪啊。这样的话就是基本上检测的这个是很安全的。
0: 嗯
2: 啊，这样的话就是大家放心的购买。它的价格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三种，产量比较低的这个叫哈密薯，哈密薯是基本上常年有固定的客户，应该是已经定的差不多了，是吧？
3: 对对。
2: 但是今天我们也要有一部分给咱们的听众，因为这个就是2.5块一斤，它正常的卖都是3-4块钱啊，3块4块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咱们是今天国林也是想着用这种方式来回馈大家。还有呢，就是有烟薯和西瓜红这个两个品种就正常的销售都是2块钱一斤。
0: 嗯
2: 啊，这样的话就是咱们的室内的听众，我们就建议大家到服务站去提。
0: 嗯，
2: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安排车下午就可以到服务站去提。你看有5斤的，有10斤的这种。还有呢，就是如果京津冀的想给家里老人购买的，我们也建议就是说您看看选择有10斤的，有5斤的包装，九斤和五斤。
0: 嗯
2: 啊，因为它不能有10斤的包装，是吧？超了就是9斤和5斤，但是就是相对来说肯定运费高一点。
0: 嗯，
2: 这样的话就是，但是品质好的，我觉得大家也是吃的个安全。
0: 好嘞。信姐是一直是在助农的路上，你看好多的咱们的这个农户啊，就会直接的跟您来求助。

0: 说到这儿啊，咱们在帮这个王国林的同时，咱们再回顾一下前两天咱帮的那位赵县的大姐怎么样，就是在咱麦兴农场那边那个红薯售卖的怎么样了。
1: 哎呀，我昨天回去了一趟，因为那个我跟大姐还有她爱人沟通了一句，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傍晚了，还地里好多咱们的听众呢，一看到我停到就叫爱心农场，哎，这是爱心农场的静姐。都好像都是很熟悉的，可能有的没见过面，但是我可能是一听到我跟他们交流的声音也知道是我，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还在那儿采挖，基本上我觉得有今天就差不多了。
0: 哦，就卖完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要不昨天大哥大姐也托我感谢咱们的通过节目，感谢咱们的听众，感谢咱们的电台对他的帮助。
0: 好嘞，我们知道那儿，我们看看就是并行呢，还是如果那个大姐都卖完了，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关键词做个替换吧，欣姐。这样能不能你看咱们那个王国林王先生在你身边，他有没有可能也直接说一下这个电话？如果大家比如说想邮购的话，除了您的抖音助农平台，能不能直接跟他联系，打电话？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
1: 说说你手机号。
2: 哦，159。
0: 159，
2: 3266。9217。
0: 159-3266-9217。我会今天很多人会给你打电话或加微信，你一定就是关注一下大家跟你的这个消息，好吗？
2: 行，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嘞，
2: 谢谢。
0: 另外也想问您一下啊，就是现在爱人是还在住院呢，还是在家里养着呢？
2: 康复呢，现在。
0: 哦，正在康复。这是怎么样恢复的？能自己行动了吗？
2: 现在还是多卧床。
0: 哎呦，所以说等于是家里还得有人照顾，也帮不上你的忙，还得有人照顾，所以自己一下子可能这么多亩红薯就忙不过来了，是吧？
2: 对对对，今天压力比较大。
0: 好的好的，这是刚才欣姐说的是有30万斤是吗？
1: 30多亩，大概就是还有，这是现在是3万多斤，
0: 3万多斤，
1: 还有对6-7万斤，还有6-7万斤没有采挖的。细姐，我还想说一下，因为咱们这是纯公益的助农嘛，所以就是请大家相信我们是分文不取的。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有很多一会儿进入直播间，我们很多的用词是不能那个什么的，不能说的。怕给封号，但是呢就是让大家放心，因为咱们的这个助农的这个产品全部都要是很安全的，因为都有检测报告。因为我们就是想着把这个食品安全从咱们公益助农做起。
0: 好，欣姐，那赶紧说一下一会儿你的直播间的那个名字叫什么。
1: 叫信姐助农优选。
0: 哦，信姐助农优选。
3: 好的，
1: 对，
0: 好的，我们也让大家去现场看一看，我们也赶紧看到您的照片了，赶紧来做关键词，让更多的朋友助力一下。好嘞，
1: 好，细姐，我们9:30正式就开始直播。
0: 好的，好的，好，再见。
1: 感谢细姐，谢谢。
0: 好嘞，好嘞，
4: 好嘞，再见。马上也9:30了，大家一会儿也可以看一看啊，信姐助农优选这个直播间。
5: 上午9:30，
6: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了，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7: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的整体运转非常平稳，今天天气也不错，目前没有关闭的站口。来提示下唐山辖区受到车多的影响呢，京哈高速玉田和鸭红桥这两个站口管控了沈阳方向的黄牌货车，长深高速沿线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4: 好的，谢谢小童，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2度，最高温度呢是25度，有南风3到5级。
0: 承德今天是多云转晴，4到20度，西南风3到5级。
4: 张家口多云转晴，3到17度。
0: 秦皇岛多云转小雨，9到21度，西南风4到5级。
4: 唐山是多云转阴，10到21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晴9到23度，有南风3到5级。
4: 保定晴7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12到25度，有西南风3到5级。
4: 衡水晴12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
4: 邯郸晴14到26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多云9到20度。
4: 天津呢是多云14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5到23度。
4: 郑州呢多云，14到26度。
0: 济南晴，17到24度，有南风，4到5级。
4: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2， PM10 的指数呢是52，空气质量是良。
0: 嗯，好，我们的这个红薯的关键词已经做好了哈，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就发红薯这个关键词，看到的就是咱们最新的一个助农的求助的内容。我们把里边王国林的电话，就是咱们的求助的这位新农户哈的电话，包括大家如果说没时间去，或者说不想选择邮寄，那就直接到咱们大家帮的心愿志愿服务站，从下午哈，咱们的这个志愿者把红薯就拉过来了，去那儿买。咱们的志愿站这个值守的人员是杨小满，他的电话也都有。还是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的订购一下，这样心里有数，是吧？我们拉多少过来，想订购的话就直接打王国林的电话哈，想下午去取的话就可以直接打杨小满的电话来联系就可以了。
4: 对啊，大家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也可以。另外呢，还有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这个在哪儿跟992进行互动啊？我看到发了一个截图，确实有这个即时新闻的应用，但是你打开的是个人中心啊，你打开的是个人中心，你通过个人中心这儿是没有办法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
0: 对，
4: 你打开首页，首页啊最中间的腰线的位置，您往右滑到底有一个交通992的圆的按钮，您点那个交通992啊，点击进入，然后最正中心啊有三个特别大的长方形的方块，然后最下面那个绿色的背景的叫交通992互动专区，您点这个然后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0: 哎，好多朋友可能还是刚刚尝试说，哎，我怎么看不见别人的消息啊，这跟咱们的微信平台一样，它彼此的信息是不可见的，但是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信息哈，这一点可能跟帮个忙吧是略有区别的。
4: 对，
0: 另外朋友们也看到大家的微信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当中的语音呐、都在要肩套，都在要咱们的车贴钥匙扣。这样朋友们，我们下边走一波，如果你想要什么一定要发一个数字，另外把您的电话留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呢就能够选中您，也知道您的联系方式，免得因为我们给您对话让您留电话您没看到，错失这样的中奖机会。所以呢，互动的同时，尤其是要咱们文创的同时，赶紧把您的电话留下来。我们说的是在交通992的互动专区里边哈，我们看看谁最早留，说不定就能够最早被咱们的系统来抓取一下。
4: 是，有朋友发了一张图片啊，带着我们发的送的肩套的照片啊，他说昨天呢我领到了肩套了啊，他说领到之后呢我马上就戴上了，他说真的挺漂亮的啊，他说也不怕被误拍不系安全带了，因为非常明显，你看他拿的那个肩套呢是银白色的那一款，银色的那一款。跟他这个整个黑色的衣服，
0: 对，
4: 跟他整个黑色的衣服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色差一个对比，
0: 对
4: 啊，这样的话绝对不会被误拍。
0: 因为咱们那个大家帮的那个 logo 呢，它是特别的这个显眼的，
4: 是的，
0: 橙黄色的，所以说怎么拍也误拍不了哈。好，哎呀，一说到留电话，这么多朋友都开始刷屏了。好的，好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免得您就是耽误这个时间，我们可能问您要电话，您没有留下，那可能就是别人的了，所以把这个电话备一下。当然还有一个办法，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比如说咱们的一些老听友，像王永军，他会把他的微信名还有咱们即时这个新闻当中的名字在他的名字后边就是改一下名，
4: 备注一下，
0: 注上他的电话。
4: 对，
0: 这样的话您提供线索也好，或者成为幸运听众也好，就不用再费二回事儿跟您要电话了，直接一看您的名字后缀，我们就直接给您打过去了。
4: 对
0: 哈，
4: 也可以在这是个人中心里面改一下，就是把你的这个网名啊后面加一个括号，然后把你的电话正好添加到你的网名上啊，这样也可以，很方便。
0: 好嘛，这一说这个留电话，大家就开始刷屏了。我们说的是真的，你没有哪个把那个数字留下来，另外就是您的电话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呢，从这些朋友里边及时的进行抓取。
6: 灯一亮，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近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3: 年龄越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0: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0: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 992大家帮，
0: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啊，好多的朋友纷纷的把自己的电话都留下来了，看到了朋友们啊，看到了。另外这样吧，咱们也出个互动题。刚刚啊，不是有位朋友也是跟咱们咨询，说到有一些这个扣分的名目，它其实这个分值啊，它是会有变化的。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货车载客超员，您还记得有什么样的扣分它是有变化的？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调整，有的呢原来是扣分少，后来增加了；有的是原来多，后来降低了。您还记得这样的吗？比如说，给大家提一个，就原来的这个遮挡牌照12分，后来咱们新规降到的是9分。比如说高速公路的倒车，你错过出口了，后来就增加到12分，它也是根据这个行为的轻重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的话，咱们也可以哈再来回忆一下，把这个答案发到咱们交通992的互动专区。
3: 是啊，有很多违法违规的这个行为，它扣分啊，可能都经历过一些变化。
2: 对
3: 啊，谁还有印象，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好多朋友问到啊，说信姐那个直播间叫什么名字？叫信姐助农优选。现在呢，他们应该是已经开始直播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如果说想去线下选购的话啊，也可以到这个心愿志愿服务站，它这个地方呢，在高德地图、百度地图上也是可以搜索到的啊。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也用百度地图搜索了一下。你就在百度地图上直接搜啊，这是心愿志愿服务站啊，就可以直接导航过去了，也挺方便的。
2: 对，它这个呢，哈密薯是2.5元一斤，西瓜红腌薯2元一斤。刚才咱们的农户和信姐也介绍了，它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检测上更严格一点。
3: 对，
2: 它用的羊粪就是检测，比如说化肥呀、农药残留啊，这些都要通过检测才可以，所以它的成本要高一点，售价相对来高一点，但是比市场上的肯定要便宜很多了。
3: 没错，
2: 而且就是家中出现了这个爱人脑梗。所以说呢，今年也可能无心打理，也找不到更多的销路，6-7万斤，还是需要大家呢来认购一下。你京津冀的可以付邮费9.3元，邮寄可以，或者石家庄的朋友就建议您到心愿志愿服务站，这样的话有没有其他的附加的邮费，您自己到时候有空去领取就可以了。
3: 刚才也问了豆包一个小问题啊，就这个哈密薯、西瓜红还有腌薯这三款种类啊，哪个更适合蒸，哪个更适合煮，哪个更适合烤？豆包给的这个回复呢是说，哈密薯是最适合蒸和煮的啊，就是哈密薯是比较适合蒸和薯煮的，然后腌薯呢是比较适合烤的。
2: 对
3: 啊，腌薯是比较适合烤的。
2: 他这个回答靠谱，腌薯是那种流汤流蜜的。对，你烤完之后就是红瓤的，哎呀特别软，那个蜜那个糖都能流出来。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建议大家哈，就咱们也是助农种了这么多年了，那个红薯买回去一定要放个3-5天，放到阳台上通风，这样的话它回回糖，到时候会更甜哈。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线上一位朱先生，也是在咱们交通992的互动专区留言了，我们看他留下电话了，有什么事儿？你好朱先生。
4: 哎你好。
2: 哎您说。
4: 早晨起来我开车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道边有一棵树应该是枯死了，那个树还挺高。
2: 哦，具体在哪儿您说一下。
4: 具体在那个建设大街燕凤楼北侧，大概100米吧。
2: 100米就是到那个棉衣那儿了吗？立交桥那儿了？
4: 建和桥上桥口吧，向北方向上桥口那儿啊，上桥口那儿
2: 啊，
4: 上桥口东侧。
2: 也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挺高大的，应该是法桐还是什么，就是那种树是吗？
4: 不知道是法桐还是杨树，看着像是。
2: 哦，
4: 啊，反正挺高的，大概那东侧那个楼大概是5层，我看着应该跟楼差不多一般高吧。
2: 哦，完全的那个树帽什么的都枯死了是吗？
4: 对，我拍了2张照片发到咱那个那什么的互动专区了。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4: 可以看一下。
2: 好的，好的，这个你就担心是可能就彻底枯死了，担心要万一刮风什么的在，是吧？
4: 对对对，今天不是说预报着有大风吗？
2: 哦，也是也是，我们赶紧跟辖区的，咱们的环就园林部门吧，我们赶紧通报一下，让他们过去看一看，能不能采取一些措施，看看如果彻底枯死了是，还是说根部活着呢，采取一些措施吧。
4: 对，因为那什么呢，那个下边就是停车场，是应该是城发头的那个这画的停车位。
2: 哦，
4: 然后好多车都在那儿停着呢。

0: 哎呦，那还真是挺危险的，你这么一说。
1: 对，
0: 对，好嘞，谢谢您啊，提供这么重要的线索。
1: 行，哎，
0: 好嘞，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0: 好，因就是说，头上棉衣立交桥之前，建设大街燕凤楼北侧100米路东这棵枯树，这是长安吧？应该是长安辖区吗？朋友们，这个位置还是桥东？长安吧，我们试试哈，这个园林局。赶紧给他们来报一下这样的线索。这位朋友很细心，在听咱们的天气预报是吧，今天听到好多的地方可能也都有风，就担心有隐患，就是特别需要朋友们哈，有一双这样的眼睛，随时的发现隐患。我们看一下，这是长安区园林局。你好啊，正在接通。
2: 喂，你好。
0: 哎，长安区园林局是吗？
2: 啊，对，
0: 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角大家帮，有位市民啊提供了有一个路段，有一棵很大的枯树，他吧今天又有风，有什么风险，因为下边就是那个停车场，跟您说一下位置吧，好吗？
2: 行行，您说吧。
0: 建设大街，就是棉衣立交桥那儿，建设大街燕凤楼北侧100米路东。
2: 棉衣立交桥。
0: 就建河桥的上桥口，对，路东。
2: 路东。
0: 对对对，就是燕凤楼的北侧，路东这边，建设大街。
2: 对，建设大街上，行行，路东。有棵枯树是吧？
0: 对，他说挺高的，大约有5层楼那么高，他是担心有些隐患，整个树帽我们也看到他拍的照片了，都已经枯死了，咱们处置一下吧，好吗？
2: 行行，我赶紧通知那个处理啊。
0: 好嘞，好嘞啊，好，再见。好嘞。好，所以希望朋友们路上就是发现什么隐患，不管是这个树木呀，还是标志标线呢，还是路面的遗洒物啊等等，井盖啊，就这些，您除了打12345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咱们让更多的朋友首先通行这儿注意，再一个呢我们会找到咱们的管护单位及时的通报一下。
3: 对，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小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卖的哈蜜薯啊和他平时啊经常吃的这个榴莲蜜薯，他说这两种算是一个品种吗？是一个种类吗？我刚才问了一下豆包，豆包说这两个不是一个品种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薯类啊，两个完全不同的蜜薯。因为这个哈蜜薯呢它是奶白色的啊，比较适合蒸或者煮，这个榴莲蜜薯呢它是淡紫色的皮儿黄心儿啊，比较适合于烤啊，蒸和烤都可以。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种类啊，就是哈蜜薯和榴莲蜜薯，一个是白心儿，一个是黄心儿的。
0: 所以一边质疑着它，一边还用着它。像这种常识类的还行，
3: 比较简单的还是可以的，
0: 比较简单的。你如果让它应变的话，它可能会差一点儿。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啊！好多朋友都已经适应了咱们这个平台啊，新进来的，比如说小幸运用户1851518、饮水思源等等，朋友们，还有小夏、个性、石门山人也都找到了这个地方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就是除了打卡，就是及时的参与节目，咱们会有一些互动话题，或者呢，你有什么样的线索，有什么需要求助的，都可以及时的发图片。发语音、发视频、发文字，这个平台都可以。当然，朋友们，如果您还有咱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这个平台我们也是继续在用，留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参与途径。还有就是咱们的96992是咱们的客服专线，如果有急事儿的话，直接拿起电话来拨打96992也是可以的。
3: 还有人说，他说没有听清地址，他说我想去买，在哪儿啊？在石家庄心愿志愿服务站啊，您就导航直接搜心愿志愿服务站就可以了。我也复制粘贴到刚才那位提问的朋友的这个微信上了啊，您注意查看一下回执。
0: 对，如果说有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红薯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哈，然后就能够看到咱们的志愿服务站的地址、联系人的电话、求助人的电话就都有了。还有位朋友也是说呢，说高速公路原来违停是扣6分的，现在就是扣9分了，那肯定是觉得这种违法行为对安全的影响特别大，
3: 更严重，
0: 分值是有变化的，朋友不能拿那个老黄历套用现在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哈。好，您还知道什么咱们的这个扣分是有变化的，降低了提高了，是什么样的行为，如果大家还有印象，也可以继续把这个互动话题哈发到咱们交通992的互助专区。
4: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9: 出发啦！
8: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9: 你啊
8: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感谢啊，署名不一样的班长互动说了，大家如果今天下午想去志愿服务站取红薯，赵陵路那边修路呢，只能西往东走，建议大家一定要走新苑路。开车的话呢，一定要避开晚高峰的时间段，因为晚高峰新苑路上的市场周边会比较堵车。所以，对，给大家一个提示哈，
3: 就只能是从西往东走是吧？就是新苑路那边只能从西往东走。
0: 对对对，不是那个赵陵路。所以说，
3: 赵陵路从西往东走，他在修路，所以要走新苑路比较方便一些。
0: 对对对，避开晚高峰。哎呀，大家可能都是下班要去取，今天下午运到。你比如说明天、后天，你可能赶中午的时间去，也就能有了哈。就大家不在这一时，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然后跟王先生来订购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好知道，比如说下午我们运多少到志愿服务站啊？大家继续发红薯的关键词，这样的话让他们心里有数，直接来订购一下。他们根据大家的需求量，然后咱们往市区来拉运。另外呢，就在信姐的这个助农直播间，然后也可以直接来订购，选择邮寄啊，或者是领取都是可以的。
3: 对啊，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红薯啊，你发关键词红薯，所有的信息就都回弹到你的微信上了啊。如果不知道地址，不知道怎么去，不知道有哪些品种是吧，都可以发红薯这个关键词到微信公众号上。
0: 嗯，好嘞，也马上就是今天的交通会客室。
4: 全媒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992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0: 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是要服从信号灯的指挥的，那么每天在铁轨上奔驰的成千上万列的火车是如何来指挥的呢？今天咱们的交通会客室请到了石家庄电务段调度中心主任张瑞强，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电务段是如何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的。
10: 请您介绍一下电务段是做什么的。
11: 信号设备是铁路的神经系统和双眼，电务段是专职维护信号设备的关键部门。我们通过对车载和地面的信号、轨道电路、道岔等设备进行不间断的监测分析和维修管理，保障这个列车高效有序的通行。
10: 天气渐冷，随着冬季的临近，石家庄电务段是如何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的？
11: 我们在入冬前对高铁普速融雪设备整修，包括通电试验、更换不良的器材，提升道岔融雪装置的运用质量。同时我们进一步完善段车间两级的除雪应急预案，优化道岔除雪分工，组织应急除雪演练和全员的防寒过冬、人身安全教育培训，配足足量的应急物资，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和这个安全意识。
10: 石家庄电务段如何通过管理机制确保信号设备的长期稳定运行？
11: 总体来讲，我段通过预防性维护加智能化管控、双轮驱动，构建了多层次全周期的安全管理体系。例如说，我们依托段、车间、班组三级的联控机制分层落实责任，并通过智能监测平台实时分析设备数据，提前预警隐患。我们专门拍摄了168个关键作业的短视频，组织干部职工观看学习，将规范的操作流程牢记于心。同时，我们会针对这个极端天气 开展专项排

0: 排查，确保设备万无一失。
1: 刚才一边听我跟信亮还在说呢，哎，你说这个铁轨上有没有有的路段它是有红绿灯的？
2: 嗯，
1: 它是在一些交叉的地方啊，车次交叉地方，或者临近城市的地方，是供他们看。我们指的不是供行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一些铁轨前头它有红绿灯，是供行人的，是吧？这个闸杆放下了，行人看着红灯要等候，等着这个列车通过。我们这不懂就问问大家哈，就是咱们铁轨上有没有一些路段，它也个别路段是有红绿灯的呢？它更多的人家是智能的，有调度中心是吧？有管控中心，有没有这个？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回复一下。
2: 就是铁轨上有没有红绿灯？有没有给火车司机们啊看了这个红绿灯？火车司机是不是也得需要遵循铁轨上的红绿灯？有没有我们电摩前就专门是从事相关行业的开火车的啊？您的职业就是开火车，火车司机，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刚才出了一道题，就是关于这个扣分的变化哈。我们有一位朋友来听一下帅扁哥怎么说。
3: 2008年，石家庄走公交车道，只罚款200，现在又罚款又扣分。2008年，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刚拿本就闯了一次公交车道，
1: 所以印象比较深，是吧？
2: 被罚过。
1: 好吧，但是还好你赶上那个节点了，只罚款不扣分，是吧？现在连分也都开始扣了。
2: 别占用公交车专用道啊！另外提示大家，公交车专用道呢，它是工作日的时候，是吧？你哪怕比如说周六或者周日，但是它是调休，它是工作日，这公交车专用道呢，它也是不允许占用的，早晚高峰的时候。
1: 没错，工作日哈，一定是注意哈，咱们
2: 不是周一到周五，
1: 牌上都写着呢。我们来听，还有一位朋友，这是位新朋友吧？用户811-0357的朋友来互动了。
4: 一直在听咱们的广播，每天必听，就是第一次发语音，第一次跟大家互动，我也想得到一个车贴，钥匙扣。
1: 好，哎，那您可以改改名字好不好？在系统设置、账号设置当中，咱们改下名字，我们就知道怎么称呼您了。另外，今天朋友们，麻烦您哈，一定要想要肩套、想要钥匙扣、车贴的，把您的电话附上好不好？免得我们再跟您几轮对话，您错失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一定要把，包括这位朋友，赶紧把您的电话留下来吧。
2: 还有赵娟这位朋友，他说心亮，他说怎么在计时上来跟你们互动啊？他说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有位朋友特别有意思啊，他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昨天看了一天，然后也没有看到计时上那个992交通互动专区。他说那么大的字儿，我就一直看不着。他说今天早上一睁眼啊，终于看着了，还给我们圈了一下。我们手把手的教一下大家，就如果你现在啊手上有计时新闻的应用的话，你打开，然后你看首页最中间的位置，它有很多小圆圈，然后你滑到最右边啊，有一个交通992那小圆圈啊，你点这个交通992，然后进到另一个界面之后，它这个界面呢最中间的位置有三个特别醒目的入口，然后从下往上数，第一个最下面那个，它是一个绿色的背景，叫交通992互动区。你点这个交通992互动区，就可以来正常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发文字、发语音、发图片、发视频的信息都可以了。赵娟这位朋友没有听明白啊，赶紧来试一试吧。
1: 对，朋友们，就你多操作，熟能生巧，其实特别简单，跟咱们微信互动其实都是一样的，朋友们哈，就是找到这个路径。其实现在更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升级即时新闻，你找不到这个界面。您就直接在应用市场找到即时新闻，如果一看更新，说明你待更新，更新完了之后按照咱们的路径就可以了，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互动这个关键词，您先试一试哈，链接过去能不能登录，能不能找到我们，不行的话咱们就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2: 我们再来关注啊，齐先生有一个提示，他是重要提醒，重要提醒啊，青银高速从东往西大概呢583公里这个位置，左侧车道呢在维修，他说这儿呢有修剪树枝什么的，放了很多红色的锥桶，他说因为今天风很大，特别大嘛，他说有好几个锥桶啊在高速上来回飞啊，风都把这个锥桶吹飞了，他说特别危险啊，提示一下大家开车到这儿的话一定要注意。
1: 因为他这个确实锥桶的那重量太轻了，
2: 比较轻，
1: 对。那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哈，修剪树枝的话，它有没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啊？如果有的话，咱们能不能，他们是不是能看到啊？
2: 对，他说刚才我刚从这个位置过去了，他说我都下的急刹车了。
1: 哎呦，真的是。那如果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他们肯定也会注意到这个现象，大家多注意一下吧。哎，我们看一下线上，说到树木，有一位乔老先生打来电话，哎，又断了。我们看一下，他家种了是500-600棵槐树，是吧？要找销路，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他是哪里的？槐树500-600棵，树龄大约10几年了，是不是专门从事？

0: 这个苗木生产的，什么样的槐树，比如说是观赏的那种黄金槐，还是咱们还平时的这种国槐呀、洋槐呀，是什么槐树？有没有朋友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来对接一下。我们看一下老人呢，这个好像有点方言口音是吧？我们场编辑在交流。你好，乔先生。
1: 啊，什么？
0: 哎，您那个是哪里的？您那个树在种在哪儿了？
1: 我这个树在地里长着了，你养的树苗。
2: 哦，在地里长着呢。
0: 是那个哪里的地？
2: 啊、
0: 就是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泊头市文庙乡。
0: 泊头的。
2: 泊头啊，沧州泊头吗？
0: 哦、文庙乡。
1: 啊，对，沧州。
2: 啊，沧州泊头文庙乡。
0: 哦，哪个村儿啊？
1: 村是后村，后朝村。
0: 什么？
1: 后村，后村。
2: 后陈吗？
0: 后陈村。
1: 后陈有个前陈后陈那个、
2: 啊、前陈后陈、
0: 哦、
2: 前陈后陈后陈
0: 村、
2: 啊、
0: 多少你有多少棵呀？
1: 我有个五六百棵树吧。
0: 树龄多少年了？咱们确定一下。
1: 有这三十年了。我这有
2: 三十年了。
0: 三十年啊。
1: 哦，有你那个五百棵树啊。我这不、
2: 哦、
1: 我哥说哥这也五了不算别的。
0: 这样乔先生，我们问您什么说什么，因为有点口音，但让大家听清楚。
2: 你不用说那么快，慢慢说就行。
0: 树龄是多少年？是三十年吗？您说？
1: 有那个十五六年的。
0: 啊，十五
2: 啊，有十五六年的，不一样、
1: 啊、
2: 是吧？
1: 找的十五六年的，是那个十多年的。
0: 啊
2: 啊，也有十多年的。
1: 都够粗了，都是四五六个粗、
2: 啊。
0: 多少钱一棵？
1: 咱得三百来块钱吧。
0: 三百元。
2: 三百一棵是吧？
0: 嗯。三百元一颗、哦、好嘞。您那儿能给刨吗？比如说大家买的话，你有这个机器吗？钩机什么的？
1: 哦，他要搁刨，搁刨，咱不得咱得打工刨，咱哪有那力气刨的、
2: 哦、就是谁要谁自己刨、
0: 啊、
2: 是吧？谁自己找这个车辆，找交通工具是吧？
1: 对、
2: 嗯、
0: 哦，好、
2: 嗯、
0: 行嘞，我们大致也听明白了。您刚才有些口音是吧？这也是种了，您这种的是那个算是林地苗圃是吧？
1: 在地洞里那个说你那连好你来电话看的，他说打我这个电话就行。
0: 打您电话。行行行、
1: 哦、
0: 我们看到了，我们给大公布，这样大家听得更轻一点。您注意接电话、哦、好不好？到时候。
1: 行、
0: 啊、好嘞好嘞。哎，没事没事啊。好，我们稍后啊，报时了，我们一会儿公布一下这个老人的电话。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老人的口音稍微有点重一下，我们就给他梳理一下吧。沧州泊头文庙向后陈村的，刚才乔老先生打来电话，家里头地里头种了500-600棵槐树，找销路，大约是15年以上的这个树龄了，300块钱一棵。您自己呢，如果要的话，自己找机械啊去刨去拉。电话我们说一下哈，它是0317，是个固话，89608780317，0317，这是沧州的区号，89608780。咱们看看有没有就是从事这个园林的种植的，如果你想要绿化树的话，可以跟他来联系一下。
2: 还有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了自己即时新闻的首页，他说我这首页上面怎么没有啊？我看了一下，他用的应该是那种大字模式，就是你的首页跟我们看到的首页是不一样的，他那个字体特别大，我估计呢是你个人的手机设置，因为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眼睛有一些花，所以他爱把手机呢设置成那种老年机模式，或者是这个大字模式，你可以先修改一下，修改成普通模式，然后找到之后呢，您再换成这个大字模式，
1: 对
2: 啊，你可以来试一试。
1: 对，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哈？因为这个咱们初次来尝试这样的一个渠道，有什么问题问我们或者问大家，
2: 对
1: 啊，让大家都能够顺畅的找到这样的一个路径，咱们参与也是更加顺畅。朋友们，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您可以直接拨通96992，或者呢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留言，还有呢就是在即时新闻的交通992的互动专区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咱们全天候也都是同样的这么一个路径，各节目都是用同样的路径来参与就是可以的了。
2: 是，还有那位朋友啊，看到这个锥桶满天飞的，他说我看到现场有工作人员，他说但同时呢，我也看到了各种各样捡锥桶的工作人员，他说感觉特别危险。
1: 他
2: 工作人员也在捡锥桶，但是你在高速上，你想想吧，他这个本身也很危险，因为锥桶它本身起到一个警示作用，但是它因为重量太轻了，风又特别大，把锥桶刮得满天飞，它这个警示作用就没有意义了。
1: 所以可能没有预料到今天这个天气风会这么大，是吧？应该找点稍微沉点的那个装沙子的水马什么的，
2: 对，
1: 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呀？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稍后也会看一下天气是不是这个风力有多大。我们先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呢，市区4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都可以正常来走。高架部分也没有明显的压车。西半幅呢提示下，中华大街围绕着新华路交口，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是有排队的。东半幅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尤其往西走呢，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可以选择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这个时段整体表现非常畅通，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首先呢，来关注大风的提醒。从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5级，阵风6-8级。今天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局地呢阵风可以达到8级，请您注意防范。
1: 这个风还真不小。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情况吧。14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有小雨。16号白天到夜间，北部地区会有小雨，其他地区是有中雨，局地还会有大雨。
2: 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再来关注1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北部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中雨，局地呢有大雨。省气象台呢，今天早间的时候呢也发布了天气的预报。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呢是晴转多云，其中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10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7度。
1: 今天夜间，唐山、秦皇岛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6度，其他地区是7到15度。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10月14号，周三，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2和7，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
1: 还一位听友问大家了，说刚才说的这个红薯有多种品种，说这个烟薯、紫薯、红薯哪一种对血糖的影响不大？
2: 升糖最慢。
1: 对，
2: 哪种升糖最慢？
1: 那是不是甜度低的会慢一点啊？
2: 对，我刚才也问了一下、
1: 不太懂
2: 豆包这个问题啊。他给的这个回复呢是说哈密薯啊，白心的这个哈密薯，它的淀粉占比更高，然后可溶性的糖比较少，口感呢粉糯干爽，蒸之后啊，就是蒸之后它的这个值呢相对是比较低的，就是越粉的白心薯它升糖相对来说呢是越平缓的，然后这个西瓜红呢它升糖是中等，这个烟薯呢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淀粉，它可以转化成麦芽糖，尤其是你要烤的话，它这个升糖会比较快啊，甚至可能是飙升，就是三者当中对血糖冲击最大的就是这个烟薯二五，你如果是烤了的话它升糖是最快的，
1: 因为它就是最甜的、这个确实也是这样、
2: 对，另外你做的方式有一定影响，就是蒸大于水煮啊，就是蒸小于水煮啊，小于烘烤，就是你要是有这个血糖比较高的朋友的话，那你就蒸，然后用那个哈密薯然后来蒸，这样的话升糖最慢。
1: 哎，就是别选择那种，对，谁都想着让它
2: 烟薯烤了那最甜嘛，
1: 对，
2: 口感上吃那也是最甜的。
1: 对对，而且那个风味也是最好的、你想它把水分烤出去了肯定更甜，你要求这样的口感了肯定升糖就会更
2: 快
1: 一点，
2: 是吧？
1: 对，好吧，关于这几种红薯哈，就大家根据家里的情况，你可能送朋友送老人也是关注到他的一个身体健康。那除了这个升糖，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到了红薯啊，其实它还是真是优质的，算是杂粮呢，是吧？它对于什么比如说通便呢各方面其实美容还真是有好处的。
2: 对，
1: 除了可能甜一点，然后它这种粗纤维什么的对身体还是挺好的。
2: 另外也提示大家，就是你可以把红薯当做主食，就你吃了红薯的话、你可以把那些主食就剔掉了。
1: 对，
2: 就别光把红薯当成菜，是吧？别又吃米饭又吃馒头又就着红薯的，你就把红薯当成主食，它本身也是主食里面，而这个淀粉含量也挺高的。
1: 而且那红薯也放得住，又是特别应季的，朋友们，咱们已经帮了哈，咱们爱心农场旁边的王大姐，那也是很多亩，大家就是一购而空。这次呢，咱们是帮一下景。

0: 等白王庄的这位王先生家里是突发情况，脑人这个爱人脑梗，所以有六七千斤30多亩地的这个红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你就发红薯的关键词，或者此时此刻信姐也正在进行公益助农的直播啊，然后你也看一看他们的抖音号。
1: 是，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亮哥，他说怎么刚才说公交车周六周日也不让走了吗？公交车专用道？
0: 嗨，你这老听一半儿，
1: 没有，我们说的是工作日，工作日。早晚高峰不要占用公交车专用道。为什么说到周六周日呢？因为正好上周六它是调休的工作日，然后你十一之前的那个周日它也是调休的工作日。这两天总有朋友问说能不能占用公交车专用道。
0: 对
1: 啊，这两天虽然是周六和周日，但是因为它是工作日，它之间调休了，所以它也是不能占用的。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石家庄交管局出的这个法律法规，它里面写的很明显，是工作日的时候公交车专用道早晚高峰不能占用。
0: 也就是简而言之，你是正常的按照咱们的要求是上班的日子啊，不管是周六周日还是其他的，那你都是不能占用的。
1: 对对，
0: 因为它是控制影响车流量的，你都上班了，车流量特别大，你都去占用的话，
1: 公交车没法走了，
0: 就走不了了哈，是这么一个道理。好了，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王永军，这是咱们的志愿者，也在同步关注着信姐的这个助农直播啊，就纯公益的。他说大家呢可以找那个信姐助农优选啊，在抖音当中去看一看，他有限时给大家烤啊煮啊，看一看那个红薯的那个品质啊，可以下单预定。这样的话，下午的时候就会把这红薯运到咱们心愿志愿服务站，省会的朋友直接去领，其他的朋友可以选择邮购。
2: 对，还有人说，他说主持人能快递吗？主持人肯定快递不了啊，没有这个快递公司能接我们这么大的这个单体，是吧？你要是问我们的一些文创周边能不能快递，那是可以的，
1: 可以可以哈。
2: 你要是外地的朋友中了的话，这个我们是可以快递过去的，没有问题。
1: 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哈，今天啊都是把自己想需要什么文创，包括自己的电话都直接留下了。这样的话，留电话的朋友，咱们系统抽选的概率会更大一点，因为这样的话是比较省事儿，不用再让您留电话了。大家需要什么哈，就继续来留言。另外呢，根据咱们节目随时抛出的话题啊，或者大家求助的问题啊，及时回答参与，咱们的几率肯定会更增加。我们看线上鲍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鲍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3: 哎，我这驾驶证啊，分数是24年扣的分，现在老是下不去。他这个原因呢，就是我名下一个机动车未走报废手续。
1: 哎呀，啊、
2: 哦，那强制报废了吗？那个机动车？
3: 没强制报废，他他妈都卖废铁了。
1: 谁卖的废铁呀、啊？您吗？自己吗？
3: 不是，工地上卖的，这是老板的，这是老板卖了。
2: 哦，他就是挂你名下了，是吧？
3: 挂我的名下了、
2: 他是这样的，他现在啊，他如果漏检超过3年，他满3个周期的话，他那个车就强制报废了。你这个漏检几年了？这辆车
3: 漏检6年多了。
2: 哎，那按说他这个车应该是已经强制报废了呀，他还影响到你是吗？
1: 强制报废，但是你没有把车交过去，你没有走这个报废程序啊，手续啊，是吧？
3: 对对对，
2: 他现在主要影响什么？
3: 我这个分下不去啊，网上也不能学，现场也不能学习。
1: 哦，你说的是学法减分啊？
2: 哦、主要是不能影响你学法减分，是吧？
1: 我还以为说您那个
2: 他这个确实是这样。你要是有这个的话，他就是影响学法减分的。
1: 现在就是这样的。
2: 对，他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其他的业务是不影响的，因为这个你本身已经强制报废了这辆车。
3: 你关键是有分下不去啊，他关键是你积累多了，那怎么办了？我说这意思呢。
1: 但是
2: 他现在这个就是互斥的，你学法减分这个它是一个便利条件，但是因为你有这个问题，所以你就享受不了这个便利了。
1: 对呀、啊，那只能咱要求自己遵章守法，少违章。
2: 对，
1: 目前这个系统当中它是没有办法给你解开的。
2: 这个确实是这样。
1: 你现在就是连那个废铁呀、啊，比如说卖到哪儿了，这些证明没法提供是吧？
3: 这没法提供。
1: 我建议你啊，有一些阶段性的政策，一定要跟辖区交警大队保持联络。就比如说像这种，我实际上没走报废程序，但是确实已经灭失了，已经卖了废铁了。它有时候会有阶段性的一个措施。
2: 对
1: 啊，
2: 有一些地方啊，它有这个无车报废，但是呢，这个无车报废手续吧，它需要你提供一系列的材料啊。你比如说，你要是灭失了的话，可能得去公安部门开具这个车辆灭失证明。如果是卖了废铁的话呢，也得需要开具相关的证明。然后你可以到辖区的车管所看看能不能走这个无车报废。要是可以走无车报废的话，你未来还有学法减分的可能，你可以来问一问。
1: 对，但这个
3: 它是京牌的车，那个
2: 对啊，这个你打北京的交管113，但是一般啊，北京的无车报废呢，它是比较复杂的，你得需要这个派出所开具的无车报废的证明才行。
1: 嗯，要是京牌的话，
2: 就是、灭失的证明。
1: 对，那可能更不是咱们您所在的这个车管呢，或者是交警大队所能管所能管。另外，我问一下，除了这个学法减分，它对你的其他的车驾管业务目前有影响吗？
3: 别的没有影响，
1: 那还好，那还好。
2: 对，它就是学法减分这个不能，因为你这个学法减分的话，它这个就是互斥的，你跟名下有这个报废车辆。
1: 其实这还是怎么说呢，更便民了。原来如果你名下有这种未办结的这种业务的话，可能你自己的车驾管业务都会受到影响，目前最起码没有影响是吧？那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赶紧问问老板哈，有没有可能根据咱们辖区叫北京那边需要提供的一些资料，这边都能准备齐全，走一个无车报废看行不行。
3: 我去了北京3次
1: 啊，
3: 那边的那个就前台说的就是可以现场学习。
2: 哦，
1: 现场学习，
2: 对，就是不能线上学法减分了，你可以现场学，对吧？
3: 对，你我到咱们老家了，那个到藁城去了，人说这个不让现场学习。
1: 他各地政策不一样啊，就是你想问问这种情况，咱们这边能不能现场学习？哪怕我不能，是吧，在手机上学法减分呢，我能不能到现场学法减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对，我是这意思。
1: 这各地政策不一样啊，我们问一下这边开通了没有吧？
2: 因为学法减分，它本身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便民的一个服务措施，
1: 对，
2: 它不是说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或者说都一定能享受到的这么一个服务。
1: 嗯，我们给您再确定一下，您是哪里？具体，比如说您驾驶证所在地是哪啊？
3: 石家庄藁城。
1: 藁城啊，我们问一下大家，就是或者问一下藁城这边、有没有线下学习的可能。
2: 我们只能是问问藁城交警大队，
1: 对
2: 啊，看看他们这儿就是学法减分这个能不能线下学。
1: 有就可以，没有的话、那咱没有办法要求人家，就是还没有推出呢。
2: 您去藁城交警大队线下问过，他们这儿说不行是吗？
3: 对，我是到现场去学习了，人家那个工作人员不让学习。
1: 那可能就不用问了。就你问他什么时候会推出这样的服务吗？也没告诉您是吧？
3: 他没说，我也没问。
1: 好吧，您这个大概率就是这样的，他目前可能还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
2: 你是有什么必须要学法减分的吗？是违章太多了？
1: 你现在多少分啊？
3: 现在三分啊，24年扣的分。现在有分得扣别人的，我说这个意思。
1: 为什么要你扣别人也不行、啊、
2: ？A1 的驾照吗 ？A1A2？
3: 我的驾照啊 ，A2 的。
2: 哦 ，A2 的。
1: 鲍先生，怎么还能扣别人的啊？
2: 你是大车驾驶员是吧？
3: 对。
2: 哦，那你这个没有办法，就只能是这样了。你只能是约束自己。
3: 假如我把这个降级，这个违章弄成吗？降成小本儿？
2: 你可以啊，你可以降成这个 C 本啊。
1: 不是，你的意思是降成小本之后能不能现场学法减分？
2: 你降成 C 本，你就没有必要学法减分了，因为你 C 本你就可以正常扣分、正常记分了，你就不影响你的这个车驾管业务了，对吧？
1: 但是你可能会怕记够12分是吧？你光这个怕那个的，你得约束自己啊。
2: 对，你可以降级，你要是没有开大车的这个需求了的话，你就降成小本就可以了。
1: 这个你得慎重，你就是将来要不要还从事这个行业啊？
3: 就是降成小本了，这个就是这个违章功能就是正常了呗。
2: 不是你降成 C 本了，你还要什么学法减分啊？那你就正常的，你12分还不够你扣吗？
1: 人家要担心
3: 不
1: 够呢。
3: 他就是显示的是有一个名下有一个这个什么。
1: 明白，你说降了本就是会不会就不显示？那还是你这个人呢？
2: 对啊，
1: 你名下还会有这个提示的。
3: 我怕他还是显示啊。
1: 那肯定会显示的。你不能说你又不是换了个本儿，你就你是吧？你是降级了还是你名下那些东西，包括你的初次领证日期、你的未结的违章，它跟着你啊，或者你不处理了，能不能降级都不好
3: 说。
1: 哎，这样吧，我们也再给您问一下，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未处理的一个情况，能不能降级？这样或者说降级之后能不能学法减分？我觉得都够呛，我们帮您确认一下吧，好吗？
3: 啊，行行行行，麻烦你了。
1: 好嘞啊，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哎。
1: 大家能听明白他的这个问题吗？就是现在他是大本儿，他有这么一个为报户这个报废车没有销户的这么一个约束，不能学法减分，他想降级，把驾驶证降到 C 本儿。就是如果有这么一个没销户的报废车的话，他能降吗？首先，会不会也是影响他的降级业务？
2: 对，
1: 即使能降了的话，小本儿的话有这么一个名下违章的话，他能不能学法减分啊？
2: 好多朋友回复说，这个张华警官说过可以走无车报废的流程，但是无车报废的流程呢，说是可以走，但其实实际走起来是很复杂的。
1: 有人走过吗？
2: 因为我打过北京的010啊12123的这个电话啊，北京交管的这个客服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明确回复说，我们北京就没有无车消费无车报废的业务和流程，是吧？他说你要不行，你就去线下的各个这个交警大队，你去问一问，车管所去问一问，反正交管1223人家回复的是说，我们北京没有无车报废的这个业务。那你实际上能不能走成，这个不好说，看你具体情况，你这个车到底是不是真灭失了，是因为火灾，因为事故，因为水泡，因为各种原因是真的灭失了，还是像他那样说的报卖废铁了。你要是卖了废铁，人家交管部门凭什么给你走无车报废业务呢？因为你卖废铁你赚钱了呀，你挣钱了，你这个车它有没有流入到市场，有没有被改装，有没有被正常的放到路上行驶，这个都不知道，人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给你走无车报废。
1: 担心报废车上路啊，是吧？
2: 对啊，
1: 到时候如果你卖了别人还在开呢，是吧？
2: 没错，
1: 你车主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光说卖废铁不行。所以大家一旦比如说是被盗抢了也好，或者说是因为火灾也好
2: 灭失了，
1: 你当时一定是有这个报警记录的，报110警啊、110啊、119啊，它这些是有相关证明的。你只说卖一个废铁，就是即使有无车报废，你符合条件吗？咱问问大家，有没有朋友走过无车报废走成了的，什么流程，在哪里，跟我们来说一下。
2: 还有人说，他说降级也还是一样的，他说学法减分呢也还不能用。
1: 对
2: 啊，他说我名下呢有一个电动三轮车没有上保险，他说学法减分也不能用。
1: 那
2: 人家学法减分本身就是一个便民措施，你有各种各样的违章违规行为，人家就不让你享受这个便民服务了，这个很正常，他
1: 就是
2: 本身
1: 不符合条件了。对对
2: 对，
1: 所以就是好多朋友不是也是 C 本吗？因为有某种像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也不能学，所以你降级也没用。
2: 他就是 C 本，他 C 本他有这个违规行为，他也不能学法减分，
1: 降级也没用。所以说我们能帮您问的只能是什么时候开通线下的培训减分，但这个都不确定，让我们厂编辑一会儿也再问一下，咱们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在筹备这个事儿哈，系统有没有可能这样。如果没有的话，那鲍先生你只能是约束自己了，没有更好的别的办法，所以谁让你当初那么轻易的就让公司把车挂到自己名下呢？你就没有想到哎，将来会有一些其他的责任需要承担吗？不是那么轻易的事儿，不是说我提供个证件挂到我这儿就没事儿了哈，你得对他也有一个监管的一个责任，或者他的去处啥的，这都得跟公司随时沟通着呀，不能事后你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因为他毕竟挂到你的名下了嘛，他算是你的这个动产，所以咱们作为车主啊，实际车主的话，名义车主，你也要履行相关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啊。还有大山这位朋友，哎，我们厂员导播打了藁城交警单队违法处理室的电话了，
1: 只能是咨询一下了。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藁城大队违章处理室是吧？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有位大车车主啊，是咱们这边的听友鲍先生。他也是想问一下，咱们这边会开通那个线下的学法减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吗？
2: 服务吗？
3: 暂时没有。
2: 因为他也问过，他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名下呢有一个卖废铁的车，是北京的，然后他去北京那边呢也咨询过，然后北京当地的交管部门给他的回复是说，他虽然不能线上学法减分了，但是他可以到驾驶证的注册地来进行线下的学法减分，但是看来咱们这儿现在是没有开通这个服务的，是吧？
3: 对对对，没有相对应的政策。
2: 那个驾驶证他现在可以降级吗？可以降成 C 本吗？因为他是 A2 的驾驶证。
3: 这个可以自动降级的，到车管所办理就可以。
1: 他如果有这个名下有一个未报废的车，也能不影响他降级是吗？
3: 呀，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这个相关的问题应该得咨询专业的那个
1: 车管是吧？
3: 车管部门，对对对。
1: 但是话说回来，他降级也是为了能够学法减分，但是降了级有这个违章的话，也是无法进行学法减分的，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1: 好了，谢谢。
2: 目前咱们学法减分这种就是线上学法减分的话，他只要你有名义上的这个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就是都不能进行学法减分了，线上是吧？
3: 哎，是的，线上的话，现在是目前驾驶证状态是违法未处理的情况，是不允许学法减分的。
2: 有任何违法未处理的这个情况都不能学法减分，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1: 好嘞，行，谢谢您啊。
2: 好嘞。
3: 好的。
1: 好嘞。所以你看，跟他咨询的一样，目前还没。

0: 还要开通线下学阀减分的业务。线上的话，你即使降级了，依然是制约你的，不能学阀减分。所以，这位朋友，就目前您考虑考虑，它等于是降级也没用啊。
1: 对，
0: 降级这个也会跟着你，这个所谓的名下有未报废的车辆还是会跟着你的，不会就凭空取消了，这肯定是不会的啊。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车啊，三年如果是漏检了的话，现在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强制报废，是吧？他这个虽然是卖废铁，但其实他这个车已经是强制报废了。
0: 对，
1: 就他这个车是个强制报废的车辆了，
0: 状态
1: 对，强制报废状态了。那这个他这还算是违法行为是吧？就还算一直跟着他。
0: 对呀，
1: 他这车虽然强制报废了，
0: 你没给我找回来，如果他还在路上呢，是吧？
1: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
0: 确实是麻烦。好吧，还有一位朋友大山说什么，他说大车驾驶证每年只要扣一分就得线下去培训半天。他就是为了这个业务嘛。他说24年扣分了没培训，是不是就给他降级了呀？
1: 他现在应该没有自动降级，
0: 应该是没有自动降级，
1: 对，要不然他就不会咨询说我要不要主动降级了。
0: 嗯，应该是还没有，
1: 他主动降级了他也不能学阀减分，但是主动降级了以后可能就是扣个一分两分三分，就对于小车司机来说是可以正常接受的，
0: 就是
1: 我能正常处理，我也不用再学阀减分了，
0: 就不用年检呢，年审这个证是吧？它不像大本儿，
1: 在学习呀、啊，在培训呢、啊，是吧？就没有这些一系列的这个复杂了。
0: 咱们听听大家听了怎么说吧。
2: 这位先生是当初心大，现在心虚。
0: 你这个比喻也是，是吧？现在你找谁去？人家公司反正这个事儿，人家已经不管了，是吧？
1: 还有静心，我们听一听。
3: 主持人，我是不是找到组织了？
0: 找到了，
3: 昨天找半天没找到。嗯。
0: 找着了，
1: 这是刚才在微信上跟我们咨询说怎么在交通992互动专区跟我们互动的那位朋友啊，找到了，找对了、啊、
0: 好嘞，
1: 发来语音了，我们听着了，没问题。
0: 更多的朋友，新老朋友，包括好多的新名字我们都看到了哈。你看有位朋友叫平吉流说，即时新闻已更新，我又重新归队了，求监套。好吧，朋友们一定哈，就是咱们再走一波，还没有咱们大家帮的文创的一加二，这是贴加扣，三是尖套。您没有哪个发数字，加上您的姓名电话，然后发到咱们交通九九二的互动专区啊，更容易被咱们的系统来抓取。
1: 对，
0: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那个数量真的是有限了。
1: 嗯，
0: 初步预定可能预计能够到这个月的月底，还够不够？那之后还有没有新的文创？要不要加印？还是个未知数。所以朋友们，我觉得没有的，这段时间啊，咱抓紧来互动，争取呢大家特别喜欢节目的，特别喜欢咱们的文创的，都能够领到哈。
1: 是
0: 好
1: 啊，还有人说都是降级了啊、一年没有机构12分的话就不用学习啊，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降级了的话就没有这个学习上的麻烦和困扰
0: 啊。他说的是，但是你就真的不从事这个业务了吗？
1: 对，
0: 比如说货运啊什么的，有的时候这个本还是您的一个是吧，吃饭的饭碗呢。
1: 对，
0: 你如果确定了，或者我的岁数也快到了，那可以申请。
1: 跟年龄有关系，因为这个 AR 驾驶证，你到了一定年龄的话，它可能会自动降级。
0: 对，
1: 所以你看看它那个年龄是不是也快到了？
0: 所以公众朋友参考，咱们目前问到的政策就是这样的哈。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4: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5: 灯一亮，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近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 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有朋友啊，听完了刚才那位打来电话的先生的描述之后，也是有感而发。我们听听啊，他发来语音怎么说的？
10: 刚才这个人一是想缺乏减税也好，还是大本降级也好，这都是合法合规的。你想着用别人的本来扣你的分，这是违法的，这坚决不能干。如果是让交警发现了，两个人都得好像都得罚款。
1: 谁的违章谁就处理，是吧？
0: 啊，
1: 哪怕你要面临着学习，哪怕你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是吧？都应该自己去为自己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埋单。
0: 所以刚才这位朋友，你说到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你这个有问题，你这思路有问题，不能通过这个去解决，是吧？好，就大家都是对你好哈，就供您来参考，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对，你不能想着万事都是自己方便，是吧？那你前面各种各样的义务你自己没有尽到，是吧？一是维护自己名下的这个动产啊，二呢是处理违章之后你要自己来进行负责啊，这些都是咱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最基本的义务。
0: 便利之前你都想过了，是吧？这个时候就是还债的时候了。好，也欢迎朋友们刚才说到车呀，买车到新华好车开回家。10月16号、17号就本周五、周六，由河北交通广播和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主办的新华汽车园之点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会在石家庄知音1953开场。现场呢会有20个汽车品牌参展，多款特价车型集中展出。白天您可以自由的到现场看车、逛展，慢慢挑。重点咱说说晚上哈，每天的17点到21点会只有多支流行摇滚乐队轮番上台，河北广电的主持人也会到场，跟汽车专家一块儿为您介绍车型。现场灯光条件挺好的，晚上照样能看车，谈价呀洽谈不受影响。白天没时间的朋友下班过去也正好哈，越夜越精彩。时间记一下，10月16号、17号周五、周六，地点就在石家庄知音1953。
1: 对啊，知音1953呢也是最近特别火爆的一个这个地点，是吧？你去这边看看车也好，或者去逛逛商场也可以啊，这边本身晚上的时候也挺繁华的，这个灯光也挺好看的。
0: 哎，考大家问题，刚才说到还有这个摇滚乐队轮番演出，最近还有一个重量级的歌手，
1: 哎，
0: 本周六要在石家庄有他个人演唱会，两个字，他的名字是谁？大家可以答。
11: 上午10点30分，
9: 992，半点导航。
0: 因为刚才我看到有朋友点他的歌了，
1: 对，昨天好像来石家庄
0: 来了，在正定，
1: 啊，来石家庄了，
0: 在正定，
1: 然后提前来了。
0: 还有吃咱们石家庄的大锅菜，很接地气，是吧？跟咱鱼香辣婆婆的那个，这个经理哈一块儿蹲到地上熬大锅菜，吃大锅菜，这是很多人的青春，或者说很多年轻人的父母的青春。
1: 是的，
0: 对，
1: 年轻人也看，因为他上过很多音综。
0: 对，
1: 因为他前几年的时候上过很多音综，在很多特别火爆的音综当中呢，也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也有很多代表的歌曲。
0: 而且我就觉得他这么多年宝刀不牢，就是很自律。
1: 对，
0: 平时打球，不管是这个身材呀，还有肺活量维持，他就不降调，就这个年龄了唱原来的歌都不降调，很厉害，这就是自律的一个代表。
1: 对，
0: 所以他那个演唱会好像叫《当我们年轻时》，就是除了跟比如说60、70年代、80年代的人一起怀旧，还有就是带着你的父母去回顾一下他们的青春。哎，这个歌手是谁？朋友们，如果答对了，你想听他什么歌？你也可以点今天节目，如果有时间放给大家听。
1: 啊，对啊，有朋友发来语音了，我们听一下啊，他语音当中怎么说的？
0: 答对了没有？
12: 几年的时候上过很多音综，
13: 是不是赵传？
12: 音综当中呢，也取得过。
13: 昨天刷抖音刷到了
12: 代表的歌曲
1: 哦，刷抖音刷到了。
0: 咱们看看更多人是不是也刷着了？你要不要去听听他的演唱会？或者说咱们节目当中想听到他的哪首歌，都可以说一下。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1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那路上通行的整体和之前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北京以南仍是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来提示下唐山辖区，由于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玉田和亚红桥这两个站口管控了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 长深高速沿线协助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是12度，最高温度是25度，南风3到5级。
0: 承德多云转晴，4到20度，西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

0: 时多云转晴，3到17度。
1: 秦皇岛多云转小雨，9到21度，西南风4到5级。
0: 唐山多云转阴，10到21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晴，9到23度，南风3到5级。
0: 保定晴，7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12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2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1: 邢台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晴，14到26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多云，9到20度。
0: 天津呢是多云，14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5到23度。
0: 郑州多云，14到26度。
1: 济南晴，17到24度，南风4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6， PM10 的指数呢是62，空气质量是良。
1: 我听到山海哈，咱们说到这个唱摇滚的歌手是谁，咱听听他说的是谁。
0: 哦，我们听一下。
1: 嗯，
2: 都说迪克牛仔是赵传的徒弟，是不是？我想问一下。
0: 哦，
2: 反正都这么说，还是
1: 都这么说？
0: 谁是都啊？
1: 哦，就是所谓这个徒弟是吧？有没有这个传承？咱问问大家吧。啊，你也认为是那个赵传来是吧？啊，好，好多朋友都知道了，都看到了。我觉得这两天可能在咱们省会，或者是周边的一些文旅的景点。可能你就会邂逅这位歌手哈。
0: 哎，有买到票的朋友吗？
1: 有吧？
0: 有没有去现场看的朋友？有买到票的可以给我们晒一晒，晒一晒票啊，发到992互动专区里面。
1: 他好像那个还是电子票，还没有开票呢。昨天好像还没有开票，这回还是在咱们的那个8号馆是吧？
0: 嗯，对，啊，
1: 就在8号馆这边。嗯，它是那种
0: 大平层的，
1: 平层的
0: 啊，跟上次这个任贤齐的这个演唱会的场馆是一个场馆。
1: 对对对，哎，说起来，他跟任贤齐俩人还是好友，互相经常为演唱嘉宾，经常两个人一块唱那个小小鸟，是吧？所以这次你希望听到赵传的什么，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一会儿节目当中有机会让大家听一下。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好多朋友都想听赵传的歌是吧？一会儿咱听一段，说什么的都有。
0: 嗯，
1: 可能更熟悉他的朋友们点的是《小小鸟》，
0: 对，
1: 还有说我很丑，我很温柔，还有朋友说的是什么呀？哎，我觉得这得是他的一些资深的歌迷们，可能有一些歌可能才听过。有朋友说的是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是他上个年度演唱会的那个名字哈，也有一首同名的歌，很多的歌手都唱过。还有位朋友说，我终于离开了你。我终于失去了你，是吧？好，咱们听一段吧，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有朋友说赵传的歌让磁带听，现在哪还有磁带啊，都去现场听吧朋友们。双峰也说了，说哎呀这个声音还是这么动听哈。好多的歌手都把这首歌说将来告别歌坛的时候要把它作为结束曲、我们也想着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道别的时候也可以用这首歌啊，真的是写的这个心情啊。
1: 我记得好像有一年歌手的这个最后一期啊，然后结尾的时候用的也是这首歌，然后当做一个大合唱嘛，
0: 唱
1: 大家一块来结尾，
0: 确实能够表现一种这种心情，
1: 引起这个共鸣
0: 共鸣、
1: 李宗盛做的词嘛，大哥这词写的也是非常好的，
0: 没错。好嘞朋友们啊，如果还想听到什么歌赵传的啊，也可以继续来点。我们看现场王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0: 哎，您说，你有什么事情？
2: 我这个车啊是2013年买的那个科鲁斯，然后，往常年检车都没有问题，就忽然今年检车说过不了，说大灯改了，但是我提车的时候从4S 店提的，就是这样，包括那个行车证上那个照片，也是这样的，今年就突然过不了了。
0: 他说你动过动过哪儿啊？他指的是什么？是外形啊，还是亮度，是哪儿啊？能说给你说明吗？
2: 说的是车管所传回来的信息，说是加了透镜了。
0: 加了什么透镜？
2: 对，就是凸透镜，就是前面一
0: 加到哪儿了？是指你那个里边加了，还是说你那个灯罩改成那样的了？
2: 里边
0: 有吗？

0: 看到吗？或者说加过吗？
1: 能看到，但是我骑车的时候就是这样。
2: 哦，就是这个东西是你原车的时候就自带的，不是你后改装够加的是吧？
0: 那我觉得要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说 4S 店呢或者厂家这边说明一下不就行了吗？
1: 但是我试着联系一下 4S 店，一直打不通电话。
0: 哦，打不通电话。你在哪儿买的？是石家庄还是哪里啊？你说的
1: 就是石家庄。
2: 但是雪佛兰的话，它好像
0: 确实是没有
2: 4S 店，它在不在这个，我觉得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合资车可能都已经退市了。
0: 那厂家的电话还能打通吗？
1: 厂家电话也打不通，
0: 也确实是。
2: 嗯，
0: 这怎么来证明是吧？
2: 车管所啊，检测站啊，给了你什么解决方案了吗？就是他们建议你怎么样吗？
1: 那个检测站回复的那个是。把这个透镜摘掉，
0: 对，行不行？
1: 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年或者把大灯换了，或者把透镜摘掉，就明年会不会又检不过？
0: 会觉得你应该有，是吧？然后你却
2: 有可能，对你这个担心倒也对。
0: 哎，王先生，那从那个外观上，那肯定从行车本这个照片看不出来什么，是吧？你就是。从那个外观上能看不出来吧？
1: 从这个行车本上也能看见
0: 啊，
1: 因为当时上牌照的时候就是这样，大灯
0: 是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整个车身的。你从那个行车本照片上能看到那个车灯里边有这个透镜的这个感觉吗？
1: 能看得出来。
0: 你方便你给我们发一下吗？
1: 我可以，但我。不知道怎么发、
2: 你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好吧？
1: 我关注着的，但是、
0: 直接发就行，
2: 直接发照片就行，
0: 拍清楚
2: 我们看一下，发照片或者发视频都可以。
0: 另外，我们也问问大家类似的这怎么做。
2: 另外，雪佛兰呢，已经就是在国内应该是退市了，
0: 是
2: 啊，所以你要是找他们4S店找厂家，应该是不太好找。
0: 那你这样，你说你是哪年的车来着？我们问问更多的朋友，他们遇到类似问题了吗？或者说，他原厂是不是就这样的？咱们彼此先印证一下，我们好知道下来怎么做。哪年是哪年的？
2: 哦，哎，你看有人给了你一个建议啊，有人给了你一个建议啊，王先生，人家说了，人家说原车灯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呢是你提车之前 4S 店给改的，所以你就改回来就行了。
1: 对，有可能
2: 啊，那你就改回来，你就摘了就行了。
0: 不是，你别有可能，你想一想，如果是的话，那就摘了。
2: 你确认啊，就是你要是知道的话，咱就实话实说，
0: 是您买的吗？是您买的这个车吗？
1: 对，
0: 你当时是不是有些选配啊，或者说让他赠你一些什么，说我想要这个，我让灯更亮一点，有没有这个细节？有的话那就改过来就没事了，有吗？
1: 我因为时间这么长了，他是
0: 这还记不得吗？
1: 当时好像说过，就是赠了一些活动，或者赠了一些配件，
2: 给你增加了个透镜是吧？
1: 对，
2: 那你就摘了就行了。那你就因为他公告里面人家肯定都因为最近啊检车确实要比往年更严格了，这个咱们实话实说，今年很多车主在检车的时候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比往年要更严格了执行的，但是人家这个标准啊一定是按照你的车辆公告来执行的，你这个公告里面肯定是没有透灯的，
0: 你自己可以查一查，如果就没有是你后装的，就是说你要求 4S 店装的，
2: 那你就摘了就行了，
0: 摘了就行了。
1: 这不是我要求的，是他
0: 赠你的
1: 就
0: 是他赠你的，就是说
2: 那你就摘了就可以了。
0: 不是，您得听重点，只要他不是出厂就是这样，是在 4S 店后配的，你就把它拆了就行了。咱听劝啊，您看有位朋友说你雪佛兰哪一款车呀，什么配置啊，他说好多啊都是 4S 店低改高，有些地方他给是 4S 店给你改了，
2: 就是你在 4S 店加装的这个也得拆除，明白了吧？
1: 行，
0: 你听一下，有位朋友给您的建议可能还不是那么简单，你听一下啊。这是风和进起，
3: 他那个透镜摘不了，他只能换大灯的总成，整个换把大灯全换了。
2: 你看你那透灯能不能摘，你要是能单独摘的话你就单独摘，摘不了的话你就只能换那个大灯总成了。
0: 对，行吧，这是给您的建议。另外呀、你试试，你就多找几个这个修车店是吧，试试能摘的话更好，不能就换。想问一下您这车行驶里程是多少了？现在
1: 16万多了。
0: 16万了，就是还想开下去呢是吧？
1: 想着是现在不是车一直在降价。
0: 对呀、你要想开

0: 下去，咱就得解决问题，是吧？要不想报废呢。
1: 你看，
0: 那你就给他赶紧把大灯那个换了吧。
1: 好多人说、啊、说改不回来，只能换灯啊、
0: 嗯。
1: 还有人说，他说你可以找一对这个合规的、合格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大灯的这个拆车件，然后换上也可以。
0: 嗯，反正
2: 我现在担心的是，就是什么，比如说我把这个灯换了，换成新的。今年是减过了，然后明年
1: 不会的，人家明年和今年都是按照公告来执行的。
0: 对
1: 啊，你公告里面没有那个透灯啊，你就给改成公告的这个原封的不动的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好吧？
2: 但我这行车本上是，
0: 哎呀，
1: 你行车本只是上牌的时候，他因为你在 4S 店就已经改了嘛，他上牌的时候肯定拍的，他不是按照你行车本，人家检测、啊、是按照公告里面这辆车的照片，不是按照你行车本上拍的这个底板照片，能理解吗？
0: 行车本就是个外观、哎、
1: 啊，他所有的这款车都按照公告照片来执行。
0: 您这个得往长远里看
1: 啊
2: ，好的，
0: 就先别想以后再说也没事儿，是以后添加的，咱就现在先过今年啊，就是以后应该也没有问题，因为你原本这是 4S 店帮你加的。把它去掉就行了。当然贵的有贵的去法，便宜的有便宜的去法，比如说找二手的也可以。如果咱们就想还想好好的开呢，就换个新的也是可以的呀。行吗？
2: 行。
0: 好吧，这个得听劝，要不然你就你是哪个月是检车的时间呢？
2: 现在
0: 十月份。
2: 11月份
0: 啊、
1: 哦
0: 哦、那还来得及。
1: 来得及
0: 啊，
1: 一个月呢。
0: 你找性价比高一点的，把它赶紧拆了或换了吧。啊，
2: 好的，
1: 嗯，
0: 好嘞，这个更多朋友都回复您了，就不用帮您问了啊，
1: 对，
0: 别有顾虑啊，好嘞，再见，
1: 嗯。因为今年确实身边有很多个朋友检车的时候都发现了不同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今年的检车的规定呢比往年执行的要更严格了，
0: 对，
1: 他这个可能之前前几年检车的时候没有发现，可能没有仔细的核对跟公告的这个图片，没有发现这个细节，但是今年你看检车的话他各方各面卡的都是比较严格的，
0: 对，你看那个好多朋友都说了，甚至那个轮毂盖
1: 对
0: 你没有了，他可能并不影响安全性的、
1: 嗯、
0: 那也不行，还有电咖米粉不是也说了吗，轮胎检测也是需要和原厂一样了，
1: 对，
0: 所以有的车型都配了四个啊、哦、这个轮胎、
1: 嗯、
0: 啊，说要应对每年的一个检查。
1: 你看有人说，他说这个私自改大灯特别可恶，他说晚上在市区里面开大灯的人也更可恶，就是你私自改大灯本身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无论你加透镜啊还是怎么样啊、
0: 嗯、
1: 就是你跟原厂出厂的这个灯光标准不符的话，他这个本身也是违法的。
0: 嗯，所以这位朋友其实你可能不是不知道，也能回忆起来是吧，但是我觉得你以往的顾虑，这次改了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后边就没事了。之前是因为检车有些项目不严格，以后就按照这个严格的规定执行了，我觉得这个不用有顾虑，王先生啊，赶紧找个修车店吧，咱们看看怎么办、
1: 嗯、
0: 风雨摇松说了，省会中山路东二环南北双向非机动车道上，他说常年有好多车辆在这儿停着，特别影响通行，希望有关部门管一下。
1: 僵尸车是吗？
0: 这个为什么？还是说是僵尸车、嗯、还是说临时停放的车啊？这儿是有单位吗？还是怎么回事？具体这个位置它是因为有一些商超啊单位啊，还是大家办事临时停放的吗？还是怎么回事？还有小区啊、
1: 嗯、
0: 您知道原因啊，更多的朋友知道原因的话也可以告知我们一下，到时候我们的记者也会去现场看一看。
1: 对，还有一个朋友他网名就叫批发汽车大灯、
0: 嗯、
1: 应该是从事相关行业的、
0: 哎、您来拉拉业务，您能解决这个问题、嗯、
1: 他说那都是钱呢、啊、那肯定得花钱，那之前那前几年他本身他就应该提前把这个钱就花了是吧、
0: 嗯、
1: 只不过可能没有查到而已、
0: 嗯、
1: 啊，他现在他要改的话那肯定要花钱，那不可能免费给他改，但是你不改的话那检车过不了啊，你自己来权衡吧。
0: 但就是我们一直不太理解这改大灯的朋友，你觉得对你自己它有什么好处吗？原厂的灯真的还不够亮吗、
1: 嗯、
0: 就是你是对自己有好处呢还是对别人有好处，恐怕都没有。
1: 对，
0: 嗯，更不用说从检车的这个角度，或者说有的你外观的一些改装，你灯光的改装，交警路上看到也是会进行处罚的，这个都是不允许的。
1: 没错啊，你要是特别在意这个灯光亮度的话，你选车之前你看好了，
0: 嗯，
1: 你看看哪个车它原厂灯光亮度特别够，
0: 哎，
1: 啊，够你的这个使用场景，能覆盖你的应用场景，你就买它，是吧？你别买那个本身你觉得要它原厂亮度不够，我又自己再改装吧，
0: 对呀，
1: 那您这个就违法违规了。
0: 哎，刚才说到一个凸镜。透镜就是他说的就凹透镜和凸透镜，那给考大家一些这个物理常识了啊，这个凸透镜跟凹透镜哪个有聚光作用，哪个有散光作用？
1: 嗯，聚光和散光，
0: 对，它这俩是相反的，
1: 凸透镜，
0: 对，凹透镜凸透镜，哪个聚光，咱们就说吧，哪个是聚光的，哪个镜是聚光的作用的，能够成实像或虚像哈，就是有聚光的作用的、 大家可以来答一下，把这个答案也发到咱们交通992的互动专区，答对的朋友机会获选今天的幸运听众，大约还有。

0: 哦，三分钟的时间，节目就要公布幸运听众了，朋友们，答题或者想要什么文创，直接赶紧在互动专区表达，一下您自己的意愿，可以用语音来发布哈，也可以用文字来发布。
1: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2: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一说到这个凹透镜、凸透镜，总会想到小时候，现在想起来就很愧疚。不知道新亮你们那时候还玩这个游戏啊？对，你们也玩、啊、
3: 大家都玩考蚂蚁。
0: 哎呀，现在想起来觉得特别残忍。哎，那个镜片是那个望远镜上的吗？还是从哪取出来的？
3: 放大镜吧。
0: 放大镜上。
3: 放大镜、
0: 哦、
3: 是吧？一般用放大镜的。
0: 对。
3: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
0: 对，就那个时候拿着这个，他就聚焦嘛，他就把那个太阳光聚焦到一点上，下边就是小蚂蚁，把人烧焦了。现在想想好残忍
3: 啊！你要烧红火蚁还可以啊，那、是害虫。
0: 害虫，对你烧一般的蚂蚁。
3: 除害还可以啊。白蚁、红火蚁，烧烧这个还行。
0: 对，所以这就是其实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的一答案。大家想想小时候玩的这个都是什么？好多朋友都答对了，说凸透镜是有聚光的作用的哈、
3: 哎。
0: 然后凹透镜它是散光的一个作用的。
3: 还有朋友发来语音了，我们听一听啊，他在992互动专区里面的语音。
4: 季姐，新亮是这儿吗？我找的对吗？
3: 哎，对啊，这能发出来语音了，找的就没问题啊、就是在这儿互动。
0: 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听一下啊，说什么呢？
5: 赶紧在互动专区
4: 解
5: 答。
0: 凸透镜啊，好好好，朋友们还是建议您听着咱们节目的时候，点个暂停，再回复问题更加的清晰。
3: 对，
0: 凸透镜，好嘞，一会儿啊，我们会选出今天的幸运听众，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好视力的一波这个奖励要送给大家。今天呢，咱们是优先给河北听友申请了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申领6包。这次眼贴的成分呢，全新升级了，提取的是丹参、黄柏等提取物，就是它的提纯度更高了，效果就会更突出。这是航天品质的眼贴，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除了这6包眼贴，还会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3重好礼。所以咱们眼睛问题啊，千万不要拖到最后，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把全家人的健康都能够带回家。
3: 嗯，还有朋友啊，他说，哎呀，他说很多这个车它的这个灯光亮度呢，感觉原厂的不太够啊。他说只有加强了灯光，晚上才能看清道。但是啊，他说你加强了灯光呢，就跟出厂报备的不一样了。
0: 嗯，
3: 他说他这个就跟出厂的时候设计的这款车型啊，是在城区路况走，还是说可以出远门的这个路况的这个灯光有关。是这样啊，现在呢，人家很多这个汽车测评网站，它是可以单独的看这个车辆灯光的，远光灯、近光灯，而且它选择了以后的话，它整个这个手机屏幕就全变黑了，然后这个灯光亮度呢还是比较明显，你能够通过这些深度测评，然后来判断一下哪个灯的灯光亮度比较充足。你也可以选择，包括有很多这个车企人家生产的各种各样的适用于远途出行的这种越野车型，这个灯光的原厂就非常的充足，这个都可以供大家来选择。
0: 对，找到适合您的。哎，还有啊，就是这位朋友，你听一下，有位朋友给您支招呢。
6: 雪佛兰店已经撤店了，他们的旗下业务现在转给别克，到别克 4S 店解决。
3: 都是通用旗下的，
0: 对、
3: 啊、但是你现在找到 4S 店
0: 没用啊，是吧？
3: 也没有意义了，
0: 人家也不会免费的给您拆装更换什么的、是吧？只是当初人家给你装上的，
3: 是13年前了，
0: 除非想找他证明我这是原厂的，是吧、要不然可能就没什么用。
3: 他自己也知道他这个不是原厂的，就是后添加的这么一个。
0: 好吧，咱们来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吧哈。今天啊，肩套有位朋友叫平吉流啊，这是肩套。还有一位朋友是用户14204401，两位获得肩套。钥匙扣的呢是用户署名帅哥，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是用户81103357，好多都是新听友哈。节目之后呢，我们通知大家如何领奖。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九九二快报。今年一至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的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您都可以正常来走。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后方来车注意轻踩刹车。中华大街围绕着新华路交口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这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个等时。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白天是发布了天气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城的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明天的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中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的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先行尾号2和7，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想要参与咱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啊，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互动这两个字，哎，点开这个回弹链接就直接可以来到我们的专属的互动平台了啊。现在我们都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专属互动平台，您有任何路上方面的问题，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全部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互动啊，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跳转的链接了哈，咱们都在这里面互动交流就行了。任何新车选车的问题啊，用车、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也可以播报一下路况啊，或者说美事美景想分享的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等着各位。同时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哈，祥子又开播了哈，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找到我了。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992正在说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8: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9: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7: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上午的11:06，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发送互动这两个字哈，就可以来到咱们的专属互动留言帖当中了哈，咱们就直接来交流互动一样哈，和在微信啊是一样的哈，咱直接在公众号直接发送互动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地了哈。啊，这个日月说了，祥子好，打卡打卡，哎，欢迎欢迎哈。刚哥也说到了，说祥子好，祥子好，哎，欢迎各位哈，大家直接有任何问题直接发送在这个平台当中就可以了，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平台当中就可以了，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一定要发送互动这两个字啊，咱们可以跳转。很多朋友也来到直播间哈 ，WHY 说终于见到本人了哈，那看来你最近没怎么听节目呗？啊，最近一直在播哈，
1: 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0: 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到说想买一辆奔驰啊，是买一台新的奔驰 E300 好呢，还是买一辆同样价值旧的 S400 好？是这样，你要买 S400 的话，你肯定买不到 W223， 你只能买到老款的 W22 啊。人家一看就是，你再配一个这个新的牌子，崭新崭新的，跟验证码似的，一个数字一个字母，一个数字一个字母，一个数字啊，这种牌，人就基本上就知道啊，你肯定是买的二手车啊。就是虽然也叫喜提新车，那更多的应该叫喜提新的二手车，就还是要门面对吧？毕竟想花400,000左右去买一个车型 E300， 现在落地 E300 时尚。啊，应该是41万多，不到42。你买一个同价位的 S400呢，也只能买到是什么呀？啊，18年啊，19年啊，这样的啊，也5-6年车龄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会买 S400这样的车型了，因为你只能买到 W22的初代的三眼皮儿，对吧？初代的三眼皮儿你是可以买得到的。谁在一直老说这个说，哎呀，还是上一代的奔驰 S 三道杠的这个车型，哎呀，经典情怀，都是谁在说呀？高价收了这样的车的二手车商再说，你让他们说新的好老的好，你让他自己开，他还是开新的啊。新的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从这个外观的设计来讲大家有点小气，但还是那句话，你要有没有实力那就看你开的是不是新款，对吧？你既然想要有所谓这种牌面，那你身边的人如果说都开的是 S7 系和 A8， 对吧？你可能有这种生意场合，那你买一个旧的，那我们说也可以，但是你的车牌如果没有那么亮眼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啊，就不是实力派，那不如咱直接提一个这个新的 E300 啊，你也不用说原这儿原那儿，你就是新买的啊，刚花的钱啊，40多万，你买一个 S400 你还得说，哎呀，这个是那、这个老爷子不开了啊，给我了，这是以前我们家买的，还一直没开，还这以前一直开帕萨特来着，对吧？你这都不好说，这很麻烦啊，闹来闹去，最后人家知道，哎，那还是买二手车，打肿脸充胖子是吧？但二手车可以买哈，具体要看你的商务领域和商务需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来吧，看到很多朋友啊，都已经来到咱们的这个互动帖当中了哈。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互动啊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哈。跟咱们平时发微信的消息是一样的。来吧，很多朋友是什么呀？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都关注一下新车的行情，最新的新车的行情，上个月的新车的销量出来了，必须要跟大家汇报一下。因为太多了，我们就说一下前十。好不好？我们就说一下前十。这个呢是在咱们国内，不论是你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插电的、纯电的、增程的，是吧？全都放一块了，也不论价格，不论类型，什么 SUV、MPV、轿车、跑车等等，全放一块了。好吧，是这个。说一下第十位，第十位特斯拉 Model 3， 14,478台。第九位小米苏7 15,751台啊，这是上个月的销量哈，在全国的销量。第八名丰田荣放16,738台，哎，有燃油车了。第七名比亚迪海豚16,754台。第六位又是燃油车，丰田卡罗拉锐放啊，这两个等于都是 SUV， 16,865台。前五来了啊，各位，前五来了，看看有没有你上个月买的车或者你朋友买的车。第五位长安起源 Q05 18,043台。第四名领跑 A10 21772台。第三名比亚迪元 UP 啊，也是个那小 SUV， 22767台。第二位吉利星越，44275台。第一位特斯拉 Model Y， 卖了50359台。这个优势真的太明显了，因为它是20多万、30多万的车，就2、3、4、5名都是就是几万块钱的车。特斯拉 Model Y 就是我分析一下，它上个月怎么一下能卖得这么猛？因为上个月它优惠10000块钱，所以说你看这种好的车型或者说销量高的车型，但凡多优惠一点钱，它的这个销量一下就上来了。你看吉利星越，吉利星越是因为刚刚改款换代啊，后面就叫改款嘛，不能叫换代啊，增加了一些配置和功能，电池度数也增加了一点，续航也增加了一点，一下从上上个月的30000多台直接蹦到了40000多台。

那第三名直接拉开差距，比亚迪元 UP 22000多台，夸张吧？太夸张了。我记得上上个月在前十里面还能看到理想 i6 呢，这个月没看着。上上个月的时候小米苏7还前五呢，这个月第九了。所以说每个月的它的这个整体的销量变化呀都会有，但是你发现在前十里面前五里面就这些车型在来回变，尤其是前五啊，不是你第一就是他第一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啊，从这个前十的榜单里面你看哈，电车一共是有8款，剩下的就是俩油车啊，卡罗拉的锐放还有荣放啊，这两台丰田的车型坚守燃油的阵营啊，新能源确实强势了啊，现在已经成为市场不可逆转的这么一个潮流。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前十里面的新能源车全部都是纯电动车，没有插电的，没有增程的。所以我跟大家说那句话就是什么，未来就是要么纯电要么纯油，从近期的前十的销量榜单里就能看得出来。从价格段来看，6到10万这个区间内卷是最为激烈啊！你像吉利的星越、比亚迪的元 UP、领跑的 A10 以及长安的起源 Q05， 还有比亚迪海豚，就全部都集中在这儿了。各家拼配置、拼续航、拼价格，也是竞争的一个红海啊！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像这个海鸥啊，没看到是吧？因为海鸥啊，它跟星越是一个级别的，确实，近小一年或者说大半年多的一个时间。被星越锤的也是够呛。10月20号的时候啊，我会去到郑州啊，参加这个海鸥新一代海鸥的上市发布。知道它这个发布会在哪儿呢？在郑州国际赛车场。你说这一小家用车为什么要在赛车场？就我告诉大家，它但凡这回不从前驱改成后驱，它就不可能在赛车场去办上市。它这回把前电机放在了后面了。因为在这个价位的电动车，你想要卖得好，基本上都是后驱车啊，纯电动啊，基本上都是后驱车的。所以说现在纯电动，你说谁家再出个前驱车，没人买喽，对吧？吉利星越后驱的个头也大一点，海鸥马上要上的个头也要大。哎，提示各位啊，近期先不要买现款的海鸥了啊，等新款海鸥上来之后，你再去对比一下价格，哎，会有惊喜。再对比一下车的尺寸，再对比一下它的驱动形式，如果说你想买星越的，你就等海鸥上市；你想买海鸥的，你就等海鸥上市之后，星越降价，你再买海鸥啊。挑来挑去，那你最实惠。9月份啊，确实。两极分化的态势啊，热门新能源车型销量是冲高了啊，但是还有不少车子即便降价销量依旧平平，市场呢早已经不是降价就一定大卖的时代喽。所以说对于准备买车的朋友啊，就刚才说到这个榜单也具有参考意义，6到10万的选择啊确实是比较多，一定要多对比一下。20万以上啊，品牌啊，智能化啊，包括保值率、市场认可度也非常重要啊。燃油车型如果说没有混动的加持，往后的生存空间呢也会持续的收窄，尤其是在家用轿车的这么一个领域。好吧，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互动这两个字就可以跳到我们的专属的互动平台当中了，一起来留言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消息我们都等着您来发送。当然了，想看祥子激情澎湃直播的各位没见过祥子的，哎，不知道祥子长什么样，有的人说啊，觉得我的声音赖不拉几的啊，就是长得应该也不咋地啊，但是看了之后呢还觉得哎能吃下饭，哎，行，各位想吃下饭想下饭的朋友，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直接就可以找到我了，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正在直播。

0: 你看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所有啊榜单当中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很多朋友就说啊，前十里面有八台都是新能源车，然后我刚才又给大家分析了八台全部都是纯电动车，没有一台插电的和增程的，所以说大家能看到未来发展趋势，要么是买纯油车，要么是买纯电车啊，就这俩。其他的啊，你说那为什么插电的和增程的还出呀？那他出他的呗，那你他出你就得买啊，对不对？当然肯定也有人买，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跟大家说有一点，就是你如果买这种硬派的越野车，那确实我们需要你要买绿牌的话确实需要买插电的啊，它因为它也没有纯电的。还有就是什么，买那种大个头的 MPV、因为你想它首先本身个头就比较大了，然后你再弄一个纯电的，那车得多重啊，对吧？那弄个100度的电池，105度，120度电池，那车得多重啊？3吨多，咋开呀？那不头晕，谁头晕呢？对不对？所以说，它有一些特定的车型，那没办法，就只能是增程和这个插电混动啊，就是那种大的 SUV 啊、大的 MPV、大的越野车，这特定条件下。但你说就是买一个小的正常的 SUV 啊，轿车。什么的，那还是直接买纯电啊！如果非得买新能源的情况下哈，如果说公里数不高啊，每年就是1万公里左右，1万公里以内啊，用车中期希望长一点，那直接还是纯油车。一路畅通说了说，哎呀，不知道我为啥我就接受不了新能源，我最近刚入手了一台奔驰的 GLC 的300，那没问题呀，不是说人家买新能源你就要买新能源吧？那我也是喜欢燃油车啊，但我也开新能源，这个不冲突。对吧，我开新能源我是因为觉得它用起来便宜，那我开燃油车呢是因为我喜欢燃油车，这个不冲突好不好？就跟你买 GLC 300一样，无所谓啊。那 GLC 它也有纯电的，你幸好没买它，你买了它之后你就哭去吧。对吧，你看乌拉乌拉说，对，这个各花入各眼哈。哎，就像我似的，哎，你看朋友们都进我直播间了，说，哎，看了你的长相，确实我觉得是可以吃下饭的啊。那必须的，我就是一个下饭神器。当然我也是助眠神器啊，很多朋友在后台也留言说祥子，每天白天啊我这个听不了你节目，也挺想你的。哎呀，你这话说的我也很想你啊。说到了晚上你是可以助眠的啊，你也可以催眠的啊，你困了就困了，你还说我助眠啊，还我催眠啊。说我一般就是听你的节目啊就能睡着。不，你这句话说的，你到底是我节目好听还是不好听，听我节目能睡着啊？那我希望是可以的哈，伴你入眠是吧。各位想看祥子的啊，觉得祥子还挺有意思的啊，唠嗑啥挺实在的，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来吧，这个节奏说了，说我买了一个纯电车啊，买了半年，就出去了趟远门，回来我就卖了，太不方便了啊。你买的是什么纯电的？你买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汽车呀？就不能这么夸张吧？出了趟远门就卖了，不方便吗？不能吧？你要说那什么买个蔚来啊、乐道啊，包括萤火虫啊，那现在高速上这个换电体系挺多的，你去了就直接换电就行呗，5分钟就搞定了。包括这个理想啊、特斯拉，它高速上应该也有超充啊，比亚迪闪充，你说二代新的二代刀片电池，包括有这个闪充的话，充电应该还行。除非说你是什么呀，你买这个小电池的车就几万块钱啊，假如说你买了个什么星越啊、海鸥啊，就这种小车，它只能跑200-300公里的这种车啊，你非得开着这个车全家出趟远门，那肯定不太舒服。就这种10万以内的车，更多的还是家用代步啊，在市区里面开一开还是不错的哈。有的朋友说，峰回路转说电车越来越火了，油车市场越来越少了。就是要看个人喜好吧，看个人喜好。确实现在是这样的，是一个增量的市场啊，这也应该去肯定。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在咱们国内的整个的这个市场的大盘里面哈，有多少台车？整个现在咱们国内有4亿台车啊，在路上跑，有3.3亿台都是燃油车。就不到4亿台啊，不到4亿台，有4000多万台是新能源车，是这样的，它肯定是在往上去发展，这也是很正常的呀，对吧？为什么前几年说这个新能源车咱们稍微可以等一等，如果说不那么急的话，因为在快速发展的这个 池子当中啊，它这更新迭代太快了，太快了。很多朋友说这车能开十年八年吗？还是那句话，能开，但是好不好开，这个我们要画一个问号啊。你要说像油车似的，我说开个十年八年十五年，我就正常维保。它没有什么说第一年跟最后一年有太大的出入，无非就是你开到后期之后，可能小毛病会稍微多一点，那些是易损件啊，这儿漏个油啊，那儿漏个水，这很正常，对吧？你家这个洗衣机、冰箱用多了之后，你那管子还裂呢，这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就易损件是可以换的，但那你说这个新能源车，它确实，如果说你的目标是控制在八年以内，我觉得现在的工业产品是没问题的啊，让你开着相对会舒服一些，也没有问题，也不要买太贵啊，因为贬值是比较多的。贬值比较多，但如果说你是奔着十几年去开啊，我劝您谨慎，好不好？我劝您谨慎啊。好，我们一小段广告，精彩继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灯一亮，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近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听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
6: 上午11:30，
7: 992半点导航。

0: 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交流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直接发送互动啊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了哈，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你看这个卖冻品的小哥哥说电车呀，电车我必须买雅迪呀，那你还行啊，舍得花钱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图片怎么发不过去，不应该啊，您再试一试哈。这位朋友说五菱缤果怎么样，五菱缤果买 Pro 呗，买 Pro 呗，新款的这个小 Pro 可以哈，四五万块钱买个这个车，代步开是可以的啊，代步开是可以的，但就是咱们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呗啊，就是它正好卡在这个价位区间，因为星越呢得卖六七万，包括你要新上一个海鸥啊，它也会卖六七万这个价格当中啊，所以说它还在四万多块钱五万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因为这个价位当中它的品牌力它的影响力它的市场爆量还是大的哈。好了，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唐山辖区内由于交通管制，秦滨高速的滦南南至丰南南沿线站口协助管控天津方向的危险品车，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来到河北交通网络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咱们直接发送互动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了，很多朋友都在唠嗑。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发了一张图片啊，我看他是自己的这个车辆，发了一个电耗，电耗百公里14.4度电。哎，我问问各位哈，咱们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你们的百公里的电耗是多少度，我看看有没有比较低的，有没有比14.4度还低的啊，百公里电耗14.4度的，百公里14.4度算还不错的了啊，还不错的，这个电耗还可以的，有的都能达到20多度啊，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开的这个新能源车现在的电耗是多少啊，在这个春秋的时候它的电耗其实是最友好的哈，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
2: 由河北省医保局

0: 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产投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望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3: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刚才说到这个百公里电耗，之前我们经常聊百公里油耗，对吧？大家一说油耗，那一些混动的车型百公里油耗可能四五升就比较低了。正常的你说 1.5T 啊 2.0 自吸啊这样的油耗应该是在八升左右啊，也属于正常啊。有的 2.0T 可能在十升，然后 2.5 然后 3.0 以上那就可能就十几升，再有的到二十升可能就控制不住了啊。来我看看咱们的这个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都发送过来他们自己的车辆的这个电耗了哈。你看自由就说了，我的车是比亚迪的元 UP。哎，各位元 UP 车主们听一听啊，你们的电耗是比它高比它低。他说我的是比亚迪元 UP， 百公里电耗是 11.6 度啊，百公里电耗 11.6 度还可以了哈。还有一位朋友啊，你看这个陈磊他发了一个图片，他的车是比亚迪的元 Plus， 元 Plus， 他说我的百公里电耗是 13.4 度，然后包括后面也能显示出价格啊，每公里一毛一，每公里一毛一合下来就是。老赵这位朋友说到了，他也拍张图片啊，说你看我这个电耗现在是百公里13.1度，百公里13.1度，还有没有其他朋友的？还有没有其他朋友的？这位朋友啊，朱芳说了说，翔老师你好，我开的是蔚来的 ES6， 百公里的电耗15度。哎，那你这百公里电耗15度，你应该开的是比较谨慎的，你应该开的是比较谨慎的，是不是？因为我知道蔚来啊，蔚来的电耗相对没有那么那么的低啊，你这15度应该算是还不错的了哈。啊，有的朋友说，翔老师，我这电耗怎么样？哟，您这电耗破十了，百公里9.9度电，这么低吗？您这什么车呀？我说实话啊，我说实话，冒昧的说一下，您这个看起来像油改电平台的车，是不是？应该是油改电平台车，但您是脚法应该不错，脚法应该不错。百公里9.9度，有没有比百公里9.9度电还低的朋友？我看看这都什么车，我看这都什么车。还有一位朋友，刚才石门老裁缝他说百公里8.6，您说的是电动车吗？还是燃油车？百公里8.6升啊？是什么呀？是电动车吗？你要是电动车，你发送一下是什么电动车？这电耗这么低？这真就是一公里几分钱啊，一公里几分钱。所以聊一聊哈，当然了，咱们油车车主咱也别愣着，您觉得您的油耗如果低，也可以发送过来，那百公里几个油，有的朋友百公里4个油，有的朋友百公里5个油，有的朋友百公里15个油，您盘算盘算。可以不可以啊？咱们看看谁是油老虎，谁是电老虎，然后谁是节能减排好手啊？啊，这位朋友说五菱荣光 EV 啊，五菱荣光 EV 面包嘛，面包你这电耗真可以啊，9.9度啊，9.9度。然后这位朋友说啊，他们都这么低吗？我是在普通道路上开，然后用这个辅助驾驶啊，也不急加速，急踩刹车。对，因为我身边啊也有一些开蔚来的啊，他们这个电耗我都没见过能达到你这15度这么低的啊，基本上都18-19度啊，甚至有的能到20多度跑高速的时候。想互动交流的，想看。

0: 众的仪表盘，百公里的油耗5.9升啊，百公里油耗5.9哦，我看你的平均时速了，你68公里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平时时速58，那是属于是跑这个快速路比较多，5.9升，对吧？我就说这个德系车是非常擅长奔跑的，它跑起来之后啊，尤其是国省道还有高速的时候，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省油啊。来，我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这个小不点儿这位朋友，哎呀，这个电号是多少？我得放大一下这个，放大一下这个图片啊，我这有点看不太清楚。放大图片，让我找一找你这个油耗，这油耗我有点找不着啊。这个放大之后，怎么这图片这么大个？怎么这图片这么大个？我找不到你的这个数据了，你能给我打出来吗？能给我打出来？我看不着。是当前撕掉保护膜，我只能看到这一块，你那个电号在哪儿呢？这看不着啊，有点看不太清楚啊。我这点开之后啊，有点，哎，等一下，稍等啊，稍等，我应该可以看到了。电号应该在这边，在这边哦。你的电号也可以，你电号也可以的。总里程54,电号10.7度，电号10.7度也可以的，也可以的，也不错的。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 Mr. G 说到我的电号是9.4，都发送过来了。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扬帆起航说我是宝马的525哈，跑复兴大街油耗就是在7个左右啊，也是很省的哈。所以各位啊，您的油耗、您的电号，咱们都可以分享一下啊，看看您的是什么车，然后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这个车真实的电耗以及实际的续航的达成率到底是多少哈。来吧，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发送互动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咱们跳转到计时的链接，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车啊，俩宝的妈妈说到了，说我的车是领跑的 C10, 目前啊看了一下这个里程数是51000多，电耗是百公里15.6度电，哎，那还行啊，还行。差不多。好，刚才这位朋友说我的是面包车啊，面包车啊，我看了，应该你这方向盘标北那个福田是吧？13.6度电啊，那也还可以，也还可以啊，面包车也还可以哈。这个有的朋友说我是大众的 Polo 1.4手动，天天地板油，百公里7升啊，百公里七升油啊，那也行哈。好了，还有一位这位朋友一路畅通，说入手了一台奔驰的 GLC 300，准备开14年，没问题啊，开15年也可以哈。我上一台车啊是这个12年登记的手动1.6自吸的宝来，那您卖了吗？置换了吗？已经？卖没卖？都帮您说一下吧。12年的手动1.6自吸的宝来，这回是直接换了一个奔驰 GLC 300啊。
1: 嗯，看得出来是有跨越是吧？经济生活水平有跨越。说宝来吧，宝来手动挡的，13的是吧？
0: 对，12 1.6自吸。
1: 我估计都没说里程，你就啊，12年，你就不超15万公里吧，不超15万公里，基本上这车我觉得，你要置换给四 S 店，大概率应该给你到8-9千或者是10000，大概应该是这么个价格。那终端交易价格，车况好的话卖个10000-10000多，大概就这样了，啊，不会有多大的差距了啊，嗯。
0: 嗯，好，各位有二手车的问题啊，我提示一下，一定要问清楚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好吧。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自己的车是第一代的理想ONE，然后当时花了18000块钱选了那个 baby blue 啊，那个蓝色，天蓝色还挺好看的。然后熏黑的轮毂，当时落地应该是35万多，现在行驶了5万多公里，也没怎么开，车还不错。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第一批呢？二一年的
1: 第一批的话，那应该10万一大关了。5万公里 baby blue， 我估计里程上有点优势啊，颜色也没问题。终端交易价格5万公里的话，我就应该不太好过时了啊。我觉得大概率应该这车卖个9万多问题不大，啊，不会再低了。收车价有可能不上9，但是也不会说离9特别远。 那八万大的一个收车价，九万多的一个卖价，大概这么一个行情啊，做个参考。
0: 好，很多朋友开始都秀上这个电耗了啊，这一个比一个低啊。这个海阔天空也是，大家都是直接，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基本上都是有这个 APP 嘛，他这直接就截图了。他说了，我是秦 Plus DMI 哈，11.5度的电，这个。

0: 每公里在0.09元，就是9分啊，每公里9分钱啊，这确实使用起来还是挺有这个经济优势的哈。就是不是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也是，就10万以里的车或者是6-7万的车，大家去选择的时候，现在这种经济代步，大家偏向于新能源多，还是说一说哎呀二手新能源不敢买，还是说还是就是买燃油车的多呢？就是从经济的角度，
1: 我觉得现在没有不敢买新能源的了。我觉得目前来看啊，不是说不能说不敢买，他只是说他有没有对这个新能源车感不感冒。他有的人我依旧钟情于燃油车，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新能源车现在接纳程度比之前多的太多了。就现在打个比方吧，现在但凡我这有一台绿牌车，我下一台卖的车80%到90%的概率一定是这台车。但是有人总说，哎，尹老师，你这怎么没有新能源？我是说新能源是走得太快了，来了之后就卖。
0: 哦，就是你看不着，你还没看着呢，我就已经卖了，是吧？
1: 对，因为剩下的都是燃油车，这就有点幸存者偏差的意思了。你留下的都是你看得见的，但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新能源车，只是新能源走得比较快。所以说现在在二级市场里边，因为而且我这主打的是基本上也都是平民的车型嘛，就是10万、8万、20万以内的这种新能源车还是走得比较快，所以说接纳程度也高了，人们对于这种车的这种需求。用这个也多了，好多人现在就是卖车，10个卖车的基本上有8个是买车，甚至再有80%的概率是买新能源车，甚至是二手的新能源车，啊，所以说现在对于新能源的车型上，我不用再过多的去解释它的省油啊、省电呀、它的经济啊、它的能耗啊，甚至它的缺点、它的保险贵啊、它的维修贵啊，都不用去叙述了，就是买车的人他已经对这方面已经有了接纳了。所以说它卖起来也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但是这个新能源车的价格，比着这种燃油车，相对来说保值率上来说不能说差得多啊，我觉得应该也是慢慢的拉近这个之间的差距，也慢慢的价格上也会有一些回填，就以前比如说2年3年的车打上一半，折上一半，算是比较多的。你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理想ONE。5万公里，我估计快的话，这个车半个月之内，我觉得想卖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就能卖掉。但是燃油车，你要说半个月卖了，那属于周转快的，那留上半年都有可能。所以，新能源车大势所趋，我觉得还是现在看的话还是比较理想，做起来啊。
0: 对，或者是什么呀？就是如果说你家里真的需要有两个车的情况下，正好还要卖一台车的情况下，因为你大部分你这个时候两台车可能都是燃油车，你可以卖一台新能源车，卖一台燃油车，然后补一台新能源车。这样的话，一油一电是最好的一个搭配，对吧？一油一电是最好的搭配。你看这位朋友空说，哎呀，同一辆车啊，我们家里都是1.4排量的，我开呢就5.6个油，我媳妇儿开呢就能开到4.7，是怎么回事呢？是我油门踹的忒狠吗？那肯定啊。要是这个油门会说话，我跟你说，油门都得站起来说你啊。来吧，你看这位朋友 YK6 说，这感觉电耗跟车速是关联的，车速越高电耗越高，在市区跑最舒服啊，省电，高速上费电。对，它这个肯定是相对的啊，你这个跟燃油车恰恰相反，燃油车的话它肯定是高速跑，对吧？你跑110、120码的时候，比你在市区走走停停要更省油一些。电车呢是相反啊，因为它就单档的，又没有变速箱啊，转速就那样，对吧？肯定是你转速越高它肯定是越费电，但是有一些产品电耗控制得很好，你跑高速也是13度、4度电啊，应该有吧，各位。这位朋友啊，王立强说啊，刚才那哥们儿 Polo 能开7个油，真行，我这 Polo 才5个油。然后这敖翔说了，21年我的2.5的凯美瑞混动10万公里了，我现在油耗4.6啊。这个要么说就是大家去选择油电混动车型的时候，更多的可能会去考虑一下丰田的双擎车，它确实是比较省油，而且加92号汽油也就可以了哈。来帮助一位朋友啊，帮助一位朋友寻找东西。张先生今天上午从石家庄煤机街和平路打车到光华里小区，下车的时候把一个充电宝是落在后座了。如果说您捡到，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哈，电话是96992，也可以直接联系一下张先生，电话是13230103051，13230103051。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第七秒泪说到26年的高尔夫七，开玩笑吧？16年的高尔夫七吧，咱们就按16年说啊。16年的高尔夫七自动挡自然吸气没有事故还能卖多少钱？咱就按10万公里吧，1年1万公里。
1: 吸气10万公里，主要是就是没有里程是吧？就是16年的，这是七段，我估计现在就是1.6，3万多块钱吧。现在这个行情，因为3万小的一个行情，这个因为里程很关键，他也没说，你就10万公里的话，我估计就3万出头，收车价极有可能在3万以内了，大概这样啊。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 A 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我有一辆21年的长安 CS75 Plus 1.5T 自动豪华灰色，跑了9万多公里了，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嗯，21年的 CS75，9万多公里，里程不能算少啊，1.5T 的，我估计现在应该是4万多的行情，21年的，年限近，但是里程略大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收车价应该，21年的收车价4万差不多。应该不低于4万啊，但是卖价我觉得应该在4万5靠上一点，或者4万5左右的一个终端卖价。
0: 4万5靠上一点，4万5。
1: 对，4万5，对，因为它年限还比较近，虽然里程大一点，21年的嘛，5年的车龄，CS75 Plus 自主品牌的这种 SUV 还是也不难卖啊，1.5T 的啊，配置也高。所以我觉得收车价应该是4万，应该可以卖得出去4万啊。
0: 好，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说这个油耗和电耗的事儿啊。还有一位朋友，我看了你发了一个车机，那我猜你这肯定是特斯拉 Model 3或者 Model Y 哈，太熟悉了。看了一下你一个自上次充电之后，行驶距离38.8公里，平均能耗是每公里106.4瓦时，也就是百公里就是这十度电呗，10.6度电是吧？然后我看了一下你的这个里程表6.7万，然后这个行程壁的话35000公里，正常是13度，对，正常这个特斯拉 Model 3 Model Y 啊，这个春夏秋就是13度到14度这个样子啊。啊，每天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今天咱们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经典复古的潮牌奥莱之发的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这次咱们准备了两个款式，一个是绑带款的，一个是一脚蹬款的。很多朋友应该都见过，也都穿过。它的包裹性特别好，也不会挤这个脚趾头，你穿一天啊也不累。它轻便缓震，抓地力也特别强哈。这次咱们奥莱之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到手活动价仅需284.13元哈，284.13元。绑带款或者说一脚蹬系列的两款选择，男女同款，颜色巨多啊，40多种颜色，尺码也很全，36到45码的。有需要的朋友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666哈，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时到了这个秋季啊，咱们也要养护一下自己哈，有一个健康的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共是3瓶，每瓶是80片，到手就是240片，这个是礼盒装的啊，价格现在也特别合适。之前大家买的话299块钱，现在3瓶80片，一共是240片，礼盒装到手只需要198块钱，算下来一片啊就几毛钱。有需要的朋友同样也是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时您觉得眼睛不舒服啊，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眼健康，好视力眼贴联手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的眼贴，特别拿出1000份的体验装，让每位啊眼睛干啊眼睛发色啊，这个眼睛模糊的咱们河北的听众无忧体验啊。很多朋友啊上了年纪啊，包括咱们年轻朋友也是如此，这个刷手机看电视比较多，现在有点看不清，总感觉也是眼睛在有沙子在磨似的啊，包括眼前还有这种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特别难受哈。咱们可以打个电话啊，400-6986-992，咱们可以体验购买一下咱们好视力的眼贴，前100名下单啊，除了多体验6包眼贴的体验装之外，再送豪华的收音机、安神的健康枕，足足是3重好礼。电话400-6986-992。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用车选车的一些问题哈。蓝天白云说了，说我的车是22年的亚洲龙混动的2.5的，原版原漆，10万公里，可以卖多少钱啊？那它的油耗应该也是5个油左右，也很省钱啊。
1: 混动的亚洲龙，这个新车20多。年限不长，10万公里，里程不能算少啊。但是我觉得，你要是这个里程的话，媲美着2.0纯烧油的这个同年限的亚洲龙差不太多。我估计应该卖到10万多，不上11。你要说里程少一点的话，卖个12万多。这个10万公里，22年4年，我觉得卖个10万多不上11的价格可能会合理一点啊。你做个参考吧。
0: 好了，各位想看直播，想看祥子啊，没打过照面的，没见过祥子的啊，您马上中午了，觉得这是想下下饭的哈，我觉得我还挺下饭啊，各位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哈，现在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哈，这个评论区也非常的热闹啊，看看您有没有能哎替我回答回答的一些问题啊，确实有点回答不过来了哈。来吧，继续关注啊！这个郝先生说到了，说2018年的高尔夫7.5代1.6自吸自动挡白色，目前跑了14万公里，想问一下价格还能卖多少钱？
1: 2018年的这个也是里程略大一点是吧？14万公里，1.6的还是
2: 1.6的？我估计这个车应该也是4万块钱，4万小了吧？我觉得白色4万，收车价应该不上四，卖价应该4万出头，主要受限于它的这个里程会多一点啊。嗯，做个参考吧，4万上下的一个行情。
0: 4万上下的一个行情是吧？
1: 嗯，没错。
0: 那封小老头说找到了吗？找到了，就是这儿啊。就是这儿啊，大家咱们这个新的互动平台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互动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到咱们最新的这个互动平台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你看这个用户7505还说到说，我是比亚迪的海豚啊，我就九度电，对，这种小车9度电的、8度电的、10度电的是吧，都可以的啊，就是经济实用代步嘛。还有一位朋友啊，用户4658说到了说，最近在看未来的萤火虫，这个车怎么样？这个车品质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买未来的车，买萤火虫的车，买乐道的车，他们不都可以换电吗？也都可以，这个有两个方案，一个是 bus 方案，说白了就是叫租电方案，就是你个电池得租。你买的这个租电版本的车型呢，会如果是萤火虫的话，应该会比这个普通车便宜个两三万，这个价啊，到底是你看买哪个车型，然后你就得买租电版本的车型了，它可能是8万块钱，然后你租电每个月你得交租电池这个费用，你知道吧？就我感觉我全款买了车，又贷款去买了个电池，就这种感觉，然后最后我用了好几年之后，这电池也不属于我，就是一直我得花几千块钱租啊，就租那个电池。你看你要不要啊？就是因为正常来讲，这萤火虫这小车，每个月可能你200的电费就够了。那你租电的费用呢，可能还得花300-400-500租电池的费用啊。你算一算，你用个6-7年，又可以买一个买断电池版本的了哈。车是没问题的，只要它这个模式你认可啊，就可以买啊。现在未来的这个换电站也有的地方也支持这个萤火虫了啊，也都升级了哈。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啊，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直接发送过来就行，好吧，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就行。这位朋友说啊，郝先生说，我还有一个雅阁啊，是2020年的雅阁，白色的，目前跑了13万公里了，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刚才他那个是18的高尔夫。
1: 对，18高尔夫，2020年的雅阁，雅阁应该是 1.5T 的，2020年的，也是10多万公里了，估计这个车应该是不上七的概率会大一点啊，6万大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6万小的一个市场的收车价格啊，做个参考吧。
0: 大概这个价格，其实跟同年份的凯美瑞可能差不太多，是吧？
1: 对，差不太多，一样的价格都是。
0: 好，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7788就说了，说2016年的广汽传祺 GS4，目前跑了6万多公里，是手动精英版本，能卖多少钱？
1: 2016年的是吧？2016年的早一批 GS4还是手动挡的，但是里程不多，里程有优势。占个 SUV， 我估计这车应该两万块钱一大关了啊，不上2万的概率会大一点，应该是15000靠上，2万以内，锁定这么个区间应该合理一点啊，这个价格。
0: 还有一位朋友幻宇也说了，说2017年的长安 CS75 自动精英现在跑了将近8万吧，白色没有大事故，能卖多少钱？
1: 2017年的 CS75 精英 1.5T， 2017年的，我估计现在这个车应该是不上三的概率，不上三的价格。2万大3万以内左右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吧，相对比 GS 相对来说大一点，其实也会贵点，卖个3万上下吧，或者3万出头这样啊。
0: 好了，那各位，那我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不过祥子继续在线上为大家直播，所以说各位没见过祥子的啊，想看祥子这你下饭吃饭唠嗑的啊，评估车辆新车方面的问题啊，您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继续直播，抖音您搜索说车的祥子继续直播，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欢迎各位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2: 各位中午好，到了阳光明媚的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静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正常来走。南北穿行的话，建华大街的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计费混行，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再见。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今天中午到夜间，省内的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当然了，这降水也没有停止，尤其是在省内北部的地区，今天下午到夜间，省内的北部地区就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到了16号的夜间至17号，那么全省又将会有小到中雨了。各位朋友，最近这几天出门之前一定要先看天气。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省内的邢台、北京和天津现行的机动车尾号为2和7。除了邢台之外，省内的各个城市都是不限行的。各位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来详细了解。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3: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4: 办交管牌证不用来回跑，到邮政锦衣邮网点、驾驶人体检、交管业务代办一次办好，邮政基地牌证安全送到家，锦衣邮一站式便民服务，高效更省心，详询当地邮政网点。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

0: 安装小白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怎么样，各位朋友，今天都吃好喝好了吗？在之前一天淅淅沥沥的下雨之后，哎，昨天和今天天真不错，有阳光，挺明媚。各位，现在您头顶上的这片天怎么样呢？欢迎大家拍下照发给我们来看一看啊！因为昨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咱们和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搭建了新的互动系统。当然呢，它初初一上线，还需要各位来帮我们测评和完善。所以今天咱们互动依然使用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搭建的平台。您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互动”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为您弹出的链接了。在这个链接当中点进去之后，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给我们发送图片、视频、音频、文字都是可以的啊。在系统上线的这个前10天半个月当中，都要感谢大家始终的支持，帮我们去找最细小的那些毛病，哪儿不好用您提出来，我们随时调整啊。感谢各位，回复互动两个字，至少您点进链接之后拍一下头顶上的蓝天，我看看呢谁的天比较蓝呢。当然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我们992为您送免费影票的活动也还在持续当中。您在互动帖当中啊扫一眼我们给您留的问题，哎，如果您心里已经有答案之后，您记得把它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只要答对呢，我们就会在今天晚上抽取10位幸运听众，那其中很有可能就会抽中您的，为每位朋友送上3张全省通兑的这种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电影票，而且影票有效时间会持续到12月31号，因此呢，电影票在手，说看啥咱就走。来吧，各位可以试试看，回复电影两个字可以为自己和家人赢取电影票，回复互动两个字，现在我已经等在后台了，看一看各位您头顶上的这方天空能不能通过我们即时客户端的新程序新系统发给我呢，后台等待各位。各位可以继续发送啊，我们要为您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到的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

0: 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刚才也问到大家了，不知道您现在在哪个位置，您头顶上的这片天现在够晴够蓝吗？够让人心旷神怡吗？发送互动两个字进入我们的新系统当中，图片发给我看看吧。有没有朋友现在是在咱们的这个珠峰大街附近的石家庄啊？这个石金路和珠峰大街，它的这个路口呢是东西向南北向交通交汇的一个重要节点。那自从乐城国际城啊，它的这个商户入驻之后呢，通勤的车流可以说是激增，路口的通行压力也持续加大了。最近针对这个西口车流比较集中的问题，石家庄公安交警也增设了西口单独放行的巷位，在信号配时当中呢，单独预留了西口车辆的通行时段，优先保障西口大流量车流高效疏散，解决西口车流积压、通行不畅等等一些问题，补齐了路口的通行短板，哎，促进车流高效有序的通行。各位，您现在走在这个石金路和珠峰大街交口的时候，感觉是否有改善呢？另外，石家庄公安交警还对北二环太华街到文苑街路段的信号进行了优化升级，通过精细化的信号配时调配，路段和路口通行体验呢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为大家日常出行也带来高效顺畅的全新体验。各位，这些路口如果您也觉得它的这个通行啊变化之后呢，哎，还不错，记得来跟我们反馈。哎，如果说您觉得好像还有点什么问题的话，您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一定会反馈给石家庄这个公安交警部门，让咱们的交警同志实地勘察之后来帮咱们进行及时的调整，方便大家出行在路上。日前召开的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有35个，其中有哪些呢？覆盖了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等一些核心赛道。其实现在的银发经济还是挺火的啊，咱们也期待着吧，等咱们都变成银发的时候，这个体验是不是会越来越舒适呢？其实对于大家的这个家庭来说呀，中流砥柱的各位自然不必多说了，咱们心里边关心的一是一老，二是一小。刚才咱说完了养老项目，那对于小朋友们的关注也是丝毫不容放松的。石家庄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最近开工了，这个项目很特别啊，它是由石家庄第四医院来筹建的，充分发挥公立医院的专业优势，去探索医育融合的托育新模式，也就是医院的这种医疗优势和育儿的这种想法结合在一起。那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直接能够为周边的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有效地缓解家庭的育儿压力，哎，也很值得期待。来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后台哈，各位回复互动两个字，来您给我们打一句话，或者给我们发条语音，或者给我们发张图片，发条视频发到我们的后台，我们也来测试测试系统，看看大家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用着顺不顺利，咱的消息之间互通互传的是不是很理想。刚才问到大家了，来首先拍您头顶上的这片天，咱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果真啊，石家庄今天天气还不错的同时，咱也刚才听到天气预报了，说北边城市当中的朋友们天儿可不一定能感受到这样的阳光。果不其然啊，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后台，快递小哥这位朋友就发来了，说张家口多云的天气，确实阴天啊，阴天，看不着远处的阳光啊，感觉这个分分钟说下雨可能也就下起来了。只能说咱河北太大了啊，太大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啊。各位也可以继续拍一张您头顶上的天空，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新系统当中，咱也来一块试一试，看看它就像

定好不好用，发语音或者是发文字、发图片、发视频，您都可以尝试一下。我在后台等着各位。接下来说到的这件事儿，甭管您今天啊当地天气怎么样，我觉得都还是可以共襄盛举的，因为这是一份幸运。幸运啊，听了之后就有可能是能够传递的。各位朋友，您买过彩票吗？我反正我买过啊，我买过不同种类的彩票，哎，当然也中过，买的肯定是比中的要更多一些。彩票嘛，就是这样，对不对？如果中奖的话呢，真的就是说，规划之外的事情，喜出望外，一份额外的小幸运。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份中奖啊，真的是让人觉得喜出望外了。就说北京它有一家景区啊，有一名游客买门票的时候，门票228块钱啊，当地景区就推出了一个什么活动呢？说你买门票，我们赠给您一张超级大乐透的彩票。哎，这其实啊不那么新鲜，因为之前呢不少的景区啊，甚至是饭店啊、餐饮都曾经有过类似的活动啊，你消费我赠你彩票。大概率好些朋友呢拿到彩票之后，最后也没中奖。但是这位朋友就不一样了，节后开奖啊，就显示说其中一名游客他的彩票中了一等奖，奖金多少呢？770万元。你让我瞎写，我都不知道770万里边到底有几个零。因为他是在假日期间消费的嘛，假日期间的这些超级大乐透赠给您的这个彩票，赠给游客的彩票都在景区暂时留存。哎，得知这个中奖消息之后啊，景区工作人员特别的诚恳，主动就联系这名游客说，你这个彩票啊中奖了，我们得还给您啊。因为上班之后，这个景区的运营总监一看到之后，当然也觉得很意外啊，就赶紧想着说找到这名游客，找到中奖彩票，让他俩赶紧对接上，并且也进行了上报啊。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多中奖也就是几千块钱，你要中个小奖300-200的，直接我们微信红包就发给客人就行了啊，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天降770万元的大奖。经过商量之后啊，这景区的工作人员一致决定保留这一张兑奖彩票，联系客人您亲自来取，毕竟是大数额的奖金，万一中间有点什么不妥，这可就不好说了。当然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联系游客的时候啊，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工作人员呢先用企业微信语音联系这位游客，说您好，您节日当中来我们这儿消费的时候，记得我们赠给您一张彩票吗？您彩票中奖啦，中了770万。我不知道各位您怎么考虑啊，如果有人打这样的电话告诉我中了770万，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咔就给他挂断。少想骗我，以为我没有下载着这个国家反诈 APP 吗？以为我没有接受过类似的提醒和教育吗？770万，休想蒙我。这位游客也是这样的，他一开始啊也是不信啊，完全不信，说没时间，你是骗子吧。工作人员在这边耐心的解释，并且呢就放弃了企业微信啊，太官方了，改用自己的手机给游客打电话解释。呵，你这一改，我发现就可能游客就觉得说更没有可信度了，用你自己的手机通知我中了770万，我能信你才怪呢。工作人员就只好说了，说你这样，这位朋友，你直接到我们景区来，你就找我，我把彩票双手奉上给你，你看到彩票你就知道我没骗你了。这位游客是将信将疑啊，就约定好了第二天我到景区的这个办公室去办理交接。哦，第二天真正拿到彩票的时候，游客非常惊喜啊，自然也非常的感激，并且表示说愿意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奖金，通过公益捐赠的形式来支持景区的生态保护以及周边的环境治理。啊，当然景区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你看这诚信经营，这是我们的底线，人家的幸运就是人家的，是吧？客人的幸运就是客人的，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儿。好好好，这样的幸运什么时候能够

降临在我的头上。于是在这儿我们也问一问各位啊，哎，您上一次中奖这样的，甭管大大小小吧，您上一次中奖的幸运是中了什么，或者您印象当中印象最深的一次幸运中奖是中了什么？欢迎大家把自己的幸运中奖经历来跟我们分享分享。看看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后台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互动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新搭建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后台了。图片、文字、视频、语音都可以来给我们发啊，当然也有赖大家共同参与起来，帮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这个系统究竟是否好用，还有没有哪些需要调整的部分。你比如说3654就说怎么总是发送失败呢？没有失败啊，我都看到了，我看到了，发送失败的话，这句话我就看不到了。来，您继续发，继续发。小胖子说，前天中了5块钱。通过什么渠道能中5块钱啊？咱们这边问一下，就还有没有类似的这个参与方法，希望你能给我们指一条明路，让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幸运呢。快递小哥说，前两天买了一瓶红茶，中了3个，喝了一天没有好好吃饭。哎，这就跟前两天的那个霸王茶姬啊，说为了庆祝郑钦文夺冠买一送一，好些朋友根本都抢不上。你比如说我当时在抢霸王茶姬的时候，我打开小程序一看，选的乐泰的那一家店显示说你的前方还有798杯正在制作当中，我果断就退出来了。当然有些朋友确实是抢到了啊，抢到的朋友说自己一天之内喝了2杯霸王茶姬，半宿4点都睡不着觉。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新闻客户端的平台上面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自己身边的美丽风景。3065这位朋友，哎呀，你咋这么会拍呢？有时候我就发现人和人的审美啊真的差很多。这位朋友3065这位朋友现在正走在咱们的复兴大街的桥上，天被他拍的是格外的蓝，桥被他拍的是格外的精美和壮观。就在这个蓝天的大背景之下，走在这条桥上，你就感觉世界就在我的脚下。会拍多拍，爱看多发啊。唐生依旧也给我们发来了自己身边的，哎呦，美丽的翠绿的松树和身边的红花，说天呢不咋蓝，但是花很红。再让我往前翻一翻，龙先生今天也依旧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后台来跟我们打卡啦。他每天啊写40分钟的毛笔字，坚持了15年，这家效果完全的非常明显。说小贝好啊，再发一下今天的饭后5课。我要是从现在开始写，再写15年的话，我能到这个水平吗？难说。来，再往前翻一翻啊！蜜柚这位朋友发来了邢台威县的天空，他说威县的天上有太阳，但是不蓝啊，就是今天是个普通的天儿呗，没关系，没关系。希望刚才各位朋友听到我们介绍的这种幸运美事之后，都能够拥有今天的好心情。米团也说了，说这个前几天幸运的是什么呢？刚中了一个992的肩套，感谢关注我们全频率各个时段的这个节目，这份幸运就该你拥有啊。唐生依旧说，我上一次中奖是5月份在992晚高峰中了即时好运，哎呀，那可是实打实的奖励啊。小胖子给我们提供了新思路，他说对了小贝，现在啊那个白瓶的外星人牌子的汽水中奖率很高，说这几天孩子买了3-4瓶吧，已经中了10来瓶了。不
是广告啊，不是广告，这个咱也没有结外星人牌子的这个汽水的广告费用，但是啊，这样。

0: 的喜事儿，这样的乐事儿，这样的幸运事儿，不能不分享给大家。所以各位，如果你手边就打算要买一瓶这种功能性饮料的话，你考虑一下啊，买三四瓶已经中了十来瓶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啊！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互动两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新系统当中，图片、文字、语音、视频都可以发给我们。
1: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现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韵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朋友中午好啊，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刚才也问到大家了，说您最近一次或者是印象比较深的一次中奖的小幸运是中了什么奖，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让我们也沾沾您的喜气儿。反正我自己现在要说中奖的话，我印象最深的竟然还是上大学的那次，那次也是跨年之前买了一瓶奶茶，我记得是阿萨姆奶茶，结果在头跨年的时候一瓶奶茶连中三瓶，你说这样的幸运让人无法不深刻的一直记到现在。感觉整个跨年之前的那几天心情都变得很好啊，都变得很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后台，哎，有朋友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听一下飞这位朋友。
1: 主持人
0: 你好，
1: 我问一下，我的这个名字本来是叫飞，但是每次就是从你这儿那个看我的名称的时候，应该都不是我的这个名字吧，每天都需要改，而且头像每次都是就是需要上传，是不是他这个平台有什么问题呢？
0: 不能够啊，如果我看到的您的名字不是飞，怎么能够亲切的和您对上暗号呢？飞这位朋友名字不用改啊，我已经看到了，上面是一个雨字头，下面是一个非常的飞，这个飞是不是这位朋友没毛病，暗号已经对上了，就是飞啊。其他朋友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新的系统啊，我们和即时新闻客户端搭建的新系统还不是非常熟悉的话，有一位朋友特别的热心，而且呢使用非常的熟练，如果各位您现在还不会使用的话，来这么两个步骤，您此时此刻首先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互动两个字，你将会看到一个链接，点进链接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平台了。如果你在这一步你不会发不会用，你就在留言的位置，你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的位置回复两个字不会，我立刻就能在后台看到，我就会把逆风小老头这位朋友给我们制作的操作守则从后台短视频发给您，您照着做就可以了。在这儿我们要非常热烈的感谢逆风小老头给我们提供的操作守则。第一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互动两个字，点进链接，然后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系统当中，如果您不会发送还不了解如何使用的话，你就会不会两个字，在后台我就能够看到了，我会给你发的。其他的朋友呢，如果现在在路上的话，任何的情况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后台我都能够看到。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在溜达的话，我感觉你应该需要一双好鞋，有一双好鞋才能够送你去那些你想去的地方。今天安利的是一双超省心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奥莱直发，到手只需要284.13元，通勤能穿，出去玩能穿，配什么穿都好看，有40多个配色，您可以多买几双配色，就是怎么搭配都很时尚，而且呢男女同款，36到45码很齐全，不分年龄谁穿都合适，因为它不像有一些运动鞋那么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就你怎么，真是那句话，怎么穿都很好看，而且一双284.13元，所以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就可以为自己下单啦。
2: 12:30，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 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办交管牌证不用来回跑，导游证仅因游网点，驾驶人体检交管业务代办，一次办好，邮政基地牌证安全送到家，仅因游一站式便民服务，高效更省心，详询当地邮政网点。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来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在上一个时段，我们问到大家了，说您最近一次中奖，或者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中奖是中过什么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战场神隐这位朋友说，10月6号的时候我中了肩套，感谢啊，感谢对我们频率全时段各个节目的关注，你值得拥有这份幸运。但是我看到了有位朋友大尾巴狼说，我得了一种听到别人彩票中奖就心痛的病。会写你就多写点儿，会说你就多说点儿。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非常熟悉的朋友，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留言的朋友啊，这个金希啊、大尾巴狼等等这些朋友，有没有帮我们测试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新搭建的系统呢？可以回复互动两个字进入到即时当中来帮我们留言试一试，看看我们的系统。5053这位朋友说的，说首次互动成功了吗？只能发信息语音，不能发图片视频，那不能够啊，因为刚才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拍了自己头顶上的天空视频发给了我们，还有朋友刚才留言问我们说，能看到我的名字吗？能。您再试试发图片视频，您点击里边的小图标看一看，应该是有图片的这个图标，也有视频的图标，也有一个小话筒的图标，都是可以发的。您再尝试一下，您发过来，您发个一条视频发到后台，现在我来立刻等在后台看一看能不能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其他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互动两个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后台当中来帮我们测试一下，看看好不好用。人生何处不相逢也说，我中的大奖就是咱们992节目的安全带肩套。朱芳，我们来听一听发来的语音。
6: 小贝你好。
0: 你好。
6: 我中过992说车栏目的空气炸锅。
0: 什么？
6: 这是我最近一次中了奖。
0: 我现在就想引用大尾巴狼的那句话，我得了一种听到别人中奖就心痛的病。但其实还是为大家感到高兴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在每天我们的节目时段包括其他节目的时段都很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支持我们各个时段的节目以及互动，感谢大家的热情，感谢大家的热心，这样的幸运你值得拥有。另外朱芳还给我们发来了自己身边的天空啊，正在车上，但是您一定保证自己行车安全的情况下，这是咱的副驾驶拍的吧，感觉外边天儿有点普通啊， 你这是在哪个位置呢？因为今天看起来石家庄的天气还不错哦。您现在是在哪个位置？也可以继续留言跟我们来说一说。各位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如果您之前或最近都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中奖经历的话，这个机会就让我就交给我们吧，让我们为您提供这样的一次中奖的机会。回复电影两个字，我们在页面当中给您留了一道问题，您只需要把正确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每天我们会系统抽取十位回答正确的幸运听友，为每人送上三张全省通兑的电影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有效期一直到12月31号。所以这样的活动那必须得立刻哒哒哒的参与起来，何乐而不为。你比如吧，李先生啊，李先生就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李先生在听节目吗？李先生说了，说自己昨天啊第一次参加互动回答电影的问题，结果这不就赢取了属于自己的电影票了吗？没成想立刻就中奖了，特别开心啊！打算呢转给同事，转给朋友，转给哥们儿。李先生也说了，说自己平常的时候呢爱看一些烧脑的谍战剧和这种类型的电影，哎，他也给大家推荐了他看了好多次的片子，来我们听听看，沾沾他的喜气儿。
7: 恭喜您在看图片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三张电影票。
8: 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7: 您贵姓啊，先生？
8: 啊，免贵姓李。
7: 李先生您好，看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8: 没有，没注意，今天事儿多，没看这个事儿，就是重在参与嘛。
7: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互动的？
8: 昨天第一天，呵呵，昨天也是刷手机看着这个了，我说参与一下吧。
7: 是您自己刷着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人向您推荐的。
8: 不是，我这个手机里之前参加过咱们别的活动，
7: 哦，
8: 就那个猜数字那个，这不是这个活动结束了，昨天刷刷看着这个活动电影票这个了，我说我也参与一下吧，我就参与了一下。点儿挺正哈。
7: 那您之前那个猜数字的怎么样，中奖过吗？
8: 没有没有，那个猜了好几个月从来没中，我父亲中过一次。
7: 哦，所有的喜气儿就留在今天这一把就中了。获得三张电影票，最近什么电影您比较感兴趣啊？
8: 我还真没关注这个事儿，到时候问问孩子吧，看孩子想看什么。
7: 刷没刷着过比如说这个国庆档的有这个神探之痕迹，或者是之前的沈腾的欢迎来龙。

0: 电影儿，
1: 电影叫《悬崖之上》，电视剧叫《悬
0: 啊，对对对，电视剧就是《风筝》，嗯，看了好几遍了，这玩意儿看着有意思。
1: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哈、啊，借着您这种一把中的幸运，帮我们也多多转发，多多扩散。您的这个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0: 行，我记得给您转发转发这个事儿。我们同事、朋友、哥们儿们都参加那个三个数字那个，天天猜，你知道吗？都没人中过，你知道是。然后这个电影，这个我是昨天我刷着了，你看没想到今天就中了。我明天我就给大家都说说这个事儿。
1: 感谢您支持我们的活动，也祝您生日愉快。
0: 好，感谢，谢谢。
2: 让我们再一次恭喜李先生啊，一把中的这个运气，来来来来来，大家都来沾一沾这个喜气儿，这份幸运。各位也可以现在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其实每天留给大家的问题不是那么艰难晦涩的问题，您了解一下，查一查，都可以锁定正确答案。只要您留下正确答案，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每天我们会抽10位朋友，为每人送上3张全省通兑的电影券，何乐而不为呢？然后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还都收获过怎样的幸运啊，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5053这位朋友说的，说我的幸运是买了一瓶啤酒，连续中了3次，再来一瓶，4瓶啤酒喝饱了，连午饭也免了。再来看一下啊，小哎呦，在哪呢？哦，看到了，全工匠这位朋友说的，说2001年高中一起去吃2块钱的鸡蛋炒饼，老板找不开100的，结果同学呢花2块钱买了一张彩票，中了20多万，然后开始买彩票，至今后来中的最多一次才400块钱。2001年2块钱买了一张彩票，中了20多万。这个节目就适合放在我们的时段来说呀，幸运992，希望让这些幸运都能够传递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哦，还有一位朋友谢鹏，他说最难忘的是2015年公司啊总部在广州，当时年会我中了波轮洗衣机，一台价值1400块钱，花费700块钱从广州运回石家庄安装使用。当时有同事说建议啊把它折成现金，但是我坚决要把它带回家，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好运气，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家。这台洗衣机用了接近10年，是不是这份好运气它就一直陪伴着你？爱听多说呀，各位朋友就喜欢听这样的喜事儿。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分享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希望这样的幸运各位您也都能够拥有。战场神隐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今天的午饭啊，说无极面条、吊毒烧饼、驴肉焖子、驴肉155一斤。哎呦，155一斤，那得是驴肉了啊，那得是驴肉了吧。而且它这个看起来特别的好吃，特别的好吃，底下的面条非常的整齐，然后汤呢看着清亮，当中带着油花，旁边撒了一葱一圈，这是韭菜吗？菜叶还是香菜呀？面前还有一碟肉，行了啊，到时候武松打虎也不过就是吃的您这么丰盛了。小胖子还说贝呀，咱们能不能跟后台的技术老师商量商量，开发个电脑端的计时呗，手机端时间长了敲字感觉都眼花，还腱鞘炎发作，那您一天是给我们打多少字啊？感谢支持啊，一定反馈。小满足说上次看电影，咱们参加的电影票活动啊中了2张，上周六跟媳妇儿、爱人、老婆啊，一个人，不好意思，是我念的太多了，我重新说啊，说上次中了2张电影票，上周六和老婆看了《神探之痕迹》，还想看《重生二》，让我再中一次吧。坚持就是胜利啊，坚持就是胜利。哎，因为最近对于《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感兴趣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您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电影品质如何呢？来来来，继续说一下哦。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啊，回复互动。

0: 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跳转到我们即时的后台系统了，帮我们试试看吧。来关注一下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肖战巡回演唱会南京站将于10月23号和25号举行。在官方发布的禁止携带物品当中，除了常规的那些易燃易爆品、管制刀具等等禁止和限制携带的物品，还包括禁止携带旗帜、旗杆、自拍杆、横幅、条幅、灯牌、灯符等等一些饭圈的应援物品。那这个演唱会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南京相关地区演唱会期间的大量酒店显示已经满房，部分酒店甚至涨价到了上千元，部分房型的价格甚至上涨了将近10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第17届河北省运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开幕，赛期9天，河北籍运动员孙颖莎将会亮相开幕式，担任火炬手。央视在昨天公布了中网的收视数据，郑钦文女单决赛全国有3100万观众观看，峰值收视率达到了2.14%，创下了近26个月的收视新高。昨天马来西亚足协宣布，马来西亚男足国家队将于今年的11月14号在广州对阵中国男足。中国男足在本月已经迎来了3连败，接连输给了此前从未输过的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队之后，这次是否能够顺利的战胜马来西亚队呢？F1 世界锦标赛昨天官宣和卢旺达签署了10年伴赛协议，非洲大奖赛将于2030年重返赛历，结束非洲大陆长达30多年的 F1 空白。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也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您上一次美好的这种中奖经历。看来还是得走出门去啊，走出门去拥抱更多的这种生活活动，增加自己中奖的机会啊，让幸运也能来到咱的身边。溜达，刚才我们说了一双舒服的鞋很重要，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更加重要了。现在很多朋友久坐之后总感觉自己的关节不舒服，老年朋友也觉得腿好像不如以前利索。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应季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大品牌，带蓝帽认证。而且您在吃了它之后啊，尤其是适合那些久坐办公室啊，或者是不经常运动的人，每天早晚各两片，吃完之后呢，您会觉得做家务啊、走路啊、散步啊，腿脚更加轻快了。240片的礼盒装，药店一般要300-400，活动也要299，但是这次我们爱商城的金秋特惠只需要198块钱。而且本周日也是重阳节了，所以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为家里的老人来送上这一份孝心，很体面也很实惠。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午间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我们继续为大家要关注到的是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 昨天，国家公务员局发布了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了，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从今天起到10月24号下午6点期间，可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那咱们河北这次招录1767人，招录的人数排在全国的第4，而且这一次的招录也延续了今年对于基层工作年限的宽松要求，超过80%的岗位对于最低基层工作年限是没有限制的。那和去年相比啊，今年的国考报名在程序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增加了10名10人的认证。就为什么加这么一环节呢？矛头指向了一个说法，叫公考维岗。我不知道各位您接触过这个概念吗？所谓公考维岗啊，就是指好多人集中的报考同一个职位，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考上，是为了这些人当中某一个特定的人确保能够被录取，其他人都是陪榜的。作为陪考者，人为的制造虚假的报名热度，使得其他的报名人员真正想考的人望而却步。那国家公务员局发布的报考指南当中也提到了，如果有恶意注册报名信息、扰乱报名秩序等行为的，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将会给予其取消本次报考资格，而且5年之内限制报考公务员的处理。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将于11月1号正式施行。新规的核心变化呀，是这么一点：说用人单位，逾期仍不为这个员工缴纳社保费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也就是用人单位如果不给自己的员工交社保，那是要被罚的。近日，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表示说，过去的10几年啊，自己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对 AI 还不够相信。到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充分的使用或者是拥抱 AI。 他也表示，今后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公司战略，都有尽可能全面拥抱并且深度使用 AI 的安排。不过呢，这也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完全退出。王星星也强调说，目前啊，仍然需要人参与评价，判断动作是否符合预期，任务是否成功，以及结果到底是不是人真正想要的。再来关注前两天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郑钦文2-0夺冠，成为了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上汽奥迪的官方账号当天晚上就发了文章，标题是祝贺郑钦文夺冠，奥迪全系买一送一，迅速就引发了关注。但是很快就有消费者发现，奥迪所谓的买一送一，送的是一台车辆模型，标题当中的全系也并不是奥迪品牌所有的车型，而仅仅是限于 AUDI 这4个字母组成的品牌旗下的2款电动车啊。当网友追问车辆模型的到底多少钱一个模型啊，销售人员说了，说大概不到1000块钱吧。消费者质疑了，说你标题写全系，为什么只有2款电车参与活动呢？这个上汽奥迪的客服也回应说， AUDI 这个品牌，它是奥迪汽车公司在2024年推出的电动子品牌，这个系列全系就是这2款车。你看，之前咱也提到过，说郑钦文代言的这个霸王茶姬啊，直接推出全场饮品买一送一，回馈大众啊，你这是真买一送一，所以呢流量也太大了，导致小程序就崩溃了。哎，但是人家至少有诚心呐、啊。 奥迪呢，以所谓的全系买一送一作为核心标题，但是赠品的具体内容只在正文当中以小字标明送的是同款的车辆模型。律师表示说，标题传达的核心内容是买一辆车送一辆车，实际赠品却是个价值不到1000块钱的车辆模型，这标题和实质内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落差，涉嫌违反广告法当中的明示义务。不过呢，判断它是不是构成违规，也还需要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来调查认定。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金价、银价在昨天小幅走低，银价距离近期的高位价格已经累计下跌超过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昨天的时候将2026年全国经济增长预期从7月的3.0%上调到了3.1%。IMF 也指出，在 AI 加速普及的乐观情况下，到2029年，全球的经济产出可能会额外的增长0.6%，而主要的受益者将会是中国和美国。法国媒体12号报道说，法国的数百家超市在前一天晚上遭到了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了制冷设备，使得温度异常升温，结果导致大量的生鲜以及冷冻产品被毁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损失可能会高达数百万欧元。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啊，5053这位朋友说，好嘞，我已经学会使用，学会操作了，打开了设置内存卡权限就可以，收到了吧？当然当然，已经收到了您发来的消息，而且呢，还收到了您发来的头顶上的这一方天空。哎，这一方天空就感觉像是周杰伦歌里唱的是，电线上站着数麻雀，哎，很温馨的样子。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互动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新系统当中，欢迎随时留言来跟我们说一说使用感受如何。其他朋友也可以随时回复电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答其中的问题，就有机会赢取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后天晚上我们为您和家人送上的3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这样的一份幸运，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好嘞，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59，那今天幸运992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当车辆穿梭于城市街道，当风景在车窗外流动，你是否也曾想过，那些被时光封存的经典，其实从未走远。在时间的褶皱里，触摸人文的温度；在文字的韵律中，聆听智慧的回响。这里是经典留声，让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的相伴，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思想的绽放。经典留声，在路上听见时光。
8: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历史从来不只是教科书上冰冷的年份和名词，它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一件件走心的事儿，一次次艰难的选择。那些百年千年以前的普通人，先贤志士，家国儿女，他们也曾迷茫坚守，舍取担当，他们的经历放在今天依然能治愈我们的困惑，指引我们的生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愿你在古人的历史当中读懂善良、坚守、格局、担当与清醒，收获稳稳的人生力量。

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如果变了我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我是曾经的你，看我成熟的你丢了谷底。

北宋有一位官员叫做孙冕，为官刚正，敢于直谏，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外刚，对内柔，对事严，对人宽。孙冕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年轻的差役，做事毛躁，粗心大意。有一次整理公文档案时，一时疏忽，把一整套重要的户籍文书不小心弄湿，边角损坏，好几页字迹都变得模糊了。这套档案是官府存底的重要资料，一旦丢失损坏，属于严重的失职。按照当时的律法，轻则革职，重则杖责处罚。差役发现以后，瞬间吓得浑身发抖，脸色惨白。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吓得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痛哭流涕，觉得自己这次肯定要被重罚，丢了饭碗。衙门里所有的同僚都觉得这次失误太大了，无可原谅，孙冕一定会从严处置，按律追责。可谁也没有想到，孙冕没有发火，没有追责，没有苛责这位年轻人。他蹲下身子，扶起瑟瑟发抖的差役，仔细查看破损的文书，轻声说道：你不是故意渎职，只是一时粗心慌乱，知错害怕，心生愧疚，说明你还有敬畏之心。说完之后，孙冕没有把过错上报，没有追究责任。接下来的几天，他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亲自对照原始记录，一笔一笔重新的誊写，重新整理，重新归档，硬生生把损害的整套户籍档案完整复原了出来。事后，他只是温和地叮嘱这位年轻的差役，做事要细心，心存敬畏，切忌浮躁，下次绝不可以再犯。这件事之后，这个年轻人彻底改过自新，踏实勤勉，用心做事，一辈子兢兢业业，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孙冕一生为官，对上不昧，对恶不软，对弱不欺，对错不苛。他对外治理贪官污吏，从严整顿风气，对内宽容待人，给人改错的机会，刚柔并济，宽厚有度，成为北宋口碑极好的良吏。真正的厉害，不是得理不饶人，而是遇事留余地，待人留温柔。生活里有很多的矛盾冲突怨恨，都来自太较真，太苛刻，太喜欢抓着别人的错误不放。很多人一旦占理儿，就咄咄逼人，一旦别人出错就穷追猛打。但成熟的人都明白，人人都会犯错，谁都有慌张疏忽失手出错的时候。不给别人难堪是修养，愿意成人之美是格局，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善良。待人宽厚，处事温柔，看似是放过别人，其实是成全自己。心宽一寸，路会宽一丈，温柔待人，终被岁月温柔以待。

0: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望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当车辆穿梭于城市街道，当风景在车窗外流动，你是否也曾？

0: 想过那些被时光封存的经典其实从未走远，在时间的褶皱里触摸人文的温度，在文字的韵律中聆听智慧的回响。这里是经典留声，让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的相伴，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思想的绽放。经典留声，在路上听见时光。
1: 一份宽容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一次温柔的成全能够积攒一生的福气。在上个故事当中，孙冕用宽容告诉我们，最高级的处事是得理也饶人。但人生在世，除了宽仁待厚，更难得的是身处低谷时依旧自律，逆境时依旧自强。接下来我们走进下一段真实的故事，看看古人绝境重生的人生智慧。西晋学者王欢是历史上真正把耐得住清贫、守得住本心、做到极致的读书人。王欢年少的时候家里极度的贫寒，家境窘迫到让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家里没有良田，没有积蓄，没有稳定的收入，父母常年的劳作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别的孩子年少贪玩，嬉戏结伴，或者是家境尚可安心读书，唯独王欢从小一边帮家里干活，一边挤时间读书。最艰难的时候，家里穷到没有完整的笔墨纸张，买不起新书，也买不起电机。冬天天寒地冻，没有取暖的炭火，双手冻得通红僵硬。夏天酷暑难热，没有阴凉的书房，蚊虫叮咬，酷热难耐。身边所有的穷孩子大都早早的认命，放弃了读书，下地劳作，养起了家。邻里乡亲也纷纷地劝说王欢，家里条件太差，读书没有用，不如早点放弃，踏实谋生。可王欢从来没有抱怨家贫，从来没有自暴自弃，也从来没有在低谷躺平。他心里始终认定，家境可以清贫，志向不能清贫，生活可以吃苦，人生不能认输。没有纸和笔，他就用树枝在土地上练字；没有新书，他就向乡里的读书人借书抄书，连夜的背诵；没有学堂，他就在田间地头油灯之下自学自悟，日日精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别人因为穷困摆烂躺平，他却因为贫困更加的努力。别人抱怨命运不公，他默默地沉淀深耕。常年的清贫苦读，极致自律，让他的学识越来越深厚，眼界也越来越开阔。成年之后，王欢学识渊博，品行端正，治学严谨，被朝廷征召为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成为西晋著名的大儒，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最让人敬佩的是，王欢富贵之后从来不炫耀苦难，从不自卑出身，从不轻视寒门学子，一生勤俭自律，温和谦卑。一个人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原生家庭，而是绝境不认输、清贫不躺平的韧劲儿。很多人过得不如意，总喜欢归咎于出身、环境、运气，觉得自己起点低、条件差、没人帮，就理所当然地放弃了努力，敷衍人生，彻底躺平。但王欢的真实人生告诉我们，人生起点只是开局，不是终局。环境可以限制条件，限制不了你的坚持， 生活可以亏待当下，亏待不了长期自律的人。低谷最能养心性，清贫最能够锻炼人的格局。只要不自我放弃，人生永远就会有翻盘的机会。

蜻蜓立心志，坚持改命运。王欢用一生证明，真正的绝境从来不是生活的苦难，而是内心的放弃。我们读懂了低谷自强，更要学会人生的取舍，守住本心，不随波逐流。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历史故事教会我们，越是浮躁喧嚣，越要守住自己的节奏与底线。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位特别特殊的宰相，名字叫做卢怀慎。他身居宰相高位，手握朝堂重权，享受朝廷顶级的俸禄，却活成了整个朝堂最清贫、最朴素、最守拙的人。当时正是开元盛世，国家富足，官场繁华，朝中很多高官身

邻居高位之后纷纷地修建豪宅，置办良田，锦衣玉食，车马奢华，宾客满堂，生活奢靡享乐。唯独卢怀慎格格不入，始终守拙自持。他官至宰相，俸禄优厚，却一生不置田产，不建豪宅，不蓄家财，日常居住的房屋破旧简陋，低矮狭小，墙面斑驳，家具陈旧，和普通的百姓家里没有区别。他身上穿的衣服常年是粗布素衣，没有绫罗绸缎，没有锦绣的装饰。日常三餐粗茶淡饭，简简单单，从来不铺张，也从来不奢靡。很多同僚嘲笑他太傻太抠，不懂得享受，白白浪费了高官厚禄。还有人讥讽他身居相位，手握大权，活得不如普通的富户，白白当了一场宰相。面对所有人的嘲讽、不解和非议，卢怀慎从来不在意，不辩解，不攀比。他心里清楚，权力是用来做事的，不是用来享福的；厚禄是用来履职济人的，而不是用来奢靡利己的。为官一生，他清正廉洁，一心为公，勤勉履职，不结党，不谋私，不贪利，对待公事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对待私利一无所求，极度克制。最让人动容的是他的结局。卢怀慎去世的时候一生清廉，家无余财，空空荡荡，家里连一口像样的棺材，一身体面的寿衣，一场简单的葬礼都置办不起。堂堂一朝宰相，清贫至此，坦荡至此，纯粹至此。唐玄宗得知真相之后万分感慨，大为动容，破格为他追封嘉奖，厚待其家人，满朝文武无不肃然起敬，心生敬佩。世人后来这样评价他：他看似清贫一生，实则富贵千秋；看似一无所有，实则人品无双。真正的富贵从来不是物质奢华，而是内心干净，品行端正，守住底线。现在很多人活得焦虑浮躁，总以为有权有钱就要享受，就要攀比，就要张扬，追物质，追排场，追面子，追浮华，慢慢丢掉了本心，丢掉了底线，迷失了自我。卢怀慎的一生告诉人们，人生最高级的奢侈不是豪宅豪车、锦衣玉食，而是干净的人品、安稳的内心、端正的品行和守住的底线。繁华终会落幕，名利终会消散，唯有清白立身、坦荡做人，才能安稳一生，留名人心。

0: 一句，
1: 手拙方能长久，清廉方得心安。卢怀慎身居高位，不贪不奢，用一生清白诠释了何为做人的底线。我们学会了自律与清廉，更要学会做人做事贵在真诚守信，贵在知恩图报。接下来这个历史故事带我们要读懂的是，真诚守信是一个人最硬的底牌。明朝名臣杨溥是仁宣之治的核心贤臣之一，他一生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高位功勋，而是受尽委屈蒙冤受难，依旧心怀善良，待人宽容。永乐年间，朝堂派系纷争激烈，杨溥为人正直，不结党，不钻营，不站队，因此遭到了小人嫉妒，恶意构陷，无端的诬告。没有做错任何事儿，却被打入了诏狱，含冤入狱。诏狱是明朝最严苛最残酷的监狱，环境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刑法严苛，生死难料。杨溥一关就是整整十年，十年暗无天日的监牢生活，受尽折磨，受尽委屈，受尽不公。换做任何人，历经十年无端的冤屈无妄之灾，大概率会心生怨恨，愤世嫉俗，仇视人心，报复社会。可谁也想不到，身处绝境监牢的杨溥从未生出一丝的怨毒，一丝的恨意。别人在狱中颓废崩溃，自暴自弃，抱怨不公，他在狱中静心读书，沉淀心性，修身自省，坚守本心。十年冤狱，他没有荒废时光，没有扭曲人格，反而读完了大量的典籍，沉淀通透的心性，练就了超大的格局。

国王恩怨皆是云烟，我经历磨难，只求坦荡余生，不愿再纠结是非，再生纷争。历经天大委屈，依旧温柔善良，受尽世间不公，依旧胸怀坦荡。最终杨浦历经四朝，稳居高位，清正贤明，福泽绵长，成为明朝一代名相。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受过伤，没有受过委屈，而是受过世间苦难，依旧选择善良，历经了人生的险恶，依旧保持通透。很多人经历一点委屈，遭遇一点不公，受过一次伤害，就开始怨恨、计较、黑化、内耗，带着戾气生活，带着怨恨做人，带着报复处事，最后困住自己，消耗自己，毁掉自己的人生。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怨恨伤不到别人，只会折磨自己，纠缠赢不了对错，只会消耗余生。受过的苦，挨过的怨，吃过的亏，最终都会沉淀成你的格局、你的通透、你的从容。放下旧怨，放过他人，解脱自己，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立。

难恋格局，宽容度余生。上面我们听到的杨浦的故事，他告诉我们，能扛得住委屈的人才能扛住人生。人生一路走来，有低谷，有委屈，有风雨，更要有坚守，有担当，有初心。接下来的这个历史故事，它带我们会读懂这样一个道理，它是平凡的坚守最动人，最有力量。清代名臣陈斌，是历史上少有的一生朴素，一心为民，从不利己，终身奉献的清官，被后人称为清廉第一官。陈斌出身寒门，年少读书，刻苦自律，深知百姓谋生不易，生活艰难。步入仕途之后，他历任多地的官职，手握治理一方的权力，却一辈子守住初心，不改本色。当时清代很多的地方官员上任之后，大多先想着捞好处，谋私利，顾家人，唯独陈斌反其道而行之，做官不为发财，只为造福百姓。他任职地方期间，首先做的不是修缮官衙，改善自己的待遇，而是查民情，减赋税，修学堂，兴水利，扶贫苦。百姓家里困难，他主动减免税赋，帮扶弱势群体。地方教育落后，他自掏俸禄修建义学，免费教贫寒子弟读书。河道堵塞，农田受灾，他亲自带队巡查，督修水利，解决百姓生计的难题。他一生为官几十年，俸禄大多用来了助学、济贫、公益，几乎没有留给自己和家人。身为地方高官，他日常出行不摆排场，不搞仪式，不扰民，吃住简单朴素，衣着常年旧衣，生活极简克制。很多下属劝他，为官一生，应该为子孙留点家业，留点积蓄。陈斌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通透话，我不留钱财给子孙，只留清白与初心，钱财会散尽，家风与德行代代相传。他一生不贪一钱，不谋一己，不徇私情，勤政爱民。去世之后，家无余私，两袖清风，留给世间的是一世清白，万民敬仰，千古美名。

人这一生最大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当了多大的官，而是守住初心，行好事，做好人，不负众生，不负自己。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被名利裹挟，被欲望牵着走，忘了初心，丢了本心，总想着利己，想着享受，想着索取，却忘了担当，忘了善良，忘了奉献。陈斌的一生告诉我们，平凡的坚守最动人，朴素的初心最长久，无私的善意最有福。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从来不是物质积累，而是干净的人品、端正的三观、一生的善良与担当。踏实做人，用心做事，坚守本心，就是最好的一生。一段真实历史，一份人生修行。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品读了古人的真实往事，收获了踏实通透的生活智慧。历史从来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当下最好的镜子。所有的从容、安稳、福气、格局，都来自于日常的自律、善良、宽容与坚守。感谢您60分钟的全程陪伴与收听，这里是经典留声，我们下期再会。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10:10，关注一组快报。10月13号，首趟京铁燕赵班列“祝会祭前号”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从邯郸国际陆港专用线发出，经邯郸南站开往贵州改贸站。班列装载标准件、轴承、汽车配件、童车、食品、脚手架等货物。该班列开行后，济南及周边企业通往西南市场增加了一条固定铁路运输通道。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0月26号在唐山开幕。近日，河北浩城实业集团2026至2027年供暖季点火仪式顺利举行，正式拉开张家口固原县京东供暖保障大幕。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共有赞黄枣峰种养系统、黄骅古东枣园、满城磨盘式栽培系统、魏县古梨园4项入选。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此次规模创历史新高，近50国超1100家企业参展，装备超3000件，约10%为首展首秀。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7号的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请注意防范。16号夜间到17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南风转西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9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修尾号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9: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0: 这地方美得很，
8: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1: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9: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0: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8: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2: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9: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8: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9: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10月份主题是听歌忆长征，我们继续免费请大家看电影。大家可以现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整个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2月31号，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季了，天呢会逐渐的越来越冷，尤其是早晚的温差啊会比较的大。各位呢出去户外运动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添衣保暖的工作。说到这个天冷了，今天呢节目开场呢跟各位来说一说，那到天越

越来越冷的时候，大家都想关注的一个地方，非常热门。大家能想到是哪里吗？一到冬天啊，大家最想去哪里过冬呢？啊，会吸引全世界人的一个目光呢。不卖关子了，跟各位来说一下，10月12号呢，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的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及启动仪式在广州成功举行了。活动当中呢，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首次官宣。据了解呢，今年冬天他们将扩大园区规模，丰富冰雪景观，升级游乐体验，上新演艺活动，落地体育赛事，给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朋友呢带来更多的冰雪欢乐。各位在冬季啊，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开幕的时候，经营的时候，各位有去过现场吗？如果有去过的话呢，哎，来分享一下你去那边的一个感受如何，玩得嗨吗？如果说您还没有去过啊，想在今年冬天去到那儿的话呢，您可得好好的听一下了。据了解呢，今年的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占地面积将扩大至125万平方米，也是创造了历届规模的新高了。据了解呢，总用冰的这种用冰雪用量吧，达到了40万立方米。他们会在这些比如说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还有主题 IP 配套服务6大板块，是打造了沉浸式的冬日冰雪旅游的盛宴。那具体呢，在今年冬天即将开幕的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到底有哪些亮点啊？咱们也跟各位一起来梳理梳理。比如说呢，他们冰雪景观啊，有这个丰富初心的感觉。比如说他们园区大门，还有主塔啊，还有梦想大舞台等一些核心地标，哎，是焕新升级了。如果说您之前去过，那再去的话呢，还是会有新鲜感的。而且还有多处的网红打卡点是分布在各个地方。据了解，整个园区冰雪建筑超过了1000座啊，就你一步一景啊，会让你看得眼花缭乱的各种啊冰雪的建筑。在游乐体验方面啊，也是在持续升级。据了解呢，他们在这个经典项目超级冰滑梯的基础上，他们西区也增设了超长的冰滑梯。这个我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在每年啊，这个超级冰滑梯呢都是很多游客想去打卡的一个地方一个项目，但是呢每次啊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造成这种排队拥挤，甚至有人前去那边想去做，但是呢排不上号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今年的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呢，它新增设了一个超长冰滑梯，让各位最起码呢是吧，可以同步啊分流一半的人去那边游玩，也能解决一半的人同时滑滑梯的这么一个感觉。那除了这个超级冰滑梯之外呢，园区它还有多个点位是布局当中的一些小型的冰滑梯以及雪滑梯，也是更好的去满足游客呢去游玩的一个需求。很有可能今年您再去做这个超级冰滑梯的时候呢，可能就不用再排队了。因为每年啊，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个超级冰滑梯的排队啊都会上热搜，甚至有的时候一些游客可能要争抢，也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希望今年呢会少一些。

他们的演艺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精彩的。除了比如说之前的梦想大舞台、冰雪大舞台，还有王牌冰雪大秀、哈冰秀啊，都会在冰雪秀场上演之外呢，还会有冰雪汽车芭蕾秀，还有冰雪主题巡游会轮番的登场。您看完一些演出，还会有一些比赛，各位也可以欣赏，比如说多项的国际国内的冰雪雕刻的赛事也会落户园区。而且呢，他们也联动了哈尔滨市的体育局，落地了系列的冰雪体育赛事，比如说有冰壶、冰盘、腰旗橄榄球、雪地足球、冰球、越野滑雪、大众滑地、气排球等等一些项目。那对于喜欢冰雪运动的体育迷来说啊，可能也会让你觉得在这里不虚此行的。目前呢，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已经进入全面的筹备期了，将在2026年到2027年冰雪季如期迎客，也期待着与海内外的游客去共赴极致的冰雪之约。在咱们省内啊，就近咱们可以去崇礼滑雪玩雪，那再远点的，咱们可以去到大东北，去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感受今年的冰雪大世界的一个美好了。另外还有就是哈尔滨的那个大雪人，是不是也非常期待见到他呢？笑看浮华苍生，他说我来打卡了，好久不见大茂，也是好久不见了。最近忙什么呢？是出去玩了吗？还是说有最近工作忙的就不行不行的？各位在工作之余呢，也注意休息，注意啊，做好娱乐哈。最近的天气也是非常不错，适合出去遛弯了、骑行了、遛娃了。晚上呢，虽然说昼夜温差比较大，但是还不至于特别的冷。也可以逛逛一些步行街，包括周边的公园啊，都是可以的。或者说约几个好朋友是吧，聚聚餐。现在吃烧烤也不至于特别冷，喝点小酒还是非常不错的。好了，也欢迎各位呢一起来分享啊！如果说您去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话呢，那边游玩的怎么样？感觉如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件让人捏了一把汗的事儿吧。就在昨天，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是发布了通报，网传呢有一位男子呢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这件事儿，公安已经立案调查了。相信呢各位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刷到了这个视频了啊？没有刷到的朋友呢，也跟各位来说一说怎么回事呢。事情呢是发生在9月27号，地点呢就在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的横梁。当事人呢，他是直到10月11日

号才把视频发到网上，一下子就引发了巨大争议了。在9月27号那天啊，他在游玩的时候看到有一名男子啊，还是比较健硕的，就感觉浑身都是劲儿啊，跟着女朋友出去了。女朋友说，哎呀，你说你力气大，你力气有多大呀？我力气有多大？我跟你说吧，我这力气大着呢，我把你举起来都没问题。你不要举我了，你有别的方法吗？你这样吧，我给你举个悬空四吧。啊，你真的能举悬空四吗？这男的呀，就怕激将法。我能啊。于是乎啊，这家伙把这个袖子也挽起来了，脚一蹬啊，蹭啊，就爬到了这个古建筑的横梁上，然后就开始做这个引体向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做的那叫一个起劲啊。咱们当时就看到了，真的很揪心啊。可能有人觉得说，这不就拉了两下吗，看着木头也没断，能有什么大事啊。我跟各位说，人家文物专家现场勘察之后确认了，说这个眼下呢，虽然暂时没有肉眼可见的直接损坏，但是悬空寺可不是普通的木房子。各位，悬空寺呢是一座1500多年的古建筑了啊，全靠榫卯还有这个横梁嵌在这个山崖里承重的，它是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像刚才那位男子是吧，这种整个人吊在受力横梁上的这种动作，它是会扰动这个千年木构原本的一个力学平衡的。当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下面就有人说，哎呀，你这么显眼包，你怎么摔下来呢？但是又有人说了，摔下来可不行啊，那说明那个木头都断了，对古建筑有破坏了，是吧？大家就很矛盾，又想让它摔下来，又想这个木头没有事儿。所以说，一次看似非常简单的引体向上，就可能埋下不可逆的损毁的隐患。真的，千年古建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的。悬空寺呢，是咱们国内少见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一个摩崖木构建筑群，每一根梁方都是文物本体。你踩踏、攀爬、拉扯古建筑构件，你就不光违反了景区规定了，更是触碰了法律红线了。就这个这么嘚瑟这个男的啊，就这种行为带来了很坏的示范效应，性质相当恶劣。那现在呢，公安机关呢已经立案了，也等待着他呢将是依法严肃的处理了。作为景区的管理方也表示了，说后续呢会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也会增加警示标牌，做好现场的劝导，守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提醒各位啊，外出参观古迹，咱一定要文明打卡，做一个文明的游客。你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见过一些不文明的这种打卡行为，比如说是吧，咱经常能看到什么某某某啊，到此一游，把自己名字刻的还非常的丑，就他哪儿都能刻。我甚至有的时候我还在一个古建筑一个龟上面还见到了某个人要在这儿一游，真的，他哪儿他都想一游，有一些根本够不着的一些地方，我就在想他当时怎么刻上去。行了，不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咱们来继续听赵传的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送给各位。

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石家庄辖区，目前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廊坊辖区因为设备维护，京台高速文安站下道口超宽车道双向禁止车辆通行。此外，再来关注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京哈高速唐山北站到孟姜站北京方向是管控货车上道，长深高速唐山方向管控货车上道。此外，因为设备改造，秦滨高速昌黎南站下道口超宽车道双向禁止车辆通行。再把目光转到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崇尚高速上义西站张北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下道的，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一下。此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

继续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2度到25度，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晴，4度到20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3度到17度。秦皇岛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西南风4到5级。唐山多云转阴，10度到21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9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天，7度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12度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天，12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邢台晴，13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邯郸晴天，14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9度到20度，天津多云，14度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5度到23度，郑州多云，14度到26度，济南晴天，17度到24度，南风4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21，PM 10的指数为52，空气质量属于良。

0: 现在呢，换季了，脚也该换一双新鞋了。各位，给各位安利一双超省心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奥莱直发，到手只要284.13元。它呢不像那些运动鞋是吧，那么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啊，就是那种刚刚好的复古和轻盈。脚型呢也是按咱们亚洲人脚型做的，包裹的也刚刚好，不挤脚趾，扁平足呢也友好。鞋底呢轻。耐磨，抓地力比较强，回弹到位，逛街暴走一天也不会觉得累脚。目前的两种款式各位可以随便挑，一个是绑带款的，这个呢就是经典的平面这种拼接，后跟呢加固了，系鞋带的时候呢也能调松紧，脚瘦的朋友呢穿它特别的跟脚。脚蹬款的呢是这种帆布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一脚踩进去就可以出门，开车遛弯赶地铁都非常方便，可以说是懒人的福音了。目前呢正品保证，奥莱直发284.13元一双。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您回复666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挑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当然了，出去玩的时候呢有一双舒服的鞋固然重要，同时呢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可能是更重要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呢久坐以后呢总感觉关节不舒服，一些中老年人呢也会觉得脚好像不如以前利索了，尤其是天一凉啊，这个肌肉韧带会缩，关节活动的幅度变小，膝盖这个承重担当呢反而更吃力了。今天呢还要给各位推荐一款应季的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大品牌带蓝帽认证的，各位可以去放心的选择，价格也非常合适啊，240片的礼盒装，药店一般呢要300-400元，官方活动呢也要299，那这一次的金秋特惠只要198。本周日呢就是重阳节了，给家里老人送上这份孝心，体面又实惠，老人呢也用得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乐行快报。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重阳节将至，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景区60岁及以上游客免费入园，古武当山50岁及以上游客免费享受景区套票。国庆假期，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碧波岛景区一名游客在购买228元门票时获赠一张超级大乐透彩票，节后开奖，该彩票中得一等奖，奖金770万元。假日期间奖票均在景区暂存，得知中奖消息后，景区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游客归还彩票。深秋时节，内蒙古根河市迎来最美秋色，大兴安里腹地临海六津层林尽染。

0: 10月11号，有网友反映，夫妻俩带娃乘坐摩天轮，没想到座舱门没有关闭，最终在座舱门打开的情况下坐完全程。10月12号，记者联系到九峰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厂家九峰乐园公园负责人监管部门正在开紧急会议处置此事，初步处理方案为涉事设备停运，开除操作员。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我们这么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
1: 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
0: 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晓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10月份主题是听歌一长征，我们继续邀请各位免费看电影。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每天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2月31号，每晚8点左右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抓紧时间都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李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幸运的获奖者之一，李先生说呢自己昨天第一天参加回答问题啊，赢取电影票的活动，没想到立刻就中奖了，特别开心，打算转给同事朋友和哥们儿。真的就是好多朋友啊，听到他这么说第一次参加就中奖了，尤其是好几个月都没中奖的朋友，那心里怎么想啊？这都是运气啊，运气太好了。李先生说呢，自己平时啊爱看一些烧脑的谍战剧和电影，也给大家推荐了一部他看了好多次的好片子啊，各位都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来，我们听一听啊，对李先生的一个采访了。
2: 恭喜您在看图片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3张电影票。
3: 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2: 您贵姓啊，先生？
3: 啊，免贵姓李。
2: 李先生您好，看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3: 没有，没注意，今天事儿多，没看这个事儿，就是重在参与嘛。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互动的？
3: 昨天第一天，呵呵，昨天也是刷手机看着这个了，我说参与一下吧。
2: 是您自己刷着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人向您推介的。
3: 不是，我这个手机里之前参加过咱们别的活动，就那个猜数字那个，这不是这个活动结束了，昨天刷刷看着这个活动电影票这个了，我说我也参与一下吧，我就参与了一下。点儿挺正哈。
2: 那您之前那个猜数字的怎么样，中奖过吗？
3: 没有没有，那个猜了好几个月从来没中，我父亲中过一次。
2: 所有的喜气儿就留在今天这一把就中了。获得3张电影票，最近什么电影您比较感兴趣啊？
3: 我还真没关注这个事儿，到时候问问孩子吧，看孩子想看什么。
2: 刷没刷着过比如说这个国庆档的有这个神探之痕迹，或者是之前的沈腾的欢迎来龙餐馆或者八仙之类的。
3: 那个龙餐馆好像看过了，孩子看过了，我是平常也没空，也没看过这些东西，那龙餐馆挺好看的。
2: 那到时候您的这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
3: 带着孩子呗，带着孩子媳妇儿呗，正好3张。
2: 带着孩子媳妇儿的话，看什么片儿是媳妇儿说了算还是孩子说了算？
3: 孩子说了算呗，你也听孩子呗。
2: 孩子平常爱看一些什么类型的呀？
3: 主要是这个科幻的比较多一些，好像。
2: 全心全意为孩子服务，您自己在爱看的电影主要是什么类型呢？
3: 我看的一般都是这个爱看谍战剧。
2: 现在有印象的哪一部谍战电影您觉得不错呢？
3: 那个悬崖是吧？悬崖还是叫什么呀？
2: 您说的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3: 电影。
2: 电影叫《悬崖之上》，电视剧叫《悬崖》。
3: 啊，对对对，电视剧就是《风筝》，看了好几遍了，这玩意儿看着有意思。
2: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哈，借着您这种一把中的幸运，帮我们也多多转发，多多扩散。您的这个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3: 行，我记得给您转发转发这个事儿。我们同事朋友哥们儿们都参加那个3个数字那个，天天猜，你知道吗？都没人中过，你知道这是。然后这个电影这个我是昨天我刷着了，我你看没想到今天就中了，我明天我就给大家都说说这个事儿。
2: 感谢您支持我们的活动，也祝您生日愉快。
3: 好，感谢，谢谢。

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

0: 马上就要到这个重阳节了啊。刚才也播报了，邯郸两家景区呢是送出了重阳福利啊，想带着爸妈登高赏秋的朋友，这条消息就不要错过了。像小唐山景区呢，他们是在10月12号到10月18号，只要年满60周岁，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就能免门票入园。而且呢，10月17号、18号两天呢，凭入园领的这个票券，还能在小唐山民俗村这个子夜小馆免费吃地道的大锅菜。这也是邯郸的当地一个特色了。开餐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一人一份，但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啊，只能现场吃，你不能打包带走。哎，吃饱了你就可以逛逛民俗村是吧，这里的这种窑石屋啦，还有这种石窑洞啦，石像古街是吧，满满的都是北方乡土的这种味道，各位都可以去在那里散散步啊，非常适合老年人。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景区古武当山景区吧。福利门槛那就更宽松了，10月10号一直到10月31号50周岁及以上的朋友，那凭身份证原件是直接免费领取全套的景区的套票，包含大门票、往返观光车或者观光高铁二选一，日场夜场都能用。
1: 我就想看到我当初的模样，愿你歌唱。
0: 金秋时节的古武当山呢，哎，秋风凉爽，而且呢这种山体的颜色也是五彩斑斓的，偶尔如果说运气好呢，还能看到云海跟着这个奇峰啊交相辉映的。这边呢负氧离子一直都非常的高啊，非常适合长辈登高康养是吧，白天你登顶看看漫山的秋色，晚上还能欣赏山间的夜景，非常的舒服。重阳佳节呢，各位可以带上父母，可以去到邯郸登山赏秋，品一碗热乎乎的这个免费的大锅菜，也赴一场暖心暖胃的一个秋日之约。即将到来的重阳节，你打算带着家里长辈去哪里登高呢？也欢迎各位啊继续来互动交流，留言评论区一会儿呢各位可以看一看。接下来这歌曲依然来自赵传的非常经典的歌曲，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0: 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5: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最近呢，全省各地呢都是晴朗的天气啊，非常适合户外去遛弯或者说是骑行。当然了，各位也可以选择去到我们的一个金秋购车节，在本周五周六，也就是10月16号和17号，由河北交通广播和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主办的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将会在石家庄知音1953开场。现场有将近20个汽车品牌参展，多款的特价车型呢也会集中展出。白天各位可以自由的到现场去看车逛展，各位可以慢慢挑。重点说一说晚上啊，每天5点到晚上的9点，那有多支的流行摇滚的乐队会轮番上台。此外呢，我们的河北广电的主持人呢也会到现场，跟汽车品牌专家呢一起给您介绍车型。此外呢，现场的灯光条件呢也是不错的，晚上您也可以啊照样来看车。谈价格洽谈一点呢都不会受影响，白天没有时间的朋友下班过去那正好，越到晚上越精彩。时间记好了啊，是10月16号、17号，本周五和周六，地点就在石家庄知音1953。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大茂刚才提到的邯郸哪个地方是有这种免门票的活动啊？邯郸呢有两个景区啊是推出了重阳节的一个免票入园的活动，其中呢一个是邯郸的响堂山石鼓景区，是在邯郸的峰峰矿区，他们是对60岁及以上的游客是免票入园。另外呢一个呢是邯郸的武安古武当山景区，他们的这个相对来说宽松一些，他们是50周岁及以上的游客是免费享受景区的套票。这个套票包含的内容还是挺多的啊，有他的像那个他们自己里边的有一个叫做高铁的啊，这个观光高铁就样子啊是模仿高铁的样子，但是也其实就是类似一个小火车吧，但造型像高铁一样的。还有观光车啊，这个是2选1的。此外就是它的一个大门票，这个都是包含在全套的套票里边的。只要是50周岁以上的朋友您都可以凭着身份证的原件直接可以免费领取景区的全套的套票。然后呢响堂山这边呢是60周岁及以上的，他们有一个含了一个餐了啊，就是你凭票入园然后会领一个票券嘛，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响堂山的民俗村子夜小馆可以免费的吃地道的大锅菜。但是开餐时间呢需要注意一下，不是说全天都有的，它只有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是有的，一人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此外也提醒大家只能现场吃不能打包带走。重阳节的时候呢各位可以去那边啊去转一转看一看，带着自己的长辈老人啊去那里感受一下那边的一些风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10月13号的下午3点58分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就是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4号的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的阵风可以达到8级，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16号的夜间到17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南风转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号的下午到夜间呢，我省的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6号的夜间到17号，全省有小到中雨，中北部地区呢局地有大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呢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2和7。除了邢台之外呢，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帮助一下路上的朋友张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呢在石家庄的西里街康泰园小区附近，是一辆白色的丰田车，车牌号呢是 GAK86P0。如果在附近可以帮助张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59-3361-2223。另外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好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快乐童年说，主持人好，这个计时怎么找到互动呢？很简单，我们的所有的节目啊，您想要聊什么都可以在计时当中跟我们来互动，就是打开计时新闻客户端，就是打开那个 APP 啊，那个首页当中，在中间的位置一个横条啊，992互动区，您找到那儿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然后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送上3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然后呢有效期到12月31号，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呢，我们同样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跟大家来公布中奖名单和答案。所以说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现在这个科技的进步是越来越快了啊，尤其是 AI 出来之后，什么事儿感觉都可以用 AI 来做，或者是什么事儿都可以问一问 AI。 那我们这个有些人啊，这个他们比如说想减肥控制体重的话，吃每顿饭也都得问问 AI。 就比如说在上海的一家金融公司工作的一名白领叫王璐啊，这是化名啊，他呢就是什么吃饭前他就先对着这个饭拍一个照片，然后呢这个拍完照片是干嘛呢，不是说记录生活发朋友圈啊，它是用 AI 工具来计算这一天摄入的热量。不仅如此啊，而且还用 AI 打卡跟练啊，像是刚才说的这个拍照识别热量，还有大数据 AI 给你定制减肥食谱等等。就是像王璐这样的白领啊，就是用 AI 啊在体重管理上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在需求旺盛的背后呢，这个体验感却是参差不齐，有的呢也是缺乏针对性啊，有的还出现了一些这个风险。所以说专家也提醒了啊， AI 减重降低了这个健康管理的门槛，但是它终究它只是辅助工具，它是不能代替医生进行诊断的。

另外呢，你看这个这事儿说了之后啊，网上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互动。然后有一位姓张的啊，他就说有时候啊，一上午工作已经很疲惫了，但是 AI 推荐的这个午餐呢，还是热量很低。然后呢，这个运动计划也没有相应的减量。这是小张说的。然后呢，他说 AI 啊安排的每天这个运动强度啊都不小，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上班很累，再加上比如说头天晚上再加个班，第二天状态确实不好，然后吃的再少点，运动再多点，就是按照 AI 给出来的计划啊，那真的是有点吃不消。他还说了，说有一次下班呢，跟着 AI 做了一组高强度的这种间歇性训练，做完之后就感觉到心慌头晕，就身体已经吃不消了。然后他说当天啊，你吃的也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在 AI 的推荐下啊，他一天的这个食物的热量总摄入啊，不到1000千卡。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到1000千卡，可能半顿火锅啊就吃回来了。而且还有一些人说啊，我这个想减肥，然后让 AI 制定一些这个运动计划，但是 AI 给出的一些热量标准和运动计划呀，都是雷打不动的。哎，不会说因为你比如说生病感冒发烧了啊，你熬夜加班了，哎，或者说你身体不适了，他不会做出灵活的调整。确实啊，大家想想也能知道，因为 AI 它只是把数据进行整合，把之前面啊一些这个人们的经验啊进行一个整合概括，然后呢发给你，你要照着这个做啊，确实如果说身体条件好的情况下，确实能减肥，或者是摄入的可能热量更低更健康，但是呢它不会灵活多变，是吧？就是我们可以去参考，但是千万不要所有的事儿都特别信任他，相信他。尤其是这个 AI 减肥控制体重这上面啊，一个是吃，一个是动，他都会给你一些建议意见，给你一些食谱，给你一些运动计划。但是啊，如果说你这个按照他这个进行训练，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比如说头晕、心悸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就立即停下来。但是现在你看这个也不一定说非得去相信 AI， 我们就是花个10几20块钱啊，花个挂号费去一些三甲医院体重管理科，哎，你这个问问大夫是吧，然后你跟大夫好好聊聊自己的身体情况，你说我想控制体重也好，或者是我想变得更健康也好，能不能给一些这个科学健康的一些食谱，或者是一些运动计划，这些啊，这个大夫都是可以完成的。所以说啊，这个 AI 啊，我们一定要就是会使用它，但是不要完全的去信任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失物招领的消息啊。东方龙告诉我们说，捡到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呢，名字叫康建如，是一位女士，那是沧州市沧县人。康是健康的康啊，康建如女士。如果说您听到我们的广播，或者是有康建如认识她的朋友，听到我们的广播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9699292。

0: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来刷新体育热搜榜。先来说说咱们身边的赛事啊，年轻人都比较感兴趣的电子竞技。前两天11号的时候呢，2026战马能量杯英雄联盟挑战赛河北总决赛啊，在石家庄的万里庙步行街圆满收官了。有多支这个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啊，很多的这个电竞爱好者也是齐聚现场，去感受一下电竞的魅力。那最终呢，ZSK 战队凭借着过硬的实力和默契的配合，摘得了这届赛事的总冠军。这次赛事从9月份启动以来，累计吸引100多支战队、500多名参赛选手参赛。参赛的选手呢，也是涵盖了像学生，就是高校的学生，职场达人等各类群体，覆盖面很广，参与度很高。经过前期多轮的层层选拔和角逐，顶尖的战队都是齐聚石家庄，会师到了总决赛赛场。其实电子竞技呢，作为新兴的体育项目啊，很受到一些青年群体的

喜欢。但是有一些家长可能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这项运动啊。确实，这个如果说沉迷于网络啊，沉迷于这个电子竞技游戏，耽误了学业，是不对的，这是我们绝对不提倡的。但是职业的电竞跟平常我们拿手机玩玩游戏啊，这还是有不同的。而且它的门槛啊，就是如果说你想打职业的话，门槛是非常高的，它也是一项非常吃天赋的一项运动。说玩游戏吃什么天赋啊？是玩游戏分玩得好和玩得不好。如果说你想要这个站在电竞的顶端的话，你的反应能力是吧，包括你的手眼配合能力，这都是非常顶尖的。所以说那这次的赛事啊，这也是给咱们河北省内的一些电竞选手搭建了一个竞技的比拼的舞台。那活动呢，落地这个万里庙步行街，也是商圈，也是丰富了很多咱们老百姓是吧，文体休闲的一些需求。像这样的以后的比赛啊，还可以多办一办，尤其是让很多的咱们电竞爱好者过过眼瘾。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CBA 联赛。新赛季呢就快要开始了，然后在12号的时候呢 CBA 联赛多项的改革举措在北京正式公布。2026到2027赛季的 CBA 联赛将会在10月16号揭幕，然后呢最晚是在6月2号，就是2027年的6月2号结束。联赛也有一些新变化啊。那常规赛阶段呢是10月16号到27年的4月7号，总计46轮，460场比赛。较上个赛季呢是增加了4轮比赛。常规赛呢设置两个窗口期，分别是11月4号到12月3号，还有就是27年的2月2号到3月4号。这个窗口期啊是涵盖了像是男篮世界杯的这个预选赛，还有这个第三届 CBA 俱乐部杯，以及这个春节假期。然后本赛季的全明星周末啊将会在27年的3月5号到7号在陕西西安举办，这也是 CBA 的全明星周末第一次落地西北地区。那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一次有一个新的变化在12号的这个会上公布了，就是 CBA 联赛将会正式开启升降级制度。联赛排名最后的两名将会和 NBL 联赛的这个前两名展开对决，来进行这个联赛的升降级竞争。所以你像我们河北是没有 CBA 球队，但是在石家庄有一支 NBL 球队石家庄翔蓝，啊，能不能有机会升到 CBA 啊？我们也都是很期待的。那还有一些变化啊，就是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个竞赛体系，打通人才输送通道。下赛季的这个 CBDL 就是中国篮球发展联赛啊，迎来升级，参赛的球队数量还有比赛数量都是较以往的赛季有所增加的。20家的 CBA 俱乐部啊组队参赛，参赛球员呢是18到24岁的年轻人为主。这个赛事呢采用分阶段的那种赛会制啊，设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啊，全年合计292场比赛。所以新赛季的 CBA 还是值得期待的啊，就是像以前那样的躺平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升降级开启之后，如果你的战绩不好，那可能真的要降到下级联赛了。所以说我们也是静待着下赛季，就是这个赛季的 CBA 联赛能够带来更多的精彩。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2到25度，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晴，4到20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3到17度。秦皇岛多云转小雨，9到21度，西南风4到5级。唐山多云转阴，10到21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9到23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7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12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12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邢台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14到26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9到20度，天津多云，14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5到23度，郑州多云，14到26度，济南晴，17到24度，南风4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1， PM10 的指数为52，空气质量属于良。现在呢，换季了啊，这个脚上的鞋也该换一双新的了。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啊，给大家安利一双很省心的，而且很好看、很潮的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它呢是奥莱直发啊，到手价呢只需要284.13元。就是这款鞋啊，能通勤穿啊，出去玩穿啊，户外运动穿都可以，就是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而且40多个配色，也非常适合那种情侣啊，小两口一起穿，男女同款。它呢尺码是从36码到45码，很齐，不分年龄段啊，想穿都可以。这款鞋呢，它不像有些运动鞋那么笨重，也不像有一些帆布鞋那么单薄，就是它是那种刚刚好的复古和轻盈。然后鞋型呢是按亚洲人的脚型做的，包裹感是很好，而且不挤脚。一共有2个款式啊，一个是绑带款，还有一个是一脚蹬款。一脚蹬款是帆布的，这个绑带款呢是经典的皮面拼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啊，我们这是保障正品，奥莱直发的，284.13元一双。真的很合适。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了。一双好的鞋很重要，但是同时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这个很多朋友就是久坐之后就感觉关节不太舒服，另外一些中老年人这腿脚是吧，感觉没有以前利索了，尤其这个天是一天比一天凉，肌肉韧带呢有时候感觉会疼，然后这个关节活动幅度变小。所以说今天我们爱商城啊，给大家推荐一款应季好物，就是汤城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是大品牌的啊，而且也是带蓝帽认证。它是一个5合1组合，就是包含氨糖加上这个硫酸软骨素，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给你的关节就是像是补充润滑液一样，可以修护磨损的软骨，减少摩擦。另外呢还有碳酸钙啊，帮助我们增加骨密度，还有这个 CPP 帮助钙的吸收。就是这款产品特别适合那些就是刚才说到的中老年人，包括久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包括就是经常运动的人，而且非常的方便啊，每天早晚各2片啊，温水送服就行。主要说一下价格吧，价格很实在，240片的一个礼盒装，药店呢一般会卖个300-400块钱， 这个官方活动呢也要299。那现在我们的爱商城啊，金秋特惠只需要198块钱。这非常非常合适啊，这关键是送去的健康。你像这周日的时候就是重阳节了，我觉得为家里的老人送上这份孝心，体面又实惠。大家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进入到商城页面，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来，我们再来帮助一下路上的朋友啊，先来关注一条特级寻呼。10月12号的大概中午11:30左右，王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呢，从石家庄的南三环，然后到翟英大街的奥北公园，从南三环哪儿呢，交头冷链物流园，就是他路上的时候丢了一串钥匙，上面呢有一把北斗星的一个车钥匙。如果说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96992，或者是直接联系王先生18830175071，18830175071。再来关注一条亏电求助啊，宋先生他的白色的 GL8 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的东二环和东港路交叉口的这个蓝郡鸣笛小区的地下车库内，车牌号是 GA1H739， GA1H739， 车上是没有对火线。如果有在附近的朋友啊，可以帮助宋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8633494831，18633494831。
2: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7: 皮划艇比赛为什么选手要戴头盔？是水上安全帽吗？
8: 各位皮划艇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要说说皮划艇比赛选手戴头盔的事儿。在皮划艇赛场上，选手们都会戴着头盔，难道这是他们在水上的安全帽？没错，头盔在皮划艇比赛中是选手的重要安全装备。皮划艇运动一般在河流、湖泊等水域进行，水流情况复杂多变，可能会遇到暗礁、漩涡等危险。在比赛过程中，选手如果发生碰撞或者翻船等情况，头部很容易受到伤害，头盔可以起到缓冲和保护的作用，减少头部受到的冲击力， 降低受伤的风险，而且现代的皮划艇头盔设计轻便，透气不会影响选手在水中的划行动作，所以选手们戴上头盔就像戴上了水上安全帽，能够更加安心地在水中竞技。下次看皮划艇比赛，看到选手戴着头盔，可别觉得他们是在多此一举，人家这是在保障水上安全呢。
9: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吴先生给我们提供一条高速路况，他说在京港高速南行的方向，在沙河高速口出口的北边，路上呢有一块这个围挡的铁片，压上去很容易把胎扎了。非常感谢吴先生您的提醒啊。路过的车辆如果走在附近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快乐童年给我们发来了一长段话啊，不一个字一个字读了，但是大概的意思是，自己家小学上一年级的女儿非常喜欢孙颖莎，她说这个主持人啊，你们有机会见到孙颖莎，能不能弄点什么签名照之类的？我是非常想帮忙的啊，但是确实，这个我也想要她的签名照，但是真的看不到她。就是我觉得反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这个可以带孩子，你比如说在雄安新区乒超联赛的时候，哎，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莎莎的比赛，然后关注他的一些动态动向啊。我觉得最好的喜欢自己偶像的方式呢，就是吸收他身上的一些闪光点优点，然后呢让自己变得更好更优秀更出色。觉得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要得到一些什么，是吧？好，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呢，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回复电影，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然后呢，每天我们会在晚上8点钟左右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然后呢会挑出每天啊都有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电影票。昨天的时候啊，李先生就是我们10位幸运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李先生，来听一听。
1: 恭喜您在看图片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3张电影票。
2: 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1: 您贵姓啊，先生？
2: 啊，免贵姓李。
1: 李先生您好，看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2: 没有，没注意，今天事儿多，没看这个事儿，就是重在参与嘛。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互动的？
2: 昨天第一天，昨天也是刷手机看着这个了，我说参与一下吧。
1: 是您自己刷着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人向您推荐的。
2: 不是，我这个手机里之前参加过咱们别的活动，就那个猜数字那个，这不是这个活动结束了，昨天刷刷看着这个活动电影票这个了，我说我也参与一下吧，我就参与了一下。点儿挺正哈。
1: 那您之前那个猜数字的怎么样，中奖过吗？
2: 没有没有，那个猜了好几个月从来没中，我父亲中过一次。
1: 所有的喜气儿就留在今天这一把就中了。获得3张电影票，最近什么电影您比较感兴趣啊？
2: 我还真没关注这个事儿，到时候问问孩子吧，看孩子想看什么。
1: 刷没刷着过比如说这个国庆档的有这个神探之痕迹，或者是之前的沈腾的欢迎来龙餐馆或者八仙之类的。
2: 那个龙餐馆好像看过了，孩子看过了，我是平常也没空，也没看过这些东西，那龙餐馆挺好看的。
1: 那到时候您的这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
2: 带着孩子呗，带着孩子媳妇儿呗，正好3张。
1: 带着孩子媳妇儿的话，看什么片儿是媳妇儿说了算还是孩子说了算？
2: 孩子说了算呗，你也听孩子呗。
1: 孩子平常爱看一些什么类型的呀？
2: 主要是这个科幻的比较多一些，好像。
1: 全心全意为孩子服务，您自己在爱看的电影主要是什么类型呢？
2: 我看的一般都是这个爱看谍战剧。
1: 现在有印象的哪一部谍战电影您觉得不错呢？
2: 那个悬崖是吧？悬崖还是叫什么呀？
1: 您说的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2: 电影。
1: 电影叫《悬崖之上》，电视剧叫《悬崖》。
2: 对对对，电视剧就是《风筝》，看了好几遍了，这玩意儿看着有意思。
1: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哈，借着您这种一把中的幸运，帮我们也多多转发，多多扩散。您的这个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2: 行，我记得。

0: 给您转发转发这个事儿，我们同事朋友哥们儿们都参加那个三个数字那个，天天猜，你知道吗？都没人中过，你知道是。然后这个电影这个我是昨天我刷着了，你看没想到今天就中了，我明天我就给大家都说说这个事儿。
1: 感谢您支持我们的活动，也祝您生日愉快。
0: 好，感谢，谢谢。
2: 再次恭喜李先生啊，就像李先生自己讲话的是吧？点儿挺正，第一次参与就中奖了。你看，这个就是比拼运气的事儿啊，这实话。因为有朋友参加一个月、两个月，可能也没中，但是有一些呢，就一两次就中了。咱们贵在坚持吧啊！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啊，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刚才这个快乐童年不是想要孙颖莎的这个签名照之类的嘛，然后一路长虹就说，哎呀，想见到孙颖莎，浩辰哥哥也是无能为力啊。确实啊，这个像他们都是很难得一见。确实，如果说我们作为球迷、作为粉丝啊，特别想要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体育明星的一些，比如说球衣也好啊，签名照也好啊，是吧？自己留一个纪念。那说到这个纪念要付出多大代价呢？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说一说一件拍卖品啊，是在美国的时候12号，然后迈克尔乔丹啊穿过的一件比赛球衣，在当天呢是拍出了1400万美元，也是创下了篮球相关纪念品的一个最高拍卖记录，将近一个小目标人民币啊，只为了买一件球衣。哎，你看人家这付出的代价多大。这件球衣呢是芝加哥公牛队的红色的球衣，然后上面呢也是这个迈克尔乔丹经典的号码23号。这是哪场比赛的呢？是乔丹参加1998年的这个 NBA 总决赛啊，对阵犹他爵士的第二场比赛穿过的衣服。这件球衣呢，最终被一名美国的房地产开发商给拍下来了。那一年98年，我们都知道是乔丹在总决赛上的最后一舞，也正是穿着这件衣服啊，这个拿到了系列赛的胜利，也是拿到了 NBA 的总冠军，这也是乔丹最后的一个总冠军。所以说98年是乔丹效力公牛的最后一个赛季，他在总决赛上每穿的一件衣服都是备受追捧的。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在这场总决赛穿过的，就是第一场穿过的球衣，拍出了1010万美元。然后他上个月的时候呢，他在总决赛第三场穿过的球衣，拍出了1226万美元，创下了当时的拍卖记录。那这第二场的球衣更是拍出了1400万美元。真是不得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啊，这个

就跟消费一样啊，千万不要过度消费。明明兜里就100块钱，你非要花200去买一个签名照去，那真的是得不偿失。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就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

0: 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飞吧的朋友说，说花1亿买一件球衣，真的是有钱没地儿花了。我要是有那钱，我早就退休了。你想想啊，咱是没有1亿，觉得1亿特别多，但人家假如说有10000亿，你花出1亿来买一件球衣，怎么了呢？给各位好好挣钱吧。啊，另外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啊，这个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挑选出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上3张电影票。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1: 继10月10号至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三次因技术原因取消后，昨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已向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自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
2: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旅行运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亮眼。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0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7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0下5到6度，其他地区是7到15度。
1: 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
2: 明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
1: 16号的夜间到17号，全省阴有小到中雨，中北部地区局地有大雨。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10月14号，周三，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2和7。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9: 产品质量、
8: 汽车三包、
9: 食品
10: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交通992的互动区来跟我们互动啊。下午4:00到5:00，如果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就在交通992的互动专区来给我们发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这播间的都可以收到。
1: 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平台叫交通992互动之外，还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以及电话96992。
0: 好多朋友啊，可能这两天啊还没有用过交通992的互动区，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怎么进入到我们这个互动区啊。你就打开即时新闻的首页，在最中间的位置滑到最右边啊，有一个交通992，你点这个交通992啊，进入有一个交通992互动区啊，再点击进入就可以来跟我们正常的互动了。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在后台呢都可以收到。也可以发互动这个关键词到微信公众号上，即时新闻的回弹链接就发到您的微信回执上了。您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啊，在即时新闻上可以找到交通992的互动区。
1: 对，大家也可以在这儿评论啊。我们昨天特别把一个车贴送给了一位热心的粉丝听众朋友，
0: 对，
1: 他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关于一些考证啊，就是一些职业技工证，给了我们非常专业的答复。
0: 没错啊，这快递小哥呢已经把这个快递包裹呢拿走了啊，估计两三天可能就送到了。非常感谢，他是一位天津的朋友啊，因为我们看收货地址呢是天津的，一位天津的咱们的听众啊。我们不仅把特报团的车贴送给了他，我们能找到的我们的周边产品都给人家包了一份啊，都给人家送过去了。对，
1: 我们周边产品也没多少是吧？
0: 也挺多的，我们周边产品挺多的。
1: 你说一下，来来，让大家就羡慕一下。
0: 大家帮的，大家帮三个钥匙扣，
1: 三
0: 个钥匙扣，然后大家帮的车贴，然后我们还放了2张特报团的车贴啊，给到了这位朋友，一共是6-7件吧。6-7件文创产品啊，这快递费还是我们自己这个垫付的呢，我们没有这个发到付啊，我们自己付的这个快递费，然后直接给到了这位先生，因为非常感谢嘛，人家是
1: 他值得
0: 对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然后帮助了昨天跟我们连线、前天跟我们连线的那位听众，解答了人家的很多疑惑啊，确实非常感谢这么样的能提供帮助的朋友们。
1: 对，我们昨天也特别在节目里头提到了，就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疑问，无论是哪个方面的，你不要觉得你的问题非常的小众或者是特别的白痴，就不会的啊，就是比我们要相信一点，就我们绝对不是最傻的那一个。
0: 对，
1: 然后你把问题发送给我们，私信给我们，我们就按照大家比如说有疑问比较多的集中的，或者是就觉得哎你有疑问，正好我们就专门做一期来解答这个疑问，也能够让更多的人哈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怎么办。
0: 你看好多人说他是人家应得的，确实我们昨天一下节目就给这位听众回电话了。
1: 对
0: 啊，也把东西今天给他寄过去了。
1: 我们不妨重复一下，你那边还有没有记录，就是那个网站，我现在要说我是记不起来的。他跟我们讲，就是你要考什么证的话，你要去上一个这个网站，这个网站是国家级的网站，上面呢在那个上面呢你可以查什么呢，因为这朋友他跟我们投诉啊，消费者跟我们投诉的内容是他想考钳工证，结果呢就是被骗了，对吧，这个机构啊然后这个公司啊都是不靠谱的，然后还让他交了4300多还是4500多。昨天这位李先生跟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网站的名字，查到了吗？
0: 叫 OSTA 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报考咨询服务中心啊，或者叫
1: 你确定是这个吗？
0: 对，是这个网站啊，就是这个网站。
1: 在这个网站上是可以查那个机构的名字的吗？
0: 对，昨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李先生说，通过这个网站是可以查那个机构的名字的。
1: 对，如果你这些都不确定，那你就打12333。12333，这是人社部门他们在这个方面的一个电话，叫12333，什么12315啊、12345啊，都不是专管这一区的啊，不过
0: 是
1: 专管这一趴的。那就是报名费，还有一个我们想重点强调，基本上也就是500块钱，所以他收了4300啊，那真的是你看，就是发了一笔横财，而且这个钱你还要不回来了。
0: 是啊，他这个网站的全称叫 OSTA 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啊。昨天李先生说了，叫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
1: 我就说人家说的更专业一些。
0: 对，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大家可以直接搜啊，直接搜这个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就可以了。
1: 对，就是已经毕业的，我们没有上这个职业技校的中专的这些朋友们，如果想考的话，你去上面看一看，他那个证书还挺多的，门类涵盖的还挺广的，真没准看完之后啊，考下来还能哎对我们的职场提升有用。
0: 哎呀，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的车呢是比亚迪秦 Plus EV 啊，500的续航，他说现在呢跑了35万公里了，他说现在这个续航呢就只能跑200多了，他说开空调呢也就是只能跑个178 啊，他说我找 4S 店的，人家说你这个属于正常损耗。啊，跑了35万公里了，那这公里数可不少了，是开网约车的吗？
1: 正常损耗不应该啊，是有一个相关的法规规定的，就是电池的衰减，你如果说已经低于50%了，这个一定是不正常的。
0: 对啊，而且这个纯电车型吧，它的最终续航的这个里程数也跟你怎么开有关系。比如说你高速上跑到这个多少迈的这个时速，就是你如果速度越快的话，它这个电池的掉电是越快的。
1: 它35万，我没说多少年，但是基本上我们觉得可能应该是开网约车的，
0: 对，差不多
1: 是吧？有网约车的话，它跑高速的机会应该也不是特别多。
0: 如果有需要帮助的，或者说要进行消费维权的，也可以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到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在992的互动区来留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线下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您进行对接和联系或者是跟您沟通。
1: 也有朋友跟我们打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互动啊，然后发什么各种信息，你就下一个即时新闻上面有交通992是吧？就在那儿就可以了。
0: 对啊，有人呢打开了这个交通992的互动区啊，说怎么显示网络不给力啊？有两种解决方式，因为我昨天上午试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网络不给力的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你回退到之前的那个交通992的界面，然后你重新进一次就好了啊，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可能是你即时新闻的这个软件呢，它程序过低，你重新更新一下，去应用商城上你看一下这个软件是否可以最新更新到这个最新的版本，然后你可以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昨天反正我试了这两种渠道，最后问题都解决了，就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专区来进行互动。涛这位朋友你可以再试一下。
1: 对，渡河乃中他说奥迪 A6L 故障想要维权，打电话来呀，96992直接播啊。
0: 对啊，打电话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每天呢也会接到很多朋友打来的消费维权的电话。今天呢也有一位王先生应该是给我们打电话了，一会儿我们问一问啊，看看他具体问到了遇到了什么问题，能不能帮助他。我们场外导播应该是正在尝试啊，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听众回拨一下。
1: 来看一看电视的问题，电视问题的维权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少碰到。一般就是我们家的电视只是不看了，它并不是坏了。很多人家的电视，你比如说买了之后好多年，它可能一直都不会有什么质量问题啊。但是今天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啊，为什么？什么牌子的？来吧，重点关注吧。
0: 对，其实我电视去年出现问题了。
1: 多少钱买的呀？
0: 几千，2000多吧。我用了大概6年，六七年的时间。
1: 那我是不是刚才讲话有点绝对？不是电视不出问题了，只是大家不看电视了。你要看，他可能也老出，是吧？
0: 你可能六七年没开电视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肯定不出问题啊！你都没开过，你怎么知道那电视有没有出问题？
1: 那也不能完全怪到今天这个品牌上，是吧？你那电视是什么品牌啊？
0: 这也不方便说吧。
1: 你好爱惜啊，虽然它坏了是吗？
0: 对，
1: 它给你售后服务很好，对吗？
0: 也没有很好，我觉得。
1: 那你在到底在包庇什么？
0: 不，但人家出了那个售后服务的维保期限了，他
1: 那
0: 个好像是
1: 5年吧。那就应该坏吗？只要一出就坏吗？
0: 我觉得我挺气愤的，就是他一出那个时间
1: 就坏了。那你到底在为什么替他说话呀？
0: 他也是这个品牌啊，也是这个品牌。
1: 那你看这就有说服力了。
0: 我就怕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用这个品牌都出问题了，
1: 电话切错了，这个习惯问题啊。
0: 我们再打一次。
1: 对对，辛苦导播，导播这意会了，然后微笑点点头。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设备是有故障的。之前你要按两下可以切进来电话，今天按两下就直接切走了，就切没了吧这个电话。
0: 对。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家里面的电视啊，容不容易出现故障或者问题？
1: 怎么都这么多人都能切？想到这个品牌啊，我们不没有任何针对品牌的意思啊。来，王先生啊。王先生啊，来说吧，小米的电视是吧？
2: 对，
1: 怎么了？
2: 就是我今年，我去年
1: 你先保证你那边通话质量，我应该是我
0: 你听着广播呢还是什么呀？
1: 是我的设备问题吗？
2: 没有，我在高铁上面呢。
0: 高铁上面。
1: 哎呦，那你今天要么就甭连线了。
2: 行，就在山洞里边，那明天吧，因为昨天我等到4点多没有电话，然后我今天就出差了。
1: 哎呦，看还怪我们了是吧？昨天专门等我们，我没给你打过去。也行，你现在说吧，这信号好，这样咱就说到信号不好为止，行吗？不好咱就挂，好吗？
2: 行。
1: 小米的电视，什么时候买的？
2: 我去年5月份买的，然后今年7月份的时候，屏幕上面出现了那个横纹嘛，然后我就给那个售后打了电话，售后就网点就把电视拉走了之后，他们就检测了一下，说是背光板组件有裂痕，它这个背光板组件在电视里边呢。 然后说他说这个不是，他说这个不是，不是那个
0: 质量问题，
2: 但是他也没有明确说是人为的问题，他说不是质量问题，不给保。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你想想，他在电视里边装着呢，人们不拆开的话又碰不到，而且电视不像手机，他经常拿着来回跑，他怎么会裂呢？他裂的话，我认为一定是质量问题啊。所以说我不认同他们这个说法。那现在就是也不给修，修的话就电视花1700买的，修的话他们要让我花1400，然后说给我打个折，说700块钱给我修修，那我也没有同意。现在这个事儿就扔起来，但我感觉挺不合理的。
1: 1700买的，看了几个月，有一年吗？
0: 一年是吧？
2: 一年两个月吧。
1: 哦，看了一年两个月，坏掉了。他们说这个是属于人为原因吗？
2: 他们没有说，他说他跟我说，他说说人为吧，你不爱听，他反正不是质量问题，就这么说的。
1: 那不是质量问题，那哪坏了呀？这个，
2: 他这个叫什么背光板组件坏了，然后
1: 组件就是说在里头的，他没有在外头露着这个零部件是吧？
2: 对对对，他在里边的一个零件，也不是屏幕，也不是什么，反正就在里边的一个零件，我也不知道。
1: 就为什么否认掉了是他们的质量问题啊？
2: 他们说他们有一套检测机构，检测出来不是质量问题，就这么跟我说的。
0: 他把你的电视拉回去返厂检测了是吧？
2: 对对对对，他返到哪儿我不知道，反正他们拉走了。
0: 啊，就是把这个电视厂家呢拉回去了，然后进行了检测。
2: 对，
0: 给你出了检测报告了吗？
2: 哎，有检测报告，我这有检测报告。
0: 检测报告上怎么写的？
2: 我已经发给你们了。我也看不懂，他就是什么什么裂痕什么什么一大堆东西。
0: 这个小米售后服务单是您发来的是吧？
2: 啊，对对对对，你看一下。
1: 故障就是黑屏啊，就故障表现是黑屏，故障的描述是工程师、用户机器检测导光板有白痕，非保判定指导，电视鉴定标准啊，这也没说什么呀，就说个非保嘛，就
0: 他说没有 REDMI。然后这种情况现场技术鉴定非保。
1: REDMI 你知道什么是红米的意思？我觉得没有红米。
0: Redmi 啊，哦，没有 Redmi。
1: Red
0: 啊，没有 Redmi。
1: 哎，智能电视啊，是吧？65寸的。
2: 啊，对对对。
1: 2025版的，节能版的，对吧？
0: 啊。
1: 哎，这种你看现场技术鉴定，就是说我现场技术给你鉴定完了，鉴定完了就是我不保你，我不管你。
0: 啊。
1: 这是应该这么理解吧？是吧？
2: 对，我对对对，他是现在是就是需要花钱才能修
1: 啊。
2: 但是我感觉，你要是明显的，这个屏上面有裂痕什么的，这人为的，这我承认。但是里边的这个东西，你想想，
1: 来来来，对对对对对，我们能理解你啊，我觉得你讲的没毛病。你把电话给我们，你能联系到他们谁呀？
2: 我电话也发给你们了。
1: 啊，是什么人呢？
2: 他是网点的人，因为我们是，因为我是从京东上买的，然后京东下边有一个售后，然后我们点了京东的售后。售后完了之后，就有人给我们联系了。
1: 这个售后他懂技术吗？他懂技术吗？
2: 他是网点的负责人，然后因为他联系了这个事儿，完了之后，他们下边应该有工程师吧？
1: 他懂不懂不重要，但是你手上只有这一个人的联系方式，对吧？
2: 啊，对对对对。
0: 我们看到你在微信上发的了一个手机号，是吧？
2: 啊，对，就是那个人。
0: 行，那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他，问一下。另外，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问一下，家里面有孩子吗？
2: 家里边有孩子，有我女儿，九岁了，她呢就是，她呢我认为她是你摸电视摸是肯定是摸过的，但是你要是说拿东西敲啊砸呀、啊、或者是搬下来的，这个她肯定是动不了的。
1: 你这个问题不是你这个问题问的正好让人生气啊！有女儿怎么了？就女儿敲坏了吗？
0: 是这样的，因为有些电视它的屏幕啊，它有一些小孩，比如说他重力撞击之后，他这个屏幕呢会出现一些故障，就是他有一些人为原因的可能。
1: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是撞坏的。
0: 我想问一下，小孩有没有撞过或者磕过这个电视？排除一下这个原因。
2: 没有
0: 是吧？
2: 我们那时候对你像手机了，像我的笔记本电脑，他很少碰的。
0: 好嘞。
2: 电视机的话，他就算看，不会说是上去。怎么去撞去？
1: 嗯，好嘞，好嘞。我们先把电话切出去，然后给到我们那个你所能拿到的小米售后的所有电话，好吗？好，
2: 我给了你那个电话。
1: 好，
0: 好嘞。我们传导播，
1: 生怕他那边信号不好了。
0: 对，应该有这个小米售后的电话啊。一会儿我们不行，尝试打打这个售后，看看售后他是因为什么，然后判定的说是非质量原因。
1: 那如果像你猜的那样，如果说有外力 撞击啊，可它应该是不是应该有个着力点，对吧？
0: 对呀、啊，因为我经常刷到那个短视频嘛，家里面小孩比如说玩的起兴的时候，拿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砸到了电视，这电视瞬间一下就蓝屏了。
1: 九岁的孩子应该不至于
0: 白屏了，
1: 应该不至于办出这种事儿来。
0: 对啊，刚才你看，当事人人家王先生也说了，说家里面的孩子也问了啊，没有这个磕过，然后碰过这个电视。
1: 对，赤子心说外观没破损，里面坏了，它这就是质量问题。
0: 对，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把这个王先生发来的这几张图片做了一个关键词，就叫电视啊。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你发这个电视可以看到，它这个不光是绿屏或者白屏了，它这个白屏的位置吧，从左下角到右中间的位置，还有几个特别明显的白条、白光条。
1: 哦、这个不是反光是吗？
0: 这应该就是这个电视出现的屏幕故障。
1: 就不是白色、就是绿色，是那意思吗？
0: 对，它、这个
1: 哦、对，绿色的时候那个也存在那个白条。
0: 绿色的时候它也有这个白条。它这个白条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家可以发关键词啊，电视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看一看，看一看这个图片啊，你给出自己的判断。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4: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
10: 食品安全。
11: 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你看有人说，他说我家呢也是小米的电视，是75寸的啊，竞技版的。他说前几天呢不小心碰了一下屏幕啊，结果呢就花屏了。他说感觉也太脆弱了，太娇气了。
1: 不小心碰一下是哪种力度啊？
0: 嗯，确实，它这个屏幕其实越大，它反而这个越娇气。啊，就比如说100寸甚至120寸的电视，就是你光安装它就是一个特别难的成本。啊，就是稍微工人，
1: 而且上电梯也是特别大的一个成
0: 本。碰一下这个电视可能就要换新了。
1: 哦、
0: 越大的屏幕它越脆弱。
1: 那你这么一说，我那个电视已经有1年没有开了，它都不一定还好着呢。
0: 还有人说，他说我家电视也是，他说一过保啊，这屏幕呢就有一条黑纹，然后联系售后呢
1: 说品牌啊，说品牌，我们也做一个总结，看看就是说这到底是因为就极个别的个案，还是他确实这个品牌在质量方面是不是有一些集中爆发的问题？
0: 对，他倒没说他这个是小米或者其他的品牌，他说联系售后呢就说屏幕坏了啊，换屏幕的话得1000块钱，他说现在1000块钱都能买个新电视了。
1: 小米生产电视都有10年了吗？有人说他小米55寸用了快10年了，挺好的。
0: 有。 我是2016年、哎，还是2017年初啊，然后买的，就到现在也快10年了。
1: 你的电视吗？
0: 对啊。
1: 你不是刚刚换了一个吗？
0: 换了呀，我说那个坏的。我说那个坏的是2016年、2017年买的。
1: 那你这个好的也是一个品牌
0: 吗？好的不是，不是，又换了一个，因为那个毕竟出问题了，而且出的质量问题。
1: 哦，你还算聪明，对对对。
0: 换了一个其他的品牌。
1: 因为就是那种就是傻傻的品牌忠诚度，就无论你干什么，我都是你死忠粉。
0: 没有没有，又换了一个新的品牌。
1: 哎，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拨打吧，小米的售后，无论这个人懂不懂技术，我们先来问一问这个情况。
0: 对，而且是他这个返厂检修之后啊，应该是这个售后电话给他回过电话，估计是知道他这个情况，应该比较了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当事人发的小米售后的服务单了，至少这个电视是经过检测的。
1: 你们这样，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小米品牌，然后常常坏，你给我们打电话啊。哎，这位消费者还在线吗？王先生啊，王先生，王先生，这个电话就接不通了，是吧？

0: 这个售后没人接啊，电话。
1: 你们买这个品牌当时是怎么想的呀？啊，新亮，就采访一下你吧，你说话就客观一些，也不
0: 当时比较便宜。
1: 啊，就出品牌
0: 性价比比较高，就当时也几个品牌，然后看了一下，然后它这个确实就是价格上有一些价格优势。
1: 你这个不能讲性价比啊，就性价比，它性能上也确实很卓越吗？
0: 因为大家买电视，其实说白了就是现在看电视的参数的比较少，因为
1: 你看参数了，
0: 我看了一下它基本参数，
1: 它参数打动你了？
0: 嗯，也没有，就差不多，就跟现在电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技术含量。
1: 所以
0: 呀、
1: 啊，你就图便宜就说图便宜，图便宜跟性价比高这两码事儿，你懂吗？
0: 不不，就是在同等配置下，它那个价格比较低。
1: 所以你还是看配置喽、
0: 对对，看了一下，比如说分辨率啊。它的一些这个内存啊，就是这些简单的配置，然后看了一下。
1: 电视也要内存、啊？
0: 有两 G 的、四 G 的、六 G 的、八 G 的。
1: 哎，这些东西干什么用啊？
0: 那你电视上现在得下应用啊，你跟手机一样啊，对吧？你现在光看电视，你不是为了看电视台，你大部分人看电视，谁还光看电视台啊？
1: 就是、
0: 你肯定是要下载各种各样的应用，你要投屏吧？你没有应用，你怎么投屏呢？你光拿手机干投啊，对吧？你手机、你电视上你也得有相应的应用，跟电脑一样，跟手机一样。
1: 你都用上了吗？
0: 这怎么说呢，就是你看你电视开机率了，你要是电视开机率比较高的话，大部分功能还是能用上的、你要是电视开机率比较低的话，说白了也就是个摆设，因为现在大家电视开机率好像都不太高。
1: 嗯
0: 啊，每天回家开电视的人多吗？我们问问电波前的听众是吧、你因为我还是算是看体育比赛看的比较多，所以我对于电视来说还是有需求的。
1: 嗯
0: 啊，因为我经常看这个体育赛事，所以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看。但是你像你要不看体育赛事的是吧，不看各种各样直播的，可能开电视的频率就会比较低了。
1: 哎，不少人在跟我们说，就是在现在在这个扣各种的品牌海信说都是京东方代工的，还有人提到就是他的这个 APP 奇异果、什么极光、说赤子心说电视就是一大平板儿。
0: 对，刚才那位啊说这个电视过保就出问题的朋友、他那个也是小米的，他说我咨询了一下小米的售后服务、他说换这块屏呢大概需要2000多，然后我想他说这个电视目前残值可能都不到2000了，于是就没有换。
1: 你刚才那个朋友王先生不说吗，他1700买的，说你要花来花，你要是修你就得花1400、合着我花3100买一个常常坏的电视。把这个问题反映过来，大家如果说还有这个，也不仅限于这个同品牌吧，好像我们针对它似的，并没那意思啊。但是目前来看，跟我们说到有问题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品牌。
0: 对，
1: 场外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如果不行的话，给小米400我们拨过去，找一下小米400他们的客服电话，我们来拨一下。有人说电视就是一个大的显示屏，跟以前的电视机它不是一种东西。很多都是某个品牌来贴牌的。
0: 还有人说，他说现在家里面的电视呢，就一个利用率，就是孩子用来看动画片用的。
1: 孩子现在看动画片不是都用平板吗？
0: 是不是好多家长觉得用平板给孩子看动画片会费眼睛？
1: 眼
0: 对，然后用电视看，这样让孩子离电视远一点，就是稍微对眼睛还有点保护。
1: 就是屏幕越大对眼睛越好。还有人现在有个观念说电视便宜了，出保了，屏幕坏了就直接换新。你说对，你知道前些年，一个电视都好几万，是吧？那些土豪们买的电视都好几万。
0: 对。因为我买那个，也就是当时买的时候，也就是2000多嘛。然后我用了大概7-8年的时间，坏了。我问了问，修的话还得花1000多。
1: 所以你就、
0: 我果断换新了嘛？
1: 你就又花了1000多，又买了一个
0: 啊？对呀、就果断换新了，因为你修的价格跟买一个价格差不了太多，那你何必修呢？因为他现在修，我问了一下，他是只换件不维修，就人家只会给你整体的换这个总成，所以他费用比较高，他不会给你一点一点拆开以后，然后。对哪出问题然后进行这个深度维修。
1: 对，因为这个可能对于技术啊也是有要求的。
0: 对。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1: 我们等一下这个电话啊，看一下。
0: 我们。
1: 来看天气吧。
0: 看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2度，最高温度是25度，南风3到5级。
1: 承德多云转阴，4到20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呢是多云转晴，3到17度。
1: 秦皇岛多云转小雨，9到21度，有西南风4到5级。
0: 唐山多云转阴，10到21度。
1: 廊坊晴9到23度。
0: 保定晴7到24度。
1: 沧州晴，12到25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转多云，12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1: 邢台晴转多云，13到26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晴，14到26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晴多云，北京多云，10到21度。
0: 天津呢多云，14到2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天，5到23度。
0: 郑州多云，14到26度。
1: 济南晴，17到24度，有南风4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37， PM10 的指数呢是67，空气质量呢属于凉。
1: 大家可以继续的评论，是不是因为它卖这么便宜，所以大家对于它坏了就不那么计较了？就大不了我就再买一个新的。你看有人说嘛，书院荷香，他说现在电视是便宜了，但是质量也的确是下降了。那可不，你说你想你要花2-3万买一电视，它要坏了，那你对吧，可不能那么轻易的就这事儿就过去了。我说我再买一台。
0: 对，有人说，他说我们家那电视5年都没有开过机了。那不行，咱开开看看那电视还能用吗？5年都没通过电，没开过机，那好用吗？
1: 放坏了是吗？
0: 对，这家用电器啊，它毕竟也是。
1: 我还挺想问一个问题的，就是有没有人就家头没电视，或者说我就是之前有可能我在搬家换房子的时候，这电视我就压根不买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0: 对，我们来试一试。长安导播好像打通了小米的官方售后服务电话，
1: 并没有打通，
0: 还是占线的状态。
1: 广用不坏，商家不就倒闭了吗？你这个理念吧，倒是也对。
0: 但他这刚一年呀，你要说出了质保了，是吧？他该坏就坏，该换就换，这个咱们作为消费者，我觉得可以接受。
1: 有人说他的质保就一年呢。
0: 质保他不应该吧？他要质保就一年，那商家应该不会给他出什么人为，他直接告诉他你是过了质保期了，你不管是人为还是质量问题，我们都不予理赔，不就完了吗？
1: 但是你
0: 电视不可能这么短质保期啊！
1: 你看啊，就你电视老坏，你确实是你自己倒是能更新了，但是消费者还选不选择你啊？对吧？你骂一个坏一个，那人家以后谁还买你这牌子啊？
0: 而且我当时那个他质保不是一年啊，质保应该是5年。我当时是出了质保期之后，然后才换的。
1: 有不少人说就是一年质保。
0: 那现在电视都一年质保了吗？
1: CT 不 C， 他说小米售后让快递取走，返修后告诉你过保了，要承担来回的运费。问他为什么取之前不说，投诉之后他才过免了，那就欠投诉啊！这品牌就是欠投诉。
0: 还有人说，他说我几乎每天都要看电视啊，他说不然从电脑看剧和看电影的话，屏幕太小了啊，太难受。
1: 来来来，你报一下你的年龄，然后听一听。
0: 他说我会买那个网络电视会员。他说你们不用电视的话，你们平时怎么看电视剧啊？他说你们不觉得那个平板屏幕太小吗？手机太小吗？看起来特别累，特别累眼睛吗？
1: 你是不是这个眼睛确实也不行的呀？说一下岁数吧，我们来猜一猜。但是他这个习惯是好的。多数人我觉得是什么？他也累。就小屏幕的话也眼花，也看着不舒服，但是他懒。你知道吗？就是看电视目前这个行为可能不如你打开手机和平板那么便捷。
0: 我也习惯用大屏看东西，就比如说看视频呢，然后追剧啊，看电影啊，我也更习惯用大屏。
1: 你知道我家那个电视，它是属于那种我叫什么我不知道啊，那个技术我忘了，就是它你要看的时候你必须把所有的窗帘就屋里头一定要是跟电影院一样你才能够看。
0: 特别黑。
1: 对对对，就必须到这种程度，它的那个像素才是好的。就白天有光它
0: 不行。都
1: 不
0: 能看，白天不能看。
1: 对对对。
0: 晚上开灯也不能看。
1: 对，后来嘛就是现在只要你这个房子比如说窗帘不够遮光，然后窗户比较大，或者说你没安窗帘，那不行，你这电视就废了。我不知道这个电视叫什么电视，他有没有知道的。
0: 还有人说，他说有，他说我们家就没有电视。就是装修完了以后就没有安电视。
1: 明智之选。那你就注意保护好眼睛哈。
0: 我也认识家里面没有电视的朋友，说他们家是俩孩子，我一个姐姐一个表姐，他们家俩孩子，然后一个上初一，一个上小学4年级。他是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所以说家里面就没有安电视，这样就避免孩子看电视了。所以就是家里面他准备说孩子等考上大学以后家里面再配电视。
1: 有一批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压根儿没有电视的陪伴，他压根儿没有看过电视。
0: 对，幸好我不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小朋友。因为我小时候娱乐生活没什么，他主要就是看电视。
1: 那现在的孩子应该也会可怜你吧。
0: 周末大放送。
1: 对，我们那个小时候那么的匮乏。
0: 对，就只能看看电视剧啊，追追当年的各种各样的电视剧。
1: 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回来继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 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厂一导播应该是联系到了小米的400客服，我们跟问客服啊，看看客服知不知道。
1: 嗯，你好，小米。小米你好。
7: 你好。
1: 哎，我们想问一下啊，有我们的消费者来给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节目组投诉，说他买的这个小米啊，才1年多就坏了，而且在他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磕碰的情况之下坏掉的。你们告诉他说是人为原因，他不认可，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7: 好，你好，您稍等一下，您这边是这个
1: 河北广播电视台，
7: 河北广播电视台、
1: 哎、消费维权类节目九九二特报团。
7: 嗯，稍等一下，然后您这个是用户反馈的这个问题是吗？
1: 对，他给我们打来的投诉电话。
7: 好，
1: 而且啊，不光是他一个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不少的粉丝啊，对吧，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听众通过广播直播，都在给我们反馈说好像遇到过关于小米品牌的质量问题。
7: 嗯，您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帮您反馈一下，让这个专员那边给您回电，您看可以吗？
1: 可以。你有什么还需要掌握的信息需要我来提供吗？
7: 你看咱们这个有这个电视的相关的一个 SN 信息吗？ SN 码
0: 有的啊，产品序列号 SN 码是有的。
1: 一会儿告诉
7: 您、
1: 您
7: 说一下
1: 啊，一会儿我们
0: 厂外导播跟您说一下，好吧？
7: 可以的。
0: 嗯，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小米电视机售后质保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7: 咱们小米电视的话是整机质保1年，主要零部件质保3年的。
1: 主要零部件是指什么呀？
7: 主要零部件是指包括这个显示屏、背光组件、逻辑组件，还有高频退却器。
1: 哦，除了这仨之外，就只保1年是吗？
7: 这个是4个，有个显示屏，还有背光组件。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判断它是不是质量问题的这个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呀？
7: 这个具体的话是让售后师傅上门检测的。
1: 嗯，他这个电视都曾经拉走了检测，然后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质量问题，就给可能就不能修不能换了，要换的话得花钱。
7: 嗯，您这边的话稍后提供这个 SN 信息。
1: 好的，这样明天我们在同一时间就会继续连线的。如果你们线下比如说有负责人，你的电话你可以告诉给我们，也可以直接给这个消费者打电话，可以吧？
7: 可以的。
1: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小米品牌。场外可以把这个电话切出去了。
0: 我们把这个 SN 码啊提供给他一下，我们切一下啊，我们把这个电话切出去啊，把这个SN 码给工作人员留一下。
1: 我场外一直在笑、
0: 没事，我们场外可以摁对讲啊，可以用对讲来跟我们沟通一下。
1: 如果我切一下他就出去了、还是2下、我再切一下就挂断了。啊，好厚的，应该是保持、可以了。
0: 好，
1: 我们那个设备，对，我们那个设备这两天一直有情绪啊，就是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得哄着点这个电话，就特别害怕不好不容易打通的电话，你突然这个误操作然后挂掉了。小米这个品牌应该还不至于，但是对于有些就比较难缠的商家。

0: 的话，这基本上断了之后就再也连不起来了。
1: 嗯，你看有人说，他说我家也是小米的电视，他说之前的质保呢是5年、
0: 哦、
1: 啊，你看我那个之前也是5年啊。还有人说，他说刚过保2个月，
0: 现在不行了，
1: 现在是1年了
0: 年
1: 啊。现在刚才咱问了，
0: 对吧？
1: 一年了，
0: 这两年对，确实
1: 主要零部件才是3年。
0: 啊，就那4个。
1: 对啊，
0: 那
1: 整机是1年，刚才人家说了啊，这个确认了。他说之前质保是5年，他说我刚过保2个月，就是5年零2个月的时候，这个屏幕呢就不亮了。
0: 他们是卡着点坏的吗？
1: 反正我那也是刚过保就坏了。
0: 对，就是他们这个产品质量，就产品质量只能
1: 寿命吧，
0: 只能支撑它质保期之内，对吧？
1: 然后售后报价说1000啊，换里面的灯管。他说我在外面维修花了500块钱。然后用了2年以后呢，这个电视就不通电了，然后就一直作为摆设了，
0: 扔了吧。
1: 嗯，
0: 你看着他
1: 换一个吧。
0: 哎，你他要是坏的话，他干什么都不能干了，对吧？你比如说我要投屏，然后我拿个这个什么 USB， 然后装进去也不可以用，是吗？
1: 不能了，我反正不行了，我那个。

0: 是一样的。
1: 还有人不喜欢这个品牌，说小米售后就是态度一直好，问题一直不改，你批评我就是你对，但是我还犯。那他真的吗？怎么进步？那你们到底是为什么选他？就除了便宜没别的了是吗？
0: 嗯
1: ，TCL 13年终身质保，已经用了13年了。
0: 哦，
1: 这也是国产品牌啊。
0: 嗯，
1: 对吧？
0: 对，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家那个电视用了多长时间了，就当时是多少钱买的？我觉得当年买的这个价位也挺关键的，你当时要花个好几万买的是吧？
1: 嗯，
0: 它应该是不是就是质量上更可靠一些？
1: 嗯，
0: 啊，还有人说，他说5年的价格高啊，他说人家把维修的费用给刨除了。所以说便宜的就保1年了，哦，他的意思就是当时质保5年那个价格，
1: 你那个5年不也才1000来块钱吗？
0: 2000多，
1: 哦，这么贵，
0: 2000多一点，应该不是1000多，2000出头可能是，
1: 确实不一样，
0: 反正没有到3000，2000多啊。他说人家把那个维修的费用给刨了啊，所以现在便宜了就保1年了。
1: 哦，
0: 他说信不信再降价啊，就保1个月了。
1: TCL 是13年前买的，45寸的8000多，那要这么说的话，购买小米7、8个了。
0: 嗯，
1: 啊，你对，那他坏也不冤吧？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听了这么半天，他说我说一下，他说我买的那个是长虹的电视机。
1: 哦，老品牌了也是。
0: 哎，他说过了质保期啊，屏幕坏了，然后售后拉回去了，给换了一个屏幕啊。就是
1: 屏幕坏了，不就？
0: 他说过了质保了，人家也给换了一个屏幕。
1: 哦，就想强调他售后服务好。那屏幕就光换屏幕，他那像什么机芯啊，里边的那些部件们都不换是吗？
0: 嗯，
1: 就把外头那个壳换、
0: 面板，反正就是应该是给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他说再说一下小米的售后，他说这些家电是没有售后的，他说他们都是代工生产的。
1: 我们不太了，你比如说我汽车节目头说的比较多，对吧？这个产品的话，确实投诉也比较多，但它当然它价位很高嘛。电视我不知道，你说换一个屏幕，也就是光把外头那个壳拆掉吗？
0: 嗯，
1: 因为我有朋友，就我们同事，你知道吗？用电动牙刷，
0: 哦，
1: 他电动牙刷坏掉了，然后跟品牌联系，品牌说你这个的话换掉坏掉了，那么就是你的主机坏掉了嘛，对吧？电动牙刷它上面不是有个牙刷头吗？
0: 嗯，
1: 说我们就是得把你这个主机整个给你换掉，你才能够修好。
0: 哦，
1: 牙刷可能是2000多买的，2600，然后换掉主机2500就，
0: 哦，
1: 就只能剩下那个牙刷头100块钱。
0: 哦，那他不能手动刷一刷吗？哦，
1: 哎，你
0: 他非得用那电动的？
1: 你没有用过电动牙刷吗？
0: 我用过一段时间。
1: 不，你这个人确实是你连个电动门锁都不用，
0: 啊，
1: 也比较老派的。
0: 我用过一段时间电动牙刷，然后后来我就回归那个手动的了。
1: 嗯，对，因为
0: 我嫌那个换牙刷头也挺费钱的。啊，
1: 对，
0: 我嫌换牙刷头也挺费钱的。你不老换吧，它也不卫生；你老换吧，也挺费钱的，还不如就是老换那个牙刷呢。
1: 对，像个过日子的人，对你，有这种认知也很对。但是呢，我话说回来，不是说电动牙刷一定好，就是在专业的牙科医生看来，
0: 更卫生。
1: 不是
0: 啊，不是更卫生。
1: 对，我这个问题专门咨询过牙科医生，他说你电动牙刷要看它震动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如果它模仿巴氏
0: 刷
1: 牙法，那么是可以的。如果不能的话，那么你还不如自己用巴氏刷牙法来刷。
0: 哦，
1: 哎，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用牙线啊，无论是水牙线还是就是这种牙线固体牙线。
0: 嗯嗯，
1: 就是这个可能对于刷牙就很有帮助。
0: 哦，现在不是还有建议用那个洗牙器的吗？说你自己在家可以每天洗一洗，就是那种冲的，
1: 不，
0: 那不行是吧？
1: 我觉得它那个力度不一样，因为有的人牙龈它比较就本身就敏感了，
0: 比较脆弱，容易出血。还有人说，他说感觉小米售后挺好的呀。他说我不是托啊，他说我就刚才听人家连线，感觉售后挺好的。
1: 对对对对，您只不过听了连线，当然我们也没说不好，我们看看后续吧。今天只是就是先听了听他的态度，明天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服务质量了。
0: 啊，对，反正这个电视要是出问题吧，我之前也想过修，就我之前出问题那个电视，因为他官方要修的话就得1000块钱嘛。然后我就线下呢找了一些就是专门做家电维修的师傅，我去咨询过。人家说我这里面的灯条坏了，说我让我自己在网上买那个灯条，几十块钱，他们呢负责这个帮我换，就大概花个100多块钱。他说这样能解决问题，然后我这么试过，但是换上以后呢，刚开始是可以没问题的，但是用了可能3-4个月的时间，它又出现同类的故障了。然后后来人家说你这个就实在不行了，你就换个新的吧。就是我自己也尝试过修，但是最终也没有修好。
1: 我觉得现在就是它整个的消费理念不一样了，你不觉得现在就是坏了什么就直接换掉吗？
0: 嗯。 对，
1: 你像前些年，当然跟物质匮乏呀，这个丰裕程度有关系。像前些年是坏了什么都是修，而且就是家里人的就是
0: 动手能力都很强，
1: 家长们对吧？我们那个时代的爸爸妈妈就是大家都会修东西，好像、嗯、现在人都不会了，
0: 因为他现在东西相对来说也比较复杂了。你要想这个修好现在的电视的话，那跟以前那种二极管的电视应该不太一样。

0: 哦，是吗？
1: 啊，
0: 技术不一样
1: 了。对啊，它这里面东西啊，这个也复杂了一些。
0: 但是你不觉得现在人们受教育程度也高了吗？
1: 嗯，
0: 对吧？你以前人们受过什么教育程度？你就是二极管好，我这个对吧？我就文盲，我学学也会修。
1: 对，
0: 现在你都上大学了，你也学呀。
1: 嗯，也可以。我觉得理是不是学理工的人家动手能力会比较强一些？
0: 嗯
1: 啊，学相应专业的。
0: 嗯，
1: 你看小哥说，他说那个就是水牙线，他说我现在基本离不开这个水牙线。
0: 哦
1: 啊，他说先冲然后再刷。
0: 哦。
1: 哦，水牙线先冲再刷。
0: 哦，
1: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不理解为什么刷个牙还要用电动的。
0: 哎，这个我不敢说是不是资本的收割，但是有那么前些年的时候，对于电动牙刷的宣传确实是铺天盖地的
1: 啊。当然也有便宜的啊，没有都是2000多的。
0: 哎，你试试小米这个品牌吧。
1: 我买过那个就是100-200的电动牙刷也可以，
0: 哦，
1: 啊，就是也有便宜的这电动牙刷。
0: 但是我们，嗯，你们也知道新亮就是它的这个选品方向对吧？
1: 嗯，
0: 你看他家电视也坏了，
1: 嗯，
0: 所以
1: 对。反正我就用那100-200的，我这最起码2-3年换一个，我这
0: 也
1: 能2000多也能用好几十年呢。
0: 但是你说电视坏了的话，你就不看了。但是你要把牙刷坏了呢，你会考虑这个问题吗？
1: 刷坏呀，啊，你说就是100-200的电动牙刷会把牙刷坏？
0: 哦，我这个人就觉得便宜的一定是有原罪的，
1: 哦，
0: 所以我这种认知也不对啊，大家也不要相信我。
1: 哦，你看有人说都是2600的电动牙刷。哦，太奢侈了，他说这买牙刷能够刷一辈子了。
0: 不，他用不了2-3年就坏了。对，我
1: 都用不了2-3年。
0: 对，我那个牙刷是这个样子的。
1: 哦，这太厉害了。
0: 还有人说伪命题，一天刷2次，加上漱口水，跟用什么牙刷没有多大关系。不要以为你就懂，我告诉你，我就最喜欢，
1: 嗯，
0: 就在节目当中，大家一装专业人士，我就呵呵跟大家讲。
1: 2次不够是吧？3次？
0: 不是，是漱口水的选择
1: 也很重要，
0: 一定是有讲究的。
1: 嗯。
0: 因为有的漱口水它里面的成分是会破坏你的口腔菌群的，
1: 嗯，
0: 啊，你这个事情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口腔医生，
1: 哦，
0: 啊，也不要去咨询那种就是私立的口腔诊所都不靠谱啊。
1: 哦，我也用过一小段时间漱口水，嗯，然后后来我放弃的原因是我觉得它那个味儿太冲了，就太辣了，
0: 哦，买便宜了吧就。
1: 哦，我用的也是那个丝什么的，丝带什么的，
0: 哦，也像是进口
1: 的，挺大品牌
0: 的，
1: 对，
0: 进口。
1: 但我觉得那个太辣了，嗯，就是它就是特别冲。
0: 哦，它那个刺激性
1: 啊，对，感觉刺激性特别强。
0: 哎呦，还有人真的能说出它的名字来？
1: 嗯
0: 啊，什么？对，我们也不说了吧。
1: 嗯，反正我也是用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不用漱口水了。但是，
0: 哦，
1: 好像是就是经常刷牙，然后用漱口水啊，哎，然后牙线啊这些，就是对口腔的保护还是挺好的。
0: 我说一个，我不说品牌，但是我用的东西，你们进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叫做哲学家两个级的那个哲正在直播。
2: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3: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望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将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九哥啊，九哥问你问题呢，他说采访一下，
0: 哦，
1: 他说王哲还在不在那个低价群里面买东西？
0: 嘿，这个朋友老听众了，哦，你们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就是为了节目，就是牺牲掉自己的个人时间，然后蹲守在一个低价群，
1: 嗯，
0: 想看看他们的套路到底是什么，
1: 多便宜。
0: 对，然后蹲了半个月，也薅了每一笔，就前半个月每一笔的羊毛，发现其实它真正的产品并不便宜，
1: 哦，
0: 然后我就退出了。
1: 嗯，就没有什么产品力，说白了这个东西。
0: 它就是，
1: 嗯，
0: 你就说，你看。 让你误以为是5公斤的大米，其实到时候就5斤。啊，就是你要是看5公斤，你会觉得哦，买的好值，但是他就对吧，故意的，
1: 全是套路，
0: 标上对，就是占不着便宜的。
1: 对，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就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可能碰着的，
0: 都是掉砖头的，
1: 基本上都碰不着。
0: 嗯，
1: 还有人说，他说早晚刷牙，然后饭后用温水漱口，他说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嗯，
1: 这个清洁力度够不够？早晚刷牙，然后饭后用温水漱口，
0: 可以，就是可以用一些淡盐水来漱口。
1: 嗯，
0: 哦，
1: 淡盐水
0: 对
1: 漱口
0: 啊，你温水也没毛病，没问题。
1: 嗯嗯，反正就是多做口腔清洁吧。就是其实牙这个东西，我觉得岁数越大了越知道多珍贵啊。大部分人就是在牙上没有遇到问题的，应该是少数。啊，绝大部分人，
0: 只是你还没有到岁数，
1: 对，应该都遇到过牙的问题。
0: 对
1: 啊，就我现在光掉牙掉了好几颗了，都已经。对啊，
0: 你就说不让你吃糖
1: 啊，
0: 你就是太爱吃甜的了。
1: 对，就是这牙一定要保护好。
0: 你现在还敢吃吗？
1: 成年人这掉了牙你也长不回来了，是吧？你不是小孩了。
0: 你觉不觉得跟吃糖有关系？
1: 也肯定有关系。然后还有就是跟不注意口腔卫生、口腔清洁也有很大关系，就是不重视刷牙，说白了。
0: 嗯，有人说我说怕辣，他说口腔菌群，你看这个概念就很专业。对，刚才在播广告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口腔菌群这个问题，当然且我也是在这些方面其实吧。嗯，也没有专业的发言权，我建议大家去咨询专业的口腔医生，因为你每年嗨就是要洗牙这个事儿吧，在老一辈那一方面可能很难以接受，
1: 对，
0: 就一年是要洗一次牙的。
1: 嗯，
0: 你如果从来没有洗过，你今年去试一次，然后你问问口腔医生，就具体的这方面进行一下咨询。
1: 嗯，你要不洗的话是不是那个牙结石会比较多一些，就是牙上的，是叫牙结石吧？
0: 是的，但是叫截质，
1: 啊，截质、啊，
0: 哎，对对，不是那个治疗叫截质，
1: 啊。
0: 你说牙结石是对的，但是好多人，你不说他到80-90，他也从来没有洗过牙。
1: 你如果很久不洗的话，你去洗一次，其实还挺疼的，因为他那个就粘的挺多。但是我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定期的，就是洗牙。
0: 洗牙它不是疼，可能是那个生
1: 酸涩，是吧？
0: 哎，对对，确实是有刺激的，所以很多人洗牙他有心理障碍，
1: 不舒服。但是你该洗还是要洗的，你要是定期体检的话，你体检完了以后，人医生也会建议你。我是有一年体检完了，人医生就建议我，
0: 你确实是
1: 赶紧洗牙去吧，然后赶紧去洗牙
0: 了。确实岁数大了，你体检怎么还包括牙齿啊？我们是体检的不是一家。
1: 没有，我就是有一年体检，然后专门人家就查了口腔，然后人家说你赶紧去洗牙吧，然后我下午就去洗牙了。洗完了以后，人家那牙科医生说你赶紧，你应该早点来。
0: 你知道我们人类就不愿意看牙，这个是刻在基因里头的。
1: 嗯
0: 啊，确实是看牙这个事情，光听那个器械的那个声音，哇，你就已经很难受了。
1: 对，因为我戴牙冠戴过，就是很多很长一段时间戴过很多次。
0: 小时候吗？还是
1: 不是？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就是有一颗牙，然后戴牙冠，就是光做那个戴牙冠的治疗，然后做了得有个6-7次的这个次数。
0: 还好你那么大岁数了，你要是岁数小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妈妈还会跟着你着急，
1: 每次都特别疼。
0: 就小的时候妈妈不用管，长大了自己看牙，这个也挺好的。
1: 对，就是一定要。

0: 阿姨会建议小朋友一定要啃苹果、
1: 哦、
0: 就是啃苹果是利于你换牙的时候长牙，因为现在很多人家他把苹果就削成一块一块的，拿
1: 恨不得剁成泥儿，
0: 对，这样对于牙齿非常不好、哦、就是你要让小朋友啃苹果然后啃玉米、
1: 嗯、
0: 就是啃着吃一些东西对牙齿非常好
1: 啊、哦，这样对他这个长牙换牙也有好处，
0: 对，
1: 嗯、哎，还有人说他说建议大家一定要定期的看口腔医生啊、他说可以、
0: 这个、建议是对的，
1: 哎，对，他说可以问问医生、嗯、然后用不用洗牙、
0: 嗯、
1: 他说我补牙的时候呢就专门问过医生，医生看了一下说我目前这个情况还不用洗，
0: 有的人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的就是牙齿生来就比较干净，
1: 嗯，
0: 而且他洗牙的频率也不用那么勤，
1: 对，
0: 嗯，
1: 还有人说他说咋能不愿意看牙呢，
0: 人家说的是上次去洗牙说没有脏东西跟爱吃苹果有关系、
1: 哦、对啊，
0: 你刚刚就这么说的是吧，
1: 对对对，说没有脏东西、
0: 哦
1: 嗯、
0: 我理解错了，
1: 估计跟爱吃苹果有关系吗，
0: 哦、嗯、没有脏东西，
1: 没有脏东西，
0: 对对对、
1: 嗯、还有人说他说他咋能不愿意看牙呢，他说一定要注意口腔健康，
0: 嗯，今天就说到这儿，大家可以就及时去约一下一个牙医看看牙洗一洗牙，
1: 嗯，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就让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快乐的回家。您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省会市区呢，还是老堵点，和平路的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下口，以及淮安路的西向东方向市区弯道处，稍微有间断的压车。目前呢，省会市区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的其他道路还是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主路上缓行的几个位置。那我们先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呢在北京方向和遵勤高速互通处，因为车流量大有缓行情况，大概缓行是2公里。从秦皇岛站到孟姜站的北京方向暂时管控了货车上高速。秦滨高速是在天津方向唐海北站附近127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后方流量较大，滦南南唐海北站天津方向暂时管控所有车辆上道，秦皇岛西站是管控了货车上高速，其他高速主线通行顺畅。那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京秦高速迁西支线的新庄子站是因为设备故障，上道口也是暂时限行，其他高速通行正常，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今天傍晚到夜间降水暂时不多，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白天各地回归晴或多云，预计明天夜间开始新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展开，明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6号夜间到17号降雨范围将覆盖全省，大部地区有中雨，中北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那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行程，注意交通安全。受此影响，气温也明显波动，明天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7度上下，到了17号大部地区就只有20度左右了，再加上阴天下雨，体感阴冷，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好的，目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的介绍，稍后大家通行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全新的互动方式联络我们，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大家发送互动两个字，或者是发送晚高峰三个字，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发晚高峰呢，大家可以在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下留言评论，在留言帖当中的文字留言其他网友也都可以看到，但是呢没有办法发文字语音图片之外的这个信息，想要发语音图片的信息呢，大家就需要跳转到我们的互动区，发送互动的关键词，跳转到互动区，在互动区已经有朋友来打卡了，这位花又开好了说 test 来测试一下，收到了您的测试信息，还有听众朋友呢准备要打卡我们的玻璃水，来听听他的语音。
4: 玻璃水，打卡玻璃水。
0: 好嘞，您每天就是准时来打卡玻璃水。以前中过吗？希望您今天能够中大奖啊！这个对方正在输入，希望您今天能中玻璃水的奖品。还有家有贤妻、战场神隐、人生何处不相逢，陆续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互动专区，开始留言了。
1: 但是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答题。每天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发送一些趣味的问答题。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这些趣味的生活知识，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您发晚高峰就可以找到这个帖子了。
0: 今天的互动题，第一道题目是我们平常吃藕，这个莲藕里边我们发现它都有小孔，请问莲藕里面的小孔是什么作用？ A 输送空气， B 输送营养， C 排水。莲藕里边的小孔它是送空气的、送营养的，还是排水用的呢？这三个选项您可以在互动留言帖包括我们的互动专区都可以参与互动，无论是在留言帖还是互动专区上留言的朋友，只要您在即时新闻端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都有机会获得爱商城送给您的玻璃水2瓶。在18点半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幸运听众，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的互动端来给您发送领奖链接。
1: 稍后呢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0: 灯一亮，车更好。

0: 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近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
6: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8: 在我们的互动区当中又进了一波新的听友啊，这位说可以看到我的留言吗？马上来点一下大家留言啊。这波新进来的，花又开好了是吗？是的，我心依旧。还有即时新闻单的用户编号4077，平常心一生平安小满足。还有手机号，这是改了网名，把这个网名改成自己的手机号，尾号是629，电咖米粉都陆续来到我们全新的互动区了。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来延伸一下题目吧，这个莲藕我知道那个怎么做啊，做莲藕排骨汤、炸藕盒、凉拌莲藕都好吃，晚上准备来吃点藕，你先研究一下那个藕里边那个孔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
9: 人说是通气用的，
8: 还有人说塞牙用的，那您是一个牙吃藕还塞了牙了，这个一下子这个藕这个那个孔就把那个牙给套上了是吗？然后还有呢，这是输送空气、储存营养和排水这三个选项，大家继续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和打卡帖里面留言评论，就有机会我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了。
9: 大家也可以测试一下啊，找到互动区之后，您能不能正常的发送语音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来通过语音和我们互动。
8: 这两年的 AI 已经悄悄改写了不少的行业，写字楼里写方案、做报表，门店里管库存、写文案，甚至跑设计、做剪辑，不少重复费时的活正在被 AI 所接管。对于普通的从业者来说，这不是噱头，而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是把人从机械劳动里解放出来的工具，工作的幸福感也跟着上来了。
9: 那其实医生也一样，填报表、带教还有做科普，大量的精力耗在看病之外。10月21号，在周三下午，河北广播电视台会办一场专门给医务工作者的公益沙龙，聊一聊这些看病之外的实在活，怎么用 AI 把成堆的病例精准高效的理顺，怎么把您的生活把您的经验更生动也更准确的传到学生那儿，又怎么把科普做得让患者一眼就看懂自己的情况。说到底呢，医生省下写材料的时间就能多回到病

0: 人的身边。
1: 时间呢是在10月21号周三下午，在玉华东路6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我们的院内，会给大家开一个公益讲座。如果是医疗行业的从业工作者，你想了解这个 AI 怎么和自己的工作相结合，如果您身边也有当医生的朋友家人，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全程都是免费的，实名制报名参加。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医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这一次的 AI 医务工作者的公益沙龙的讲座的具体的报名途径，填写手机号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
0: 但是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目前呢，淮安路和和平路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都是向东通行的方向。淮安路在世纪湾道这儿呢，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另外呢，在和平路依旧是老堵点，从利康街的桥面上一直到胜利西街的桥上，现在呢车辆都是非常密集的。
1: 稍后的第一组资讯，最新路况贴心服务9点晚高峰，在您回家路上为您盘点的全天重要资讯里面，有很多朋友针对于医保缴费有问题，我们第一组资讯里面详细再给大家解读一下。我省多城市发布通知，居民的医保缴费工作开始缴纳，大多数都是400元每年，但是有部分区域呢是410块钱一年，最晚呢是1月底之前要交完。大家没有给家人缴明年的医保费的，抓紧时间来缴费了。
0: 石家庄高铁商务区核心封顶在即，57号地块穹顶动工。
1: 因疫融合，石家庄托育中心开工建设，带娃将会变得更加省心。
0: 石家庄在11月17号高层次人才招聘会有4000余个岗位面向硕博。
1: 这两天有没有发现网上有这个很多的视频还有图片，有大片大片的粉黛乱子草，然后在一片粉色的草那块拍照片，特别有秋日的感觉。他们都是在哪儿拍的呢？是在石家庄的东园古城遗址公园，这里秋日打卡新去处，稍后给您做详细的介绍。
0: 再来关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明日正式开通。
1: 九点晚高峰热搜点击，男生高考522分被调剂到马术定题专业，月薪保底能达到5位数。
0: 北京自愈业绩扎根白宫，21个品种成为中美友好新使者。
1: 北京地坛舒适11天迎来83.6万人次，文创产品爆款带活了文学游。
0: 网传喀纳斯棕熊投喂视频系 AI 合成，景区辟谣。
1: 有游客在悬空寺的木梁上做引体向上的动作，涉事男子已经被立案调查。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0: 一边听着歌，一边在我们的互动专区，越来越多的朋友找到了全新的互动方法。这位说我也来测试一下，听听您的语音。
1: 玻璃水，玻璃水，我也测试一下。
0: 哎，测试成功，凯旋，您的留言测试成功了。下面这位是美丽人生的语音。
2: 玻璃水，玻璃水，
0: 收到，收到，报名成功啊！一会儿抽奖，希望您能中奖。还有呢，用户编号85808580，然后再答题，说莲藕那个中间的孔是通气儿用的。然后快递小哥，您的留言也收到了。然后计时星端用户尾号是456917703的朋友，陆续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互动区，欢迎大家在互动区，包括我们的互动帖上继续留言评论。
3: 还有朋友说呢，说打卡了，打卡了，张家口的树叶开始掉了啊！这两天明显感觉到，真的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有一些树啊，我们前两天看到有这个枫树的叶子顶端的已经开始慢慢变红了，真的是感觉到。啊，这个秋天来了。
0: 嗯，另外听到刚才的新闻提要，有听众说啊，给那个马定题儿，那个每个月挣那么多钱吗？一会儿详细的资讯内容，欢迎您在广告之后锁定收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九点晚高峰当中，来给您详细介绍今天的资讯内容。
4: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5: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6: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将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7: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一段广告之后，互动区又进来一波朋友，这一波的点名有 Mr. 喵，哎，准备也来领玻璃水了。他说：“
10: 来一瓶玻璃水。”
0: 行，希望您能中奖啊！一会儿18点半，我们就公布中奖听众的名单，还有85110，还有呢，下面一位棒棒糖，还有即时新闻单没改网名呢啊，说下班买点小葱，打算回家去烙馅饼。
3: 我发现每天啊，就刚下班这个点的时候，大家特别爱跟我们分享，哎，今天哎回去路上啊买了点啥菜，路上看见什么菜不错，晚上回去吃点啥吧。然后就是每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俩就觉得特别饿，就是正好在饭点的时候，今天晚上大家呢路上买啥菜了，晚上准备吃点啥呢？
0: 还有打算要买藕的，因为我们今天要题目研究的那个藕里边那个孔干啥用的，然后即兴素叶说，
11: 今天我的孔是空气用的，
0: 哎。通空气用的，有些人可能会误认为莲藕那个孔儿是运送养分的。由于莲藕生长在池塘底部极度缺氧的淤泥当中，这些小孔呢，在植物学上被称之为通气组织，也叫气腔。它和荷叶叶柄里的中空的管道完全连通，形成了一套贯穿莲藕全株的水下输氧网络。荷叶从水面吸入空气，顺着这套孔道系统源源不断地把氧气再输送到深埋在淤泥里的地下茎和须根，也就是莲藕当中，让莲藕在

0: 无氧的淤泥当中也能够完成正常的呼吸作用，避免在这个淤泥里边缺氧导致腐烂，所以说正确的答案是输送空气的。后面的一道题呢，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已经为您更新了，研究完了莲藕上面有孔，我们再来研究一下鸡蛋，您研究过吗？鸡蛋壳上它也是有小孔的，那请问鸡蛋壳上的小孔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透气儿， B 吸收水分， C 排出蛋液。透气儿，吸收水分，排出蛋液。鸡蛋壳上的小孔是什么作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区和打卡帖上互动留言。
1: 我们继续也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首先呢，就是大家关注的这个医保缴费的问题。河北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经正式开启缴费，个人缴费标准大部分地区为每年400元，其中鹿泉、井陉、正定、行唐四地略高，为每年410元。缴费截止时间统一为
0: 医保的待遇的享受。这次的参保对象覆盖为未参加职工医保的城乡居民、新生儿、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有相应的资助政策。医保部门也特别提醒，您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河北事务的微信公众号、计时办的手机软件、各合作银行的柜台，多种渠道都可以完成缴费，请您尽早的办理明年的医保缴费，避免临近截止日期系统拥堵。同时参保信息需要提前确认无误，以免您的医保待遇的享受。
1: 石家庄高铁片区商务区57号地块钢结构穹顶正式进入施工阶段，标志着该区域建设迎来重要进展。该穹顶作为整个商业综合体的核心视觉与功能节点，将打造集商业、休闲、文化于一体的开放空间。项目位于高铁片区核心位置，未来将与高铁站、地铁线路实现无缝衔接，进一步提升区域交通便利性与城市形象。
0: 此次穹顶的施工采用了大跨度的钢结构技术，对精度和安全的要求极高。随着这一关键的施工节点的落地，高铁片区的整体开发节奏有望加快，周边的配套和产业导入也将同步推进，为石家庄的城市扩张注入全新动力。
1: 石家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开工，该项目由石家庄市卫健委牵头，市四院筹建，主打医育融合模式，把专业儿科与妇幼医疗资源直接引入托育服务，为周边家庭提供便宜靠谱的托位。中心未来还会承担全市托育标准输出职能，带动更多机构规范化发展，探索减轻养娃压力的新路径，打造全省托育新样板。
0: 石家庄市将于下月11月7号举办2026年度高层次人才智力交流大会，线下预计将会吸引250余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高端岗位4000余个。线上招聘会呢，也将持续到12月6号。本次招聘重点面向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硕博毕业生。主办方为定向邀请硕博人才提供了交通与住宿费用的全包待遇，并且发放了免费的公交、地铁卡以及西柏坡等景区的游览权益。有招聘需求的企业可于10月28号之前登录石家庄智慧就业平台进行网络报名，入选结果将于10月30号通过短信的方式告知单位。
1: 我们最近呢，有没有大家去到了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公园内？粉黛乱子草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成片的粉紫色草穗随风摇曳，宛如粉色云雾，成为金秋的热门打卡点。东园古城遗址是石家庄市区内现存最早的古城遗址，历史底蕴深厚。公园在保护遗址的同时，打造生态景观，实现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的融合。目前粉黛乱子草的观赏期可持续至10月下旬，建议市民错峰前往文明赏花。公园内还配套步道休憩设施，适合全家出游拍照留念。秋日石家庄又添一处浪漫去处。
0: 关注搜狗问问网络搜索平台发布公告，称在2026年的10月7号将会正式的停止服务，届时该网络平台将会全面下线，用户账号也会自动注销，无需自行操作。搜狗问问作为早期中文问答社区，曾经为用户提供知识分享与答疑服务，在停服之后，原平台的内容将无法访问。如有用户需要留存个人数据，建议在停服之前自行备份。搜狗平台同时表示对此次服务调整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且感谢用户的长期支持。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近日据报道，武汉商学院大四学生傅华东高考522分，他呢原本的志愿报的是运动康复专业，后来被调剂到了马术相关专业。
0: 他提到网络传言他要学马术专业的学费高昂，实际呢他每年的学费仅4000元，在不少人固有的印象里，马 马术专业，等同于做马工，清理马房。这位小傅入学之后呢，他发现马术专业的课程体系综合性很强，大众对于马术专业存在着不少偏见。专业分流时，他选择了冷门的定马蹄儿的方向。他表示啊，给马定蹄儿操作精度要求很高，正是因为门槛高，掌握这项定马蹄儿技术的人才并不多。
1: 小傅说呢，自己是国内持证钉蹄师里最年轻的，月薪保底要五位数，
0: 个十百千万，上万了啊，月薪。
1: 那学校呢，教学偏向是实战训练，会将名贵的马匹提供给他实操练习。为了打磨手艺，他课余和寒暑假都会驻守在马房里。他也坦言，薪资水平和个人资质挂钩，部分从业多年的初级钉蹄师的收入可观。那自己呢，年纪轻，仍然需要积累经验。
0: 北京地坛书市刚刚落幕，11天的时间吸引了83.6万人次参与。这场文化盛宴不仅依托北京地坛的历史底蕴与我与地坛的文学滤镜，更靠网红玩出了新的玩法。余华与史铁生互认养的国槐树，地坛的海景的景观，成为了观景和打卡的热门地。现场呢，400余家出版社带来了海量好书，我与地坛典藏版的书籍3天售出了近4000册。在附赠的机关卡片的设计也同样受到了很多文学迷的追捧，文学包袱帆布包等文创产品也成为了爆款。读者扫货的扫的是文学情怀，更有个性化的文化表达。
1: 近日，一段游客给喀纳斯棕熊投喂食物的视频在网络热传，引发关注。新疆喀纳斯景区官方回应称，该视频系 AI 合成，景区内并未发生此类事件，也从未有游客投喂棕熊的行为。官方提醒，棕熊是野生动物，投喂不仅违法，还有可能引发安全风险，游客应当保持安全距离，不干扰野生动物正常生活。同时呼吁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对网络信息注意甄别，避免被 AI 生成内容误导。景区表示，还将持续加强巡查与宣传，保护自然生态与游客安全。
0: 近日，一名男子在山西的悬空寺景区木梁上进行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了网络热议。悬空寺景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行为涉嫌破坏文物，当地警方已经对涉事男子立案调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悬空寺管理局则表示，此类行为不仅违反了文物保护法规，也对文物建筑的安全结构造成了潜在威胁，景区将会加强巡逻与监控，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警方也提醒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要文明参观，遵守各景区的规定，任何破坏文物的行为都将被依法追责。
1: 我们提示大家，陈先生来电说，提示大家雅青街和塔北路交叉口，还有雅青街和东港路交口的信号灯都不亮了，现在呢交通有点混乱，提示大家注意文明礼让。

0: 傍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来关注省会市区最新的变化。除了之前拥堵的和平路西向东方向和华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南二环的西向东也出现了堵点。南二环西向东呢，也是老堵点，在建通街下坡的位置。现在这一块有小节的缓慢通行，你需要往东呢，过了建通街下坡的位置之后，到了建设大街东侧，过了师范大学的门口，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0: 那这会儿呢，路面上的车流还不算特别的多，大家呢，如果遇到堵点的话，也欢迎您及时的通过微信来告知我们。另外呢，也提醒在西二环新华路附近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沿着新华路向西通行，目前呢有一小段的排队拥堵，那目前呢往前边过一个路口，到接近西二环的时候就会好走很多。
2: 同时在我们的互动专区陆续又有听众朋友来互动打卡了。这位新朋友手机尾号1436发的语音：
3: 玻璃水，玻璃水，我也想要玻璃水，我今天买了点鸭血，不知道怎么做。
2: 要做火锅啊，我记得以前去那个火锅店，人家有专门那个锅底的那个鸭血，不知道怎么做，那就涮火锅涮点鸭血吃。
0: 也可以用韭菜炒鸭血也好吃。
2: 韭菜炒
0: 就是是菜，是盘菜。
2: 但是炒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对自己的厨艺有比较大的这个要求？那动不动那个鸭血是不是就容易炒碎了？是不是也得掌握一些技巧？然后其他朋友鸭血怎么吃也可以给他来准备，在我们的互动区里边帮他出出主意啊。
0: 对，
2: 然后我这个简单的方法就直接涮到火锅的里边啊。然后呢，刚才莫阳出的主意是韭菜炒，还有其他朋友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菜谱可以推荐一下？这位的语音：
4: 玻璃水，玻璃水。
5: 大家呢，
4: 下班打卡晚高峰，
5: 准备吃点啥？
2: 哎，准备吃点啥是莫阳说的，然后后面张李的，然后也收到您的语音了，互动成功。
6: 玻璃水，
2: 好嘞，收到了，已经这个打卡成功。后面的浮华苍生他打卡了说，说准备买一个萝卜回去炸点素丸子。哎，前两天好像有一个炸素丸子的，好像不是您，我们看了记录，不是您。前两天有一个是媳妇爱吃素丸子，准备买萝卜回去炸了素丸子。然后今天您也回家炸素丸子，是听了前两天那位朋友的这个素丸子，是不是自己也想吃了啊？
0: 其实是之前养生说是秋天的时候应该多吃一点白色的食物
2: 哦，
0: 哎，今天然后我们一开始说要吃藕，然后说回去炸点藕盒，哎，吃点萝卜丸子也可以啊，都是这个润燥的，哎，买点梨，
2: 对，都是白瓤啊，都是不是适合的。然后其他的打卡的小胖子棒棒糖啊，陆续打卡成功，还有那个即时新闻端全新的这个手机编号尾号是3788-0182-362，都已经陆续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18:30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到时候通过广播告知大家。同时大家到时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互动专区发送一段语音确认领奖。在您出行路上，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明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6度，
0: 车德晴6度到22度，
2: 张家口晴转多云7度到20度，
0: 秦皇岛晴10度到24度，
2: 唐山晴天12到24度，
0: 廊坊晴12度到24度，
2: 保定晴转多云12到24度，
0: 沧州晴转多云14度到26度，
2: 衡水晴转多云15到27度，
0: 邢台晴转多云15度到26度，
2: 邯郸晴转多云15到28度，
0: 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2度到24度，
2: 天津多云15到2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小雨10度到23度，
2: 河南郑州多云转阴16到28度，
0: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16度到26度。
2: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43， PM10 的指数68，空气质量属于良。另外特别提示大家，我们收到张华警官的最新消息，他那边的会还没散会啊，一会儿没有办法通过电话的方式帮助大家来解答问题。但是如果您有咨询车驾管业务、交通违法记录，还有呢自己的这个出行的一些意见建议，都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打卡帖或者是互动专区，我们都会进行登记汇总，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请张华警官解答。另外呢，我们要提示大家，明天晚上的24点，油价将会迎来调整的窗口，目前预测是要下调，大家能注意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大家这个没加油的话，那个能坚持坚持，明晚的24点之后再去加油啊。
0: 也提醒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专区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您可以发送互动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链接进行跳转，就可以来发送语音视频和图片了。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 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7: 灯一亮，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

0: 6月16、17号，新华汽车源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仅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7: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0: 我们来了。
1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2: 您的难题我们帮您解决。有朋友在问怎么和节目参与互动，说第一次来，您在微信里边，您现在参与不了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在微信里边发互动的关键词，在微信里边会收到一个链接和一个二维码，您识别二维码也行，打开链接也行，它会提示一个对话框，上面有打开盖下载 APP 的这个选项。如果您没有下载即时新闻端呢，需要下载一下即时新闻端就直接跳转了。如果呢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端，就会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在互动专区里边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收到。心若向阳说，打卡晚高峰，说以前的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还有吗？目前是暂时没有了，回头再有猜数字赢奖金的时候，我们再通过广播的方式再告知大家。
13: 同时呢还有朋友呢在说，这会儿打卡我下班了，来接闺女下班了。那闺女不是放学，是下班了啊！这个太幸福了。上班了以后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去接你下班，真的太幸福了。
12: 让很多其他朋友都很羡慕啊。然后这鸭血怎么吃呢？有朋友说啊，鸭血不是南京有道名菜鸭血粉丝汤吗？放点鸭血，放点粉丝，自己熬汤。你是不是自己做的话，那个鸭血那个腥味不太好去除啊？还有说啊，我吃鸭血最经常吃的就是饭店里的毛血旺，但是自己在家里边这个川菜估计做起来难度还是比较大一些。那除了鸭血之外，他得再回到菜市场，再买点这个毛肚啊，然后再买点午餐肉啊，买点豆芽什么的，这个一盘毛血旺才能做出来啊。
13: 还有一个朋友啊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这个116平的房子，一年呢，我这个物业费是1900多，大家说合理吗？我算算啊，你这
12: 那你看那个每平多少钱？每平每月多少钱啊？怎么算？
13: 我觉得还可以啊，我给您除一下。
12: 而且需要看您。
13: 三毛多，一块三一块四这样吧。
12: 嗯，要看您这个小区的物业是几级物业，具体小区的这个物业费的收费标准，在您收房的时候，当时签那个合同上面都有一个物业服务合同，上面都标注着这个具体的收费的这个明细和规则。如果您对于小区的这个物业收费标准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咨询一下物业，他不能光花钱、光交、光收钱，他不回答您的问题是吧？你有什么疑问，你就直接问物业就可以了啊。
13: 就是你要觉得你交的这个物业费跟物业的这个服务，哎，能匹配上，那就是可以的啊。
12: 嗯，还有这位发语音了。
10: 鲁军莫阳晚上好。
12: 哎，你好你好，下次按了那个麦克风之后啊，就直接说就行了，不用等这么长时间啊。大家这语音前面普遍留的时间都稍微长一点。阿龙的语音然后也传过来了，是要
10: 玻璃水
12: 报名啊。然后下面阿龙啊，打卡晚高峰自由人的玻璃水也收到了。
14: 玻璃水
12: 收到，希望你也能中奖。然后这位362说打卡已经到家，您到家之后也可以继续使用即时新闻端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呢，您在这个即时新闻端的互动专区啊，您把那个收信息的那个提示那个权限打开，一旦您中奖了，我们在这个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区，我们会给您发条信息，您知道自己中奖了，再给我们发段语音，就确认领奖了。还有刘鹏程发的是文字的玻璃水收到了，沧浪之水的语音，
10: 打卡玻璃水。
12: 嗯，这个底气很足啊，是，然后那个信心也很足啊，希望您今天能够中奖。嗯，
13: 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互动期来跟我们通过语音互动啊，遇见你的这个语音是不是没声啊？
12: 嗯，
13: 我们来听一下，
12: 真的有声吗？啊，
13: 确实没有。
12: 哎，那您应该是没有开通这个麦克风的权限，您在这个手机的设置，然后软件权限里边把即时新闻端后方的麦克风的这个授权打开，因为我们这个软件呢没有大家授权的话是没有办法给我们发这个声音的，如果呢您授权了麦克风的权限，才能够给我们发语音的留言。

0: 还有呢，特别提示啊，鸿蒙手机系统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在微信里面发互动点击链接跳转的。这位李教练说，我这个没有跳转成功，然后在即时新闻端怎么找中间那个位置？您给我们发的截图啊，不是首页，您这是我的首页。然后您再点一下您这个现在是给我们发这个截图的界面的左下角，看一下那个首页的这个选项，中间的那块呢，应该有左右滑动的一些小图标，里面呢会有交通992。这样一个小图标，点开交通局的小图标之后，里面有直接的一个互动专区，直接跳转进入，也可以直接在汽车新闻端，直接在软件上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端就可以了。
1: 那大家呢，很多朋友说是我直接发互动就点这个链接是可以跳转过去的，那部分朋友尤其是这个鸿蒙的系统啊，比较就没有办法直接跳转。昨天有位朋友跟大家分享了经验啊，就是不能跳转的话，大家可以直接从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首页点到我们的互动区来留言。
0: 然后他说，我这是安卓的系统，不是鸿蒙的系统，是不是没更新啊？那就是的，没更新。如果您不更新的话也跳转不了，您需要到软件商城把即时新闻的手机端把这个软件重新更新一下，因为这是我们即时新闻端的全新的一个互动的功能。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之前老早之前就下载过即时新闻端，平常用即时新闻听广播啊、看电视啊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如果您想要参与互动的话，需要把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升级成新的软件版本才可以。您到软件商城搜索一下即时新闻，后面有个更新的选项，重新更新一下。如果您没有找到更新的选项呢，您可以先把这个软件先卸载。卸载了之后呢，您在我们这个互动专区里边，微信里边发互动，然后它提示下载或打开的时候，它会到软件商城提示您重新下载安装一下，在重新的下载安装之后，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
1: 还有朋友说，还好你们提醒我了，我刚才差一点啊就要加油去了。这个油价呢应该是在
0: 要降，您别着急是吧？
1: 明天15号的24点会
0: 明天晚上
1: 起啊。那有望终结此前三连涨的行情，也就是今年第6次油价下调了，是预测的啊。就除非明天有这个非常大的变动，那应该是这次油价要下调了。
0: 在这也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油价要涨，大家是着急去加油；如果油价要降，您是别着急去加油，因为你现在加油是贵的啊。等明天晚上24点之后，油价大概率的是要降一些，所以说呢，大家等等再去加油。如果您油箱里的油能坚持坚持，争取明天晚上24点之后再去加，会便宜一些，咱们多少省一点，这个节省一些开支，不就省了就是赚了吗？在我们的互动专区呢，还有新一波的朋友，来点一下大家的名字。刘鹏程，您的玻璃水报名成功；青城玻璃水报名成功。还有下面4273即时新闻单的用户编号4223，自有明月赵山河，您是之前中过奖，我记得您这个网名呢啊，您回头就注意查收一下，其实我们的微信二商城给您发的那个玻璃水的那个物流信息，收到了之后也可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还有小丽也来打卡晚高峰了，
2: 打卡晚高峰，我也要玻璃水。
0: 哎，收到，声音好甜呀。然后呢，这位9557，您的这个声音啊，是语音发的，是语音条短还是没授权，听着没声音啊？您这个发对了，但是没有正确的声音，可以再试一下。下面这位是，您这是听着我们的节目呢，如果大家用即时新闻端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这个时候您摁着麦克风录下来的是节目的声音，这个时候您就需要把即时新闻端我们这个播放广播的那个播放条再是摁下暂停，然后跟我们发完语音之后再重新再摁一下这个广播的播放就可以了。下面遇见报名成功，然后也是第一次参与吗？
3: 打卡打卡，第一次，
0: 第一次。这是一边听着我们节目放的歌一边发的这个语音，下次您可以把我们节目的这个声音先暂时的中断一下，然后直接发语音就更清晰一些了。然后是安哥，
4: 玻璃水，玻璃水，我叫你你敢答应吗？
0: 叫你你敢答应吗？那一会儿您要是中奖了，我们叫您名，您可得第一时间答应我们啊，需要5分钟的时间内来回复我们，如果超过5分钟我们就要送给其他的朋友了。随心所欲说，听说最近天气预报还有雨，真的需要玻璃水，希望你也能中奖。然后这位93788，您这个语音应该没发成功，您这语音里面没有声啊，3788可以再测试一下。然后呢，这位说，听着我们的节目，你看您这语音里边也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声音，没有您自己的声音，可以再试一下，把节目的一个声音先按一下暂停，然后按着麦克风看能不能录出声音来。

0: 然后这位说我的声音特别小。
1: 玻璃水，玻璃水，刚才听我语音声音特别小，现在还特别小吗？
0: 还行，现在
1: 听不太清。
0: 嗯，现在能听清，
2: 能
0: 听清。
2: 能听清啊，还有背包啊，说也打卡。
3: 打卡打卡，
0: 哎，
3: 玻璃水，
0: 行，收到了。
3: 加了油，加了175块钱的油
0: 啊？那你怎么今天加油去了？
3: 我问问他。
2: 还可以，175还可以。
0: 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段子，说92加满马上破产，说加油的时候95加满就要破产，就是95的油就不敢加满的加，就得200的加了。
2: 我其实昨天也加油去加满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昨天去加油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啊，就是明明我们节目里每天在关注，我是知道15号应该是要加，我没忘，但是我是真没油了，我就当时就想，哎呀，真的是占不上这波这个降价的这个便宜了，没办法。确实走到那儿没油了，必须得加了。
0: 这位说他媳妇儿也刚给加的油，嗨，媳妇儿加就加了，你回来别唠叨他啊，你就当没这个事儿。要不你跟媳妇儿说完了，媳妇儿还埋怨你不早提醒他啊。还有石家庄小伙子说找到了，他是把原来的即时新闻单注软件卸载了之后，重新安装了之后就可以了。好，石家庄小伙子已经顺利的收到您的信息，你再试试语音的功能能否顺利参加。然后这位说，
3: 我听他们都在打卡玻璃水，玻璃水，我也打卡打卡玻璃水，玻璃水。
0: 好，收到收到，希望您能中奖，这是烟火。然后这位说叫玻璃水，敢答应吗？他说，
3: 玻璃水怎么你呀？
0: 这玻璃水您也要参与是吗？您这也是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呢，这个广播的声音有点大啊，您下回再参与的时候可以把广播的声音稍微停一下，然后直接发您的语音，就更清晰的能听到了。
2: 还有朋友说为啥今天买萝卜回去炸丸子呢？是因为之前炸了肉丸子，孩子们说想吃点素的。
0: 要不太肉了，有点太腻了是吧？这个素的和肉的咱这个穿插着吃。这位说他也是前几天刚加的油。
4: 前几天刚加的油，
0: 然后
4: 加了点免费
0: 的玻璃水。哦，在加油站加了点免费的玻璃水，那希望也获得我们今天给您送的这个瓶装的这个精装的玻璃水啊，好不好？然后给您还包邮到家。然后这位奔跑的菜鸟说打卡玻璃水，我互动成功了吗？互动成功了，也看到您的信息了啊，信息有点多，我们尽量的来点名，没点到名的时候大家呢也理解一下，或者您可以再试一下啊，多发几次总有一次念到您的信息。柳全旺玻璃水收到，笨小孩收到您的信息，您还问能不能收到，能收到。还有这位是5289，
5: 玻璃水，玻璃水，我也要玻璃水。
0: 好嘞，您的信息语音发的特别的清晰啊。下面的是4272，您发了文字还发了语音。小满足说，
6: 992所有的节目都可以在这里互动吗？
0: 没错，所有的节目在相应节目直播的时段都可以在这个互动平台来互动。还有小闹啊，打卡，你说打卡矿泉水，我们这不送矿泉水啊，我们这只送玻璃水，而且那个玻璃水不能喝啊，提示您注意一下，注意安全。没有矿泉水，只有玻璃水。如果想中奖的话，您发玻璃水的关键词或者发语音都可以收到。像这位他就报名成功了，
7: 玻璃水，玻璃水，
0: 哎，报名成功。在18:30的时候，我们在所有发文字语音或者是图片里边包含玻璃水的都可以来参与到抽奖。这位说打卡打卡
8: 打卡玻璃水，玻璃水，
2: 哎，他声音好好听哦。
0: 来替替班吧，然后让我歇几天。回头我要休假的时候你过来替替班啊。然后下面这位，哎，这位您这即时新闻端的这个尾号好好啊，您的尾号就是992，然后也打卡了，
7: 打卡打卡玻璃水，玻璃水。
0: 然后也是个女士，然后这位光发了个啊，您是在测试语音吗？来听听您的语音，没听着，您这个啊，那可能是那个刚才的一点这个杂音，您这个语音没发送成功啊，3788，您是语音条发送成功了，但是语音里边没有声儿。您发完语音之后，您可以自己来听一听啊。然后呢，还有智慧双峰、张工、龙阳传媒，陆续是这一波进来的我们的互动区的朋友。
9: 玻璃水，玻璃水，咱们也跟着打个卡。
0: 好嘞，收到。另外您那传媒回头跟我们这儿有什么合作的，咱们多多联系啊，回头合作点活动什么的，或者您那能跟我们拉点除了玻璃水之外其他的赞助的，也欢迎您给我们提供点赞助啊，我们也给其他的朋友提供一些其他的互动奖品。
8: 玻璃水，玻璃水，
0: 哎，这位网名更可爱，他叫别偷喝我汽水，就是别人别抢你的玻璃水啊，无论是汽水和玻璃水，希望您今天能中奖。
2: 我刚才说，我说那个朋友啊，声音好好听啊，他说啊，这个呀，
0: 啊，那可能是
8: 啊，圆我一个主播梦是吗？
0: 行，来吧，来吧。
2: 他声音确实挺好听的啊，经过我们主持人认证的好听。
0: 其实我也可以像他那样说。
2: 哎，你来，你来一个。
0: 哈哈，就是刚才那个呵呵，是不是
2: 老前笑是吧？
0: 人一下子显得年轻了很多啊。好嘞，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您发送互动的关键词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参与到。

0: 这歌里面唱到知多知少难知足，其实人呢知足挺难的，但是我们听众里边有一位特别知足的，这位网名叫万千路，说别人都要玻璃水，他不要玻璃水，为什么呢？语音的声音，
1: 打卡晚高峰，我中过玻璃水，我不要了，家里其他人吧。
2: 因为你中过了是吧？
0: 他不要了，而且还有这个售后的用户的反馈啊，这是我们爱生城销售的玻璃水，就是有免费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您没中奖也可以到我们爱生城买啊，然后不贵。然后他说，
1: 玻璃水很好用的。
0: 好用就行，好嘞，您中了也有机会再中啊，只要您参与我们的互动，您的这个留言里边有玻璃水，稍后也会在这个抽奖系统里边有机会这个中奖。然后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这位说呢自己有一个违法的抓拍，而且呢这位听众朋友给您的这个份较真来点个赞啊，其实我们在出行过程当中需要您这样的认真。然后他说呢，他觉得那一块的标线有点不科学，又回到这个路段，他是人走到了这个路段呢，然后用手机拍了一下这个他认为不科学的这个标线。在您的这段视频里面，我们看到它中间的这个车道线呢是被一节的这个网格线给隔断了，前面呢还是一个直行加左转，然后但是过了网格线之后就光剩下左转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吗？而且呢这个网格线呢看样子它是原来这块是个豁口，它中间应该是有一个豁口能直接横穿马路，后来中间装上护栏把这个网格线的位置呢也给挡上了，这个网格线的位置也挡上了，然后但是呢这个车道的这个标线，如果您在后方直行加左转按照这个标线走，过了网格线之后就光剩下左转了，您是在这个车道按照未按导向标线来通行被抓拍了吗？希望您再提供一下12123上的抓拍图片，我们登记了之后明天请彰化警官来分析一下具体抓拍的这个位置，还有这个标线的是否设置对您产生了误导，看您这个违法的这个记录是否有复核成功的可能性啊。
2: 那这位朋友他应该正好在听节目啊，您看一下我们给您留言了，就是呢您把您的这个违章的截图也发给我们一下，
0: 就是12123上的那个
2: 啊，您刚发到的视频也我们刚才我们俩也收到了啊，也查看了一下，觉得确实可能看起来走到前面容易让人误解，那么您把您的违章截图也再发给我们。
0: 哎，这一波打卡成功的又有好多啊，我们来努力点一下名。 Z 先生坚强的人发的文字，还有计时凶单新朋友，这个还是编号的还没改名呢，4795编号啊，来听听他的语音。
3: 玻璃水玻璃
0: 成功啊，然后这位
4: 哥，我要玻璃水，两个车都没玻璃水啊，
0: 车都没玻璃水，你要不就自己先加点呢，你这没了你先来要啊，这个没准您中不动的啊。然后还有6400，还有龙哥呢，还有下面一位，这个还在这猜数字呢，目前猜数字影响您的环节没有了，大家可以参与到各档节目的这个有奖互动当中。还有呢这位假听众，您的这个头像是一个大大的假，您不光在即时新闻单改了网名，同时呢您还改了个头像啊，您的头像能看出您姓假，我们猜对了吗？然后说打卡了，
5: 玻璃腿，
0: 哎，打卡成功。下面一位奋斗人生，
6: 玻璃水打卡，我什么时候注册？
0: 什么时候注册？现在您就注册成功了就可以了啊，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就进入到今天的抽奖系统了，还有好运连连。
6: 玻璃水，
0: 听着有点累啊，但是希望您今天能够中了奖之后给您一份这个惊喜。还有就是说为什么我发语音听不到，这位十月收到您的信息，我们听听您前面的语音有声吗？啊，前面语音是没声的，我们把您的语音调快进一下也是没有声音，这种情况呢是由于您没有给我们即时新闻单的软件麦克风的授权，这需要您授权一下，您在手机的设置里面找隐私设置，然后有一个软件权限，您找到即时新闻单的软件权限，然后您把这个麦克风的那个权限授权一下，回头再发语音就能听到了。还有电工不懂电，您不懂电可当不了电工啊，说打卡玻璃水收到了，这是个性的这个语音。还有其他朋友也陆续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7: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互动区上的朋友先耐心的等一下，我们先来看看路况，然后再到互动区看大家的留言。目前的南二环拥堵的点位更多了，首先的南二环从西二环转过来之后，西向东的方向就出现了拥堵，过了石通路之后呢，前方红旗大街这一块也是在拥堵当中。您到了中华大街小面能稍微好走一些，过了火车站之后建通街下坡的时候是第二个堵点，再往东玉祥街的互通立交桥西向东方向是第三个堵点，您过了玉祥街的立交桥之后，过了东边的体育大街，再往东南二环往东就能够好走了。南二环的东向西呢，主要是集中在东边这个头，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想过塘沽大街这个桥面，目前需要排一会儿队。目前呢，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往西这一节堵车，包括从信公路上上了南二环之后，在塘沽大街的东侧都有一段排队压车的情况。您过了塘沽大街，南二环东向西今天就整体来说好走很多了。
2: 同时呢，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啊，如果现在从正定返回市区的朋友，要提醒您注意西城大道现在呢开始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尤其是往北二环往东二环转的朋友，大家呢在这儿要稍微等一下。但是呢，如果说您沿着新城大街到了转向北二环的匝道，过了这个匝道还往北二环走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呢往西一直走的话，到了体育大街的桥面上，在北二环这儿要稍作等候。
1: 还有就听众朋友说，我终于理解我爸爸妈妈他们去领免费鸡蛋的事儿了，听到玻璃水我也想来领一份啊。希望您能中奖，怎么来参与呢？您在微信平台您发送互动的关键词，在微信里边会给您回复一个二维码还有一个链接，如果您不想识别二维码呢，直接点下边那个链接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您点完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界面，上面显示下载杠打开APP。如果您没有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呢，您需要先到软件商城去下载安装，如果您已经下载安装了就直接跳转了。蜜儿说我找对地儿了吗？您发了截图找对了啊，我们一会儿

0: 在这个互动区里边找找您的网名，您即时新闻端也叫蜜儿吗？或者您即时新闻端叫什么网名？我们一会儿到即时新闻端的那个互动端里边来找一下。还有自己先生说，第一次参加好激动啊，由于信息比较多，我还给您回了一下啊，我说你有多激动，要不您发个语音让我们听听您的声音有多激动啊。你也可以 Mr. Z Z 先生也可以发到语音，让我们来测试一下语音的互动功能是否能正常参与。
1: 嗯，还有朋友呢也在持续的给我们发语音来测试啊。那大家呢可以点开您的这个麦克风，其实你自己发完之后应该是，如果自己听不到那应该就是
0: 没开权限。
1: 刚才有朋友说，哎，我怎么发了以后我自己也听不着，那我们也听不着对吧？
0: 你要自己听不着我们也听不到了，你要自己能听到我们就能听到了。然后这位永不褪色，
2: 能听见吗？
0: 能
2: 玻璃水
0: 很清楚很清楚。这位您这个语音发送成功了啊。还有樱花图，
3: 这是个性的这个语音。哎，其他朋友
4: 能听见吗？
0: 哎，能听到能听到。嗯，而且还听到您听着我们节目的啊，还有前面我们节目的声音。
1: 还有我们最简单的测试啊，听小和尚的语音，
0: 1 2 1 2 3 1 2 3 4 1 2 1 数数来测试。
1: 对，就跟你在这个 KTV 或者拿到这个麦克风的时候，我们都说喂喂喂喂，哎，有声吗？
0: 一般这么测试的是专业人士。我记得就原来那个音响老师啊，包括我们这一些技术老师在测试声音信号的时候，都是这么数数，1 2 1 2 3 4。那么数数要是哪个数断了，就证明哪个数中间它的传输有问题了。您这几个数都是特别清晰的收到了啊，您这语音正常收到。然后这位，您的语音
1: 哪位？
0: 哎，声音有点小，是位女士，可能第一次参与还有点害羞呢啊。您声音有点小，下面
3: 玻璃水
0: 易清晨，您这声音有点小，您是位先生，怎么比刚才那位姑娘的声音还要小啊？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精彩人生有一个语音，他的语音有点长，我们来听听您这是有交通建议吗？我们来整理一下啊，您的这个语音。
1: 他是
0: 录着刚才我说的那个声音，您一段就是都是录的广播里边翻译过来的文字的声音，所以说呢您这个没有开麦克风的权限。另外您一会儿再发语音的时候啊，您把即时新闻端的那个广播的声音暂停一下，就是听广播的那个有一个弹出的浮动的浮窗，把那浮窗那个广播的播放按一下中间的暂停，暂停了之后您发完语音之后再重新再播放我们的广播的声音就可以了。
1: 嗯，还要听一下富贵兔发来的语音。
5: 二位主播晚上好。
0: 你好，
5: 我不是来拉仇恨的，我种过两次玻璃水还没用完，有余粮。这个季节要是给零下的就完美了。
0: 嗯，
1: 因为你存的太多了。
0: 对，您是从夏天开始领的。
1: 你是，我记得你第一次中奖的时候，我那会儿反正就挺热的呢，还是夏天的时候，然后又中了一次，那可不就放到要放到冬天了。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注意到了，我们这个玻璃水之前发的是零度的啊，回头呢我们将会这个升级一下这个奖品，有可能是换其他的奖品，有可能呢我们那个负的就是零下的那个玻璃水呢，在我们的爱生城里面它是四瓶的这个链接，然后那个有点小贵，然后如果大家想买这个更低标号的玻璃水呢也可以买，但是零号的目前石家庄也能用啊，石家庄还没有降到零度以下呢。然后来听听这位的这个语音。
6: 哎呀，这回终于找到组织了，听了好多年992了，找到这个窗口了。
0: 哎，找到窗口了啊！这是刚才第一次参与，好激动的 C 先生，这回找到了，回头再参与节目的时候就很方便了啊。然后这位说，
7: 为啥我这儿也是录音呢？
0: 不是，你现在就是您自己的声音了，就是您把那个广播暂停一下，您以后你现在发的就是正确了，您这个语音心若向阳，您现在发送成功了啊，以后按这么发语音就行了。
1: 嗯，
0: 老康。
8: 玻璃水，玻璃水，我也要玻璃水啊！
0: 你也要，行，很知道了。
1: 好的。
0: 然后你想听谁的？
1: 还要听开飞机的阿凡提。
0: 行，这个名
9: 有声音吗？有声音吗？
0: 有声音。
1: 哎，
0: 这个声音也挺好听的啊！您跟刚才那位先生都是可以有一拼。嗯、刚才那位先生，您跟我们唱首歌呗，就声音好听的那个，您跟我们唱首歌，我们听听您那个好听的声音唱歌好听不好听？好吧？
1: 嗯，欢迎大家呢也继续啊，通过我们的互动区，我们先攒一攒啊，一会儿接着来听大家的语音，播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0: 圣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3: 下班了，下班了，
14: 下班喽！
15: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6: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5: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6: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新出现的堵点。首先，西二环的南向北，华安路的立交桥往北边这块堵，您要从华安路西向东的这个互通立交，然后转到西二环往北的这个方向。目前这个匝道，包括西二环的南向北的华安路北边这一节的这个立交桥上，交通流量压力都稍微有点大了。如果想要从华安路转西二环往北通行的朋友，建议大家绕行一下其他路线啊，看能不能好走一些。
1: 今天呢，其实西二环的表现特别的好啊，今天西二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堵点，大家可能会走到中间这一段的时候呢，觉得稍微的大家开车开的都有点慢。那现在呢，淮安路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堵点就是从淮安路转西二环的这个匝道向北通行的这一段，现在呢大家得在这儿稍微的等一会儿，就是不是特别的长，后边的朋友呢可以多一点耐心，一会儿就过去了。
0: 此外，北二环的堵点主要是东向西的方向，是不是在铁道大师西边那地道角有事故啊？目前看到这个后方有排队和压车的情况，后方的队尾已经排过了胜利大街的运河桥，已经快接近体育大街墙面了。北二环的东向西，大家往西边走的朋友请您注意一下，帮忙确认一下是不是铁道大师西边那个地道墙那块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这一段的东向西是从这儿开始压车了，目前呢北二环的西向东还是好走一些的。
1: 这会儿呢，路面上的车开始逐渐增多，刚才我们提到的和平路的老堵点，现在呢后方的队伍排队的队伍又延长了，已经接近到了中华大街的桥上。大家呢这会儿要走和平路这段的话就不是特别的好走，要过了绵衣立交桥再向东通行才能通畅。另外呢，它的对向车道向西通行的朋友也要注意，目前车辆排队已经到了纺织街，依旧是过了绵衣立交桥往前就畅通了。
0: 另外蒋听众说呢，我找到了互动区，我发信息显示失败，要不然这样，您把这个即时新闻端的软件您卸载一下，卸载了之后您再重新安装再试一下，是不是软件给您手机的这个兼容问题，再试试。其他朋友都是发送成功的。另外在微信平台发送语音图片的朋友啊，大家都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到即时新闻端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现在是在即时新闻端参与节目的互动。这一波呢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专区，我们来听听这位测试成功了吗？
17: 我这个没音吗？
0: 有事儿，
17: 听不到我自己说话呢。测试测试测试
0: 啊！哎，是能听到您说话的，主要您没听到自己说话，是不是您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听着您的这个说话的声音？我们这能听到您的这个说话啊，有广播的声音也有您的声音。然后呢，下面一位，
18: 我要玻璃水，玻璃水，
0: 好可爱的小朋友，希望您能中奖。然后下面这位，您这个就是我们的广播声音了，关于广播的声音没有您的这个声音，这是用户您起的名叫我爱992，光能听到您听着我们广播的声音，但是没听到您自己的声音。还有7634，
19: 打卡打卡，玻璃水玻璃水，
0: 收到收到，你也是顺利的报名成功。还有呢，贾听众一下子发了好多的信息，他说我姓贾，然后呢，哎，然后这个图片，您的这个即时新闻的头像的这个图片也是假，哎，那我们还猜对了啊，然后说猜对了，好嘞。然后下面一位是9152，然后你那块是看着谁，你可以随时点。
14: 玻璃水，玻璃水，打卡玻璃水。
0: 哎，这是9152。
1: 我主要是看到峰峰给我们发了张照片，哎，他车里好有意思，他在车里种花
0: 啊，
1: 他的车。
0: 是水培的吗？
1: 对，他放了个、
0: 哦、
1: 这应该是个东方树叶的瓶儿，然后我看着你像插了根绿萝。我头一次见人有人在车里养花，
0: 车里养水培植物的。
1: 就是他主要是放在那个哪儿啊？应该是放在中间放水杯的这儿，还挺稳当。
0: 那您不喝水吗？就是您把放水杯的这儿，您养了个绿萝，但您平常的时候不喝水吗？您这个打卡图片顺利的引起了莫阳的这个关注、啊。
1: 对，我第一次就是我在车里见过很多的装饰物，头一次见人有人在车里养花的啊，就生机勃勃。
0: 其他有在车里养植物的也可以跟我们来晒一晒啊，秀一秀啊。我在车里见过各种各样挂饰的，也是第一次见有绿萝的啊。然后这位
20: 打卡打卡，玻璃水玻璃水，
0: 收到收到。然后下面安全加高信用发的是文字，老张，听听您测试成功了吗？
21: 我也测试一下，是这里发吗？
0: 是这里发
21: 的对不对？
0: 发的对啊，发的对。可能您之前在其他时段发了之后呢，当时的那个留言多，其他时段没播出过您的这个信息。现在我们这时段播出了您的语音，能听到了啊，您这个语音是正常播放的。嗯，还有国际装龙哥说，我非常迫切的想要玻璃水，为啥迫切呢？
22: 军哥晚上好，
0: 你好，
22: 要玻璃水。非常迫切，
0: 非常迫切的想要玻璃水，然后说听了好几个月了，干听没中过奖，希望您这个今天能够不干听也能中点奖，好吧？哎，其他听众朋友，这个双耳炒勺，哎，双耳炒勺是炒锅吗？炒勺是不是就
1: 炒
0: 锅？炒
1: 勺就是炒锅。
0: 哦，您发的语音里边没声啊，双耳炒勺，您这语音可以尝试再发长一点，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嗯，您是厨师吗？就是把这个炒锅有专业的这个声音。还有这位是瓜大白，说白了又白，他在这网名小夏瓜大白，白了又白。您是做装修的吗？来听听这个。
23: 我还没下班，正在听9692，
0: 正在听九六二。
1: 我怎么听着你这好像就是在装修工地上，这个
0: 有回声是吧？
1: 新房子会有回声是吧？
0: 嗯，然后是一边刮着大白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吗？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热爱啊！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发送互动，跳转到我们全新的互动专区。只是

0: 现在有人找到我们全新的互动区，因为呢是启用了全新的互动方式，所以说大家找的时候还有一段的适应过程。所以说呢，我们在全新的这个互动区里面也来听听大家新过来的朋友一些语音的留言。这位的语音说，您这是听着广播呢，广播里的歌声没有您的声音，后边
1: 玻璃水，
0: 哎，这个收到了，
1: 玻璃水，
0: 哎，后边的这条留言收到了啊，这顺利的找到了我们的互动专区。然后这位说，亲爱的九九二，前两天中的玻璃水，昨天就收到了，说大家多多参与节目互动哦。

0: 好嘞，您这个中过奖了之后还有可能再中奖啊，继续参与互动还有可能抽到您。
1: 嗯，我刚才说啊，我们头一回见有朋友在这个车里养植物的，
0: 养绿萝水培的、
1: 哦、对、嗯、然后心若向阳说，我以前也在车里养水培植物，但是呢冬天千万别放外边，就容易冻死了。
0: 哎，有这个情况、
1: 啊、真有、就是、
0: 但是冬天你就得停到地下车库可能好点，你要冬天你停到这个室外的话、嗯、那个温度太低，那个一结冰是不是水培植物也都冻死了、
1: 嗯、还有兜风说他给我们传张照片，汽车中间放茶具，你在车里
0: 喝
1: 功夫茶，而且他这个工具好齐全，你这个，那你平时怎么把它收哪儿呢？这一套，
0: 这可能我猜测啊，你要是在车里喝茶的话，咱把车停下来，在停车位上，咱安安稳稳的喝，咱要一边开车一边喝，您这茶肯定就洒了。
1: 对对对，
0: 您不能一边开车一边喝、啊。
1: 它这个茶具就是还有这个就是装茶的镊子呀，然后托盘啊，还是这个小紫砂壶，所以是停下来肯定是慢慢享受。您是不是经常在车上有休息的时候可以这样，哎，享受一下这个喝茶的休闲的时光？
0: 您就说您下一站您车要停哪儿吧，一会儿找您喝茶去。然后不一样的班长说，大家在车里边养植物算什么？来给你们晒一晒我车里边宠物，在车里边养了。一个我看着有点像刀郎，
1: 对，然后我刚才识别了一下、啊、
0: 这是刀郎吗？
1: 是中丝，叫也叫纺织娘啊，就是一个绿色的小虫子，我们小时候都见过，因为它那个翅膀是透明的。
0: 哦，它是跑到你车里面你就顺道养到车里了吗？车里边养蚊子我记得，就因为抓不着它嘛。你在车里边养这个小虫子，这个您车上不坐女士嘛？就平常只有你一个人开车嘛？你要有个女士上了您车，猛地一看，看有个大绿虫子，还是把人姑娘吓一跳呢啊！
1: 嗯，那大家呢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互动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互动两个字，点击链接可以跳转。如果说呢您的手机是鸿蒙系统，您需要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首页啊，就是我们说首页腰线，腰线那儿就是有
0: 中间的位置，
1: 很多这个圆圈的图标就显示有各个栏目的名字，您找到交通992，然后点进去之后有一个互动专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互动了。
0: 好嘞，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路况，现在也进入到晚高峰最为拥堵的时间段了，现在哪条路啊交通流量压力都稍微大一些。首先西二环拥堵的距离更长了，之前的淮安路西向东转西二环往北的这个匝道堵，现在这块不堵了，现在它西二环的堵点呢往北挪了，西二环南北双向都是和和平路的交口，现在拥堵严重，从北二环转到西二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几乎就开始排队了。而西二环的南向北呢是过了新华路之后往北到和平路这个互通，现在都开始南向北的排队，都是过了和平路之后能稍微好走一些，大家走西二环南北双向尽量错开和平路互通的位置。
1: 嗯，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有位朋友呢反映在南二环东向西过了火车站出口这儿有两车追尾，是刚刚发生的事故，大家呢注意避让，还要关注一则求助的信息。有位尤女士，她的车亏电了，停在了淮安路和育才街交口的东南角怀特装饰城，是一辆大众，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她联系，电话是192-0311-7686 192-0311-7686。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0: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怎么参与到互动专区啊，大家在微信平台，在微信里边不要发语音的信息，在微信里边发文字的互动两个字，就可以有跳转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专区。
2: 圣邦起源奇迹四室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灯一亮，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近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3: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

0: 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7: 大家在微信平台发送互动，进入到互动专区，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您发送3个数字6，发送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今天呢，换了一双新鞋，哎呀，要说秋天还真的要换双稍微适合这个季节的鞋。前两天还穿着夏天的那个稍微有点凉的鞋啊，今天换新鞋之后，一下子舒服了很多。大家在我们的爱商城也可以挑选一双适合秋天穿的鬼冢虎品牌的运动休闲鞋，奥莱仓直发，到手价只要284.13元。这款鞋啊，通勤能穿，出去玩能穿。搭配各种服饰也都好看，有27种颜色可以供您选择，可以多买几双配色，怎么穿搭都时尚，男女同款，40多个配色，从36到45码都比较齐全，不分年龄，谁穿都合适。
8: 那这个两个款式啊，就是有朋友说呢喜欢绑带款的，就比较复古一点，
7: 哎，经典。
8: 它这个呢也是皮面拼接的，还有朋友呢说我这比较懒，我喜欢一脚蹬的，有这个一脚蹬款的是帆布的，一脚踩进去就能出门了，就特别的方便啊。那现在奥莱直发284.13元一双啊，这是折后价。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和款式。
7: 一双舒服的鞋固然重要，同时呢健康的身体也很重要。但是呢，如果是在进入秋天之后发现关节有些不舒服了，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觉得腿脚不如以前利索了，尤其是天一凉，肌肉呢韧带会缩，关节的活动幅度变小，而且呢有些朋友会经常呢有抽筋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膝盖的健康。今天在我们的爱商城有一款应季的保健品，汤臣倍健品牌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大品牌带蓝帽的保健品认证，安全有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看一看，而且价格呢要比大家去药房啊，包括其他的电商平台要实惠很多。
8: 那价格呢非常实在，是240片的礼盒装，药店呢一般要300-400，活动价呢也要一般299。那这次呢爱商城的金秋特惠只需要198元，而且呢这周日就是重阳节，为家里的老人送上这份孝心，体面又实惠，老人呢也能用得上。大家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3个数字6，然后呢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7: 刚刚进入到互动区的朋友别着急，我们听小段歌就来听大家的留言喽。

0: 相遇在人海，相遇在我们的互动专区。这一波呢，先来听大家的这个语音的留言啊。这位说也是终于找到我们的互动专区了，网名叫静心，看头像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
1: 终于找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0: 好听哎。
2: 992打卡了，
0: 我决定一会儿我就放这首歌，终于找到你，谢谢您的支持，收到了静心。哎，你打卡成功，欢迎你以后常来给我们唱歌，以后你下班你唱什么我们放什么歌好吧。
3: 还有白纸情书说提示大家一起事故，
0: 哎，在哪儿啊？
4: 在我们南向北和平路桥下三车堆。
0: 哦，怪不得呢，我们说西二环南北双向和平路这都堵，它的北向南啊是从和平路汇到西二环的车多，还有西二环北向南从北二环拐来的车多，而南向北呢现在是有三车坠的事故导致这块堵车了。还有用户编号3202，
5: 玻璃锁骨折莫阳，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5: 想获得玻璃锁。
0: 好，已经收到您
3: 的
0: 这个报名信息，说一遍就行了啊。
3: 还有一位朋友提示大家说，刚才一直在路上听节目，说之前在北三环啊，快到高银大街下口这儿，有个电动车就在快速车道上逆行，哎呀，吓死个人呢，说多危险啊！就但是有一会儿了，不知道他有没有下桥。
0: 这个情况我们也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也特别提示大家啊，像快速路只有机动车道，你像北三环，还有和平路高架桥，还有环路的高架桥，这些桥上只有机动车道，您的电动车是不能够到这些机动车上来通行的啊。
3: 好，嗯，马上半点报时之后，
6: 傍晚6:30，
7: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先来关注西二环南向北。受到和平路桥下有三车追尾事故的影响，现在西二环南向北的这个队尾越排越长，现在队尾已经排过了玉华路了。西二环南向北后边的车尽量走桥下辅路吧，要不在主路上现在都排着长队呢。现在从玉华路往北一直到和平路，受到前方事故的影响都在排队。西二环南向北的车尽量从淮安路那个互通那儿，咱就赶快出主路，走桥下辅路会稍微顺畅一些。
3: 嗯，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继续来给我们传递最新的路况和信息。大家呢也可以发送互动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链接跳转之后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另外也请大家理解，由于这个参与的朋友越来越多，可能不是每位朋友的语音都能播放，像这一波老牛、月亮、 Kiki、 叮咚，你们的这个信息我们都收到了，大家如果是发的语音的玻璃水或者是文字的玻璃水也都登记成功了，稍后呢我们在天气预报之后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两瓶玻璃水，而且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不用您来领，您直接在手机上点一点填写您的邮寄地址，免费就给您包邮到家了。
3: 我们首先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看看今天爱商城有哪些好物值得购买。马杰你好。
8: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以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你看季节已经换了，鞋是不是也得整双新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双特别省心的鬼冢虎大品牌的运动休闲鞋，我们这个是奥莱直发的，到手价只要284.13元。他都说厉害厉害，好好好，究竟好在哪里呢？一句话，它是通勤能穿，出去玩能穿，配什么都好看，有27种颜色，您呢可以多买几双配色，怎么穿搭都很时尚，男女同款40多个配色，36码穿到45码，不分年龄，谁穿都合适啊。另外呢，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就是5合1组合，包含了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给关节补滑液，然后修护磨损的软骨，减少摩擦，还有碳酸钙，帮助我们增加骨密度，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之前可能跟着我们买过很多次的汤臣倍健大品牌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大品牌但蓝帽认证的。说到这个价格，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好实在，我们这个是240片的礼盒装，药店一般要300-400，官方活动也得是299，这一次是金秋特惠，只要198。本周日啊就是重阳节了，为家里的老人送上这份孝心可以说是体面又实惠，老人可以用得上。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呢您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谢谢马杰的推荐，马杰再见，
8: 拜拜。
0: 嗯，另外我们大声城也给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玻璃水的奖品，这位听友呢已经产生了，是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互动专区的朝雨一清晨，您的这个网名还是挺浪漫的，挺诗意的啊，您发的语音您自己听一下，然后您一会儿呢您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内再发一段语音来确认领奖，发表一下您的获奖感言，等5分钟您没有给我们发信息的话，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您确认一下这位朝雨一清晨，听听自己的声音。
9: 玻璃水
0: 哎，您刚才说了4遍玻璃水啊，这个功夫不负有心人，您中奖了，但是需要您5分钟的时间来确认领一下奖，超过5分钟您没有给我们发语音信息，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朋友了。
3: 然后背包发了一段文字说，我这小葱馅饼啊做好了，获奖感言我也想好了，但是没中。
0: 但是馅饼葱花饼那不算馅饼吧，您这个他就你这馅儿饼里边得有馅儿啊，你光拿葱做的馅儿吗？不放点鸡蛋什么吗？或者不放点肉吗？大葱肉你做馅饼，你发个图我看你家馅饼什么样行吗？我看你家那是馅饼还是普通的烙饼。好了，利用这段时间等着那位听众朋友的确认信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西二环南向北今天严重堵车是由于在和平路那个桥底下三车追尾，但是现在前方呢应该是有交警正在处理了，我们看着临近和平路的车现在陆续的走开，但是后方的队尾呢现在是已经排到了淮安路，淮安路往北边这块就开始陆续排队了，大家从淮安路那个互通那儿如果能出西二环南向北的主路，赶快走桥下的辅路来通行，会稍微顺畅一些。
3: 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市晴转多云的天气，15度到26度；
0: 承德晴天6度到22度；
3: 张家口晴转多云7度到20度；
0: 秦皇岛晴天10度到24度；
3: 唐山晴12度到24度；
0: 廊坊晴天12到24度；
3: 保定晴转多云12度到24度；
0: 沧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
3: 衡水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
0: 邢台晴转多云15到26度；
3: 邯郸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
0: 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2到24度；
3: 天津多云15度到2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小雨10度到23度；
3: 河南郑州多云转阴16度到28度；
0: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16到26度，有南风3到5级；
3: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44， PM10 的指数76，空气质量属于良。
0: 刚刚唱歌那个姑娘啊，您刚才可是害惨了我了，您唱了一句我就找这个歌，终于找到你，我找了半天没有这首歌，后来我想张靓颖唱的，人家是终于等到你，您这个改了句歌词，我找了半天还好找到您唱的歌了。

0: 我们等啊等啊，没有等到朝雨浥轻尘啊，是不是？您在那个即时新闻端也没有设置我们给您的信息的提示啊，我在这还给你发了一个确认领奖五分钟的时间哦，你这超过五分钟了还没有确认领奖，这样我们的奖品要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啊。其他朋友怎么来领奖呢？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区里边发送语音的获奖感言啊，就是如果我获得玻璃水我要说什么，您发到我们的互动区里边、哎、
1: 背包刚准备好那段用上了啊，
0: 对，
1: 现在赶紧发，
0: 就是回家烙那个什么小葱的那个馅饼的那个啊，您不用发那个你家馅饼那个图片了，您就发语音啊，如果您中奖了您想说什么，我们将来在这个发表获奖感言的听友里面找一位这个获奖感言打动我俩的，然后我们就把玻璃水送给您，好吧？刚才那位是超过五分钟没有确认领奖，我们就要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其他朋友可以在我们的互动专区，怎么找到互动专区呢？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您发送互动两个汉字，有一个回复的链接就可以点击进入，它会给您弹出一个界面，下载或打开 APP， 打开 APP 之后在即时新闻端我们的互动专区发一段语音，发表您的获奖感言，谁的这个想获得玻璃水的这个获奖感言打动了我们，我们稍后的这个地补的玻璃水就要送给谁。
1: 嗯，还有小胖子说发你这你家孩子作业吧，
0: 嗯，
1: 他说帮我看看这第十题到底哪儿不对呀、
0: 啊、现在当个电台节目主持人越来越难了，还得帮听众朋友辅导家里孩子作业。
1: 我回你了啊、嗯、就是里边有个错别字儿，来不及的那个急写错了啊，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啊？
0: 来不及怎么错了？
1: 来不及，他写的是急，写的是着急的急。
0: 哦，那应该是、那个、
1: 来不及，应该是及时的那个急。
0: 一个拐，然后一撇，然后一捺的那个，是吧？嗯、啊，来不及。
1: 哎，然后你别说啊，这很长时间没有做过这小学作业，我刚还仔细看了看，
0: 嗯、
1: 还挺有意思的啊。
0: 哎，然后莫阳，行，你这样帮大家辅导作业，谁家孩子还有作业可以来问莫阳，人家莫阳当时上学的时候成绩可好了啊。
1: 嗯，那倒也不必，就辅导一个就行了啊。那这会儿大家孩子接到家了吗？饭都吃上了吗？哎，已经收到很多朋友的假设，这个获奖感言、
0: 哎、如果您中奖了，您的这个获奖感言是什么？我们来听听这位的能不能打动的，咱俩一会儿一人一票啊，同时打动咱俩的，咱们就把玻璃水送给他。先来听这位。
2: 感谢主持人，感谢992，感谢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这个感谢的挺全乎，但是缺少、嗯、
1: 我们来听那个3202。
3: 非常感谢咱们992啊，鲁金和莫阳，我获得了玻璃水，已经中奖了，
0: 我都不好意思。
3: 感谢二位，我也会每天支持咱们992的节目。
0: 嗯。
3: 再次感谢啊，获得了玻璃水，
1: 太像真的了。
0: 对，而且他特别真诚，我都不好意思不送他了啊。然后爱吃樱桃的丸子，
4: 如果我获得了玻璃水，那我立马就会用上，
0: 立马用上。
4: 我车里真的没有玻璃水，
0: 真的啊，这个说了他的这个破戒性，真的没有玻璃水了啊。
1: 你看不好选了吧？
0: 然后还有这位。
5: 玻璃水，玻璃水，我在呢，我在呢，
0: 我在呢，我这表达那种急切的心情啊。然后这个说，
2: 想得到玻璃水，二次抽到我呀，加油加油，主持人，
0: 你这是二次抽到，证明你以前中过呗，是吧？你都中过了，那个这回还能不能中？还有刚才那个刮大白的那个，我们听听他啊。
6: 玻璃水，捡漏，捡漏，玻璃水，
0: 玻璃水，你这有点太简洁了，有点太简洁了啊！然后再来听其他的听众朋友，人生何处不相逢？如果我中奖了，
7: 如果我中奖了，就感谢卢军。
0: 那不行了，你感谢我一个人，还有莫阳呢，你这我俩人投票呢。哎，刚才这些里边，我觉得刚才那个就是假设演的特真诚的那位女士，就是你那边那语音，我觉得打动了我。
1: 对，哎，但是我得找找她的语音，刷过去了。
0: 你找找她的语音，然后我就再听听丽大志的语音，她这个有没有新的能打动咱俩的？
1: 哦，是这位3202嘛？啊，
0: 对，
1: 刚才找到这位女士了。
0: 她做一个备选啊，我们再听听有没有比她这个更能打动咱俩的。
1: 你这搞得还怪紧张，还备选上了。
0: 那是这个竞争相当激烈，丽大志的语音我们听听。如果我中奖了，
8: 感谢992的玻璃水，玻璃水擦亮我的车窗，让照亮我的前程。
0: 哎，他这有点那个人生哲理，还有照亮前程在里边呢。这个玻璃水作用大
1: 了，你这选出来好几个了啊。
0: 没事，刚才那位女士，我就这俩这个前程照亮前程相比，和刚才那个真诚的那个中奖的感觉相比，我觉得那个演技更难一点。

0: 获得了玻璃水。
1: 好，您中奖了，
2: 鼓掌啊！
1: 哎，鼓掌，就是刚才您这个是假设中奖了，就是现在您是真的中奖了啊，也不用再重新发获奖感言了，一会儿我们给您发链接。
2: 记得一会儿查收一下啊，就是你刚给我们发信息的这个对话框里啊，一会儿记得查收你的领奖链接。恭喜您啊，您可以改个用户名，用户4803202这位朋友，恭喜您！
1: 哎，也希望您呢能够见证您对于我们的承诺啊，回头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都在我们的互动专区来参与节目互动。

0: 其他想要中奖的朋友，包括在微信上还要问怎么获得玻璃水、怎么参与互动的朋友，大家明天才中奖啊！刚才这位女士真的用她真诚的语音打动了我们，然后大家可以发互动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收到链接之后有一个打开或下载 APP 的一个选项，如果你没有下载即时新闻端呢，会到软件商城去下载一个软件，这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软件即时新闻软件，在这个软件里边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了。
1: 还有朋友说呢，说哎呀，刚才本来想发个假设的获奖感言，正好来个顾客，等顾客走了打开收音机发完了，
0: 嘿，人家都
1: 中
0: 了奖
1: 了、这个没事，明天还参与啊、我们每天都送啊，
0: 天天有。然后最新的事故点位的这个情况，西二环南向北和平路那块的事故已经挪开了、我们来听听这个现场的情况。
1: 来听一下
0: 王听众。
2: 九九二，
1: 另一位啊，先听这个。
2: 三环西向东，快到复兴大街口的时候，有三车剐蹭，应该是都想往里边并线。
0: 哦，北三环西向东复兴大街这块是有剐蹭事故。然后下面一位王听众的语音。
3: 这边王路上，第二环刚才说的南向北和平路地道桥下边的这个车头就挪开了啊，挪开了，现在也上通了。
0: 挪开了，西二环南向北呢，我们看排队的这个距离也是迅速缩短了，目前只有玉华路到华路一节这块的桥面南向北稍微有点堵车，剩下呢玉华路往北已经是慢慢走开了，大家不用再上这个西二环桥下辅路再绕了，要因为桥下辅路这个信号灯也比较多，咱们就在桥上耐心的排队依次前行就行了。西二环南向北和平路前方的事故车已经挪开了，大家可以放心选择西二环，现在这下班晚的朋友就可以错开刚才西二环最为拥堵的时间段，现在就可以放心选择西二环桥上通行了。
1: 那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

0: 666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了。
9: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0: 尽管玻璃水的奖品我们已经送出了，但是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大家的留言还在不断的刷新，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就没奖品了，大家也多给我们发点语音，发点其他的留言，包括刚才那个您的小葱馅的馅饼啥样，我还好奇呢，您到底是烙饼还是馅饼，有没有馅啊？给我们发个图片我看看。然后这位的语音说，
11: 互动专区真棒，音质清楚，画像清晰，嘎嘎一嘎子，
10: 嘎嘎一嘎子。说互动专区这互动的声音特别清晰，您发的这语音也真的特别的清晰啊！还要感谢其他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互动专区的一个支持。其他朋友呢，就这样，这个玻璃水的奖品没了，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结束曲，大家想听什么歌，在我们的互动专区，您发一段语音唱一段你喜欢的歌，我们一会儿挑一首作为结束曲。现在下班你想听什么歌啊？在我们的互动专区，您发送一下一段语音，唱一段自己喜欢的歌，就一机会稍后在广播当中听到了。还有在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着急找不着互动专区的，你在微信里边发送关键词互动2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专区。这位说打不开的，您需要把即时新闻的软件重新升级到最新的版本，这才可以。如果呢您找不到升级的选项，您可以把即时新闻端先卸载了之后再重新的下载安装，就可以升级成最新的版本，然后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互动专区留言了。
12: 那大家呢找到我们的互动专区之后呢，除了可以发送语音之外呢，也可以来发送这个文字啊、图片啊、视频，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我们刚才呢也有位朋友啊，就说反映了一些这个路面上的建议，他还给拍了个视频。那这段呢，我们明天呢也会在彰化警官连线的时候替这位朋友来咨询一下。
1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发生在火车上的事儿。近日在高铁上，一个女子和她的男朋友开着电话的免提，大声的讲了1个多小时电话，前排的女乘客忍无可忍，站起来出声制止。打电话的女子还振振有词说：“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这位女乘客说：“啊，这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的客厅。”这样的视频呢，在网上流传之后，引发了很多朋友在高铁上遇到这些不文明现象的一些的共鸣。同时呢，也有记者详细的就此是采访了12306铁路部门的官方客服。遇到这种事呢，目前的铁路规定也挺无奈的。12306的客服说，车厢里是没有条款明确禁止说不让打电话，乘务员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只能去劝阻乘客小点声，或者建议他去车厢的连接处来接打电话。这个乘客要是不配合不同意，乘务员也没有办法强制。所以说真在火车上碰到这种事，最管用的办法就是找乘务员来帮忙协调一下，或者要从根上来躲开火车上噪音。但在火车上可以挑那个静音车厢，反正我现在是买火车票的时候，如果有静音车厢的时候，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是否优先为您选配静音车厢的车票。一般选静音车厢，它那个静音车厢里面就会也很少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静音车厢里面出现这种打电话的情况呢，这个乘务员他就能够去劝阻这个乘客了啊。
12: 还有呢，最近在火车上的一幕，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一对夫妻呢带着5个不足1岁的婴儿从内地乘车 36个小时的火车返回新疆，那途中呢，这个5胞胎5个小宝宝啊，你想啊，2个人大人带哭闹换尿布喂奶，让这夫妻俩应接不暇。列车乘务员呢和同车的旅客主动伸出援手，轮流帮忙抱娃、哄睡、换尿布。车厢上演了暖心一幕，这段全车哄5个娃的经历被网友记录之后，感动了无数人。旅途虽长，陌生人的善意让归途充满温暖，也让人们看到了人间真情。夫妻俩对乘务员和旅客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那这段特殊的旅程也成为5胞胎成长当中难忘的记忆。
10: 嗯，这波我们又收到了大家很多的语音留言，我们来听听今天结束曲选哪个啊？这位唱的是
0: 确认过眼神，我遇到对的人。
10: 大家唱歌都这么好听吗？都是专业的吗？然后这位唱的是
3: 背不完的海浪拍打着银滩的细沙，
10: 哦，也挺好听的。然后
3: 下弯的夕阳浸透了你我的脸颊，
10: 浸透你我的脸颊。
3: 情侣有着海枯石烂，山盟海誓诺言，牢记的相信有你我忙碌穿梭的身影。
10: 好听好听，这个听不出来是什么歌，我们好像我这曲库里边没有收藏这首歌。然后那个宝木雨说在火车上的这个事儿确实遇到这种打电话的挺烦人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终于找到互动区了，
13: 终于知道在哪儿打卡啦，卸载下载卸载下载，弄了半天呀，
10: 折腾半天，还好是找到我们的互动专区了。然后我们的结束曲，这位说
14: 主持人给来一首心太软吧，我来唱两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10: 要不这个吧，
14: 把所有自己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你爱着那个你，可惜他无法给你感
10: 动。心太软就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热情参与。后边还有好几个留言呢，要不就听听这，还有一个富贵兔的留言，没获得玻璃水，听听您唱的歌吧。反正是我们确定心太软是结束曲了啊，您唱的是
15: 让我掉下眼泪的，
10: 哎呀，成都
15: 不知昨夜的酒。
10: 刚才上一个先生那位唱的是什么？没听出来。
15: 不知你的温柔，
10: 唱的也挺好啊。但是刚才我们优先选的是心太软作为今天的结束曲了，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明天再来赢波乐水文，或者是明天再来挑选自己心爱的歌曲，就有机会在广播当中听到了。也欢迎您继续利用这个互动平台，在互动平台的朋友您可以不出去啊，可以在这儿继续来参与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互动。再会，
12: 再见。
10: 对，还有这个广告都说了啊，广告都播了。好嘞，那就真的是结束了，我们该下班了，拜拜。

太软。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十七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亦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零下五到六度，其他地区七到十六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九到二十三度，其他地区二十四到三十度。明天夜间到十六号，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十六号的夜间到十七号，全省阴有中雨，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十月十四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二和七，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二十四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十五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六六。

0: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喂！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啊。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里面留言呢，发送关键词互动呢。提醒大家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关键词，从本周一开始，我们开始带大家进行图画方面的创作了。前两天呢，尤其是第一天，是吧？咱们难度稍微高一些啊，因为那一天主要是我画了啊，那天主要是我画了个画，所以就是可能大家觉得，主要是猜我画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稍微有点难的。啊，第二天我及时发现了这方面的不足，所以我就是把它换成了 emoji 的小表情，果然大家猜的就是简单多了。今天呢，我又稍微的结合了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昨天是不是又有点简单？所以今天我们结合了是什么呢？就是同样是 emoji 的小表情，但是加上了我的巧思。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来发送关键词猜一猜啊，继续来看到我们给大家今天绘制的这个小图片，您可以猜一猜这具体是哪首歌啊。今天咱们不是猜歌手，是猜一个歌名，而且这个歌名呢大概率大家应该听过，年纪稍微长一些的朋友呢，就是您在光盘时代、磁带磁带时代可能会听过啊，但是年轻的朋友呢，可能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比如说某音啊、快手啊等等，您会听到经常他们在一些小视频里面使用过这个 BGM，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画画呢是老少咸宜。有朋友在提前猜呢，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是三首玫瑰吗？今天跟玫瑰没有关系啊，但是确实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妩媚。还有 G， 他说：“哎呦，又是小鹿啊，这体力年轻就是好呀。”我想冒昧问一下，就是坐在我们这个单位坐着上班，他需要什么体力吗？我可能这一晚上最大的体力就是推了几下推子，这不应该夸我的脑力吗？报警天物提醒各位，说省会的西二环高架南向北的方向，新华路附近有一个三轮车在高架上跑呢。听大家稍微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其他的朋友啊，如果您能看到这辆三轮车，方便的话能不能摇下车窗喊他一下，提醒他一下。还有朋友在留言，他送关键词猜一猜以后，他说我猜一下，这个歌名叫1000个吻。1000个吻有这歌吗？我上一次听到带千的歌还是千纸鹤。还有大猫说，我想问一下是猜歌名吗？是的，猜歌名。小杰说，我猜是吻别张学友。不对啊，提醒大家一下，是一位女歌手，同样是三个字的。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发送猜一猜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还有笑死个人，他说是不是吻得太逼真呢？三个字儿，三个字儿啊，你这都五个字儿了，你这下一个不会猜七个字儿吧？给我猜出来一个等差数列。还有日落归山海，他说是不是陈慧娴呀？

不对啊，而且咱是猜歌名儿。另外呢，节目开始之前啊，也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想要分享给各位，建议大家今年可以做什么事儿呢？就是可以尽量去拿一个诺贝尔奖。因为刚刚得到一个重大喜讯吧，诺贝尔奖今年的奖金呢上升了100万瑞典克朗，这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比去年的获奖会多给你一台保时捷718。这个奖金我觉得对咱们普通人来说还是比较可观的，所以今年你们就尽量去做一下这个事儿吧。别说咱有好消息没告诉你，我就先不参与了。咱不是为难，主要是怕和你们争抢。我这个人就是大公无私，好东西我都先分享给大家。最近啊，跟我的朋友聊天，我说怎么办啊，就是急性子犯了，刚上班就想下班。他说是啊，占有欲还犯了呢，同事的工资我也想要。我说对对对，分享欲也犯了，想把我的工作分给同事做。他停顿了半晌，发了一个握拳的表情，踌躇满志地说，希望我们都心想事成吧。关闭聊天框前，我就突然感觉说，要不然我们俩成为朋友呢，也算滴山臭水遇知音了。然后我说歇一歇，节目之前刷个抖音吧，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网友分享说他爸爸的上衣口袋裂了，让自己给他缝一下。中午正在给他缝衣服的时候呢，就是他爸爸老看着他弄，你说本身就没什么经验，又被看着就很不自在。那个网友张口就说，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脸上有答案呢。把他爸吓了一跳，说哇，50几岁听到这话还是心里咯噔一下。别说他咯噔，我说这话谁听谁也咯噔啊。就感觉虽然我是在屏幕这一端，我都感觉学生时代的回忆又在攻击我了。所以我发现好像每一个行当都有自己的身份 DNA， 跟地下党街头暗号似的，不用报上名字，你对上半句就感觉知道是自己人。所以今天啊，咱们玩一个职业破译大会，规则很简单，就是您只形容您的日常工作，或者说您这职业常说的话，但是呢咱别提职业名啊，我们一起来猜猜您是干什么的。今天我们依然是双重节目的互动话题，第一个，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猜一猜，来猜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歌。提示一下，就是这个歌的歌名呢是3个字，另外它是一名女歌手所演唱的。另外呢，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我们来猜一猜，猜一猜您的职业，不提您的职业名，只形容日常工作。两种互动的方式，首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您来抖音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了。

0: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

0: 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喂！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今天我们的双重互动话题，首先第一个，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猜一猜啊，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画出来的这个图片儿，来猜一猜这个歌名叫什么。另外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不提您的职业，只形容您的日常工作啊，就是说您的这个职业常说的话，我们来猜一猜您是干什么的。两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开心每一天，他说歌名是的，猜歌名啊。还有天行绝明行者，他说算你狠。这个狠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亲了你一口。还有日落归山海，他说哎呀完了，听了小鹿刚才说的感觉诺贝尔拿走了。上次拿是哪个诺贝尔啊？还有朋友也猜对了哈，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猜的是没错的。还有用户1190，他说是女人花，这个花在哪儿呢？如果是女人花的话，是不是我高低得给她画个花啊？还有银耳说你好毒。怎么亲了一口中毒了？胖哥说不停，他说一句话形容我的职业就是321上链接。哇，这我可太熟悉了，甚至我的工资卡跟你也挺熟悉呀。在每一个失眠的深夜，我都在你们那儿付出太多了。还有德德银银，他说小鹿啊，是不是甜蜜蜜呀？这个歌甜蜜吗？好像稍显一般。看谁吧，这个歌里面的当事人，我觉得他挺开心的。还有真爱，他说准备舒服睡觉听直播了，7点是一天晚上最喜欢听的一档节目了，听完就去被窝里睡觉了。咱睡这么早吗？我们这节目8点可就结束了，8点就是您每天几点起啊？这位双峰他说这个歌名是不是花心呢？这个三个字儿啊，但歌里面的人确实还挺花心。扯大本事来听一下。
1: 我的职业术语是304还是201，内驰还是外驰？
0: 这是个什么工种啊？你确实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有其他的朋友知道吗？还有 Funny Zan， 哎，回答正确。还有 G， 他说1000个吻，咱那上面应该就5个吧？你这么亲下去，嘴都秃噜皮了。还有小杰，他说吻别张学友，3个字儿。哎呀，可给我急的。咱可没。

0: 一说那歌手的名儿是三个字儿啊，而且没分别。还有娱乐高，他说初吻，咱这图片上应该亲了5次了吧？还有梅朵说夜上海，哎，你别说，那确实图也挺相近，但是不对啊，可以再猜一下。还有大猫回答正确了啊，杨千嬅所演唱的是哪首歌？钟意也回答正确了，亲亲宝贝儿说有点甜。嗯，亲完你的宝贝儿确实挺甜的。李振龙回答正确，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猜对有啥奖励呢？奖励一个口头上的夸奖。杨宝荣，
1: 刚到小路，再放一遍，再放一遍，我肯定能猜到。
0: 能感觉出来你是刚到了，因为咱这猜歌是不放歌的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里面发送关键词猜一猜，看到我们的图片直接猜就可以了。还有李小土，他说：“哎，是不是这首歌啊？打出来正确的歌名了。”他说：“好像之前听谭健次还是谁唱过，没错，就是您所打的这个歌名。”还有朋友说：“甜蜜蜜啊，甜蜜蜜确实上榜挺高的。”还有金平，他说麻辣烫，你是不是饿了？你还别说，也确实到吃宵夜的时候了。还有小新就拔了头，他说小鹿，你别总念错误的答案，你倒是念念正确的呀，搞得有的时候像小时候看电视节目的那种广告，哎呀，听得我都着急了，感觉没人回答对。不是，我要是念了正确答案，大家还用猜吗？我不就直接把答案念出来了吗？还有骑马快跑，他说这首歌是不是叫吻五口啊？咱自己在这创作歌曲呢，要不说 AI 不确实不能代替人类， AI 可能都想不出来这么多歌名吧。还有张，还有真爱，他说我猜谜吧，甜甜的味道，这也是5个字啊。还有朋友留言，他说这么多吻，大猫也是回答正确了啊！现在我们的后台回答正确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各位抓紧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到我们的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最后我们再来猜一猜，静心他说我的工作需要说什么呢？需要说你好，您的手机尾号。这个是个什么工种？这个是不是有点宽泛了？我感觉我在很多地儿办业务的时候都问过我这个问题。还有抱抱小周，他说一句话形容，资料全了就给你算审核。能不能来就是这样，就是您在形容您的职业的时候，旁边能不能稍稍打个小括号啊，您偷偷的把您的职业告诉我，因为现在我也有点猜不着。小石头他说是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呢？3个字啊，而且这上面也没画月亮呀，咱这上面我现在我都有点怀疑我自己了，我难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画了这么多东西吗？各位啊，也可以最后一分钟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来猜一猜这首歌的歌名到底是什么。还有银耳，他说是不是滴滴呀？哦，就是刚才那位朋友留言猜自己的职业的是吗？今天我们两个互动话题，第一个持续发送猜一猜，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块来猜猜您的职业，只形容您的日常工作或者是您那职业常说的话，不提职业名的话，我们一块来猜猜您是干什么的。还有醉看红尘冷，他说排除法吧，先排除打火机，因为前天猜过了，是就不排除，他的那个图片里面也体现不出来这仨字儿吧。还有北苑，他说女人花。还有我不习惯单身，他说我猜眼前一亮。有这些歌名吗？我想先问一下。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啊，还有朋友说我感觉我还能再猜一个，给我一个吻。那咱们那上面是5个吻呢，你这个人会不会要的太多了，渣男。还有星期天去爬山，他发猜猜啊，还有朋友在发猜图，提醒大家你得发猜一猜。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各位啊，我们来听听看，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最后一点时间再来猜一猜。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猜出来啊？在我们的后台猜出来这首歌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十亿啊等等，很多朋友都说，哎，我猜的就是杨千嬅的《处处吻》。没错，公布正确答案了哈，杨千嬅《处处吻》，我就是为了体现处处啊，我甚至就是让他处处都放了好多小红唇，不知道能不能感受到我这种就是奇妙的巧思。还有朋友在说这属于抄作业都不知道怎么抄啊，这次画的难度还高吗？各位，我们来征集一下大家的这个意见吧，因为这次我确实觉得就是啊，我感觉我这个难度都已经摆到谜面上来了。基本上如果还觉得难的话扣一啊，觉得简单的话扣二，我们根据大家这个实际感受，我们再来调整我们的题目难度。还有小石头他说，哎呀妈呀，打字我也猜不出来，因为没听过这首歌。不是咱年轻的时候也不听歌，现在也不上网刷短视频吗？另外呢，我们第二个互动话题是吧，让大家不提自己的职业名称，发一段话说您的职业里面职业生涯当中经常说的一句话，让其他的朋友来猜一猜您的职业是什么啊。有朋友说，尊敬的来宾各位朋友，当您怀着一份美好的祝福，如愿莅临一对新人的结婚庆典，我知道了司仪。另外司仪咱这字儿得打对呀，我简直以为结婚的这个人叫莅临了，这个是莅临吧。还有小胖子他说，这首歌啊粤语叫处处吻，翻译过来就是到处亲。还有朋友他说来猜一下我的这个职业是什么，说您的余额不足请到前台办理续费手续，那不前台吗？你这都说出来了呀，到前台办理续费手续那应该是吧。还有朋友留言说，你好，请问办什么业务？不是，这太宽泛了各位啊，就是比如说咱们各种各样的业务大厅是吧，或者一些其他的具体的工种，业务员咱也分电力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营业网点对吧。还有易文海他说，哎呀没听过这首歌。还有真爱他说，感觉难度有点高了，行，咱下次再简单点儿。其他朋友哈，也可以一句话来形容一下您的职业到底是什么，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另外呢，有件事不需要大家来猜了，我们直接跟大家来报告未来24小时各地的天气情况。如果您近期准备出门的话，一定得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石家庄市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5度。承德晴，6到22度；詹家口晴转多云，7到20度；秦皇岛晴，10到24度；唐山晴，12到24度；廊坊晴，12到24度；保定晴转多云，12到24度；沧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衡水晴转多云，15到27度；邢台晴转多云，15到26度；邯郸晴转多云，15到28度；北京晴转多云，12到24度；天津多云，15到25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郑州多云转阴，16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6到26度。来关注高速交警一支队的消息。大广高速北行1528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第二条和第三条车道，1520公里中间的车道有障碍物，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我不喜欢单身，他说我的职业让你眼前一亮。眼前一亮，你是啥黑客吗？直接现在黑掉我的手机，让我眼前一亮。还有天天向上，他说用一首歌就能证明，哪首歌啊？倒是唱啊。还有小孔，他说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们这儿复现不了您说的现象。复现和现象，有其他朋友能猜出来吗？能降低一下难度吗？其他的朋友一句话形容您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也可以随时来留言。还有明月他说，一句话形容就是想吃点啥吃点啥吧。我好像猜出来你的职业了，但恕我直言，这听起来这个人的情况确实不太好了。还有头他说，你好，外卖
这确实比较清晰了，而且我特别喜欢听这话啊，恨不得刚点完下一秒您就能出现在我家门口。石家庄最期待的男人或女人。还有侠捆丞相，他说眼前一亮的应该是电焊工。但是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家长总跟你说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电焊工种的工作人员正在作业的时候，他就会提醒你说你眼睛千万不要往那儿看啊，对眼睛不好。所以我确实没从他们那儿感受过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我一看到他们那儿在作业，我就赶紧把头一转给转过去了。还有朋友在猜呢，说那个复现不了您说的现象是 4S 店的维修工吗？其他朋友能来回复一下吗？或者刚才那位朋友能来说一下吗？是吗？还有哒哒哒，他说这个我不太清楚，需要请示一下领导。您这有点宽泛了，啥工作没领导呢？我现在甚至有两个领导，一个西姐，一个约瑟。还有朋友留言，他说猜个职业吧，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你这个职业跟月色现在的情况有点相像，就是想从我这儿明抢呀。还有朋友留言说3块钱一根，5块钱两根，烤肠是吗？因为我感觉我前两天刚买过。说到买啊，也提醒大家，现在换季了，脚也该换双新鞋了。给大家安利一双超级省心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奥莱直发，到手只需要284.13元。它厉害在哪儿呢？一句话啊，通勤能穿，出去玩也能穿，穿什么都好看。40多个配色，可以多买几双配色，怎么穿搭都非常的时尚。男女同款，36到45码齐全，不分年龄，谁穿都合适。不像有些运动鞋那么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它呢就是那种刚刚好的复古和轻盈。鞋型是按照亚洲人脚型做的，包裹的特别好，不挤脚趾，扁平足也很友好。鞋底很轻，耐磨，抓地力强，回弹到位，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脚。另外呢，两个款式随便大家来挑选。第一个呢是绑带款，经典的皮面拼接，后跟加固，系带就可以调松紧，脚瘦的朋友穿它特别的跟脚。另外呢一个是脚蹬款，是帆布的，这样的话一脚踩进去呢，您就可以直接出门了，什么开车呀、遛弯啊、赶地铁啊都特别的。

方便，懒人福林正品保障，奥莱直发284块1毛3一双。现在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公众号里面回复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还有醉抗洪震冷突然猜错了，以为眼前一亮能接好视力的广告呢。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盲盒节目，首先我们不能跟您保证我们今天的主持人是谁，另外我们也不能跟您保证您下一秒听到的是什么东西。其他朋友哈，也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一句话不提您的职业名字来形容您的职业，说一句您职业当中经常说的话会是什么呢？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

0: 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喂！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一句话不提您的职业，但是要说您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常说的话啊，让我们来猜一猜您的职业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各位的留言。有朋友说，他说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水的搬运工。自来水公司吗？还有青州无悔，他说你好，请戴好头盔。我知道我们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就要交到您的手里边，是吧？是这个职业吗？还有楚大本事，他说我是在车间干活的，就是大家天天逛商场的时候，珠宝柜旁边的那些不锈钢的门套都是用机器压出来的，那我们就是压机器的那个人吗？感觉好像说了，又好像没有说得非常的清楚。还有首先的蔷薇说，刚才有位朋友不是说304201吗？那个是不锈钢的材质，机械加工的术语是加工齿轮的。好嘞，谢谢您的提醒啊。还有 G 他说，您的手机尾号取快递驿站是不是？但我要举报，我们现在家门口的驿站都不给我取了，都得让我自己扫码取。还有光明使者，他说我的改锥呢，我的钳子呢，谁拿了我的工具呢？那您去别地找找，不在我们这儿啊。

0: 还有小陈，他说我的职业是烤箱一响，黄金万两，随时停车，欢迎选购。卖甜品的，对不对？烤那种小甜点。我记得你今年中秋节的时候还跟我们说烤月饼来着，是吗？还有一鹏，他说我是干艾灸的。那一句话不说您的职业，形容的话怎么形容呢？就是放一把火，但给我们带来健康。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有 C， 他说说的最多的就是收到。那咱俩差不多吗？我也天天回收到。福气满满。
1: 没计划，没安排，墙头草，哪里需要栽哪里。
0: 但您这最重要了是吧？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各个地方都需要的，哪儿都离不了。还有候鸟，他说有一次啊，去幼儿园干活，干完活让一名老师过来确认一下，结果那个老师看完就说，哇，干得真棒呢。所以就是一句话要形容我身边的朋友，我觉得就是这个吧。哇，真的，我就说到这个，我特别的佩服幼儿园老师。我们小区里面有一个幼儿园，就是有一次出门我就看到老师带着一群孩子好像在看花。我一直都觉得我挺能说了，直到我看到那个场景，十个孩子，但好像来了500只麻雀。我真的第一次觉得声音是有形状的，我只是路过，但是好像一阵声波向我袭来，我还是文静了。还有朋友留言说哪儿不舒服，多久了，先去做个检查吧。

想问一下，你们写字儿是不是有统一的培训呢？就是为什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医生好像每次写完，其实我都看不太懂，但好像你们彼此之间都能懂呢。还有硬汉，他说一句话形容就是我的工作，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不是艾灸，艾灸他不是就是拿那个东西去熏吗？艾灸他不扎吧？扎人的那个不是容嬷嬷和针灸吗？还有 BUUY， 他说整个楼道就你们班最吵啊，这我都能对上了。还有那个，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那一届，而且一般这两句都是连续两天同步出现，我就感觉人生当中也难得有如此临近的日子里，我可以连续获得两项殊荣，人生能得几回罪吗？还有静静说，姐意外险到期了，我给您续上啊。我也能对，不用了，您隔壁那个公司说额外送我两桶油啊，还打折便宜200，就不在你这儿买了。还有问号说哪里不舒服，你这跟另外那个朋友很像啊，他那个留言说的是来的时候都好好的。哎，我想问一下，这也是医生吗？哎，但是也不对呀，好好的那就不去了呀。还有 ET 说打包还是带走，餐饮界是不是？还有小新，他说考多考少又不会扣我工资。我知道了，我们也是你带过最差的那一届是吧？还有句号，他说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尾号啊，尾号也是快递行业吗？还有奋斗，他说说起我的职业，我就是三个字儿，有懂的吗？有懂的吗？有不懂的吗？听起来也是老师啊。还有曲奇，他说321上链接，我知道了，主播你好。哎，说起主播啊，我真的发现你们的语言非常有魔力啊！正常买东西肯定是我需要我有用我再买，对吧？但是经常一在直播间下单，然后你们一说321上链接，有的时候我进去甚至刚去我都没听清没看清，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就先拍了，因为你们老是告诉我库存不多，就剩最后100单了，一吓得我直接条件反射就开始付款。有的时候有一些小件买完就忘了，等快递到了我拆开一脸懵，我说这什么东西啊，我什么时候买的，我为什么买这个呢？而且我上个月甚至在某一个直播间啊，花9.9抢了10个削皮器，但关键是我家就我一个人，我那削皮我都可以削到退休了，我甚至都可以传给我孙子。所以有的时候是吧，购买的时候你还是要选择一个靠谱的平台，比如说我们992的爱商城。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个舒服的鞋固然重要，同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样重要。现在我们很多人久坐以后啊，总感觉关节不舒服，一些中老年人也会觉得腿好像不如原来利索了，尤其是天一凉，肌肉的韧带会缩，关节的活动幅度就会变小，膝盖的承重担当反而更加的吃力了。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应季的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大品牌戴蓝帽的认证，五合一的组合哈，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给关节补充润滑液，修复损伤的软骨，减少摩擦，还有碳酸钙，增加我们的骨质密度。价格呢，关键是特别的实在，240片礼盒装，药店呢一般需要卖300-400，官方的活动也需要299，这次金秋特惠只需要198。本周日呢就是重阳节了，给家里的老人送上这份孝心，体面又实惠，老人也可以用得上。大家怎么买？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一下关键词666，也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还有我不习惯单身，他说尾号也有可能是网约车，是不是？哎，对呀，也是另外的一个思路啊。哎，另外我们真的是提醒大家哈，就是你有的时候打车是吧，你就会发现同时在一个门前好像有一个车打着双闪向您进行示意了，但是您上车之前一定还是报一下您的尾号，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人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我打了一个车，上了一半了以后才发现坐错车了。

想到一首歌，哎，不是，一个电视剧《搭错车》。希望大家不必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上车之前，咱们一定再确认一下，是不是您打的那辆车。还有念，他说叫什么名字？这什么工作呢？哎，不对，你是在说职业还是问我呀？啊，如果问我的话，就是江湖上的事少打听。小鹿啊，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鹿来了，欢迎大家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抖音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还有吴先生，他说一句话：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大家中午好。我知道司仪。你跟独特真的是一个工种是不是？哎，你们俩不会是同一个公司的吧？因为他发的也是说祝二位新人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啊，这样的祝福送给电波前的各位啊，也不知道有没有新人先祝吧。还有星期天爬山说洗手吃饭，这算一个工种吗？这是您在家庭当中的分工是吗？就是做饭的那位。还有小孔成像，他说搭错车是不是酒干倘卖无那首歌对应的电影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还有 ET 他说矿泉水、烤鱼片、饮料、方便面、火腿肠腿收一下，乘务员是吗？而且感觉好像还是那种绿皮火车的是吗？现在感觉高铁上还有这个推着小车问大家要不要这些东西的吗？感觉好像近期坐高铁是不是没见到了。还有半根烟，他说大家伙都过来看最后一眼吧。不是，咱只是要下班了，咱也不是要彻底的跟大家告别了，这说的我都怕了。今天啊，跟大家来聊了聊关于大家的职业、工作等等。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跟朋友、跟家人也会吐槽一下自己的工作，那些天天吐槽的工作，或者嘴上说不想干了的时刻，但是其实我们心里还是非常清楚的，是吧？吐槽归吐槽，干干还得干，毕竟这不仅是一份吃饭的工作，也是我们生活的底气。所以啊，该干活干活，该下班干班啊，下班不用跟别人去比光鲜，也不用觉得自己的工作不起眼，每一个认真工作的人都是最可爱的。最后呢，也是祝福大家上班少点糟心事儿，多点开心事儿，工资稳稳涨，烦恼全跑光，好好干活，好好生活就好了。那今天的小乐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交给雅琪继续来陪伴各位。

真爱是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到16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9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明天夜间到16号，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6号夜间到17号，全省阴有中雨，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啊，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

0: 666即可下单，海王奶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2: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1: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3: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4: 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5: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4: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6: 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其实雅琪啊，上节目这么多年，我经常呢会跟一线的教师沟通啊、聊聊天儿，然后问一问他们对于现在这些一波又一波的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感受。很多老师啊就反馈了一点，说感觉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心理好像更脆弱了。有的孩子一次考试失利就情绪低落，一句批评可能就委屈落泪啊，甚至是和同学发生一点矛盾呢，直接就是我不上学了啊，我要这个回家。我们常说孩子玻璃心脆弱，怕挫折，遇到一点压力就容易崩溃。很多家长不在意这些，就是全力的抓学习补功课，一心想让孩子拥有亮眼的成绩。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其实学业啊，比拼到最后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说智商，而是什么呢？抗逆力。哎，有的朋友听说雅琪你说错了吧，啊，是这个抗挫力吧？还真不是啊。抗挫力呢是我们通俗的说法，就是扛得住打击，而抗逆力呢是心理学教育学的专业名词，它是扛住加复原加调动内外资源，甚至是逆境成长。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专业的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啊，叫培养孩子抗逆力。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也是非常专业的老师，来自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心理研究生、中国心理干预协会会员王新民老师。王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嗯，感谢王老师啊，因为王老师在外地，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采用连线的这么一个方式。那说到王老师啊，我们接下来呢您先给大家聊一聊吧，就是现在的孩子们啊，您所接触的，因为您看肯定都是这个比如说心理出现问题寻求专业人士求助的这些孩子，但是您观察这些学生当下孩子们在抗逆力这方面缺少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7: 现状就是就刚才那个雅琪说的玻璃心，就稍微一点点的挫折，就是别人批评了或者考砸了什么，那他就受不了了。最典型的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孩子呢在小学始终是第一名，然后上了高中之后呢他是班里面第二，年级第四，然后他就努力去学习两个月之后呢再次考试依然是班里面第二，然后他就辍学了。那么他本身大家想在一个重点高中2000多学生他能够考到前十名这样一个优势，他依然能够不能面对，这就是咱们这个抗逆力缺乏的一个原因。所以说现在这个孩子啊，就是在这个情绪上学习上

0: 非常容易受波动这样一个现状。
1: 嗯，您看啊，刚才其实我提到了一点，这也是我跟王老师沟通提纲的时候王老师说到的，孩子成绩拼到最后拼的不是智商，是抗逆力。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还有我们生活过程中不可能永远是一帆风顺的。
1: 嗯，
0: 那么当遇到挫折，对吧，我们在是不是能够迎难而上，能够逆风翻船，逆风而翻板，对吧，能够迎难而上，能够逆袭，这至关重要。那么当你遇到困难没有这些能力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这些困难挫折失败打倒而一蹶不振。
1: 嗯嗯嗯，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刚王老师说逆风翻盘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一点点抗逆力。有的孩子啊特别的顺利，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你比如说从小学开始就已经展露出了这种学习的天赋啊，然后初中呢也是佼佼者。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小学初中都是什么呢，义务教育阶段啊，它不是说根据成绩，它是画片儿，所以孩子这个时候在班级里面呢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我们经过中考，大家都知道中考之后就是按成绩啊来分学校来分班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原来可能在这个原来的班级当中，我就是这个优胜者，或者是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当大家的这个综合实力水平都提升上来之后啊，再想在其中拿到佼佼者这个位置，可能就相对来说困难更多一些了，而很多孩子就打了退堂鼓。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成绩优异的孩子一进入到高中会产生不适应甚至是厌学的情况。所以我们各个心理咨询师呢，平时比如说在十月份吧，九月份不太明显，因为刚开学，大概在十月份或者是我们期中考试结束之后呢，会接收大量这样的心理出现问题的孩子。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啊，重点来跟大家说一说，王老师，孩子拥有抗逆力的话，他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嗯，他这个真的决定他的一生。
1: 嗯。
0: 就是在他的学业里面，刚才咱们已经探讨了，学业里面呢至关重要，不仅学业里面，而在人际关系同样也是这样子，对吧？就是原来呢，我一个大学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样子的，在小学、初中老师呢都特别宠爱他，因为他是第一名啊，因为他是班长啊，谁都没有给他过这个，一个批评指责，没有给他过逆境。那么上了大学之后呢，就因为谈恋爱，对吧，没有谈成，就这一件事就消极了，是吧，然后呢就不上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在人际关系上面同样如此，
1: 嗯，
0: 是吧，包括我们青春期，对吧，还有一个甚至是我们的这个未来的工作，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说一个这个历史上人物，这个项羽，
1: 嗯，
0: 项羽多么优秀啊，是吧，重病，然后呢就在这个乌江的时候失败了一次失败，
1: 嗯，
0: 导致他自杀。假如这个项羽有强大的抗逆力的话，就像我们另外一个人，我们这个夫差，对吧，勾践，那么勾践也是失败了，人家卧薪尝胆能够起来，
1: 嗯，
0: 而项羽夫差不能起来，这就和咱们这个抗逆力有非常大关系，
1: 对
0: 吧，学业、人际关系，包括未来的幸福，包括事业。那么他们看到正面的就是我们像这个勾践，而反面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项羽夫差。那么他们呢，包括前面我讲的这些这个学生，都是当有了抗逆力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学业成功，让自己的未来更加幸福。当没有抗逆力的时候呢，很容易让自己一蹶不振。
1: 对，就是很多时候啊，你看我们读那些诗词，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呢就是用自身的悲剧可能成就了我们的这个历史或者是文学上面的一定的这种成就。但是呢对于个人来说啊，其实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用历史人物以史为镜啊，来看一看就是抗逆力对于我们的一生是多么的重要。那抗逆力啊，刚才您说了，就是不仅是学业、人际关系啊，包括一些青春期的稳定啊，还有我们这个未来幸福的能力啊，可能都跟这个息息相关。所以我们的家长啊， 不要只关注孩子的学习了。当我们的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希望他只是一个温室的花朵，他能够自己走出去经历生活当中的风雨，而屹立不倒之后啊，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敢于面对生活的人。所以这方面需要什么？需要孩子的抗逆力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些。那此时此刻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教育话题感兴趣，也欢迎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我们会请老师来为您答疑解惑。那接下来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如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微信后台呢，有一位朋友问到啊，他说这个反馈一个路况，金利街和平安南大街交叉口由西往东的左转道啊，路面好像有点塌陷，就2-3个小坑，刚修的路怎么就坏了呢？过车啊会非常的颠簸。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消息记录下来了，反映给相关部门啊，明天的时候去查看一下。感谢您的反馈，也祝您行车安全。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王新民老师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抗逆力。我们讲到了啊，孩子的抗逆力有多重要。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抗逆力啊，这个还是挺拗口的一个词，它的核心啊有哪些要素呢？王老师，
0: 是这核心要素有3个，我有，我是，我能。这3个呢，我逐一给大家来解释。
1: 好。
0: 第一个我有呢，指的是外部支持系统。就是孩子啊，他的底气，他的安全感。就比如说我们打仗，我们有子弹，有后援，对吧？有家长，有老师，有同学给我做后盾。那么这是这个安全感的，这样呢，就是我能够在失败以后有力量在大家的支持下绝地反击，能够对吧逆风翻盘，这是我的外部的支持系统。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父母和其他长辈的这些鼓励，良好的同伴关系，还有我们安全的校园，良好的师生关系等等等等，就是他的人际关系能够让孩子呢感到力量。这里面呢，就是需要给我们家长注意的是，一个要是给孩子建立亲密的链接，那么给孩子一个关注，多多关心孩子，和孩子互动。那么在这互动里面呢，就给大家说一个啊，我们是关注孩子，鼓励孩子，对吧？但不是批评孩子。那么这里面有的家长就说了啊，我锻炼孩子逆商，是吧？那我能不能让孩子就是吃苦啊？抗逆力就吃苦。我就批评他，指责他，实际这是不对的。我们给孩子啊，并不是说让他吃苦，而是让他有心，就像雅琪说的啊，有自愈能力，有抗挫复原能力，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抗逆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家长注意啊，给孩子建立一个 良性的正向的互动，
1: 嗯，
0: 对吧？同时呢，给孩子一个合理的希望，
1: 嗯，
0: 对吧？哎，是这样的
1: 一个，是我有啊，就是建立外部支持系统啊。这个刚才王老师特别提到了，家是最重要的外部支持系统，就是当我们孩子真的遇到什么困难挫折的时候，第一时间他愿意回家，愿意告诉爸爸妈妈，哎，妈妈你看我今天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我心里特别难过等等啊，嗯，然后我们的父母要用合理的方式去引导孩子，开导孩子，而不是说你看别人怎么都遇到吧，就你遇到了，或者说爸爸先把孩子训一遍，你天天不好好学习想这么多干什么，这都是错误的啊。然后呢，他的外部支持系统越多，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其他长辈，我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说了，我愿意跟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分享，或者是我家里的我非常敬仰的，像我这个姐姐呀、哥哥呀等等啊。再或者呢，就是孩子他有多种多样的，比如说我最好的朋友，我遇到了一些困难，我愿意跟我的朋友倾诉，而我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一个正向的反馈啊。
0: 对对，
1: 不能说你教的这种是不好的朋友啊，这个你跟他说哎呀学习太辛苦，他说是啊，别学了，我也不想学了，这不行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外部支持系统越多，孩子其实他内核也特别的稳定啊。我有，哎，王老师讲清楚了，什么是我是呢？
0: 我是孩子的人格品质，自信，对吧？就是我现在有这种能力，我有这种共情的这个能力，是吧？我有这种良好的动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吧，我对这件事我特别的自信，对吧？这主要是这个强调通往内在，对吧？我有什么样的品质，强调自信，这样一个概念。
1: 这个呢，我是内在的一个人格品质。那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三个，我能是怎么样呢？
0: 就是自己的能力，对吧？他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我能做什么样的事情。那这里面抗逆力里面包括呀，就是方面管仅是自己的学习能力，还有自己的共情能力，还有自己的改正能力，还有自己的纠错能力，对吧？那么所有这些，对吧，能够审视自己，能够隐忍，能够等待，是吧，能够思考，所有这些能力，是吧，一个自信的一个系统，这是我们孩子拥有的，这是我能。
1: 这个您刚才说了啊，我有，我是，我能。其实说到这儿呢，尤其是您提到我能啊，就是相当于它是一个能力自信或者是自我修复这么一个系统，我就想起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苏轼啊。我们知道苏轼这一生颇为坎坷啊，他呢就是多次被贬，甚至呢他在60岁之后啊还被贬到了这个海南啊。我们现在去海南那肯定都是去旅游，但是在古代呢，他可能就是相对蛮荒之地啊，而且非常的湿热，基本上可以说九死一生。但是在被贬的这3年的时间里边呢，苏轼真的是啊，用乐观的心态，然后改变了一个是当地这种落后的传统。因为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呢，海南那块儿它是就是女性外出劳作，男性是没有任何这个工作的啊，他就天天是在家里边。然后呢，苏轼改变这种情况，同时呢教当地啊这个来比如说农业发展。而且他最后呢就是大赦天下之后呢，他就回去了，他对这个地方依然保有非常深刻的一个情感。你看明明是一个死局，但是他就用自己的自信乐观脚踏实地啊，破局重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多读一读历史，你会发现啊，我们的古人真的能给我们更多的启迪。那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三个啊抗逆力的核心要素，我有，我是，我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王老师啊，如何去提升我们孩子抗逆力呢？有没有一些条件呢？
0: 条件呢就是我们三个，对吧？第一个条件就是呀，足够的关注和支持，是吧？这里面呢，记住啊，各位家长千万要注意，关注但是不期待，明白了不？我只是关注你，但我不期待你。你高期待容易让孩子压力增大，是吧？高期待容易让孩子受挫， 是吧？所以呢，我只是关注，但不期待，是吧？第二个呢是支持，但不干涉，对吧？我支持你做事，但我不替你做事，我好多家长啊，就是在支持孩子的时候，他认为支持孩子呢，就是替孩子做事。那么当你替孩子做事的时候，那孩子就没有成长的经历，没有经历，他哪来的抗逆力，哪来的能力的提升？
1: 对
0: 吧？所以是我们关注孩子，哎，只是关注，但是不期待，对吧？只是支持，不干涉。那你有了问题，妈妈支持你去努力，对吧？妈妈能做的是安抚你的情绪，给你力量，让你去启发你，让你想办法，而且鼓励你去践行，对吧？所以我们提升孩子抗逆力的第一个就是足够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家长对孩子的这种关注、这种支持，是孩子这个咱们抗逆力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条件。
1: 因为这个提升孩子抗逆力的条件啊，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详细的来跟大家说一说。您刚才说到了要足够的关注，但不是呢过高的期待。其实很多家长啊，这个关注和期待，我们这么一说，朋友们大概都能了解，但是真正到这个日常教育孩子过程当中啊，他其实慢慢的就混淆了。您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案例，您在接触过的这些学生当中，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呢？王老师啊，您这边的这个好像信号不太好了，我们可以稍作调整一下啊。其实您看，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如何提升孩子的抗逆力。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温室里的花朵，我们家长可能更放心，但是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早晚有一天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我们家长怎么做呢？还要让孩子拥有一点啊，这个能够扛住风雨的能力。而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抗挫力啊，抗挫力就是经历了失败啊，我再重新来就好了。而抗逆力呢，它其实什么，是一个自我修复的系统，也是心理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所以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请王老师来给我们聊一聊啊，就是这个抗逆力啊，足够的关注和过高的期待，我们来如何甄别这一方面。王老师。
0: 那么我们平常对孩子一言一行，那我们关注他，看他的在他的过程中，我们给予鼓励，给予关心，这是关注。那么我对孩子呢，有一个高期待高要求，就你考多少分啊，当孩子考得好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高兴；当孩子考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愁眉苦脸，这就成了高期待。那么高期待呢，不利于孩子成长，而高关注才有利于孩子成长，这是我们的区别。就是我们呢，只是关注你，为什么关注你呢？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是我孩子，并不是因为你表现好我才爱你的。我关注你不是你表现好我才关注你的，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才关注你。这样的就是只关注不期待。大家明白了吧？
1: 就是给孩子更多的关注，而不是高期待啊。而且其实真的建议家长有一点啊，你多观察孩子，其实你能够发现的。哎，你今天心情很好啊，或者说哎，你今天心情怎么不好啊？而不是天天的对着孩子就是赶紧去写作业吧，赶紧学习吧，等等啊，这些
0: 是
1: 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足够的关注与支持。那我们提升孩子抗逆力，第二点要做到什么样呢？
0: 无条件的爱与温暖。就是这个爱呀，是刚才我给大家讲了，是爱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并不是因为你做对了。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的孩子呢，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对象，对吧？当这个对象的时候，我们是不同意的。那么孩子说了，他爸爸，假如我非要和他在一起，那你怎么办？你还爱不爱我？是吧？我的回答是，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听话才爱你，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才爱你。假如你非要和他在一起，那我能做的就是做好你们这个万一是婚姻失败，那我和你一起面对这个困难，一起承担这个后果，这是我当爸爸的应该做的。 对吧？这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无条件的爱与温暖。也就是当孩子我宁愿选择错误的时候你怎么办？不是说你选做错了那我就不管你了，而是无论如何我和你一起面对失败，面对困难，面对所有的问题。问题是你解决，但是呢我和你站在一起去面对。这就是我们无条件的爱和温暖。
1: 说到这个无条件的爱啊，其实很多家长呢在这方面真的也是，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今天讲的这个抗逆力啊，就是您说的这个核心的条件，经常他就会容易走偏。你看啊，这个无条件的爱呢，有的家长说，哎，我爱他呀，我为他付出了多少金钱和这个时间精力啊，就是我甚至有的这个全职家长啊，就是全职妈妈或者全职爸爸，我工作我都不要了啊，我就天天陪着我的孩子，他喜欢什么我给他什么啊，他什么对他好我就给他做什么。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这种爱的家庭之下的孩子，哎，他有的时候心里也容易产生问题，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压抑窒息啊，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就是这个无条件的爱我们怎么来甄别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做正确的这个无条件的爱呢？
0: 嗯，是这样的啊，这个问题特别好。无条件的爱呢，不，你刚才雅琪说的等于是一个溺爱了，对吧？就是我们包办了，对所有的都做了，替孩子做了，对吧？包括对你的衣食住行啊过度的满足了，对吧？那么我们是无条件的爱，但是有条件的满足。这个明白了吧？对于孩子的需要，那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那么需要，有的需要呢，孩子真正需要的，那我们呢要延迟满足。比如说孩子说，妈妈我要买个笔记本，那好，明天买，后天买，买件衣服，后天买，大后天买，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延迟满足。对于孩子不该要的，我们坚决温柔而坚定的给予否定，对吧？这个你妈妈我要买摩托车，对吧？现在不能给你买摩托车。那么就是说我虽然是爱你的，只是我鼓励你往前走，爱你的生活，但是不等于无条件的满足你，对吧？无条件的满足你那就是溺爱了。那么需要该给的我是延迟满足，不需要的呢温柔而坚定的给予回绝。这样呢就能做到爱与温暖。这样来区分。
1: 您看我们今天说的提升孩子抗逆力的核心条件啊，第一点足够的关注与支持，第二点无条件的爱与温暖。当然我们也把家长容易进入的一些误区啊，比如说过高的期待呀，或者是溺爱呀，给大家讲清楚了。那我们第三个条件啊，我们家长要做到什么呢？
0: 要正确对待孩子的错误。这一个呀是一个核心重点。这个错要把错误当成一个资源，对吧？那么就是咱们现在说一定，现在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我们在这些罪犯里面，对吧？我们发现罪犯这些罪犯呢，有大约超过40%是经常受到家长的批评和指责。对，也就是说呢，批评指责并不能让孩子改正错误。是吧？在这里面呢，就给大家讲呢，要有一个建设性的批评，是吧？还有一个学习型的批评。这是两个知识点，给大家来一块儿来普及一下，
1: 好，
0: 是吧？那什么是建设性的批评呢？就是啊，当孩子犯了错误之后，我们给孩子啊，不说他人，只对事儿。那我们这个平常说啊，看你这个又是丢三落四的，你看你这个啥啥改不了啥的，他说的特别难听的话，这是我们批评。而我们正常的什么？你看你现在呀，发生了什么？你举个例子啊，就说实例，一个孩子写作业特别潦草，那我们怎么说呀？就用现状、影响、期待、支持这四个。现状什么呀？你看你写字啊写的挺潦草的，有什么影响呢？你看现在你读你都不认识了，对吧？那影响我们考试成绩，对吗？那我的期待什么呀？能不能下次写的时候写的稍微好一点呢？对吧？没关系，不要着急，妈妈陪着你先写横写竖，这就是支持。对吧？大家重点是先描述现状，这个现状呢是这个客观的，不带评价的描述现状，然后说出这件事的影响， 然后说出我们的期待，然后给出我们的支持。
1: 嗯，
0: 这就是建设性的批评。假如孩子犯了错误之后，建设性的批评，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呢，比这个建设性批评更好的呢，是学习性的批评。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孩子现在，对吧？打架了，对吧？孩子给别人打架了，那现在我们第一件事呢，先抱抱孩子，对吧？先稳定情绪。
1: 嗯，
0: 对吧？那么问孩子怎么回事，然后问孩子，假如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你怎么处理？对吧？你看你现在你知道错了，但是下次再做你怎么做呀？怎么做就不错了呢？对吧？那现在我们怎么做来弥补我们的错误？对吧？你现在还有什么补救方法呀？对吧？两个事儿，第一个我们怎么补救？第二个我们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我们怎么才去，对吧？做就能避免类似的错误，啊，这样呢就成了资源，是吧？相类似的一个观点呀，就是在学习上面，就是错题是天使，
1: 嗯，
0: 啊，孩子考砸了，为什么孩子怕考试？就是我们家长处理的不正确，
1: 嗯，
0: 对吧？那比如说咱们来现场，咱们给大家说一说，比如孩子考砸了。我们怎么办？家长怎么和孩子去沟通？
1: 嗯，
0: 这一点大家可以咱们一起来探讨。比如孩子考砸了，孩子现在回来了，是吧？那我们先给孩子说这样的一个事儿，比如说现在啊，我们有五个知识点，对吧？我们掌握了一二三，那我们希望考一二三呢，希望考三四五呢？大家说应该考哪个呢？对吧？可能家长会说考一二三，这样考分高，对吧？但是考试的目的呢是查漏补缺，那考一二三显然不能查漏补缺，
1: 嗯，
0: 对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考三四五更能查漏补缺，所以说考砸了反而是好事，因为我们考砸了才能查出我们的漏洞，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原来没有考这个知识漏洞，那我们不知道这部分不会，那我们就不学这部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了错误，我们及时改正了，就能弥补自己的不足，这不就是好事吗？这错误不就成长的资源吗？
1: 嗯嗯，
0: 这样跟孩子聊的时候，那孩子呢，他就有了这种力量，敢于面对自己的错误，敢于面对困难。
1: 嗯，
0: 是吧？这是我们家长跟孩子一块来探讨的，千万不能孩子犯了错误就批评指责，对吧？就是用我们的建设性批评和学习性的批评来面对孩子的错误，是吧？把错误看成成长的资源，这是我们提升抗逆力的一个核心的核心。
1: 嗯，确实是这样啊。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啊，很多人真的一下就崩溃了，就情绪就上来了，已经不想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了，我就沉浸在这种自己的负面情绪当中。但我们知道啊，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日子还是要往下过的。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一个是及时止损，另外一个就是赶紧彻底解决。所以啊，止损和解决，这个是我们孩子需要练习的，但是很多家长他都忽视了。刚才我们的王老师呢也特别提到了啊，就是建设性的批评和学习型的批评，这个是我们教育孩子当中啊您可以运用的，而不是一味的这个指责打骂啊，甚至是这个家庭暴力啊，这个是绝对禁止的，非常错误的一种形式。我们其实发现，你看孩子他成长过程当中怎么可能会不出问题不出错，而我们需要的是引导纠正啊，而不是说你用这种暴力的方式去把孩子镇压下去啊，这个是错误的。所以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啊，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刚才说的提升孩子抗逆力的三大核心条件。我觉得不单单是提升孩子的抗逆力吧，它其实对于我们的家庭教育，很多家长哎，可能听这么一耳朵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请我们的王新民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啊，我们如何运用一些心理学的方式啊，这个提升孩子的抗逆力，来实际的操作一下啊。我们会手把手的教大家一些，比如说场景，像孩子受挫了、考差了、吵架、厌学啊等等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家长具体该怎么做？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6: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爱商城的好物啊，现在换季了啊，您的脚也该换一双新鞋了，给您安利一双超省心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奥莱直发，到手只要284块钱左右啊。这个它的厉害在哪儿呢？就是通勤能穿，出去玩能穿，配什么都好看啊，40多个配色，您可以多买几双，怎么穿搭都时尚，男女同款，36到45码齐全，不分年龄，谁穿都合适。它不像运动鞋那么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而且呢它包裹的刚刚好，不挤脚趾，扁平足也非常友好，鞋底轻，耐磨，抓地力强，回弹到位，逛街暴走一整天也不觉得累啊。如果您喜欢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商城页面，您看看都有什么颜色，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另外出去玩的时候有一双舒服的鞋固然重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更重要了。现在我们很多人久坐以后啊，总感觉自己的关节不舒服，一些中老年人呢也觉得腿好像不如以前利索了。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应季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大品牌带蓝帽认证，5合1组合，包含氨糖加硫酸软骨素两者结合，可以给关节补滑液，修护磨损的软骨，减少摩擦啊，还可以增加我们的骨密度。你像我们提到的中老年人、久坐的办公族、常运动的人，每天早晚各两片，温水送服，散步、出游、做家务，腿脚就更轻快了啊。今天的这个价格也非常实在，240片的礼盒装，药店呢一般是要300-400的，官方活动也要299。但是这次金秋特惠只要198，本周日呢就是重阳节了，为家里老人送上这份孝心，体面又实惠，老人也用得上。九九二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稍后继续走入我们的名师画心理板块。
10: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1: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2: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1: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画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为大家啊请到了非常专业的来自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心理研究生、中国心理干预协会会员王新民老师。王老师您好。
0: 哎，雅琪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呢？是培养孩子的抗逆力啊，它不是抗挫力，抗逆力呢是这个教育心理学的一个专有名词。我们刚才说了孩子的抗逆力有多重要啊，核心要素有什么，以及提升抗逆力的核心的条件。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来进行实操吧，王老师。
0: 可以。咱们这个抗逆力的这个实操呢，让家长怎么做呢？就是我们有一个 ABC 抗逆力的实操模型。
1: 嗯。
0: A 呢，就是我们 action， 英语这个 action 的就是接受。B 呢是接受。

0: 时候呢，我们家长先稳住，是吧？让孩子呢从家长身上学的这种定力。你看，我们爸爸妈妈不着急，那我也不着急，对吧？用我们以身作则，让孩子静下心来，定下自己的这些思维，然后我们才能够把情绪下来，我们才有可能想到一个积极的方法，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啊，家长的这个定至关重要，我们接纳现状至关重要。我们接纳现状，也引导孩子呢先去认清现实。我现在就是失败了，对，我现在就是让刘邦打败了。那么我现在我怎么办？我过了乌江，我再回来，下一步怎么做？那我先静下来，先定下来，先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家长先做到这一点，引导孩子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接受。这个大家明白了吧？
1: 接受啊！你看，我们每年的高考都会请这个老师们去录制一些这种高考的音频啊。我们常说，每逢大事有静气，这个静其实就是孩子们或者我们家长要做到一个定力啊。因为你会发现，真正等到高考的时候啊，你就观察在学校门口，基本上啊，这个家长们就他会表现出不同的状态，有的家长就在走来走去特别紧张，但是有的家长呢就他还是比较淡然的啊，比较淡定的啊，就是默默的在考场守护着啊，等到孩子出来给孩子打打气，然后这个接送孩子啊等等这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父母他的一些行为言传身教，你就会影响到孩子。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啊，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这种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静下来想解决方法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第一个 A 接受。那您刚才说到最好是 ACB 哈，积极认知，这个又是什么呢？
0: 我们前面讲了，就是把错误当成成长的资源。我们讲过历史上就讲，这是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什么叫苦心志啊？就让你遭受挫折呗，经历这些苦难呗。所以啊，我经常给孩子们讲，包括给家长讲，苦心志不一定成功，但不苦心志啊肯定不会成功，对吧？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想，我们现在的失败恰恰是为以后成功做准备。我们现在这个挫折失败都是给孩子能力提升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家长有这样的认识，引导孩子也去这样一认识，对吧？那这是什么事儿？这不是问题，对吧？那么就像有一个具体一个，比如说一个河南一个叫常展亭的，对吧？他的孩子呢，就因为原来是班里全校的第一名，后来呢因为网瘾辍学了，对吧？他也非常着急，但后来静下心来之后呢，他引导孩子走出来，最后孩子又考上大学，又考了研究生。那么他自己呢，创办了这样一个学校。矫正孩子，那他就是什么呀？把这个孩子的问题当成，
1: 把孩子的问题啊当成一个宝贵的财富，那其实说到这儿啊，王老师，您看您这信号又跑了，因为我们王老师确实啊，这个他是在外地啊，今天跟我们的这个节目来进行连线，我们可以请王老师呢这个稍事的调整一下。那其实谈到积极的认知啊，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分享很多很多。你像当我们遇到这种挫折的时候，你怎么看待它？我们经常在关注世界艺术史的时候啊，你看完之后，你脑海当中一定会萦绕一句话啊，是天才拥抱苦难，还是苦难成就了天才？我们所有关注的很多，你比如说像梵高啊等等一些这种西方啊艺术史当中的知名艺术家，回望他们的这一生，其实都是非常的坎坷啊，与苦难相伴。但是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这些艺术价值，可以说是我们后世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这个时候啊，积极的认知啊，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呢，您平时你这不知道怎么培养啊，可以多给我们孩子做什么呢？啊，多看一些这种纪录片啊，或者呢是我们多了解一些历史啊，或者是这种艺术史等等这些相关的人物传记故事，你会发现啊，孩子可能对这个就不一样的感悟了，是吧，王老师？
0: 是这样的。
1: 这是积极的认知。关于这方面您还有哪些补充呢？
0: 这个没有补充了。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为。
1: 好，您来分享啊。
0: 那么我们

0: 行为呢，就在前面那个基础上有了认知，我们接受之后呢，那我们就开始有我们的行为。那行为第一个呢，我们记得家长的第一个是我们能够给孩子力量。你比如说孩子现在打架了，或是受挫了，吵架了，考差了，我们家长第一步先干嘛呀？先去抱抱孩子，对吧？先抱一抱他，给他力量，
1: 嗯，
0: 对吧？那我们先去，哎，这就是我们先接纳现状，先给他力量。 然后呢，让孩子情绪下来之后，我们开始什么呀？先分析，分析完之后什么呀？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呀？制定计划，制定详细的计划。我们让孩子说这件事你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孩子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比较焦虑啊，他比较难受啊。
1: 对，
0: 那可以这样说：那假如这件事发生在你朋友身上，你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吧？让孩子跳出来，这样呢，总之是让孩子开发他的大脑，让他去想办法，
1: 嗯，
0: 对吧？然后记住了这几点里面，我们再让孩子看，你看一看你想的办法里面哪个方法最好，
1: 嗯，
0: 我们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立即行动，不拖着。 对吧？妈妈知道你肯定能做，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记住这里面呢，我们应该是有一个阶梯式的，对吧？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只做能做的事儿。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上学这个事儿，现在我们特别恐惧去不了学校，那我们能不能先拿出书来，对吧？拿出来我们先看一页，看两页。 这样做先在家里学习，然后再出去学校学习。而家里学习你学不下去也烦，那我能不能拿出书来呀？总之，我们能做什么做什么，一定要先在开始。只要有了好的开始，只要动起来，那么我们给了孩子一个积极的回馈，陪着孩子一步一步的，那么孩子看到了自己的努力，看到了自己的成绩，看到了自己的 成果，那这个时候呢，自信心会慢慢的积累起来，而能力呢也会积累起来，那就逐步渐渐的就从这个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培养了他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抗逆力。
1: 哎呦，您看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抗逆力啊，我们的王老师跟大家说了如何来进行实操，就是 ABC 三点啊，A 接受，然后呢我们先说 C 哈，积极的认知，然后呢再进行 B 积极的行为。嗯，我们今天讲的呢，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呦，这个 太深奥或者太学术了，这个对我们教育孩子，你说有没有？其实是有用的啊，因为我们家长很多时候是忽视这些的。嗯嗯，当我们孩子他拥有抗逆力，他肯定这个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这种挫折坎坷。当我们能够改变对这个问题的看待方式和认知之后啊， 孩子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讲的这个内容还是非常有用的。那此时此刻呢，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后台家长朋友们的一个留言。有一位家长啊，保护您的隐私就不说了，说孩子每一次考试考差之后都要大发雷霆，想问一问老师有没有好的方法来解决。
0: 嗯，那么当他发雷霆的时候，先不要说他不对，
1: 嗯，
0: 我们先默默的去给他倒一杯水， 是吧？搬一搬椅子，然后呢，也可以去抱一抱他，对吧？他愤怒的时候，我们抱他，给他力量，对吧？让孩子情绪下来之后，把刚才我们说的，我刚才给大家记得说了，就是你给孩子说，对吧？五个知识点，
1: 嗯，
0: 对吧？那么，你掌握了一二三，你希望考一二三还是希望考三四五？对吧？让孩子去说这个事儿，然后你再告诉他，查考试的目的什么呀？ 是查漏补缺，那考一二三能不能查漏补缺啊？显然不能。那考好了好，考砸了好啊。那这样一说了，孩子明白哦，考砸了正是在我们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够提高。你也可以说，你愿意现在考砸呢，还是愿意高考考砸呢？那现在考砸是不是能挖出我们的问题？那高考是不是考更好了呢？
1: 嗯。
0: 那这样一聊的，但是这个聊记住了啊，不是现在聊。 我们现在是先给他倒一杯水，先去抱一抱他，等他没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再去讲，一定要等他没有情绪的时候再讲道理，情绪出不来，道理进不去。 然后没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道理再讲给他，那自然就没问题了。
1: 好，那我大概理解马老师您的思路了，就是还是先把孩子的这个情绪接住啊，然后我们再去解决这个成绩方面的问题。因为你看啊，孩子他可能其实已经形成一个惯性了，就是我做不好一件事情，或者我考差了，也可能其他方面，我就要这个生气啊，然后这个大发雷霆一通，然后呢再这个才能够接受，那可能他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而我们的家长首先啊，你不要做一个这种示范啊，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不想着怎么解决啊，先这个抱怨一通，然后生一通气，然后再去解决。其实你看你这样他最后还是得解决啊，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太过于生气，你对你的身体健康也不好。就是我们家长用一个这种平和的方式啊，教给孩子，然后呢接住他的情绪，慢慢的化解，可以告诉他其实生气有的时候他没有太大的用啊，我们怎么解决，一二三什么样的步骤。刚才呢我们王老师说的啊，我觉得这个抗逆力的 ABC 的这三个步骤，接受、积极行为和积极认知，您今天听完了之后就可以分享给孩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啊。那时间有限，更多的问题呢我们就不能大家为一一的为大家来解答了啊。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抗逆力啊，感谢您分享的这个话题，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1: 哎呀，您看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啊，养育不只是教会孩子如何赢啊，更要教会孩子如何面对输。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我们的家长一定的启迪。那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在古代，人们一直有着焚香的传统，特别是到了宋代，香文化发展到顶峰。此时焚香的习惯不仅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位居烧香点茶、挂画插花的四雅士之首。无论是气度非凡的达官贵族，还是才思俊逸的文人雅士，亦或普通的平民百姓，焚香都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或增香，或熏衣，或助眠，或交友。虽然我们无法回到雅致风流的大宋，也无法闻到当年沁人心脾的香气，但一句句诗词承载着缕缕馨香，跨越千年，令人仿佛置身其中。既有充满动态之感的宝马雕车香满路，一路车行一路飘香，又有展现静态之美的净洗香烟迎娶机，一机一炉香气袅袅。在这个时代浸润出的独特的焚香文化，既反映了人们对于生活美学的追求，更激发出对于生命情感的抒发。那么焚香为何会入选宋代的四班闲事？它又闲在何处呢？浙江财经大学和

0: 西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六集《焚香乐事了闲身》。
1: 想来大家都知道，历史上啊有两个因体香而闻名的女人，那就是汉代的赵合德和清朝的香妃。但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宋代呢还有一个因体香而闻名的男人。那么这个宋代最香的男人是谁呢？讲到这个宋代最香的男人啊，我们就不得不提一提我们在前几集反复讲到的一个老熟人梅尧臣了。不过这个北宋最香的男人可不是梅尧臣，而是他的叔叔梅洵。梅洵这个人啊，他出名非常早，在真宗朝时他议论天下大事，集合真宗之意。到了仁宗朝之后呢，他甚至官至翰林学士，常伴在君王左右。宋代的官员啊，工资待遇相对比较高，时不时的皇帝在工资之外呢还有一些赏赐。梅洵这个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什么爱好呢？梅洵这个人特别注重仪表，他每次一发了工资啊，就去购买各种名贵的香料。其实啊，这个爱好也挺烧钱的，怎么个烧法？一会儿我跟大家再细说。那梅洵购买这些香料干什么呢？他喜欢熏香。梅洵啊，每天早晨上班之前，他都有一样最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儿呢？他在上班前穿好了官服之后，一定要焚两炉香，然后把这个官服长袍大袖子的这个袖口啊张开，覆盖在点燃的两个香炉上，待到炉香焚尽，他就把这两个大袖子收起来，然后去上班。到了办公室以后呢，再把袖口散开，这时候啊，袅袅幽香就从袖中徐徐散出，一时间这办公室里是满是皆香。梅大人秒变人体香薰机，人称梅香。梅洵呢，他喜爱熏香，并且呢也热爱钻研制香，特别精通合香技术。所以啊，这个梅洵身上的香味可不是单一的，他这身上的香味是经常变换的。因此呢，这个真宗皇帝和仁宗皇帝经常会时不时的传召梅洵。传召梅洵干什么呢？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想闻一闻老梅最近呢又鼓捣了什么新香。大家看，连皇帝都这么热爱梅洵身上的香味，梅洵对于熏香这个事儿，那可就更上心了。但是呢，在那个时代啊，也不是人人都这么注重仪表的，毕竟个人生活习惯它有所不同嘛。和梅洵同一时代的有一个叫做窦元斌的人，这个窦元斌啊，也是出身名门，他是五代宰相窦正固的孙子。窦元斌这个人很有才华，文章写得也漂亮，官至翰林学士。但是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窦元斌这个人特别不修边幅，不爱洗澡，衣服穿的也是邋里邋遢，所以呢，他的身上经常会散发出一股异味，人称北宋最臭的男人。当时的人啊，就把他和梅洵并称为梅香豆臭，梅香豆臭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当时呢，其实不注重仪表的啊，并不只有窦元斌这一个人。据传呢，著名的宰相王安石，他也是个洗澡困难户，只不过呢，他没有窦元斌这么臭名远播罢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宋代的人这么关心人家洗不洗澡这件事儿呢？哎，这是源于宋人啊，有焚香的习俗。宋人呢，把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称为四般闲事。这里的闲呢，并不是讲的闲极无聊的闲，而是陈述一种悠闲自在、闲适自得的状态。这四般闲事呢，其实也被当时的人呢称为四雅事。烧香呢，也就是焚香，它位居四雅事之首。由此可见呢，焚香是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美事儿。焚香这件事儿啊，虽然风靡整个大宋朝，但它却不是宋人首创。那焚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们来一起看看焚香的历史。
0: 自古以来，焚香文化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从先秦时期扶为德馨香寺登闻于天的祭祀之用，到汉代含鸡舌香扶奏事的宫廷礼仪，再到唐代博山炯炯土香雾红烛引至更衣处的浪漫生活，无一不展现了焚香活动的用途之广泛，用处之奇妙。其中有一鸡舌香，从汉至唐多次出现在文人笔下，那么它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 焚香这个活动啊，其实在远古时期就有。我们的先人呢，在会使用火以后呢，就发现焚烧一些带有芳香气味的植物，可以达到减少蚊虫叮咬、驱病避疫的作用。因此呢，我们的先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焚烧这些带有芳香气味的植物。渐渐的呢，他们就开始在祭祀活动中进行有意识的焚香。为什么要在祭祀活动中焚香呢？因为在远古时期啊，科学技术水平并不发达，当时的人呢，对很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自身的生理现象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于是呢，就延伸出了对于神灵的崇拜，而香呢，在此时则充当了沟通人神的媒介作用，也就是烧香以祭天。尚书中说，扶为德馨香寺登闻于天，讲的呢就是在先秦祭祀中的焚香活动，这呢也就是焚香最初的用途。到了汉代以后呀，香料的种类慢慢增多了，人们制香和焚香的技术也慢慢的得到了提高。这个时候啊，香就开始慢慢的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开始被用于熏衣、熏被、驱病、辟邪等等。但是在这个时期啊，香呢还仅限于贵族阶层运用。汉代桓帝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刁存的侍中。刁存这个人啊，年纪比较大，他有口臭。那么他每次面君议事的时候呢，因为他有口臭嘛，皇帝就觉得比较难以忍受。终于有一天呢，在他面奏议事的时候，汉桓帝是忍无可忍，于是呢就赐给了刁存一个状如钉子的东西，让他含在口中。君有赐，臣不可辞啊。刁存呢虽然不知道这个状如钉子的东西是什么，但是皇帝让他含在口中，他就只能把它含在口中。刁存只觉得这个东西啊入口辛辣刺口，当时他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这八成不知道怎么样惹恼了皇帝，这恐怕是皇帝赐死的毒药吧。但是呢，因为皇帝让他含在口中，所以呢他是吐也不能吐，吞也不敢吞。等到这个散朝以后，他匆匆回到家中与家人诀别。这个时候呢，恰逢朋友来访，听到刁存讲这件事，觉得十分蹊跷不可思议，于是呢就建议刁存啊，把嘴里含的这个状如钉子的东西吐出来看一看。刁存把这东西一吐出来呢，这东西立即就散发出了一股浓郁的香味儿。朋友仔细辨认，发现呀，这原来是一枚上等的鸡舌香。感情呢，皇帝不是赐死，而是特别的恩赐来帮他医治口臭呀。这简直是虚惊一场。这件事呢，后来就成为了大家口中的笑谈。也许呢，是因为刁存口臭的提醒，口含鸡舌香奏事呢，在此后呢，就变成了汉代一项专门的宫廷礼仪。汉官仪中写，当时的尚书郎呢需要含鸡舌香服奏事。这个鸡舌香啊也被称作钉子香，它状如钉子，它呢可不是我们现在以为的东北地区所产的那种煮肉的丁香，它在汉代呢是一种极贵重的进口香料，含到口中呢可以医治口臭，可以称得上呢是我们今天口香糖的前身了。 含鸡舌香符奏事这一项汉代的宫廷礼仪，流传到后世啊，就变成了面君奏事在朝议政的一种指代。唐代的刘禹锡写道：“新恩共礼犬牙地，昨日同含鸡舌香。”这也就是说呢，皇帝派我们来治理这块蛮荒之地，昨天呢，我们还曾经一起在朝廷中共同议事。唐代诗人何宁也有诗云：“明廷转至浑无事，朝下空余鸡舌香。”魏武帝集中呀，还曾经记载过一个曹操向诸葛亮赠送鸡舌香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曹操呢，把鸡舌香包装起来，然后修书一封，写道：“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威仪。”之后呢，令人送到了诸葛孔明的军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可不是讽刺人诸葛亮有口臭啊，这是有招纳示好之意。讲的是呢，我曹操愿意和你诸葛亮一起同含鸡舌香，同朝议政。在汉代呀，用香这个事儿是流传于王公贵族权臣之间的一项趋会养生的生活习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呢，香呢开始渐渐地走入文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到了唐代呢，用香这个事呢就更加普及起来。在当时呢，用香呢是一种新兴的社会风俗。唐代有很多诗人呢，都有咏香和颂香的诗句流传下来。刘禹锡在《更衣曲》中曾写道：“博山炯炯土香雾，红烛引至更衣处。”为我们描摹出了香气燃烧时芳香四溢的蔓延之感。不过呢，直到此时，用香这个事儿啊，还仅仅是停留在贵族阶级的行为，并不普及。为什么呢？因为它贵。到了宋代之后啊，香料的经营和使用比着前代在社会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香料的应用和普及，用香这个事儿呢，就逐渐从社会上层扩大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那讲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想问我，你刚才讲了前代香料不普及是因为它贵，那么到了宋代怎么一下子就普及了呢？难道在宋代的时候香料就不贵了吗？大家别急，我们来慢慢的说道说道。香料这个东西啊，在宋代被称为香药。为什么被称为香药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香料是常常会被入药使用的。比如宋代官方所编的这个《太平盛会方》中，以香药所命名的方剂呢，就有120种之多，其中有木香丸、乳香丸、沉香丸等等。在宋代官方所编的另一部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了大量使用香料的方剂，其中有一些千古名方，比如至宝丹、苏合香丸等，时至今天还在使用。我国古代的香料呢，主要是依靠进出口贸易。在宋代之前呀，由于进出口贸易并不发达，所以呢，朝廷香料的来源主要是源自朝贡。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呢，香料不止非常贵，而且数量也非常少，仅仅呢能在贵族间使用，不能达到流通的效果。到了宋代呢，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进出口贸易也繁荣了起来，情况呢就和前代不同了。宋代香料的进口呢开始变得十分充足。据史料记载啊，当时进口的香料品种多达100余种，其中最常见的有乳香、龙涎香、龙脑香、沉香、檀香、白檀香、丁香、苏合香、麝香、木香、茴香、藿香等数十种。当时这些香料的进口呀，给宋廷带来了非常可观的财政收入。同时呢，香料在当时还具有一定的货币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啊，香料的体积比较小，同时呢，它又易于保存，轻易呢是不容易放坏的。 再则呢，因为我刚才讲了，香料呢，它主要来源于进出口贸易，这么一来呢，相当于它的价值啊，是进出口贸易的各个国家之间所公认的，因此呢，这个香料就会像金银一样，会被用作

0: 经常交换各种物品，比如呢，宋廷呢就经常用这个香料来充当军费，向周边的少数民族来购买粮草等等。在多种原因的促进下呢，宋廷对于这个香料的贸易和经营是非常鼓励的。所以呢，香料行业在当时啊，不管是在管理、经营还是销售，都达到了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程度。在当时的南宋都城，都城中设有专门的香药局来供应百姓们的香料使用。北宋的都城东京呢，也有非常多经营各种香料的香料铺，在当时呢，甚至产生了一种专业的香料销售人员。文献记载，即有老妪以小炉柱香为供者，谓之香婆。香料的用途在当时是非常广泛的，它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用作制药、熏衣、制竹、防病、祭祀、建筑等等。在当时呢，香料的使用并不仅限于个人生活和日常生活，它更是一种在社交场合营造社交氛围的手段。当时呢，用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十分风靡。那么讲了这么多，宋人焚香到底应该怎么焚呢？
1: 当时间来到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兴盛，香料的使用也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不仅应用范围更加广泛，类型也一度达到上百种。而与现代点燃线香所不同的是，宋人更偏爱红袖添香和新紫香烧的焚香方式。那么这两种方式究竟有何特点？在如此文雅的名称背后，能看到他们怎样的生活方式呢？
0: 讲到焚香啊，大家大约立即会想到一个很浪漫的词，叫做红袖添香，是何等的风雅与浪漫。欧阳修有词说，江南蝶，斜日一双双，身似荷郎全覆粉，心如寒兽爱偷香。寒兽偷香这个词啊，讲的就是西晋时一个关于书生与美女的故事。西晋时有一个权臣叫做贾充，贾充呢有一个次女叫做贾武，贾武呢生的是非常聪明伶俐，惹人喜爱，他的父亲贾充十分喜欢他，于是呢贾武就常常喜欢在父亲议事的时候在脸旁偷窥。而贾充每每议事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叫做韩寿的幕僚，常常会陪侍在侧。这韩寿呢，生的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贾武呢，每每在帘后窥探，一来二去的呢，就对韩寿心生爱慕了。于是呢，就和韩寿互通音信，私定终身了。有一次呢，皇帝赐给了贾充一种西域的名香，这种西域名香啊，有一个特点，它一旦沾染在人身上，这个香气呢就会经久不散。贾充得到这个西域名香，把它拿到家里，藏到了很私密的地方。贾武看到老爹拿回来这么名贵的东西，心想着我要拿去送给情郎啊，于是呢就把这西域名香偷出来了一碗送给韩寿。我刚才讲了啊，在汉代的时候，香料是非常名贵的东西，除了贵族，其他人接触不到。韩寿呢，身为幕僚，他平时呢是不大能接触到这种东西，也是不大懂香的。好不容易得了这么一丸香啊，他就日日把它佩戴在身上。这么一来呢，韩寿出入办公场所，每天呢身上就会散发出这种奇异的香味儿，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这件事情呢也引起了贾充的注意，别人不知道，但是贾充知道啊，这个香味来自于皇帝赐给他的西域名香，他藏到了很私密的地方，一般人是接触不到的，韩寿身为一个幕僚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于是呢贾充就着手开始调查这件事儿。韩寿一看完了，这事情瞒不住了，只好呢把自己和贾武的恋情和盘托出。当然故事的结局很美好，因为贾充也十分欣赏韩寿，就令贾武和韩寿成婚，成就了一桩才子和佳人。

0: 人的美满姻缘，函授偷香也因此成为了历史典故。函授偷香呀，虽然讲的是淑女和书生的故事，但是由于函授呢是把香丸佩戴在身上，所以呢这还不是真正的红袖添香。那真正的红袖添香应该是怎么回事呢？单从字面意思上来讲，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焚香方式啊，都是点这个线香。而线香实际上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是比较晚的。宋人焚香用的香啊，主要是合香。合香呢，就是指焚烧使用各种香料合制而成的各种香饼、香丸、香球，还有各种散香粉末等等。那么合香在焚烧的时候要怎么焚呢？宋人焚香准确的叫法呢，叫做隔火焚香。宋人说，烧香取味，不再取烟，香烟若烈，则香味漫然，顷刻而灭；取味则味幽，香复可久不散，需用隔火。那隔火焚香要怎么焚呢？隔火焚香的工序呢，是比较复杂的。在隔火焚香之前呀，需要先准备木炭。这个木炭啊，要把它烧得通红，不但要烧得通红，而且呢还要没有明火又不冒烟儿。那么烧成这种程度的木炭呢，这才是可以用的。在这个时候呢，再准备一个香炉，然后在香炉里松散地装上香灰，再在香灰的中间掏一个洞。之后呢，就把这个烧得通红的木炭放到这个掏好的孔洞里。如果木炭烧得比较旺呢，就把它放得深一点儿；如果木炭烧得比较不旺，就把它放得浅一点儿。放好了木炭之后啊，再在上面放上隔火。隔火呢，通常是使用耐热性好、导热性好又比较坚硬的薄片制成。材质呢，通常会用这个云母啊、金银叶啊等各种材质来制成。之后呢，再在这个薄的隔火上面放上需要焚烧的香球、香丸、香饼或者散香粉末。此时呢，这些香球、香饼通过这个隔火的导热，香气呢就会悠悠地散发出来，但是呢又不会有烟熏火燎的烟气。因为是隔火焚香，所以呢就必然会有添香、试温这些步骤。那么红袖添香这个词儿呢，也就是这么来的。在宋代呀，宋人不但喜欢隔火焚香，还流行着一种打香篆的焚香模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在宋代，人们为何把焚香看作是生活中重要的事？历史上又发生过哪些与焚香有关的有趣故事？敬请关注《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六集《焚香乐事了闲身》。
9: 这个木炭啊，要把它烧得通红，不但要烧得通红，而且呢，还要没有明火，又不冒烟儿。那么烧成这种程度的木炭呢，这才是可以用的。在这个时候呢，再准备一个香炉，然后在香炉里松散地装上香灰，再在香灰的中间掏一个洞，之后呢，就把这个烧得通红的木炭放到这个掏好的孔洞里。如果木炭烧得比较旺呢，就把它放得深一点儿；如果木炭烧得比较不旺，就把它放得浅一点儿。放好了木炭之后啊，再在上面放上隔火。隔火呢，通常是使用耐热性好、导热性好又比较坚硬的薄片制成。材质呢，通常会用这个云母啊、金银叶啊等各种材质来制成。之后呢，再在这个薄的隔火上面放上需要焚烧的香球、香丸、香饼或者散香粉末。此时呢，这些香球、香饼通过这个隔火的导热，香气呢就会悠悠地散发出来，但是呢又不会有烟熏火燎的烟气。因为是隔火焚香，所以呢就必然会有添香、试温这些步骤。那么“红袖添香”这个词儿呢，也就是这么来的。在宋代呀，宋人不但喜欢隔火焚香，还流行着一种打香篆的焚香模式。打香篆是怎么焚香呢？打香篆就是在平铺的香灰上燃烧一种或者多种混合的散香粉末。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打香篆具体的操作是需要在香炉中呢，先把香灰铺平，然后在模具上轻轻撒满散香粉末，这个时候再轻轻地敲击模具，使这个香的粉末紧实，然后再去掉模具，这个时候呢就会得到想要的图案，这个图案呢也被称作香篆。在焚烧的时候点燃香篆的一端，香篆呢就会慢慢焚烧，到焚烧完了之后呢，香灰还会保持图案原有的形状。因此呢，女子们也认为打香篆焚烧有相思成灰之意。蒋捷在词中写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子生条心子香烧，讲的就是这种篆香。打香篆这种焚香的方式在宋代呢是非常流行的。 宋人呢非常喜欢使用荷香，荷香呢除了使用我们在前面讲过的那些名贵的香料之外呢，百姓们还常常呢会把一些带有芳香气味的本土花草植物加入进去以调和香味。比如宋仁宗的张贵妃呢就曾经使用荔枝壳来制作过荷香，同时呢也降低了荷香制作的成本。通过荷香技术制成的各种香丸、香球、香饼和散香粉末需要放在香炉中焚烧。宋代香炉的式样非常多，大体呢可以分为有盖式和敞开式两种。香炉的材质呢主要是以瓷器为主，当然呢也有金银器的。敞开无盖的这个香炉啊，最常见的有莲花的、莲式和仿古式的等等。这种敞开式的香炉多数呢是在我们刚才讲述的打香篆的时候使用，因为它没有盖儿，打香篆比较方便。带盖子的香炉啊，在当时呢也被称为熏炉，主要用于熏衣熏被使用。在当时最常见的形状有鸳鸯炉、鸭炉、兽形炉、香球等等。周邦彦《少年游词》中说，紧握初温，兽烟不断，相对作调声。这里边的兽烟讲的就是兽形的熏炉。在宋代最流行的一种熏炉呢叫做香球，香球呢是一种风靡于整个大宋朝的香薰神器。为什么我要讲它是香薰神器呢？因为香球啊，无论如何的翻滚颠覆，它里边的香灰都不会洒落出来，也不用担心会有碳落下引燃衣物和被褥。为什么呢？因为香球的制作呢，利用了地心引力和火轴平衡的原理。这种利用地心引力和火轴平衡制作的香球，在当时呢，称得上是妥妥的黑科技了。这一技术呀，甚至在现代还被应用到了航天仪器中的陀螺仪中。辛弃疾词中说，宝马雕车香满路，这雕车之所以能香满路，就是悬挂了香球的缘故。宋代呢奉行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文人士子们在当时呢有着极高的自由度。在宋代朝廷的推动下，香料经营繁荣，同时呢文人士子们又这么喜欢香料，因此呢就为香料的普及打下了非常好的社会基础。香料呢在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推动下呢，被广泛的应用于祭祀庆典、婚礼嫁娶、茶坊酒肆等各种不同的社会场合和场景之内。围绕着香料这一静态物质啊，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所开展的休闲活动之多，内容之有趣，往来之频繁，是前代所不可比拟的。香料对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来说，不只是吟咏佳句、创作灵感的来源，更是许多人日思夜想的心头之好。在宋代呢，喜欢香料的文人士大夫啊，非常的多。那么香料的用途也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而各有不同。首先呢，是应用香料来熏衣熏被，那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霉熏了。其次呢，香料呢还被用于文人士大夫们来营造具有诗意的生活创作意境。比如北宋时期著名的画家郭熙在作画的时候，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然后为之。郭熙等人觉得呀，这个香气的氤氲可以使人文思泉涌，才思驰骋。除此之外呢，还有人把香料呢应用于促进睡眠。有人呢会在睡前在卧室中呢焚一炉香，枕畔木瓜香，小来清杏长，净洗香烟迎曲节。

五火天衣，宜香傍枕，墨卷珠帘起，讲的呢就是卧室焚香这种习惯。最后呢，由于当时的人呢认为香气是醒神通窍的良方，所以呢香料也被应用于困顿之时提神醒脑之用，同时呢也认为它有静心修身的功效。赞宁在《大宋僧史略》中写道：香也者，解会流分，令人乐闻也。经中长者请佛，素夜登楼，手秉香炉，以达信心。明日时时，佛即来至，故知香为信心之始也。讲到香修身的功能，我忽然想到了米芾的一个故事。相传呢，米芾晚年远离是非，学佛有德。他在去世前的一个月呢，将自己喜爱的这个书画尽数焚烧，然后与亲朋故旧一一修书作别，告诉他们自己将命不久矣。同时呢，他置办了一口大棺材，从此呢，饮食坐卧办公都在那个棺材里进行。在去世前七天，米芾就不再吃荤了。他每日里啊，沐浴更衣，在棺材中焚香静坐。到了他去世这一天，亲友们都来和他告别。他坐在棺材中说了两句：“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便合掌而去了。众香国是一个佛教词语，通常指代的是佛国。米芾这个故事可谓是焚香修身的极致了。香呢，在宋代除了日常使用之外，更是当时文人士大夫互相往来增进友谊的纽带。有故友来访，焚香清谈可谓美事。在社交宴居场合呀，焚香是营造良好交际氛围的手段。当时的文人呢，还非常热衷于自制合香，因此呢，还产生了很多香谱流传至后世。其中最著名的陈氏香谱中呢，就曾经记载了一则关于黄庭坚的故事。故事说呀，黄庭坚和苏东坡关系非常好，他们两个人呢经常在一起品香制香。有一次呢，黄庭坚与一个法号叫做慧弘的僧人在湖南游玩，那么衡山花光寺的长老呢就给他们送来了一幅墨梅图，于是黄庭坚就和慧弘啊一起来品鉴这幅墨梅图。那黄庭坚一边观赏这幅画，一边就感叹，画呢的确是好画，可惜不闻梅花香，那实在是可惜啊。听黄庭坚这么说，慧弘就说，要梅花香有何难。说着呢，就从包裹中取出了一枚香丸，然后把香丸投入到了香炉之中，顿时呢，梅花的幽香便从香炉中悠悠传出了。黄庭坚很惊异，就问慧弘，这是什么香呀，这么好闻。慧弘说，你有所不知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韩魏公浓梅香呀，这是苏东坡苏大学士的独门秘作。黄庭坚惊奇地感叹，哦，这就是传说中的韩魏公浓梅香呀。慧弘就跟他开玩笑道，是呀，你跟苏东坡苏大学士关系这么好，他竟然连这韩魏公浓梅香的香方都没有告诉你，也没送你一碗点一点闻一闻，看来他是鞭策你在制香这件事上要更加刻苦钻研呀。黄庭坚笑着说，是呀是呀，下次我见到东坡先生一定找他讨个说法，怎么就不送我一碗呢？不过呀，我看呢不如叫他返魂梅，仿佛高雅一些。慧弘听了也深以为是，说，那我下次见到东坡先生就跟他说，让他改成这个名字。品香呢，可以令人放松精神，收敛心神，达到忘却烦恼的作用。文人雅士们端坐静室，在案头摆一炉馨香，或是静坐读书，或是与友对弈，或是弹琴修身，累了便闭目清嗅这满室的清香是何等的风雅与飘。

0: 手段和方式，因此呢不能被称为大道之道。所以呢宋人呢就把品香称作香事，说它是一件赏心悦目具有生活情趣的事。焚香在宋代是一件实实在在的日常之事，我们今天的人看起来觉得他们风雅，而在当时却是风雅处处是寻常。宋代香事呢，是在承继前代审美观念的基础上，融入了当时时代的风尚、文人的意趣，形成了自己具有显著时代性的休闲的特征。宋代文人士大夫们以闲的趣味来对待焚香之事，他们以香熏衣，以香为礼，以香养心，把香呢视为日常生活中必备之物。这种对于平凡琐细事物的关注，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生活美学的追求，以及对于生命情感的抒发。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朋友是什么呢？朋啊，在甲骨文的意思是两串钱呢挂在一起，友呢在甲骨文的意思呢就是两只手靠在一起，那意思就是讲朋友在一起就能够互相的加持，所谓六边形朋友才是真朋友。我们看一下古代啊好搭档是如何做的。故事的主人公呢是简叔和百里奚，这两位是春秋时期鼎鼎大名的这种搭档组合。这两位成为朋友其实很偶然，简叔呢是宋国人，没事喜欢隐居，百里奚呢是虞国人，一门心思想出人头地。按理说呢这不是一个调性的人啊，一次偶然的机缘呢就两人相遇。百里奚当时时运不济啊，不光啊没人看得上，做人呢什么都不行啊，流落在宋国沿街乞讨。这个时候呢在街上就偶然碰到了简叔。简叔呢看百里奚虽然乞讨但气度非凡，于是就请他吃饭，一番交谈两人性情相投，很快就引为知己。百里奚虽然不愿意做隐士那已经想做官，就在简叔这待了一段时间呢就想着继续去碰运气。当时齐国有一个公子叫做无知你看这名字是吧，他在招纳人才，百里奚就觉得可以去试一试。简叔就说公子无知他是齐襄公的儿子，他把齐襄公给杀了，现在看起来大权在握，但是这种人名不正言不顺，你去了没啥作用还有危险。百里奚就听了简叔的建议，所以就没去。过了一些日子呢齐国公子无知呢就被人杀掉了百里奚就因为听了简叔的话就躲过了一劫。没多久呢百里奚又去想出去找工作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听人说呢周厉王的弟弟叫做王子颓，你看这名字是吧，特喜欢斗牛他就想着呢学斗牛，那目的就是通过这个来接近公子颓。公子颓就觉得这个人是个能人，就准备重用他。百里奚就想起简叔的话就想着把简叔请过来来把关。简叔就到了洛邑两个人就去拜见公子颓。回来以后呢简叔就跟百里奚讲说公子颓这个人自大才疏，身边一堆小人围绕，这人靠不住。百里奚觉得简叔还是靠谱一点，所以两个人就离开了公子颓。不久以后呢公子颓作死被手下人忽悠造反，结果被杀掉了，百里奚又躲过一劫。百里奚在简叔这住着又住了好几年，就有些想家了。他有一个朋友呢叫做公之奇，在虞国做大夫就向国君举荐了百里奚。百里奚就想着回去，简叔呢就说呢我听说这个虞国的国君呢特喜欢贪图小便宜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百里奚一听得了叫你这么讲是吧， 哪个主公没毛病？

0: 这个毛病啊，自己年纪也大了，这么耽误下去是吧？那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就回去了。结果呢，就是因为这次没听减速令，马上就出事。当时呢，晋国是晋献公在位，他对旁边这俩小国啊，虞国和虢国啊，就虎视眈眈。 于是就想着要借着虞国假道去攻打虢国，捎带手就把这俩国都给灭了。这就是成语啊，假途灭国。虞国被灭，北里奚就跟着倒霉，就做了俘虏。后来北里奚因祸得福，70多岁啊，终于老树开花，被秦穆公重用，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所谓五羊皮大夫。 北里奚呢也推荐蹇叔啊，这两人呢辅佐秦穆公啊走向了春秋的霸主。没有蹇叔，可以说就没有北里奚。蹇叔的判断力直接决定着北里奚的职场发展。这种提供理性和情感价值的朋友才是真的朋友，才是绝世好搭档。 做好事业加减法，你就是人生小赢家。做管理要学会啊，加法管理，正向的激励，这个是管理的水平和管理的智慧。做好事业加减法，你就是人生小赢家。面对危机，做加法还是做减法？通常来讲，做加法呢，你会让大家开心，在发展当中啊，减少矛盾。 于谦，哎，我们都知道，那抽烟喝酒烫头，当然不是德云社这位了。那在德云社这位之前呢，另外还有一位明朝的大宗臣于谦于少保，他写的这个《石灰吟》啊，我们都记得。所以他守卫北京的时候呢，他的光辉品格足以光耀千古。同时呢，他的这个做加法的管理智慧啊，也值得学习。 我们这儿呢讲他的两个故事。第一个呢跟土木堡之变有关。于谦之所以站在历史的潮头，就是因为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这种大乱之际，于谦担负起守卫北京的重任。当时明军在土木堡溃败，瓦剌大军南下进围北京，军队人心惶惶，大家没什么斗志，于是就很多人建议干脆龟缩在城内进行防守。 于谦就说呢，这个时候恰恰不能对瓦剌示弱，否则一旦失败，人心就散了。于是就下令以九门为防御重点，一门各派一位将领守御，然后明令上阵的时候，将领如果不顾士兵，率先退却，直接斩杀将领；同时，如果士兵不顾将领的安危，率先逃跑，后队直接斩杀前队；如果作战有功，则一体受封。 将领和士兵的防御责任明确，大家又利益一体，所以军心啊大振。瓦剌野先啊，本来以为北京会很快攻下，结果到城下一看呢，发现明军啊外出列阵，军气鼎盛，就大吃一惊。这个呢都离不开于谦啊敏锐果决的这种管理作风。第二个事情呢，跟明朝北边的边患也有关系。明朝所谓啊天子守国门。 他的边境经常处于瓦剌鞑靼这种骚扰攻击之下，永乐时期呢，明朝实力啊占据优势啊。我们知道永乐帝啊曾经先后多次北伐，当然了，就是因为北伐，就把一些俘虏和一些要求归顺的部落都迁入到了中原，迁入到了河间府东昌府这些地方。随着时间过去呢，瓦剌野先经常入寇。 这些部落呢，难免就有时候受到影响，就时常发生一点骚乱，这就增加了治理的成本。怎么处理呢？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于谦呢，就想了一招，他就让这些有力量的豪强，这些部落，没事就跟着明军呢，你到南边去，南边去平定当时南方的一些叛乱或者是骚乱。当时呢，明朝在西南经常处在动荡状态。 于谦呢就选派这些骑兵过去，增加了明军的战斗力，平定一处地方呢，于谦啊就让人啊把这些精锐部队啊就留在那儿，把这些归附部落的家属送过去，让这些人呢随之留在当地驻屯，随处安置。这样一操作呢，不仅使得明军在西南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 而且内附的部落因为他能力得到发挥了，哎呀，这些人得到赏赐，又有新的发展的机会，所以也都没有意见，非常开心。啊，这样的话呢，说几十年留下来的有可能的隐患，被于谦的这种做法，不知不觉就消散于无形之中。于谦做兵部尚书的时候，是明朝中期啊危机最大的时候，北方呢有瓦剌、也先入侵，南边呢福建、浙江、广东啊、西南啊变乱四起。可以说是此起彼伏，整个朝廷的运转其实都在于谦的掌握之下。史书记载于谦啊才略敏捷，精神旺盛，啊，这是不必说的。关键是呢，他可以与时变化，啊，眼观指点，一切指令啊都切合机宜，这个是管理的水平和管理的智慧。于谦这两个小故事就体现出来，啊，做管理要学会啊加法管理，啊，正向的激励。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9: 不用火了，胆大的软气未曾出兵，口吐狂言。古人说骄兵必败，此等狂徒怎么能够杀退官军，救得卢员外？操刀鬼曹正，来，你将阮七推出去斩了。
10: 啊，阮小青傻眼了，真傻呀，那还开玩笑啊，平常兄弟比手足都亲呐，到动真格的时候那一点不能含糊，要不这样的兵怎么带啊？慈不长兵，义不长财啊。
9: 吓得阮小二、阮小五、吕方、郭盛、刘唐、李逵、史进都跪下了，一起给小青求情啊！我大无停辱，你说哇，说了半天什么呀？一人说话众人听啊，众人说话乱哄哄，所以分不出个数来。大伙说念他年幼无知，血气方刚，自不量力，饶恕他这一次吧。再者说了，未曾出兵与官军交战，先斩自己的大将与我山不利，望军士开恩。吴用赶忙站起来，抱拳顶手，众位贤弟快快请起，将阮小七推了回来。阮小七回来急忙跪下了，谢军师不斩之恩，呸，非是某不杀你项上人头，若不是众位兄弟讲情，岂能饶你这条性命？还不谢过？是，谢过众位兄弟。李逵在旁边直嘀咕，哎，我说以后说话可得留点神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李逵，你在啰嗦什么？我什么也没说。阮小七听令，来，命你与李立看守法场正北，不得有遵令。
10: 还得这么派呀？那当然了，那要一对付就过去，那还叫什么令下如山倒啊？
9: 杜迁送慢，有。报恩！
10: 好家伙，这俩大个跟显得神似的，他们身子高大过丈二，两膀炸开有力量，那脑袋瓜子在流斗，俩眼一瞪像铃铛，胳膊好像防身的铃，皮锤一钻像铁夯，巴掌伸开了簸箕大，手指头啊比棒槌都长。两个人是膀大腰粗，腰炸石围，两臂一挥有千钧之力，每人手中使一条金顶达摩槊，不知军师哪旁使用。个儿太大了，说话跟砸夯似的。你二人背救卢员外与燕青， 不许员外有半点闪失，军师放心，只要员外平安无事，安全无恙，我等弟兄将他背负在背上，如若要划破一点衣襟，我们愿将人头献上。
11: 这俩还更有心眼儿，他把这话都说在前面，我们背员外可以，员外得不带伤，他已经在牢狱里受伤了，回来这算我们的，那怎么能行啊？只要他没伤好好的，我把他背起来，要再出事儿，那就是我们的了。
10: 军士心中暗笑，领令去吧。是。
11: 这功夫李逵在一边急的是抓耳挠腮，心说派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连一眼都不看我呀？要不是刚才有阮小青那出戏呀，他早就蹦高了，这回呀没敢。哎，正在这时候，吴用叫他，黑旋风听令，在我命你为开路先锋，无论有多少官军阻挡你的去路，就将他杀散。
10: 军师哥哥，你瞧好吧。
11: 哼，接令。对了，我忘了拿那小树枝了。
10: 愚者随我无用，截断官兵后路，今晚分三路进城，各找容身之处，不进法场，不许露出本来面目，哪个敢中途误事，定斩不饶。分头而行，哗，呵，磨刀的、擦剑的、杠斧子的，飞龙观里真热闹啊！大家这通准备呀、啊，都准备齐了，分了三波，混进了大明府。可也倒好，走到城门这儿，什么事儿不费，也没人挡门问，就进去了。
11: 梁中书有令，不管他长得什么样，神头鬼脸，带刀的、带枪的、骑马的，只要不是正式队伍，你就给我往里放。英雄们一进城，有的上了天元客栈了，有的呀就找个犄角旮旯房檐底下眯起来了。军师说了，各找容身地嘛，你别管我在哪儿待着，我不给你误事就行。第二天天一亮，官兵先露面了，到了四时左右，就是暮下钟点，上午十一点来钟，这街上老百姓就不少了，真有胆大的，有的把两边的布告都看了。怎么两边？大兵府梁中书一份布告，那是官方的，梁山水泊还一份布告呢。有那有心的人看完了记得挺清楚，准知道今儿有场热闹，看来是想开开眼界呀、啊。这些梁山的英雄们就夹杂在老百姓之中，各就各位了。接近中午的时候，就听一棒铜锣响，嘡啷啷啷啷，唰，死囚牢的大门打开了，由里边出来三辆车，第一辆车是玉麒麟卢俊义，第二辆车浪子燕青，第三辆车飞天大圣李衮，他们都穿着红衣服，背上插着招子，这三辆车是直奔法场。蔡福是满脸怒气，喝得酒气熏熏，怀里头抱着一口金背砍山刀，那刀槽上还挂着一丝血迹。怎么回事呢？他刚宰了一个人。因为什么呢？卢员外受了伤了。卢员外这个伤还不轻呢，一直花蔡姓跟石秀接完头之后，就跟哥哥说无论如何在死囚牢里要保住卢员外和燕青的安全，千万别让他们出一点毛病，甚至于连点油皮也别擦破。蔡福一听，那还有错吗？上上下下我全都安排好了，我是这样的牢头，一呼百诺，谁敢不听我的？别的咱们做不了主，在牢里边让卢员外不受屈，好吃好喝好款待，冻不着饿不着，这就行了。我只能做到这一点。确实蔡福做的也真不错，可但是就是昨天出了事。怎么出的这事儿呢？就是那人面兽心那李固，李固先花钱运动蔡福，想把卢员外给害了，这钱白花了。蔡福哥俩定好了计了， 冲着李固这么一瞪眼，要拽着他脖领子去见梁中书，把李固吓跑了，这钱白花了。李固惹不起蔡氏兄弟，他怕把他惹翻了，说不定这哥俩就去把他收拾了。怎么办呢？那卢员外一天不死，李固是坐窝不安的，像热锅蚂蚁似的，他闹心呢。他知道玉麒麟和浪子燕青这爷俩只要出来一个，他就得分身碎骨。想来想去，李固憋出个招来，干脆我花钱运动运动小狱卒吧，找那个小不得点的，谁也不注意他，说不定不是吗，他还就能把卢员外给弄死。这家伙这招还真挺灵，他拿了200两黄金在狱里边运动了一个人，此人姓刘，排行在六，人送一号叫阴毒鬼。这家伙是一脑袋酱子，见钱眼就开，什么也不明白，反正他是怕蔡福，蔡福说的话他也听见了，说卢员外被屈含冤也好，什么也好，没咱们的事儿。他领国家的法，咱们牢狱里头这些人一定不能给员外气受。这些话呢，在他这儿都像耳旁风似的，一听过去了。这回见李固给这么些钱，他就有点发懵了。哎呦，给我这么多钱呢？最后一听这条件，说要玉麒麟项上人头，哎，印度鬼刘六傻了，那我可做不到，我要把卢员外杀了好吗？那蔡福牢头就得扒了我的皮呀、啊。要是我在里边给他点气儿受什么的还行。李固一听，哎，那也行啊，你能不能把他给我弄残废了，弄掉他一条胳膊，弄掉他两条腿，我都重重谢你。刘六把牙根这么一咬，好了，要他的命我没这胆子，要把他整残废了我还办得到。他把钱揣起来，这个亡命徒背着蔡福啊，正好这天晚上蔡福没当班，这家伙喝了两盅酒就来，他告诉人把卢员外那个牢房门给我打开。原来在死囚牢里边，卢俊义和燕青爷俩谁也见不着谁，都提的是单锁，古代年间叫单锁，就那小单间，死囚牢嘛，那铁窗铁门咔嚓这么一关一锁呀，是跟任何人也不接触。刘六带着俩人夹着副夹棍就来了，开门进来把这夹棍咔嚓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喝的那舌头都短了。姓卢的，你认识我？
12: 不认识我。
11: 卢员外哪揽得上位来，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呀。啊，这位小哥，你恕我眼拙，咱们素不相识啊。
12: 对了，你哪能认识我呀？你是河北大明府守护大财主，这儿所有的钱都是你的呀。
11: 我是小牢卒，
12: 可是你没想到有今天吧。来吧，我们伺候你这么些日子了，跑碎了鞋袜子不得自己掏钱买吗？你打点打点我们得了。
11: 卢员外自从进了死囚牢之后，还坐了一轱辘囚车上东京汴梁，没去了又把他给架回来了，一直他还真没受什么委屈。员外知道这里边有点文章，至于什么李固花钱运动蔡福，石秀又跟一枝花蔡庆怎么接头，他这都不知道。今儿一听说要钱，应该花俩钱，可是他腰里分文皆无啊。自从卢员外吃了官司之后，嘿，连个三尺顽童都没有来看他的。他这个官司太吓人了，什么大闹天外楼，反了东京汴梁，惊了圣驾，这谁一听都亡魂皆报，躲都躲不过来的，谁敢沾这个边儿？卢俊义虽然有钱，可是他那些财产呢、啊，一半归了梁中书了，那一半归了李固了，他没钱啊。小哥，你能不能

0: 过一段时间，如苍天有眼，等我卢俊义官司得到昭雪的那一天，我一定重金酬谢。我是个被屈含冤之人。
1: 啊，你是冤人呐，我们都冤出大天来了，谁到这儿不得花点门啊？唯独你，你在外边是员外，在这里不行，有钱没钱说痛快的。
0: 我除去身上的衣服，肚里的干粮，什么也没有。
1: 没有啊？好嘞，今儿我让你知道知道，这盐打哪么咸，醋打哪么酸，万丈高楼从地起，水从源流，树从根。让你袁老爷明白明白，这牢狱跟你们家不一样。来，把他给我架起来。那俩就过来，啪，把卢员外两条腿给拢过来，咔嚓似的拿家伙就架上。阴毒鬼刘六就想啊，把卢员外那怀子骨给他架碎了就得了，谁去给他接骨去啊？在这只要一耽误，他两条腿就算废了。夹棍上了三道锦城，卢员外疼的黄的粒大小的汗珠顺着鬓边噼里啪啦往下直滚。他咬紧牙关，开始还能挺，后来实在挺不住了，不由自主的就大叫了这么一声：“疼啊！我也咔嚓！”随着这叫声啊，这夹棍呢折了九节，把这刘六给吓得腾腾倒退好几步，滋溜的一下冒了一身冷汗。他心想，好厉害的玉麒麟啊，夹棍折九节，怀骨没碎，可那也肿了。他吩咐人换夹棍继续架，今儿个什么也不要，就要卢俊义的两条腿。夹棍又换上夹腿肚子。哎呀，卢员外疼昏过两次去，这两条腿呀、啊，被阴毒鬼刘六给收拾的是血肉模糊啊。刘六一看差不多了，行了，走吧走吧，锁门，咱们回去睡觉去。第二天可就是刑场啊，第二天天刚麻麻亮，铁背帮蔡福就来了。他刚走到卢员外牢门口上，听见了牢里边有哼嗨不止之声。怎么的了？给我老牢族叫过来。员外有病了吗？老牢族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光在那边比划了两下，蔡福也没看明白。快把门给我打开。咔啦把门打开，蔡福进来这么一瞅，当时就愣着了。那一看就明白，他是牢城营的总头啊，什么刑法他不懂啊。员外的两条腿上夹棍给夹的，这谁使夹棍了？老牢头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蔡福，蔡福气得啪就给他个嘴巴：“你怎么看着我干什么呀？我问你，谁偷着用刑了？”
2: 啊，启禀牢头，是666，
1: 把老牢头给打迷糊了，把农药说出来。那年头哪有666农药啊？蔡福这么一听，谁66啊？他转身就拿死囚牢就出来，刚一出门，接到一道铜牌，这道铜牌是通知他们死囚牢。说今天53刻在发场要问斩卢俊义，叫他们做好一切准备。蔡福把铜牌接过来，脏了一赌气给扔旮旯去了。下铜牌这个一哆嗦，心说这怎么了？蔡都头怎么这么大火气啊？他也没敢说什么，这家伙吓跑了。蔡福在班房把刘六给找着了，那家窝着脖子在那睡呢。你做完了这事儿就赶快滚吧，这小子让那酒给闹的他走不了了，头晕腿飘，他想眯一小觉，趁着天不亮他好溜。现在感觉都大天大亮了，他还在那睡挺香啊。彩福进来一看，抓着他脚脖子疼，顺床上给扔门外头去了，咣当一下，这谁这回醒了还不醒啊？牛又起来这么一瞅，嗡的一下那脑袋就大了一倍。他一想，坏了，牢头已经发现卢俊义的腿伤了，这家连大气也没敢吭啊，抹头就想跑。那蔡福能让他跑吗？一把抓了他的脖领子，噔给蹬回来。刘六啊，玉红，我来问你，昨天在死囚牢房之中用夹棍是谁用的？
2: 是我。
1: 谁叫你干的？

0: 礼物，可刀啊，把刘六给宰了。随后蔡福吩咐一声，把他拉出去喂狗。宰了就宰了，嗨呀，那么大的管营官杀个个把老卒就像撵个臭虫似的。这时候蔡福这个心气儿啊稍微平了一点，可以说算出了点气。跟着刘六一块用刑的那俩呀全钻桌底下去了。蔡福然后吩咐那老老头赶快出去一趟，到药铺买来了金装散、刀伤药、汉三七、止疼膏给员外治腿。这正忙活着呢，有人从中书府送来了一桌酒席，随着这桌席呀、还扶了一封信。这信是写给浪子燕青的。谁写的这封信？生铁佛崔道成。为了报答当年燕青救过他，由于今天燕青的官司非同等闲，他不能来看望，很不方便，所以送桌祭酒，略表寸心。燕青听完这封信，冷笑了一声，酒席给我撤去。他连看都没看，告诉老祖，我与这个生铁佛素不相识。这桌酒席又搭下来，蔡福一瞧，什么？燕青，你不吃啊？我吃。来，他找了几个贴体靠近的，就把这桌席给造了。天过四时，牢门打开，行车就要往外走了。蔡福喝多了，心里头有点不痛快，就是多贪了几杯，脚下有点发飘，眼珠子痛红，抱着大刀就在卢员外身边那跟着。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今儿个是玉麒麟卢俊义行刑的刽子手呢。行车缓缓的就奔鼓楼发场来了。发场设在鼓楼南侧，对面是监斩棚，监斩棚上高悬一块大匾，写四个字：官法如炉。今天的监斩官呢，就是大名府尹太守王龙。监斩官这时候还没来呢，可他发场那地方看热闹的已经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了。军事无用率领着英雄好汉们就混杂在这人群之中，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案、操刀鬼曹正、出林龙走渊、病关锁杨雄、拼命三郎石秀，这些英雄们的目光全都盯着军事，看着吴用的眼色行事。行车还没到法场呢，北大街打起来了。负责在北面阻挡官军的是谁？活阎罗阮小七儿。打仗的还就是他。今儿可真冤枉七爷，这位七爷早就住着意呢，因为还没走出飞龙观来，就差点让军事把他杀了。他窝着一肚子火，进了城之后不是各找各地儿吗？他负责在北面，七爷暗暗地嘱咐自己，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军事哥哥可说了，在卢员外被救之前，你就杀他一万人也不算你有本事，要是把卢员外救出来，你多雄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就这么个账你慢慢算。七爷打定了个主意，就是个无论如何在追魂炮响之前千万别在北面出事儿。没个出事儿，今儿谁给我俩耳瓜子踢我六脚，我不单一声不言语转过脸来，我还给他磕一个。呵，七爷这和气呀、见人不点头不笑不说话，走道数黄花鱼的溜着边儿，吃饭都不敢上大饭馆去，大饭馆人多，人多相貌杂，说不定瞅谁不顺眼就许干起来，最好找个小煎饼铺。没有啊，学不来学不去的，这儿有个小酒馆，门口挂着个牌子，写着小西天，这儿倒挺肃静。七爷就进来了，他找了个清净桌，脸朝旮旯坐着。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 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栾七爷是瑜伽打扮，头上戴着一顶紫牙巾，翻卷荷叶，四根飘带往下一垂，身穿一件鱼郎衫，腰杀半条杏黄色丝栾带，散腿的裤子，光着脚，穿着一双绳探，就是拿绳啊编的那鞋，手里提了一个特制的鱼增。他这鱼增跟所有瑜伽的那鱼增都不一样，又细又长，像鱼增。那是什么呀？那里边藏着是他的兵器，卷帘象鼻子刀。小群刚坐着喝了没有一杯酒，夸嚓帘子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俩人，生的是凶眉恶目，肋下佩刀。进了门啊，就在阮七爷的斜对面坐那儿。九宝赶忙过去了，感情九宝认识这俩。这俩是干什么的？是中书府六品带刀护卫官于龙于虎，亲哥俩，就是五虎上将金躺无敌于大江的俩侄儿。于大江不是奉中书之令看守鼓楼北吗？这北大街都归他管。他们俩也换了便衣啊，来帮着他叔叔维持秩序嘞。想在这儿吃点酒，吃完酒之后上鼓楼这一带学嘛学嘛去。阮小军一看坐着这俩头脑个别，他都没敢多看，赶忙把脸扭过去了。这俩也没怎么十分注意活阎罗阮小军。哎，偏在这时候来了一位惹祸的根苗。从外边进来一老头，穿的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进到门来就跟酒家要东西。要什么呢？要酒要菜。酒保这么一听，你要酒菜可以啊，你得给钱呢。这老头说他没钱，我是来跟你要，你给我，我以后啊一定加倍奉还。那么你要酒菜干什么呢？我去祭奠我的主人。你主人是谁呀？玉麒麟卢俊义。把酒保给吓得愣那儿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我给不给呀？今天可就是杀玉麒麟的日子，我要给了酒菜，能不能跟着吃挂唠？我要不给，我们这买卖这房子跟这地皮可都是人家卢员外的，当然现在是不归他了。伙计仔细瞅才认出来，感情是员外家里的老管家卢忠。卢忠怎么混成这样了呢？他叫李衮，早就给逐出门外了。老人走投无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没人问他，直落的是乞讨为生。今天老管家知道员外要向上参刀了，他怎么办呢？想上发场去祭奠祭奠，要不这分文皆无，他就挨家挨户的要，要了这么几家，只是些剩饭剩菜什么的，他想要点酒，所以才走进小西天。伙计这么一听，这个我好吧，你别嚷嚷了，我给你打半斤酒得了。伙计断身刚要打这酒，那鱼龙站起来了。马兰，老头儿，你近前来讲话。老卢忠颠颠呵呵地走到他的跟前。卢忠不认识这俩，不知议事有何吩咐。老头，方才你跟酒家要酒，是要去祭奠发场吗？正是。我来问你，那卢俊义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家员外，老匹夫罢。于龙抬手就给老管家来了一拳， 这一拳打了一条一跟头，噔噔扑通给打出去好几尺远。险一险把老人打的是口吐鲜血，老卢中就觉得眼前一个劲儿的冒金花，心里发烫，是嗓子眼发甜，当时半天没说出话了。于龙把双金子一瞪，你还不给我滚了出去，要不看你偌大年岁，今天我就把你带金发场，和你家主人是一并挨刀。这时候阮七爷就站起来，无名火腾的一下就撞上来。阮小琴一看这个混账东西，那老头那么大的岁数，是卢员外家的一个奴仆，想去看看主人要一壶酒，这是人之常情。你怎么打他？常言说70岁不打80岁不骂呀，他那么大年纪了，你也真下得去手？你这个畜生，给我劈了你得了。阮七爷刚把眼珠子瞪起来，一琢磨，他叫着自己老七呀、你怎么又来劲儿？刚才嘱咐那话都忘了，现在追魂套还没响呢。阮七爷强牙怒火，海直当没看着，别管了。他又坐那儿，老卢中由打地上爬起来，他还想拿那壶酒啊。于龙告诉酒保不许给他，别说酒，一壶水都不能给他。你不知道你家主人是什么人吗？卢俊义私通梁山贼寇，谋反朝廷，打到汴梁，经过圣驾。今天老爷们要是抓住梁山这伙贼，我就把他扒皮抽筋，点了人油蜡，和卢俊义一样，完全让他们人头落地。这家伙今儿也不知道是死催的，还是让那酒支持的，他左一个贼是右一个贼，骂起来没完。阮七爷拿着那酒杯呀、那手都直哆嗦，心说感情这俩家伙是官府的差人呐。今儿个我就他这左手无意中这么一葫芦，这胸口啊就摸着腰里那根桃木枝了。哎，那是令箭呐、阮七爷惊打了个冷战。哎呀，心说这要不是有大令在身，我呀我早就被你们打服了。梁山也是你骂的，狗日的！哎，坐着吧。他怎么也坐不住了，从腰里悄悄的摸出块银子来，走到老卢中的跟前，小小的声音：“老头儿，你赶快拿这个钱，去到别处买一壶酒吧。”老卢中接钱在手，扑通通就跪下了，给阮七爷磕了一个头，站起来颤颤巍巍的他要走。于龙于虎交换了一下眼色，于龙就过来一把就把阮七爷给拉住了。方才你给他钱了吗？七爷说不错呀，我给他钱了，我洗老怜贫，看他太可怜了。混蛋东西，呼，他抬起手来就给七爷来了耳光子。阮七爷一个夜里藏桃，刷的一下这巴掌从他头上滑过去了，没打着。七爷一看，你用我什么打我呀？你哪儿这么些钱？他是玉麒麟卢俊义家里的奴才，卢俊义私通梁山贼寇，外边的布告难道你没看见吗？随着这话音啊，当就是一下，他就给阮七爷来了个黑虎掏心。七爷往旁边这么一闪，躲过去了。哎呦，引起了于龙的注意，这人的功夫不弱呀，一个耳光子没打着他，啪的一拳他又躲开了，说不定这是梁山贼吧。活该我兄弟今天走点鸿运呐、发场还没等开刀呢，我们先把梁山贼抓住一个，那是定有重赏啊。想着他有点力灵智昏了，于龙把双拳举起来了，一个双风贯耳，照着阮七爷的两太阳就砸。拳带风声打过来的，七爷往下一俯身，使了一个釜底抽薪，这拳又砸空了。于龙喊了一声：“兄弟，赶快动手，这是梁山贼寇。”于虎就站起来了。阮七爷一想，你说这招谁惹谁了？这不是纯粹冰窖着火吗？他这么一生气呀、哗的一下把两拳往起这么一抱，抬起腿来，他噔噔噔 脸踹于龙的胸口窝上，噗嗤的那么一声，这一脚就给踹了个八成色了。你说这脚把于龙踹哪儿去了？踹酒缸里去了。那缸里浮溜浮溜的酒啊，扑通哗，连烟带呛，那还活呀？于虎一看哥哥掉酒缸里，他就急了，鹰饿虎扑食，就奔阮七爷来。七爷一闪身，他扑空了。七爷转到于虎的后面去，抬右手抓住于虎的袄领子，这左手就抓着他后腰的腰带子，吭哧这么一下就把于虎给提了起来，举着半悬空，滴溜在屋转了一个圈，去你娘的吧！顺手这么一扔，噗，给扔窗户外头去。这窗外有两根拴马桩子，是石头的，五尺来高。桩子上边啊，抠了这么一个桃，这于虎那脑袋就找那桃，脑浆崩裂，发场还没行刑呢，北大街已经弄死俩了，这北街就乱了套。有人报告梁中书，梁中书不但没着急，反倒笑了。我今天四面张网，就为抓梁山的人，北街乱了，那不要紧。有金躺无敌于大江呢，再看。此时行车已经进了发场了，就听人群中有人喊：“刀下留人呐！”走出一位老人来，衣服蓝绿，蓬头垢面，手里提了个酒壶，正是老卢中。只见他哭得泪如涌泉，跪倒在员外的跟前，双手抓住卢员外的衣襟：“主人呐，你一世清白，为人忠厚，仗义疏财，济困扶危，鹏程万里，福荫宏才，趾高亮牙，文武双全，卢家无不法之难，在家之敌，原来一生忠义，临事不苟啊，今天没想到只落得身首异处，天理何容，原来喝下这壶酒吧，这是老奴我讨来的一壶祭酒啊。”卢员外睁开双睛看卢中如此狼狈，心如刀绞，不由得潸然泪下。卢中：“难为你偌大年纪讨祭酒来发场祭我，你我明是主仆，实为兄弟，是你把我抱大成人的，如今你年近七旬，隆中老态，无依无靠，我今一死，不知何人将你养老送终。”主仆二人哭的是天悲地动，就是铁石人儿也得落泪伤心。夹杂在人群中的那些梁山好汉鼻子都发酸了，一个个强大精神，没叫眼泪掉下来。大家不约而同，那眼睛都瞅着军师。军师哥哥，该不该动手啊？吴军师泰然自若。正在这时，就听到追魂炮响了，这下这发场可就炸了窝了。为什么呢？不到十会儿，午时三刻才动手呢，现在的太阳还不到午时，怎么响炮了？大家还没明白过味儿来，打第二声炮响了，紧跟着第三声，这怎么回事？大概这炮受潮了吧，怎么放了呲花了？随着那三声炮声，刽子手不管那个呀，你这炮响我就行动啊，就看刽子手把大刀放起，这么一举，银光一闪，咔嚓，人头落地了。把玉麒麟给杀了没有？谁的人头掉了？卢员外家的那个大总管李固的脑袋下来了。李固这小子是罪有应得呀，他吞并了卢员外的家产，可是卢员外不死他不安心呢，整天是坐卧不宁。虽然花钱运动的那个狱卒阴毒鬼刘六想把员外在狱里边给他整残疾了，一看也没得好使，他就到处花钱呢。他早就买动好了大名府的府尹太守王龙，今天还特意买动了这个点追魂炮的炮手。王龙这个赃官呢，提前把斩令扔下来了。追魂炮手一看见斩令就点炮啊，当当当三声，这第三声炮没点响，呲啦一下放了呲花了。李固啊，就在这追魂炮手旁边那儿站着，他恨不得那几辆行车一来到发场这儿，你就点炮那才好呢。现在三声炮响了，李固把那脖子这么一抻，鸡胸脯一挺。

听说你呀，别的什么也甭管，等到一动手打起来之后，我们把员外从法场背出来，你和你哥哥以及这老娘亲，咱们就一起出大名府。你就给我办一样事儿，把那李固给我宰了。我没见过李固，不认识他。蔡静也觉得奇怪，军师怎么想这么周到？这李固能上法场来吗？他对玉麒麟卢俊义那么坏，他还有脸来法场？哎，今儿他真来了。蔡静这差事挺美，就在法场这转悠。你要腿勤快，就来回溜达两趟；不愿意动弹，你就找地方站着。蔡静这么一看，哟呵，李固真来了。就看他贼头贼脑的，一会儿钻进监斩棚去了，一会儿像耗子似的由监斩棚又钻出来，跟炮手那儿嘀咕。哦，蔡青就明白了，这坏家伙他是不是给炮手出主意要提前放炮？我得盯着他点。蔡青就一直往他跟前凑合，李固也没太留神，人家是三班都头，爱在哪儿站哪儿站着，他根本管不着。所以蔡青随着这第三声炮就把李固脑袋给砍下来。砍完了李固的脑袋，蔡庆举目瞅了一眼吴军师，那意思军师，我这差事算完了。吴军师很满意的冲蔡庆点了点头。这时候这沙场里头那几个刽子手都纳闷儿，刽子手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奇怪呀、啊，炮声一响，应该这儿动刀，怎么外边砍了一个呀？这几个刽子手还抻着脖子往外看呢。这时候这法场乱了，各条街上都打起来了。打得最凶的是南大街，大家伙就看有打南大街跑来的一个人，这人就穿着一条小裤衩，浑身上下脱得赤条条的，手里举着一对沙钢板斧，是哇呀呀怪叫，浑身上下都是血，那眼珠子通红。谁认识他呀？这位就是黑旋风李逵。南街为什么打这么凶呢？南街这两方面的人物是都不软呐、啊。梁中书手下的玉面小子都陆斌在南大街。在南大街阻挡官军的呢，是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玉面小子都陆斌这个队伍这么一出动啊，所有的老百姓都注意，他和别人不一样，他专门要样，要这派头。他自己单独训练了500虎卫军，那些军兵都盔甲鲜明，衣袍惨烂，往外一走是金鼓震天，刀枪越日。今天他的队伍在大街正当中走，也不轰这些老百姓，你愿意跟着队伍走就走，愿意上法场去看热闹也行，梁中书早有吩咐。可是小子都骑在马上，他那两个眼睛不停闲往四外直学嘛，他就发现呢，在这老百姓里边有两个打鱼人。这两个鱼郎打扮的人那眼神和别人不一样，而且是一左一右，就盯着玉面小子都这匹马。陆斌这马走得快，这俩人走得快，陆斌的马走得慢，这俩走得慢。陆斌想，不好，这俩绝不是好人。他吩咐手下棋牌官赶快过去，把这两个给我捆起来。这二位是谁呀？阮小二阮小五啊。棋牌官过去一捆，这哥俩都不干。哎，干什么？我们是老百姓打鱼的，今儿进城看热闹，到法场去瞅一瞅，为什么绑我们？少说废话。阮小二瞅着兄弟，兄弟瞅着哥哥，那意思是叫他捆呢还是打呀？要打吧，这时候炮没响，不打吧，你说这边要出事了怎么办呢？难道就白白叫他这么给捉住吗？梁山的军令森严呢、啊、追魂炮声不响啊，真没人敢动。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当啷的这么一声炮响了，把阮小二阮小五乐坏了，哥俩是不约而同啊，把象鼻子刀抽出来砍斧，把俩棋牌就给宰了。玉面小子都亲眼瞅着呢，怎么样？心说我略是不错吧，确实是坏人。休走，俩脚一点蹬，哗一下踹坐下马就过来了。这哥俩就跟小子都陆斌打上。陆斌不愧是大名府五虎上将，他双手敌四拳，一人敌两将。就见这阮氏兄弟围着这匹马就像陀螺转似的，三四十个回合取陆斌不下。不单那个，打着打着，陆斌忽然啪，两个脚这么一踹，得绷蹬绳。原来他有这么个绝招，这马打得好好的，哗的一下子趴下了。谁都以为他这要坠马呀，你就得往前上，就这一上就吃他的亏。陆斌就这招，不知道赢了多少人了。今儿他猛地呼这么一下，
身子一晃悠，好像要从马上掉下。

0: 小二高兴，
1: 好小子，你自己这马趴了蛋了，你在哪儿骑了这么一匹他妈卧槽马来呀？这嗖的一下跳过来，举刀就要往下砍，刀还没等落下来，陆斌啪一个跪往翻身，那枪由下往上这么一翻，噗的一下，好危险！这枪差一点把立地太岁阮小二给挑死，也就是阮氏兄弟的功夫，那也够厉害的。阮小二俩脚像钻头似的，滴溜这么一转，幸亏转得快点，啪一下，把这右腿腿面就给挑了个三尖大口子。立地太岁把牙关这么一咬，没叫出来，够个英雄，噔噔往后退几步，扑通就坐在地上。阮小五一看哥哥叫人给挑倒了，他一纵身跳过来，背起哥哥就跑。那玉面小子都能让他跑吗？陆斌有打马上下来了，提枪就追，心说就你们这么两个小小的无名草寇，别说你们俩，今天有个三十五十的也休想逃过你家陆将军之手。这家伙有点得意忘形了，也是艺高人胆大呀。他越追越紧，和阮小五跑了个首尾相连。就在这时候，那路边啊有个铺面房，这是个卖切面的切面铺，那切面铺房上边打了一声霹雷，想晴天哪来霹雷呀、啊？那声跟霹雷一样，哎，小娃娃休得欺无良师！随着那一声喊，呼的一下，由打那切面铺房上跳下一个人来，我的个天哪，好像魁星楼子倒塌一样，这怎么从天上掉下个大影壁来呀？一下子就把陆斌的去路给挡住了，他手里拖着一对夹钢板斧，看身躯身高九尺开外，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面皮黑，黑中透亮，一双粗眉的大环眼，黑眼珠子特别大，白眼珠子特别小，通关鼻梁，四方阔口，大耳垂轮，鸭耳毫毛，扎扎扎像排比相仿，那部胡须暴涨刚然，有一尺多长，迎风吹不倒，比铁丝儿都硬，穿青挂皂，一身黑，手里头提着一双板斧，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2: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1: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2: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3: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4: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5: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范疆、张达，二贼来行刺张飞。他们用白布裹着一把大剪刀，混进了张飞的寝帐。刚才进来这么一看呢，差点没把这俩家伙给吓死。看张飞瞪着眼睛在床上那儿躺着的，我的个天哪！感情他们不知道，张飞有这么个习惯，他睡觉啊睁着眼睛睡。怎么能不把这俩人吓死？这要让张飞发觉了，说他们是来行刺的，我的天，当时就把他们给撕碎了。这俩赶忙由大帐里退出来了，退到外边来一听啊，哎呦，张飞呀，那呼声如雷呀，今儿个呀，三将军又喝多了，因为跟范疆、张达生了点气，今儿这酒喝得又不痛快，喝醉了，他就躺在床上是合衣而卧。这俩这么一听，既然打呼呢，甭问，这是睡着了。在家刚才俩人进帐口的时候，闻见了一股子酒气，呵，这酒味这大呀，说明是他喝醉了。那么咱们就动手吧。范疆、张达二次进帐，范疆在前边，张达呀抱着这把大剪刀在后边。他们是一进门就说话，强大的精神用尽了平生的力气，每句话那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几乎都是从牙缝子里挤出来的。
8: 哎呀啊啊，君侯，我们向您来禀报一件大事。
7: 说完这几句话，他们听了听，看了看，张飞没反应，是睡着了。动手吧。二贼上前来到床边，一抬手，噗，这一剪刀狠狠刺入张飞的肚腹。三将军大叫一声，当时丧了命。三将军生了气，喝了酒，经常鞭打士卒啊，打完了人家还留在身边使用。最近他的大兄长刘备还告诉他呢，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三将军改不了了，今天这么大的一位张飞、张翼德出世以来与刘关二位结义桃园，跟着大哥刘备出任安喜县怒鞭毒油，他嫉恶如仇啊，在虎牢关用丈八蛇矛枪枪挑了吕布、吕奉先的太子金冠，名扬天下，在长坂桥头一声

0: 喝退曹兵百万，震得河水倒流啊！奉命取西川的时候，智取过老将严颜呢，大败过魏将张合。张飞称得起是一位粗中有细、能征惯战的上将军。哎，万万也没想到，竟死在了两个无名小辈之手，命丧阆中，时年55岁。张飞死得很惨呐、他死在一个义字上，为了桃园结义之好，为了给二哥云长报仇，他不顾一切，理智早已丧失了，哪能整天这么哭，哭得血泪斩袍巾。那还不算，成天喝酒，酒后怒鞭士卒。这次他到成都面君，皇帝刘备还在忠告他，三弟你可不要喝完酒就打人，打完人还把他们留在身边重用，此乃取祸之道。张飞听不进去呀、你别看他当时点头答应，一个字儿也没进，所以这次回到阆中，为给二哥关羽报仇雪恨，他不顾一切，就给人家范江张达3天期限，打造这么多白盔白甲，做这么多白旗，根本做不出来。张飞连想也不想，我不管，告诉你3天就3天，做不出来我就斩你。嘿嘿，没斩得了人家，叫范江张达把他给暗害了。第二天军校发现了三将军的尸体，当时禀报给副将吴班呢、这吴班是谁呀、就是上文书说的关羽写了一封信，把他荐举到西川大哥刘备的跟前。刘备呢，看在二弟关羽这封信的份上，就把这吴班给派到阆中来辅佐张飞。这个人是忠心耿耿啊。吴班一看是放声大哭，当时找来张飞两位少爷，长子张苞，次子张绍。哎呦，这两位少君侯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吴班苦劝了一番，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先把军侯尸体装殓起来，自己亲自写了一份表彰，让张苞到成都奔丧，自己呢和张绍镇守阆中，继续整顿军马，等候旨意行事。张苞星夜奔成都来了。那么现在这位西蜀皇帝刘备干什么呢？刘备自从把三弟张飞打发回阆中，让他赶快把阆中人马调齐，到江州会合，好做自己正印先锋官，兵伐东吴。刘备把三弟打发走了之后，他是日以继夜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呀。仲文武呢，仲文武还是继续苦劝，都不愿意让刘备御驾亲征，大家还是继续找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亲自给皇帝写了一份表彰，劝他不要出兵，出兵可以派一位上将去报仇就行了，您不能御驾亲征。刘备看完了这个表彰，啪嚓往地上这么一扔，干嘛呀？他告诉朕意已决，诸卿勿得再见，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谁也不要再说什么了。说也没用，劝我也不听，这仇我是报定了。他当时传旨啊，让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刘禅守住两川，派骠骑将军马超带领他的兄弟马岱，助镇北将军魏延守住汉中，以挡魏兵。咱们光去发江东了， 还得小心点曹丕呢，派虎威将军赵云为后应，监督粮草，命黄权成基为参谋，马良、陈震、长李文书，老将军黄忠为前部先锋，冯锡、张南为副将，傅同、张毅为中军护卫，赵荣、廖纯和后川将几百员，加上借来的五溪番兵番将5万人，共计大军75万。宅定张武元年7月丙寅日出师。张武元年是什么时候？公元221年7月，就是说刘备在成都称帝才3月，就发出来2000人马到江东为给二弟去报仇。看来呀，刘备是横下一条心了，宁可皇帝不当，也得全桃园之意，够朋友。就为了这个朋友之交，交情二字，就是四海的富贵也不要了。今天为给二弟关羽报仇，刘备把所有的家底儿全拿出来了，这就要亲自出征了。丞相孔明呢，率领着文武百官，就在成都外10里多地搭起了一座长亭，干嘛呀？给皇帝饯行啊。现在看来是活神仙也留不住他了，也不见得。诸葛亮啊跟众文武说过，说是要想留住咱的主公啊，只有一个人，可惜这人还不在了。谁呀？法正、法孝直。除法正一人之外，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了。诸葛亮跟刘备那是多亲密，刘备把诸葛亮尊敬为师啊，就自己的老师一样。现在老师啊，老师的话也不听了。诸葛亮就在长亭这会儿给皇帝刘备捧过来一杯酒，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可是偏偏就在这时候，有这么一位扑通的一下跪倒在刘备的面前。刘备一愣，这是什么人呢？仔细一看，原来是秦宓。秦宓是一位大学士啊，在西川很有影响。哎，刘备打量了打量他，秦爱卿，你这是何意呀？万岁，您不能御驾亲征啊。哎，刘备用手一撕胡须，当时就不高兴了。爱卿何出此言？陛下，您不能舍万乘之躯而寻小义，古人所不取也，愿陛下深思啊。您这么大的个身份，您为一国之君呐，您是继承汉统的皇帝呀，大汉想复兴全靠您了，您怎么能为兄弟这么一点私仇就御驾亲征呢？这两句话说的刘备很不高兴，因为看在秦宓这个学识上，这个人呐很有学问，刘备很钦佩他，所以才强压胸头火呀。秦爱卿，你说的不对呀，寡人与云长帝有一体，我们俩呀就是一个人啊，这样的仇我不能不报，先生不必多言了。陛下，秦宓上前半步，砰的一下抓住了刘备的龙袍，如果陛下一定要行兵，您要不听我的话，我是唯恐此去有失啊，你要出了危险怎么办？ 这句话可把刘备给说火了。咚，大胆亲密，寡人正要兴兵，而出此不利之言，与我军讨伐东吴不利，吩咐人将其推出去斩首杀了。武士过来就把秦密给绑上，秦先生是面不改色呀，泰然自若，他站起身来，冲着刘备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呵呵，陛下您杀得好啊。啊，连刘备也愣了，怎么我这样杀他了他还直喝彩？你有什么话讲吗？万岁，臣秦密虽死无恨呐，可惜陛下你新创之大业将从此颠覆，完了。说完了，秦先生一抬腿迈着四方步溜达了，自己找了一块大青石，哎，这地方挺眼亮，秦密先生往那儿一坐，把双睛一闭，是引颈受禄，杀吧。呵，刘备一传旨说把秦密先生绑出去斩首，把众文武都吓呆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丞相。诸葛丞相赶忙上前施礼呀，陛下，秦密先生斩不得呀。这一句话众文武都跪下求情啊。刘备一听，哎，心里说，像秦密这样的学士我也舍不得杀，不过他出言不利呀。其实啊，刘备也是做个样子给这些人看看，他怕秦密这一领头呼啦你一言我一语，自己又走不成了，今儿个是非走不可。行了，看在丞相与众文武的面上，暂且记下秦密的这颗头，待我学习江东与二弟报仇之后回来，再与其理论，回来我再找你算账。备马，刘备上了逍遥马了，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众将离开了成都。诸葛亮率领众文武站在这官道上，就这看着，一直看着陛下带领的人马转过山头，连个旗子影都看不见了。唉，丞相叹了口气，列位，咱回去吧。大家一个个低头不语，闷闷不乐的，无精打采的回了城里了。再说刘备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走呢，忽然有人来报，说是阆中吴班前来上表。哎呀，刘备大叫这么一声，一头从马上就栽下来了。哎呦，得亏身边有那么多的武士啊，把刘备给扶住了，不然这下就摔坏了。怎么刘备一听这上表从马上摔下来了，刘备马上就意识到了，我三弟张飞完了。怎么知道呢？吴班好端端上什么表啊？他不错，协助张飞镇守阆中，不过他是一个副将，那上表跟皇帝说话得是张飞呀。张飞没消息不来上表，吴班把表彰送来了，甭问，三弟张飞这人完了。所以当时啊，皇帝刘备这头一晕眼一黑，就打马上栽下来，武士把皇帝给抱住了，赶快就在路边设帐扶着刘备坐在那儿， 没有片刻之功，远处飞来一哨人马，为首一将是穿白带孝，来到辕门，把众将给吓了一跳。为什么？就看这员将，那个身脸、个头、模样、长相、举止、动作，哎呦，跟三将军张飞是一模一样，抱头还眼呐！只是海下缺一步钢人，这是谁呀？原来是三将军张飞的大公子张苞。张苞哭进大帐，拜伏在地，儿臣参见陛下。儿臣之父被人所害，如此这般说着，把五版表彰往上这么一递，刘备还哪有心思看那个表啊？抱住张苞放声大哭啊！看张苞就等于看见三弟张飞一样。想张飞思念关羽，刘备哭的没气儿了，哭死过去了。哎呦，众将官上前呼救，有人赶忙把张苞拉起来了。小将军，您别哭了。万岁此次御驾亲征，龙体稍有差池，我等担待不起呀。这还没等打仗，先哭病了，这可怎么办？张苞吓得不敢哭了。好容易这算把皇帝刘备给呼唤过来了。刘备呀，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哭得他茶也不喝，饭也不吃啊。众将可有点急了，万岁您这样可不行，虽然三军侯张飞命丧他人之手，被人所害，可您现在是领人马去给您二弟关羽报仇。小将军张苞方才不是说了吗，杀害张飞将军的这两个凶手已经带着三将军的首级投奔东吴孙权去了，您这次去给二军侯报仇，也就等于给您三弟报仇了，一定要活捉范将张达，给三将军张飞祭灵。但是您要总这么哭，哭得饭不吃水不喝，没等出兵您就支持不住了，您要是哭坏了身子，这个仇谁去报啊？您怎么传这个桃园之意呢？哎，刘备就爱听这句话，一听说桃园之意，当时不哭了。嗯，列位将军说的对，好，我吃饭。那真是咬着牙发着狠的吃啊，根本吃不下去呀。又念二弟又想三弟，他怎么能够吃得了？跟咽药似的，这饭到嘴里头刚吃这么两口，有人来报营门外有一员小将要面见陛下。什么人？关兴。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

0: 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4: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5: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6: 搬起来，里边请。
3: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6: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列位将军说的对，好，我吃饭。那真是咬着牙发着狠的吃啊，根本吃不下去啊。又念二弟，又想三弟，他怎么能够吃得了？跟咽药似的。这饭到嘴里头，刚吃这么两口，有人来报，营门外有一员小将要面见陛下。什么人？关兴。啊！刘备一听，啪嚓把筷子扔了。大伙儿一看，完了，咱们这顿饭算甭想吃了。这张苞的事儿刚踏实点，关兴来了，这不是伤感加悲痛，悲痛加伤感吗？主上可怎么办呢？有的将军真想拦住关兴，不让他来见刘备，那怎么能拦得住啊？人家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谁也不敢拦呢。这位关兴就由打辕门外进来，众将这么一看，心里头甭提多不是滋味。怎么回事儿？众将都受不了，您想刘备要看见能不能吃得消吗？这位关兴由头上到脚下是身着重孝，这身孝衣且不说，就说这长相跟二军侯关羽关云长一样，生得面如重枣，残眉凤目，就是海下缺少那五柳长髯。众将心说，这算奇了，一个是您这身孝，一个是您这长相，万岁一见呢，嗨，又得昏过去呀。快准备吧。准备什么呀？准备抢救。大家都拉好了架子了。这时候啊，刘备由大帐里出来了，他听说关兴来了，恨不得马上就看见侄儿。这伯侄相见，又是一番痛哭啊，哭得众将心里这难受。大伙儿一想，这哪是出兵打仗，打仗哪有整天这么哭哭啼啼的道理呀？可大家心里明知道，但是 谁也拦不住啊，他是让人伤心呐、尤其我家主公义气这么重，他怎么能不哭？果不出众将所料，鬼星一见刘备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刘备真的又哭昏过去了。众将还得接着劝呗，劝来劝去，劝得刘备总算把泪止住了。大家这么一看，这行了，咱们赶快拔营起寨吧。刘备拿起支令箭来说，是这次寡人兴兵伐吴，去给我二弟三弟报仇，我已经派了老将军黄忠为前部先锋了。现在呢，我想在老黄忠的前面单派一路人马作为前哨，这前哨也应该有个先锋官，这先锋官呢，我就想由关兴、张苞你们两个人之中挑选一个。话没说完呢，张苞一抬手，唰，从大皇帝刘备手里就把这令箭抢过去了。关兴他也分毫不让，过来啪把令箭抓住了，两个人是谁也不松手，干嘛都愿意做这个前部先锋，为国出力，是为父报仇啊。两个人一用劲儿，嘎巴把令箭拧折了，一人一半，这一半也不撒开。刘备有点生气了，大胆，可把两位小将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害怕了。那当然，刘大爷火了，论国法论家规他们俩都害怕呀。论国法那是一国的君主，论家规是自己的伯父啊，父亲刚死，怎么能够惹得伯父生气呢？两个小将怎么会不害怕呀？刘备深斥了他们几句，你们太不像话了，你们父亲刚刚死去，两个人就敢在我的面前扯断令箭啊，这不是为了争功吗？你们应该亲如手足啊。我问你们，你们两个谁大？一续这个年羹啊，张苞比关兴大一岁，刘备让关兴拜张苞为兄啊，张苞视关兴为弟，把这个令箭交给你们两个人，张苞为正先锋，关兴为副先锋。站在旁边的老将军黄忠没有什么想法吗？没有啊。老将看着这两个孩子，思念他们的父亲，心中也是很难过。那么自己已经接了先锋印了，不能说别的了，说别的怕主上刘备多想，黄忠真想把这颗先锋印正式的让给关兴、张苞，但是老将军还不放心，怕这两个人年轻啊，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老将军十分疼爱这两员小将，从黄忠的心情来讲，他恨不得跟随着万岁刘备一步跨到江东，刀斩孙权，复夺荆州，给关羽报了仇，自己才能出得来胸中这口气。老黄忠亲自过去把两员小将给扶起来了，拉到了自己的身旁。刘备点了点头啊，马上传旨起兵，为给两个兄弟报仇雪恨，先主刘备是兴兵伐吴。
3: 西蜀皇帝刘备带领着文武众将，下令让阆中的吴班领着全部人马到江州会合。刘备御驾亲征，亲统大军75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浩浩荡荡， 杀奔了江东。御驾刚到江州，吴班前来接驾，刘备留下赵云、赵子龙将军在江州坐镇，因为得督运粮草啊，然后令吴班开路顺流而下呀，就奔吴国杀来。这时候的江东孙权得到点消息没有？早就知道了。孙权现在干嘛呢？江东的孙权呢，以及他手下的文武简直都紧张死了。刘备刚一起兵，孙权就知道了，还不是探报探听的，那怎么回事呢？范江、张达二贼杀死了三将军张飞，他们带着张飞将军的首级，驾一条小船顺流而下，连夜跑到东吴，把张飞的首级献给了孙权，把孙权给吓了一大跳。本来孙权呐，近日是很自在，自在什么呢？这荆州得过来了，自己统帅六郡八十一州，继承父兄的大业。这六郡八十一州啊，不但一寸土地没丢，还把从父亲那辈儿就盼想着得过荆襄，嘿，自己今天如愿以偿，把荆襄得过来了，那是六郡八十一州的门户啊，而且还是军事要地，还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区，土地肥沃，土地还那么广阔，你说孙权能不高兴吗？但是在这高兴之余，他也很不安呐。孙权明知道夺取了荆州，杀死了关羽父子，这事儿刘备跟他不能完。现在呢，刘备这一起兵啊，孙权可紧张了。他没想到刘备刚刚在成都称帝，还没有两三个月的光景，就进发两川人马，亲自带兵来打他。你说他不紧张？而且范江、张达还把张飞首级送来了。哎呀呀，孙权简直有点发懵啊，这范江、张达我收不收？张飞这首级我要不要？这可都是祸害。可不管怎么说，范江、张达来投来了，怎么也得大面亮一亮，得把这俩人收下。随后呢，孙权命人用锦匣把张飞这个首级先给保护起来，反正这都是事儿。刚安排完了范江、张达，探报就来了。探报把这所有的经过咱们一说，孙权呢非常紧张，他是连夜集合文武啊，商量对策，怎么办吧？这祸事啊已经起来了，如今刘备、刘玄德在成都称了帝，现在统兵七十几万，御驾亲征，事情危急呀！列公，当今我们该如之奈何呢？我们怎么办啊？说完了，孙权一看，哎呦，在座的文武一大部分，那脸又灰了，眼睛又长了。孙权看着眼前呐，不由他不想起当初曹操统雄兵百万兵发江南的时候，那个旧景啊，今日又重现了。当初有些位，哎，一听说曹操来，这脸色就这样，现在啊，又那模样了。孙权这时候心里暗暗有点难过呀，光模样不要紧，当时曹操领兵来打江东的时候，也像今天似的这么紧张。不过 那时候自己身边有好多栋梁之臣呐、啊，就是那周瑜、周公瑾、鲁肃、鲁子敬，你上哪儿找去啊？在那么紧张的情况下，人家鲁肃驾一条小船到江夏把诸葛亮请来了。不管怎么紧张，还有个孙刘联盟，不但我这边有那么多能人，还有人家诸葛亮协助，所以赤壁一战才大败曹兵。今天

的老投降派。曹操来那年头，他就想投降，现在瞅他这架势啊，大概也是要归顺，不过还没说出来。就在这时候，有人过来禀报启禀主公，外面有南郡太守诸葛瑾求见。孙权一听，立刻传令快请。都不说召见呢，下了个请字。孙权对诸葛瑾可是真客气，诸葛瑾对孙权呢也是耿耿忠心。诸葛瑾在南郡听说了刘备亲自统兵数十万兵发江东，那诸葛瑾呢是坐卧不安呐，赶忙跑来见孙权，问主公您是怎么个打算。孙权告诉他，子瑜，你看这人不是全在这儿了吗，我正在和大家商议对策。子瑜，危险呐，今日之江东非昔日可比哟，当年我们曾经孙刘联盟拒曹，打败了曹操，现在我江东孤立无援呐，孙刘联盟已经破裂，刘备非要给他兄弟关羽报仇不可，看来来势汹汹，他要血洗江东，活捉我孙权，复夺荆州。子瑜，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诸葛瑾想了想，主公您不必担忧，微臣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的，江东待我恩重如山，我识君路多年，无可报效，今天我诸葛瑾愿舍残生去面见西蜀刘备，沉睡其利害，使两国相和，咱们是共讨曹丕之罪，主公您意下如何呀？哎呀，孙权拉住了诸葛瑾的手，子瑜，那感情太好了。好可是好，主公我得跟您提个条件。那么刘备这次能举兵御驾亲征到我江东，为什么您都知道？我当然知道。好，咱们首先呢，得把西蜀的那些降将交给刘备。孙权想了想，应该交。咱把那些降将都给他送回去。子瑜，你看还应该怎么做呢？主公，您得把孙夫人送还呐。哎呀，说到这儿，孙权把头低下了。怎么回事啊？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本来不应该这么做，趁着人家刘备领人马去打西川，就在这时候自己悄悄把妹妹接回来，跟人家悔亲了，这个事儿不太地道。现在诸葛瑾这么一提，自己脸上有点发烧，现在顾不得那些了。子瑜啊，你说的有理呀。我的妹妹和西蜀皇帝刘备是夫妻呀，怎么能够不送还呢？就是他不领兵来，姑爷想将孙尚香送到西蜀啊。就说这事儿我已经想在前面。诸葛瑾点点头，挑了挑大指，我家主公不愧为明主啊，自己说一个条件，人家答应一个条件，这还要怎么着呀？最后还有一条呢，主公，刘备之所以御驾亲征，是来给他二弟关羽报仇，我们把凶手交出，送还夫人，这都是对的。还有一条什么？人家刘备要索还荆州，主公，咱得把这荆襄还给人家刘备。哎呀，提的这样，孙权不言语了，他把眉峰一锁，怎么回事？心疼了。我费了这么大的劲，也可以说是损兵折将，吕蒙刚把荆州得

0: 合过来就死了。那是我的大都督，为了荆襄，难道我光舍了一个吕蒙吗？周瑜、周公瑾是怎么死的呀？不是就为了给我得荆襄吗？鲁肃、鲁子敬费尽了心机呀。当然了，鲁肃呢是为了孙刘两家联盟不破，畏惧曹操，可他也费了不少的苦心呐。冒着那么大的风险，5月13从荆州把关羽、关云长给请过江来了。过江赴宴，关羽啊用那青龙刀差点把鲁肃给劈了，那不就为了荆州吗？好容易得到手里了，还没在手里热乎一会儿呢，又送出去了。这个事儿可有点儿。说到这儿，孙权摇了摇头啊，看来他是舍不得。与此同时呢，孙权看了看在座的文武，文武啊是表情各异啊，有的呀点头称赞，有的直晃头，有的皱着眉瞪着眼瞅着孙权，那意思好像是很不服气，这种动心肝的事儿不能做，费这么大的力气把荆州夺回来还还回去，哪有那便宜事儿？刘备不是来了吗？来了就跟他打呗，75万，他比曹操那波人马还差着25万呢。这是这些武将的心思。那么那些文官呢？有的点头啊，有的也直摇头。点头的主啊，就觉得诸葛瑾这个主意出得很好，现在只得还荆州。摇头的主呢，看来啊，这是前功尽弃呀。好不容易得回荆州又给人家了，哎，这不瞎叨叨吗？这不是。孙权也犯了心思了，他舍不得呀。诸葛瑾看出来了，主公，您是不是舍不得把这荆州还给刘备？孙权一听到，当然了。诸葛瑾，你不想一想，咱们得这荆州容易吗？那是拿血换来的呀。嗨，主公，我也舍不得，不过现在只得如此，因为刘备是重兵压境，硬碰硬的跟他打根本不行。另外咱们眼前不光是一个刘备，身后边还一曹丕呢，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派兵偷袭江东？为了这一件事情，那整个江东都危险了。只好呢，咱们用这个荆州啊，先把刘备给说服住，他退兵更好，要是不退呢，那起码也缓冲几天，给主公您也缓点工分，也好研究研究对策呀。孙权一听，只得如此吧。那这么着得了，你见着刘备你就看着去说吧。
1: 朋友们，今天的992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992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为什么？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亚洲腹地，辽阔的草原和无垠的沙漠分布其中，这里生活着一个伟大的民族——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原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上游，后来向西迁徙至土拉河、克鲁伦河和鄂嫩河三河源头的广大草原上，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许多个世纪。骑着骏马，唱着牧歌，赶着牧群，逐水草而居，融入大地与穹庐般的天空，过着天人合一的游牧生活。历史的脚步常常出人意料。公元十三世纪上半叶，茫茫草原上突然刮起一阵旋风，旋风掠过大半个欧亚大陆，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草原游牧帝国以叱咤风云的雄姿跃出历史的地平线。这个游牧政权的缔造者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

0: 一天清晨，随着东方升起的朝阳，甘德利草原总会响起古老、神秘、悠长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在这里响了700多年。伴随着这个古老的声音，达尔扈特人一天的工作也由此开始。达尔扈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这份神圣的使命世代相传。700多年来，达尔扈特人从未间断过守护着蒙古人的祖先成吉思汗的灵掌。
1: 成吉思汗的两位大将，一个是博尔楚，一个是木哈里。成吉思汗去世以前，给他这两位大将感动的就是，我去世了以后，我的灵柩你们来收，就是那个两个大将的后裔，现在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守灵的部落，就是达尔扈特人，就是这样传承，现在已经720多年了。
0: 达尔扈特人肩负着守护、祭祀、管理成吉思汗陵的神圣职责，他们是朝拜者，也是成吉思汗的心声传递者。长久以来，达尔扈特人祭祀的圣灯从来没有熄灭过。成吉思汗陵一直供奉着成吉思汗和他4位夫人的灵柩，以及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马鞍、弓箭、圣乃桶、史料书籍，还有受成吉思汗禅封的转世白神马。蒙古族盛行密葬，没有人知道成吉思汗葬身何处。这座成吉思汗的衣冠冢长久以来一直是蒙古族朝拜的圣地，每年有近百万的蒙古族人来到这里朝拜，这里也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来此参观瞻仰。在成吉思汗陵中收藏了一幅世界上最长的油画，这幅油画是由20多位画家历时1年创作而成。油画长206米，高2.5米，再现了从成吉思汗诞生到去世的辉煌一生。每天迎接游客前，这里的导游都会游走于206米的油画之间，细细瞻仰这幅油画，感受这幅油画诉说的历史。这是成陵多年来的传统。关于成吉思汗的传奇，永远都是这片草原诉说不尽的故事。公元1162年，铁木真在窝难河畔出生。据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咕咕坠地时，手里紧紧抓着一块黑色凝血。这块来自母体的凝血似乎宣告一个即将征服世界的英雄已经诞生，世界历史将因这个婴儿而改变。铁木真无忧无虑的童年太过短暂，不公平的命运把这个孩子早早推进人生严酷的寒冬里。就在铁木真9岁那年，父亲耶速该把他带到盛产美女的红吉腊部，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未婚妻叫博尔铁。铁木真随后留在了岳父家里。不幸的是，耶速该在返家途中被世仇塔塔尔人毒死。耶速该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但人走茶凉，不足抛弃了孤儿寡母。铁木真一家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在母亲赫额伦的努力下，这个家族得以顽强生存下来。据蒙古秘史记载，为了养活5个孩子，赫额伦天天在河边来回奔走寻找食物，捡拾小果类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则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剑，在草原上捕捉鼠类。 甚至为了一点食物，铁木真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异母弟别克铁儿。
2: 这也是在非常恶劣的这个生存环境下，就是造就的这个成吉思汗这个一方面的一个性格，就是冷酷无情的性格。这个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那就是适者生存。你如果是软弱的话，你就会被强敌消灭掉。只有表现得比敌人更冷酷，你才能成为王者。
0: 草原上的仇恨代代相传，冤冤相报，从不停止。铁木真作为蒙古乞颜部落首领的长子，他是氏族。

0: 部落首领的继承人。其岩部的敌对部落担心铁木真将来继承部落首领后可能进行报复，他们一刻也没有放过这只草原雏鹰。铁木真父亲去世没多久，敌对的太赤兀氏族在草原上找到了铁木真，并将他捉获。生死时刻，素不相识的人出手相救，这似乎是许多伟大人物共同的命运。铁木真在一位名叫索尔罕·施拉的人的帮助下逃脱追捕，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铁木真16岁那年，他终于和失散多年的未婚妻博尔铁喜结良缘。然而蒙古乞颜部的另一个仇敌蔑尔乞部很快把铁木真的妻子抢走。蔑尔乞人并不只是满足于劫走新娘，他们要的是铁木真的性命。他们组织队伍日夜搜捕，铁木真藏匿于布尔罕大山之中，他向山神祈祷了3天3夜，期盼长生天和布尔罕山的神灵保佑自己，保佑他这只草原雏鹰不至于过早折翅蓝天。
1: 布尔罕山呢，因为是位于这个蒙古的起源地，就是三河之源，然后在成吉思汗的成长跟蒙古帝国兴起的过程中呢，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蒙古人平时一谈话就是驮着长生天的气力，就是长生天保佑着他们。
0: 额尔和木巴图是蒙古族古老唱法呼麦的传承人，阿拉坦扎纳则是蒙古长调传承人，两人既是演出搭档，又是结拜安达。安达是蒙古族的一种古老的结拜兄弟蒙氏礼仪。在草原上最广为人知的一对安达就是铁木真和扎木合。额尔和木巴图和阿拉坦扎纳演唱的正是铁木真和扎木合在草原上的传奇故事。

0: 铁木真和札木合最初结拜安达时，铁木真年仅11岁，札木合还是札达兰部的一个孩子。铁木真的妻子博尔铁被灭尔乞人掠走后，铁木真向儿时的安达札木合求助，札木合爽快地答应了铁木真的请求。此时的札木合已今非昔比，他已经成长为草原枭雄，成为蒙古札达兰部的首领，在他旗号之下集结了一大批追随者。但是仅靠札木合的力量并没有绝对优势，铁木真同时还向自己的义父克烈部的首领王罕求助。铁木真、札木合与王罕合兵一处，翻山越岭，大败灭尔乞人。铁木真如愿复仇，夺回了自己的妻子。从此，铁木真、札木合、王罕真正成为草原三雄。铁木真彻底走出了四处逃亡的童年生活，开始壮大起来。虽然此时他依附于札木合，随其游牧，但他在其中积蓄能量，寻找机会，壮大实力。曾经的草原雏鹰已经长大，他渴望翱翔草原之上，寻找更为广阔的天空。他渴望驰骋在这片广阔的草原上。
1: 在那个时候呢，草原处于一个非常混乱和动荡的这样的一种局面，有很多的大的部落集团，这些部落集团里面呢又有很多的部落里面有很多的小的这样的氏族，就他们是处在一个比较混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蒙古呢只是那个这些部落集团当中并不是很强大的一个，但是后来呢就是他因为有成吉思汗的这个领导，他后来发展壮大，逐渐吞并了别的部落集团，完成了这个草原的统一。
0: 这幅蒙古历史长卷系列油画是成陵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生动地描绘了成吉思汗一生经历的所有战役。从征服草原到西征，成吉思汗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其中有一场战役却是成吉思汗被打败的场景，这就是十三邑之战。随着铁木真势力的壮大，札木合开始对他产生警惕，两人之间不断发生嫌隙，铁木真只好脱离札木合。从此结拜兄弟决裂，开始争霸草原。一山不容二虎，战争成就了蒙古草原上两位英雄和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公元1190年，铁木真与札木合战于克鲁伦河畔，札木合集合13部3万之众攻击铁木真，铁木真也将手下3万士兵分成13邑迎战札木合。这场战役史称十三邑之战，结果铁木真战败。札木合砍下被俘首领的脑袋，系在马尾上以示侮辱，又用大锅烹煮俘虏，札木合此举自毁前程，人们对他畏惧大增，纷纷走向铁木真支持这位年轻的首领。克鲁伦河起源于蒙古高原，流经呼伦贝尔草原，蜿蜒曲折的河流曾将草原三雄铁木真、札木合、王罕勾连在一起。铁木真曾经在这里惨败给札木合。13年之后，在这条河的下游又发生了一件载入蒙古史册的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角换成了铁木真和王罕。公元1203年，王罕引诱铁木真前来议婚，随后对其发动突然袭击，铁木真大败，仓皇逃至班朱尼河边。铁木真环视左右，仅19人跟随，便大呼谁助他完成大业。19人齐声相应，誓死跟从。铁木真十分感动， 命同饮浑浊的河水，并举手向天立誓，与我共饮此水者，视为我用。铁木真的这番誓言，深深打动了19名将士，这就是载入蒙古帝国史册的班朱尼和盟誓。后来，19名将士全部成为蒙古帝国的开国功臣。同年秋天，重振士气的铁木真奇袭王罕，反败为胜，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克烈部。王罕在逃亡途中被人杀死。
1: 他是一个算是一个集团的领导，那么在受挫折的时候，他能够给大家鼓气打劲儿，提高这种凝聚力，发挥这种凝聚力，主要就是这方面的表现。嗯，这也是一个作为一个领导应该必备的素质。
0: 从与札木合决裂开始，在此后的20年间，铁木真迈开了统一草原诸部的步伐。1190年，13邑之战战败。1200年、1201年，联合王罕两次打败敌对部落联军，铁木真趁势攻灭鞑靼尔四部，完全占据呼伦贝尔草原。1202年秋，阔义田之战大败沃伊腊、太赤乌、塔塔尔等残部联军，札木合率部投王罕。1203年打败王罕，消灭克烈部。1204年乃蛮战败，同年击溃宿敌蔑尔喜残部，不久王古部也归附于他。至此，诸强基本上被铁木真削平。铁木真成为漠北草原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

现在草原上的对手只剩下铁木真的安达扎木合，几战下来扎木合惨败逃至乃蛮部。1204年，铁木真攻灭乃蛮部，一天扎木合被部下献给了铁木真。铁木真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他真诚地劝他重新结好。扎木合为这位昔日少年同伴所深深感动，但他只求一死，希望能以高贵的方式将自己处死。扎木合发誓，若铁木真把他的尸骨葬于高处，他的在天之灵将护佑铁木真家族。公元1206年春，蒙古族历史上最为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源头处召集忽里台会议，正式登上大汗宝座。他所建立的国家当时被称为野克蒙古兀鲁斯，也就是大蒙古国。铁木真被尊奉为成吉思汗。

0: 这成为蒙古族最重要的日子。每年春天，成吉思汗陵都会举行查干苏鲁克春季大会，这是蒙古族一年一度规模最大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古老的祭祀仪式从十三世纪一直传承至今，在这一天，成千上万的蒙古族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祭奠他们的祖先。
1: 几个世纪以来呢，我们知道蒙古草原各部呢这个纷争不已，战伐不息，成吉思汗的出现呢结束了呢蒙古草原几个世纪以来的这个战乱纷争的局面。蒙古帝国的兴起啊，和铁木真的称汗开启了蒙古历史的一个新局面。从此呢，就是草原上语言种族乃至经济文化差异很大的各个部落呢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蒙古族呢从此诞生。
0: 然而大蒙古帝国的建立只是成吉思汗实现他心中的伟业的第一步。要想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超级帝国，成吉思汗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完成。这里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中心的内蒙古博物院。博物馆内收藏了大量蒙元时期的文物，其中还有几件全国为数不多的与成吉思汗相关的文物。
2: 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元代的三方铜印哈，有两方千户印，一方百户印。其实这个千户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可能有的不到千户，有的是几千户。这些千户啊，就是说把家庭什么都编在一体，实际就是军政合一的一个军事体制。平常战争时候呢，就这些人就骑马带自己这个，就给家里自己准备武器、干粮、马匹出征。平常呢就是放牧。它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呀？过去很松散的组织，让它一下子集中起来，所以它加强了它的一个战斗力。
0: 设立千户制度以后，成吉思汗任命木花黎为左手万户，博尔竹为右手万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霍尔赤为万户。与千户长性质不同的是，万户长只是军事统帅，没有行政职权。

0: 吉思汗还建立了护卫军制度，蒙古语称怯薛。建蒙古国后，他将护卫军扩充到10000名，宿卫值夜班，建统制散班值日班，各分4队轮番入职，每番3昼夜，总称四怯薛。以博尔忽、博尔竹、木花黎、赤老温分任四怯薛长。
1: 护卫军制度呢，是成吉思汗呢加强这个中央汗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同时呢，护卫军所在的怯薛集团，也构成了蒙古帝国乃至以后的元朝的统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他把其中的1-2个职能剥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蒙古帝国的政府。譬如说，扎勒呼赤也是怯薛的一个职能，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这个蒙古国时期前四汗都有的叫大段氏官体制。
0: 这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东岸的赫萨尔古城遗址。据历史学家考证，这里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卓赤赫萨尔曾经的古都，又称黑山头古城遗址。如今的赫萨尔古城遗址历经近800年的风霜雪雨，只剩下一圈3-4米高的城墙残迹，坚实地站在辽远的草原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将所属部民在亲属中进行分封，为诸子诸弟划定了封地范围。封地在蒙古东部的赫萨尔、赫赤温、铁木哥沃赤金被称为东道诸王，封地在西部的竹赤、察合台、窝阔台被称为西道诸王。按照蒙古幼子继承财产的惯例，幼子托雷留住蒙古本土，继承成吉思汗的绝大部分属民和军队。霸业继承，和平终于降临蒙古草原。本可以安坐宝座之上的成吉思汗却并未就此满足，他现在开始寻找新的敌人。他要开疆拓土，他要向欧亚大陆振翅高翔，为他的黄金家族聚集财富。一场伴随着血与火、令举世震惊的征战即将开始。
1: 以前的游牧民族都有这种向外爆发的这种张力，原因也很简单。农耕民族呢，跟游牧民族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我们农耕民族说我们老百姓是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靠农耕来获得的这个收益是有保障的。但是草原不是这样，草原的话，它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果有一次大风暴，牛羊全部死掉，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饭吃的，那么他们唯有通过向外掠夺，然后来获得生存。以后呢，这种自然法则沉淀下来，那么就成为他们向外扩张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
0: 成吉思汗选择的第一个征服对象是西夏王国。公元1205年、1207年、1209年，成吉思汗连续3次对西夏用兵，其中第3次进攻，西夏主力被打垮，不少城池被攻陷。而此时西夏的君主国金国因国力衰退、政局混乱而坐视不救，蒙古军队最后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以黄河水灌城。西夏国王被迫投降，献女求和，臣服蒙古，保证年年纳贡。成吉思汗对外掠夺，出场战果。
1: 选择西夏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呢，是因为他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的一个仇敌叫桑坤跑到了西夏，那么他必然会有追击他这个仇敌，要跟西夏索要这个逃犯，但是西夏没有答应。第二个是西夏在他蒙古高原统一以后的周边的国家中算是势力比较弱小的国家。
0: 蒙古和西夏都曾经是金国的附属国，

0: 伊斯汗的祖先曾被金人所杀，所以与金国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成吉思汗一直没有忘记祖先的血海深仇，因此征讨西夏后，成吉思汗解除了伐金的后顾之忧，于是开始了征讨金国的征程。公元1211年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克鲁伦河流域出发，一路向南直奔金朝，揭开了伐金战争的序幕。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包围中都，金宣宗投降，献黄金及公主与成吉思汗，蒙金合议达成，成吉思汗撤退。金宣宗随后迁都汴梁，成吉思汗再度发兵攻打中都，中都陷落。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的南北夹击下灭亡。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已年近六旬，苦心经营给蒙古高原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和平与繁荣，但他想占有更多的财富，他看上了中亚穆斯林世界的花剌子模，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派去一位特使，国王摩诃末勉强同意了。成吉思汗接着派出了一个商队和代表团启程前往，但商队进入额达腊城时，傲慢而贪婪的守将夺走了货物，并杀死蒙古商人和他们的护从。消息很快传回蒙古汗庭，成吉思汗十分震惊，立即派出使臣前去交涉，但摩诃末不仅不惩处部下，反而用最无礼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并处死了部分使臣。愤怒的成吉思汗再次登上了博尔罕山顶，整整祈祷了三天三夜。他说自己不是这一争端的制造者，他请求神赐予他复仇的力量，随即下山准备战争。公元1220年春，成吉思汗的军队翻过阿尔泰山，穿过沙漠，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出现在敌军防线的纵深处。1220年这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花剌子模帝国全境，抢掠、屠杀、毁灭，触目惊心。蒙古人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这个新兴帝国。消灭花剌子模之后，蒙古军队一发不可收，继续扩大战事，不断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历史上将这一次战争称为蒙古第一次西征。
1: 蒙古帝国建立的基础就是通过征服杀戮。成吉思汗的本纪提到他灭国四十，他是在经过残酷的战争之后，在很多国家灭亡的废墟的基础上建立的庞大的这么一个帝国，前提就要造成生灵涂炭，战争破坏。当然他统一之后打破了东西方的壁垒。
0: 成吉思汗创造了神话一样的历史，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想。他们从东方迅速崛起，向西方席卷而去，让世界为之震惊。欧洲一位亲眼目睹过成吉思汗出征场面的画家，画下了当时的场景。成吉思汗陵根据这幅油画还原了成吉思汗金戈铁马、声势浩大的出征场面，制作了宏伟的铁马金帐群雕。据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时经常以惊人的速度及耐力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从而取得胜利。他所倚仗的法宝就是蒙古马。蒙古马是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属于典型的草原马种，耐劳，不畏寒冷，生命力极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草原区骑乘蒙古马可日行50到100公里，连续行进10余天。经过挑选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猛无比，历 来是一种良好的军马。
1: 西征能够取得成功啊，首先呢是得益于的成吉思汗这个高超的军事技能跟蒙古骑兵的这个机动灵活性。就是蒙古铁骑的出现呢，对这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尤其是第二次西征。第一次西征造成的威慑力并不大，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打到欧洲。欧洲出现过好多次这种突然从东方出来了一个民族，就是向他们压迫，他们对他的历史一点不了解，他们都认为是上帝的惩罚。
0: 数百年过去，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感受祖先当年西征的雄风。而距离成吉思汗陵旅游区300公里以外的戈壁中，那里的人们用另外一种形式怀念自己祖先的辉煌历史。这是位于鄂尔多斯鄂图克旗的蒙元文化城。当地人结合考古资料，按当时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城的规模1:1修建而成，不仅还原了当时哈拉和林城的部分重要建筑，同时还再现了成吉思汗西征时的工程器械、战车等。这些战车都是按古代战车1:1的比例建造。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以从远处使用大量石头以捣毁城市，因此成吉思汗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军种——炮手工匠队。工匠保证了蒙古军队的武器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优良的军马、特殊的工程器械和先进的武器，让成吉思汗的铁骑所向披靡。然而，要想长途跋涉征服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大军还需要其他的秘密武器。进入7月以后，草原的雨水增多，水草丰美，这是草原一年最美的时候。每年的秋天，巴达马嘎尔布都会来到新保利格苏木的姨妈家中，帮助姨妈准备过冬的食物。秋天是制作奶皮和奶干的最好季节，这时候制作的奶皮较厚。制作奶干一般用马尾或细线切成片状，放置木板上晾晒数日即成。
2: 这个奶制品是我们蒙古族的一个特色食品，我们每天早晨喝奶茶的时候吃这个奶干和奶皮子，都是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食品，可以解毒排毒。
0: 风干牛肉是草原过冬的最好食物。风干牛肉选择的材料是精选黄牛肉，先将大块牛肉切成小块，然后剔去筋膜，用刀片为大长条，将片好的肉条挂晒在屋内通风处，风干大约10天左右即可。制作好的风干肉保质期长，易储存，热量高，被誉为成吉思汗的行军粮。当年成吉思汗发兵西征，途中为减少军队的辎重，把牛肉风干后食用，既方便携带，又保留了牛肉中所含的各种营养物质。蒙古铁骑披坚执锐，横扫欧亚，其超强的战斗力和耐力是因为具有良好的后勤保障。奶皮和风干牛肉等这些蒙古特色的食品对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
1: 成吉思汗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军事统帅，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他在每一次战役中呢，都会发挥出很多的自己独特的一些这个军事技巧，善于审时度势，有胆识，有雄才大略。
0: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已60多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长生不老，他要为帝国的权力交接做准备，他得在几个儿子之间选出一个大汗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 为此，成吉思汗召开了忽里台大会，会上次子察合台再一次质疑长子竺赤的生父，并辱骂他是蔑而乞人的杂种，两人扭打起来。成吉思汗十分痛苦，告诫他们，你们都来自同一个母腹，这就够了，请他们务必呵护母爱。随后察合台提议将皇位继承权赋予窝阔台，无奈之下竺赤只得同意。为防止子孙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成吉思汗还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从公元1202年起，成吉思汗就开始制定札萨及法令。随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札萨逐渐由成吉思汗的命令发展成为不可逾越的法规。
1: 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呢，每一任新皇帝继位的时候都要有人专门出来呢这个朗诵大札萨，以确立呢以自己的成吉思汗合法继任者的地位。大札萨的理念呢，对元朝乃至呢元朝灭亡以后的内罗欧亚国家的治国方针呢都影响很大。
0: 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二十几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古罗马人花400年时间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还多。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必然伴随着血雨腥风，给所经地区带来沉重灾难。但它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打通了漫长的欧亚交通线，推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蒙古高原让全世界久久仰望，仰望高原上空那一只雄鹰在展翅飞翔。公元1227年7月，漠北草原上一代枭雄成吉思汗突然离世。

中国古代历史上，蒙古高原一直是游牧王朝的心脏地带。这里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强大的游牧帝国或联盟，他们与南面农耕地区的中央王朝既曾相互对峙、干戈相向，又相互影响、频繁交往，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为纽带，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结束了这片土地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北方各部落共同体的结合，并孕育蒙古民族的

0: 晨曦徐徐拉开帷幕，太阳从草原上升起，又一个宁静的清晨降临。悠扬的白海螺声如期而至，吉人巴雅尔和他的部落同伴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打扫、敬香、祝颂、祭拜，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向未来，这里永远是蒙古族人心中的圣地。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久久爱你。
2: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0: 中国清代康熙年间，有一天呢，康熙皇帝在宫里散步，他向身边的大臣抱怨呢，眼前总是金顶红墙的紫禁城，已经好久没有到宫外走走了。话音刚落，康熙突然想到了京城外的一个好地方，于是呢，他决定即刻启程。康熙没有想到，这次出行，他将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1: 1703年的一天，清康熙皇帝下旨，召集王公贵族、朝廷大员前往塞北草原打猎。皇帝的大队人马前呼后拥，从紫禁城出发，一路向北，风餐露宿。不几日，来到了一片草原牧场。康熙放马慢行，此时正值春风送暖、桃红柳绿之时。只见群山树木青翠，河水清澈见底。抬头看鸟儿在林间欢唱，低头听泉水叮咚作响。几只梅花鹿在林间奔跑跳跃，野兔在草丛中欢蹦乱跳。更让康熙欣喜的是，随行的大臣告诉他，此地名叫热河，因为河水中有温泉汇入。在大臣的指引下，康熙果然看到不远处山脚石缝泉水热气腾腾，仿佛云雾弥漫，十分奇特。康熙走过去用手一试，烫得连声惊呼，热哉热哉，好汤好汤。说完，康熙把手里的马鞭往草原上一扔，说道，建行宫此乃最佳之地。1703年，按照康熙的谕旨，避暑山庄在热河开始兴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承德。建成后的避暑山庄没有豪华的宫殿，没有金碧辉煌的庭院，虽然是人工建造的园林，却尽可能保留天然山水的自然之美。方圆20里的宫墙不是朱红，而是用毛石砌筑，酷似农家的院墙。宫殿也极力追求村舍的建筑风格。建成后，这里成了康熙回归自然、休闲养生的好地方。康熙很快意识到亲近自然的好处，当然泡温泉也是康熙常住避暑山庄的原因之一。承德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热河二字很容易让人想到温泉。山庄内最重要的一处景观名为暖流宣波，就是温泉流经之处。泡温泉是现代人的说法，清代时人们称之为坐汤。据统计，康熙曾去过22处地方泡温泉，一生都对温泉养生乐此不疲。1711年，70岁的大学士李光地身患疮毒，病情严重，不能穿戴衣冠，甚至不能走路。康熙听说此事，下了一道圣旨，让李光地去泡温泉，尝试坐汤疗法。当时泡温泉还是一件新事物，李光地没泡过，但皇帝下旨，他又不得不从，只好满怀疑虑，硬着头皮接受了康熙的安排。谁知李光地泡过温泉后，没几天就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己近日虽然按照医嘱服药，但是吃药没有做汤的效果好，之前皇帝赐我做汤的时间太短了，以致未获痊愈，这次再起天恩，希望能让我泡上14天或21天。康熙同意了李光地的请求，还在奏折上认真做了批复。他写道，做汤需日子多些才是，做汤以后要加饮食，多吃些肉，另外刺泥野鸡野鸭。

他认为保持健康的体魄、延年益寿的秘诀在于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如是而已。康熙每日进膳两次，除此之外不再吃其他食物。康熙活到69岁，在历代帝王中算长寿的。他执掌大清政权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听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呢，也很喜欢避暑山庄的生活。乾隆时期国力更加强盛，而乾隆健康长寿的愿望呢也更加强烈。那么相比爷爷康熙，乾隆在避暑山庄的生活又有哪些变化呢？乾隆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活到了89岁。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享受七代同堂的天伦之乐。乾隆每年农历5月去避暑山庄，直到仲秋之后再回紫禁城，一年有5个多月时间住在避暑山庄。乾隆执政时期，有一位英国使节曾经到访过避暑山庄，他在书中记录了乾隆在避暑山庄的起居。书中写道，天朝的皇帝生活规律是不能改变的，皇帝早晨3点起床，然后到私人佛堂礼佛，继而是批阅奏折，7点早餐，然后由后妃们陪同到花园散步，散完步后便是召集总理大臣商议国事，下午3点皇帝用15分钟的时间吃午饭，只用一个太监侍候就行了，下午皇帝要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最后便是到书房看书，直到晚上就寝，但从未超过晚上7点。生活规律是乾隆保持身体健康的一大原因。此外，喝茶也是乾隆养生的一大法宝。乾隆喝茶最讲究水的选择，为了品评天下名泉水质，特地命人精制了一只小银斗，并用银斗计量各种泉水，按水的比重从轻到重评定优劣。他认为水越轻代表杂质越少，结果是北京玉泉山的水最轻，于是钦定为天下第一泉。即使是在塞外的避暑山庄，乾隆也要人把水运过来，有时候供应不上，他就退而求其次，命人取荷花上面的露水。因此避暑山庄里每天都有人专门划船取水。除了每日饮茶，吃也是乾隆皇帝保养身体的一桩大事。乾隆的食谱很丰富，尤其对一样食物最难割舍。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时有一次即兴点了2道菜，一是茄泥，一是拌豆腐，可以清口开胃，颐养精神。据说乾隆皇帝很喜欢吃豆腐，且每日必备，倘若膳桌上没有豆腐做的菜，必亲自点药，有时候还亲自制豆腐菜单，让御膳房照方配置。到了春夏季节，还要添加时令的新鲜蔬菜和野菜夹果等，比如小虾米炒菠菜、炒茄子、拌黄瓜、菠菜炖豆腐等。除了蔬菜之外，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还要吃大量的野味。乾隆44年，皇帝率领大队人马在避暑山庄外的木兰围场打猎，一旦有所收获，通通交御膳房处理。

农历六月三日到六月十八日的半个月中，御膳房使用的食材中包括了八只狍子、两只鹿，还有晾鹿肉四十块、鹿尾五个、肥鹿肉条四十对、细鹿肉条一盘。这么多的鹿肉虽然不是皇帝一个人吃完，但是也可以看出乾隆对鹿肉的喜爱。令人惊讶的是，避暑山庄虽然远在塞外，但是乾隆皇帝每天都要吃新鲜水果，当时全国各地进贡的鲜果多种多样，有新疆的哈密瓜、木瓜，山东的苹果、梨，广东的龙眼、甘蔗，其中来自福建的荔枝最受皇帝妃子们喜爱。然而荔枝不耐贮藏，难以长时间运输。唐代诗人白居易《荔枝图序》中写道：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可是福建承德行程何止五日，那么皇帝为什么能在承德吃上鲜荔枝呢？原来一差们是将鲜荔枝完全浸泡在蜂蜜里，然后快马一刻不停跑到下一个驿站，人和马全换，以接力的方式一路送到避暑山庄，再洗去蜂蜜，以此达到保鲜的目的。乾隆活到89岁高龄，他自己总结了很多养生方法，后人也对这位长寿皇帝津津乐道。而避暑山庄里的点滴小事，只是乾隆皇帝生活的一个侧影，后人只能借鉴他的养生之道，却难以复制皇帝的生活。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1: 上回书说到，老元帅中了苏宝同的一只毒镖，使徐吉徐茂公刮骨疗毒，救了老元帅一命。元帅坐到自己的房中正难过，什么时候才能够出马交战？这个时候江须打外边进来给老元帅道喜，说您看谁来了。外边来了一个人，正是二路元帅他儿子薛丁山。那么您就要问了，说薛丁山不在开天大阵被飞空和尚把他压到那儿吗？因为这个话不能同时进行，咱们光表的是老元帅移军计炸锁阳，就没有说那边开天阵，这个事情是同时进行的。范梨花在盘龙山和老帅辞别，带着闭月道姑还有窦一虎三个人返回开天阵。范梨花来到营里头，往前边奔，找谁？找师傅骊山圣母，把他的几个师弟都带来了，八大圣母都在这儿，什么骊山圣母啊、五挡圣母啊、白莲圣母、红莲圣母、彩霞圣母、桃花圣母、金刀圣母、万寿圣母，全都请到唐营。另外还有薛丁山的师父云蒙山水帘洞王禅老主，另外还有帮忙的乾元山金光洞太乙老真人，大家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范梨花。范梨花到在大帐，先给太乙真人见礼，随后又见过云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见过师父，又给各师叔叩头。骊山圣母叫范梨花说，徒儿你回来了，好，我们已经都准备好了，明天吃过早饭我们就要大破开天阵，你准备人马攻他的阵，怎么个破法你就不用管了，等我们把困龙宝剑到手给了你，你拿它进阵。师父徒儿遵命。骊山圣母大家退出到在后帐去休息，范梨花马上把众人叫来跟大家讲。范梨花拿起三支大令分配三个人，他第一支令给的是闭月道姑，叫他带5000人马，你由南镇门往里头杀。范梨花第二支大令给的是大将汪才，叫他带5000人马由北边往里头杀。梨花女第三支大令给的是石果公史刚，叫他由东面带5000人往里头杀。范梨花最后看看窦一虎说，兄弟你过来，姐姐哪边有差？兄弟你不进去打阵，你怎么办你知道吗？姐姐这点事儿我能办得到。范梨花回过头又看看谁，看看公主贺连英，告诉公主说你不进阵，你留在大营守住唐营，只要守住唐营就有功。公主点头说，姐姐我明白，不过姐姐我求你一件事，如果真的要是破了开天阵，你还是手下留情，对我大师哥。小妹这还用你说吗？跟大师哥无冤无仇，我怎么会下死手？我还是劝他回山啊，谢过元帅。范梨花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公主贺连英一许没睡呀。在这一许的功夫，公主在想，大阵里头坐的是我大师兄，他摆阵主要的是为了我，可是我倒在这儿了，大师哥明天这一仗

0: 真是想象不到能打到什么程度，所以贺连英自己心里头总是放心不下。连英打帐里出来，有一件事总想要问，抹不开张口。最后他实在的板不住了，倒在帐里头见到范梨花，问说那边的仗打得怎么样。范梨花就给他介绍怎么救下来当今万岁，怎么又得下盘龙岛，现在老元帅已经移军纪炸锁阳，兵马奔锁阳去了。啊，要这么说君臣都很好，小妹都很好，我还告诉你，徐青还给你带好啊。范梨花也知道他想要打听徐青，不好意思，梨花女这就告诉他了，徐青也很好。公主贺连英撤下去，到的第二天，军营里头早早的把早饭吃了。范梨花把兵马全都吩咐好了，怎么往里头攻，告诉大家，这些人都明白。可是天亮了，范梨花准备好了，这边呢八大圣武王禅和太乙真人也准备好了。范梨花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安排，太乙真人是先到军前，叫唐兵唐将冲着大阵里头喊，谁也不要，就要金花老主教。飞空和尚陪着师父正在大阵里头坐着，突然听外边喊要金花主教，星星魔黄风道过来了，师父杀鸡何用宰牛刀，师父我们出去看看。嗯，金花主教蛮有把握，开天阵我徒弟坐在这儿架着开天剑，我在这儿保着他，我架着昆龙剑，大唐你们就把嗓子喊哑了，你们也破不了这个阵。星星魔，师父外边要小心了，师父放心。星星魔黄风道两个人打阵里的出来，到的外头一看，唐营好像是有准备，再看军前，嗯，黄风道一瞅，这不是师伯太乙真人吗？怎么他也到这儿给帮忙来了？师伯，给师伯见礼。你们先回去，把你师父叫出来，就说师伯我有话。师伯，您是不给大唐帮忙呢？黄风道往前进一步问了一声，太乙点点头，是帮忙，可不过我不想跟你们两个唠。黄风道回去叫你师父。师父叫师父，师父他不想出来。黄风道刚说到这儿，太乙真人拿着拂尘唰一抖，再看把黄风道就给捆到这儿了，想动动不了，想走走不了。哎呦，星星魔说，师伯你这就干什么？太乙真人又拿拂尘一抖，把星星魔也给捆到这儿。星星魔说，大师伯你这是干什么？就听得后边有人乐，哈哈，哎呀，我说仙长啊，你说你们不在镇里头待着，怎么跑这儿站着来了？卖不了的树街你们二位还扯到这儿了。哎呀，我说道长啊，没别的，哎，这回就得看看我的了，瞧瞧我这棒槌好使不好使。窦一虎上去啪给星星魔一棒，回头啪又给黄风道一棒，他在这儿啊，乒啪这顿棒啊，哎呀，星星魔打得嗷嗷直叫我凉。嗨，窦一虎说，你怎么还说凉啊，一会儿就打热乎了，你来吧，胖又一棒，把这俩老道给打的是嗷嗷直叫。师父可不好了，师父救命，这两个人是连喊带叫。金华主教在里头一听两个徒弟受委屈了，飞空，师父你不要动， 驾着你的开天剑在里头等着我，出去看看。师父小心啊，料者无妨。金花教主打镇里头出来，到在外头再一看，俩徒弟黄风道、星星魔叫人家给捆到那儿。嘿，他鼻子都气歪了，叫个凡夫徐子来打我的徒弟。旁边站老道还笑，正是太乙真人。金花主教瞅瞅太乙说，大师哥，你这叫欺负人，你这叫干什么？哎呀，师弟你可出来了。金花主教往前刚奔太乙，太乙一抬身，哎呦，金花主教一想，怪呀、啊，叫我出来你怎么还走啊？走办不到，你欺负我徒弟，这怎么能成？在后边就追。两个人离开了军前，往前走不恨太远，前边是一片小树林。这个时候的金花主教在后边喊，太乙你站下，我问问你，为什么你欺负我的徒弟？他正在喊的同时，就听得后边有人说话，逆徒，你胆子可不小啊。金花主教一瞅，正是碧游宫通天老主教，他的授业老恩师。当时金花主教过来，赶紧给师父见礼。在这个时候的金花主教就在想，嘿，太乙，要不你这么大把握啊，把我师父搬来了。通天主教瞅着金花说，逆徒，你逆天行事，残害生灵，你注重你的徒弟在此行凶作恶，大唐君臣为保疆土来此突厥，你为什么在当中帮忙，要助长你的徒弟在此结党大唐的人马，赶紧把宝剑拿出，叫人家破阵去吧。师父，这少说废话。当时金花主教不敢说别的，在他的肋下把宝剑取出来，交给了太乙。太乙拿过来看看宝剑，这可真不容易啊。碧游宫通天主教是随随便便出来的？不是，那是金花主教八大圣母和王禅这几个人呐、啊，到碧游宫去求见老主教，人家说什么也不见，洞门都进不去。那是他们在洞门跪了五天五许，感动了碧游宫的通天主教，才叫他们进去的。所以到在里头一说，你徒弟你徒孙如何如何，通天主教一听，这怎么能成啊，逆天行事必遭天谴，所以他才赶紧往这儿来，告诉八大圣母，我不能进大阵，你们要把我的徒弟引到外头，我给你们要剑。把宝剑拿过来，这个时候的金花转身要走，碧游宫通天主教用手一指，你不要走，跟我赶紧够奔我的碧游宫，就把金花主教给带走了。太乙真人把宝剑接过来，交给了骊山，骊山赶紧带八大圣母王禅返回，够奔大唐。来的唐营，把这口剑交给范梨花，骊山圣母告诉梨花，不能久待，赶紧破阵，破完阵把此剑交我，我得送回碧游宫，这口剑不能留在外头。范梨花一看，当时下令三面人马准备，范梨花把宝剑带上，是一马当先闯进了开天阵。在发台上，飞空和尚抬起头一看，哎呦，又是他。范梨花一马当先来到镇里，往当中一站，飞空和尚瞅瞅说，梨花又来破阵来了。长老，我是来破阵来了，可是长老，我还想要劝你几句，你修炼大道不易，请长老三思，能否弃了开天阵，你还是回山去吧。范梨花， 你的口气不小，你还想要破我的大阵？你先尝尝他，他一回身唰把方杆给打起来了。方杆一开，开天剑打里头飞出来，够奔范梨花。范梨花一看不成了，赶紧把兜囊之中的困龙宝剑拿出来，拉出剑匣，是青光一道，啪嗒，这个开天剑就落到地上啊。飞空和尚以为范梨花又来吓唬他，他万想不到这口剑能落到范梨花的手，他认为还在师傅的手。他一瞅开天剑回原了，落了一口，落到地上被人家给破了。飞空和尚知道不好，赶紧下发台扑通跪下，啊，范姑娘饶命。范梨花在此时把和尚给搀起来，梨花女把宝剑入鞘，一回身把开天剑拾起，说，长老，你我无仇，你赶紧回山去吧。把剑给了他，和尚千恩万谢，抬腿离开大阵。再看阵里和尚老道全散了。范梨花拿着剑回头再看八大圣母、王禅、太乙真人全到，梨花女把这口困龙宝剑交出去，这些人得到碧游宫把剑送上，得交给通天老主教。那现在话说这个官司怎么打呀？金花教主完不完呢？这得到那儿去了事去。这些人全都走，范梨花再看四外杀声震耳，他的人马全进来了。范梨花一马当先来到阴坑这儿，往阴坑里头看，就在这忙乱之际，命人把里头的人搭出来。薛丁山的马还在，薛丁山抬出来了，可是再找韩豹连个影子都没有。其实范梨花不知道，在他们忙乱之际，铁棍大仙喜欢韩豹，把韩豹给带上高山收为他徒弟。那么您问了，说薛丁山和韩豹在这个镇里头待了这么长时间，不吃不喝，他怎么能活呢？这个和尚飞空他想得更周到，每天命他的徒弟给韩豹和薛丁山每天要吃一粒丹，能保住他的命，人不能死。那么飞空和尚走了，阵破了，把薛丁山打里头给抬出来，一看薛丁山躺在那儿，脸色正常，只不过昏沉沉，像睡觉相仿。那么飞空和尚走了，阵破了，把薛丁山打里头给抬出来，一看薛丁山躺在那儿，脸色正常，只不过昏沉沉，像睡觉相仿。梨花女命人把他的马拉着，命人把他抬着，弄回了大堂营，放到了帐篷之内，放到床上。范梨花兜囊一伸手，就把师父给的这个药丸又掏出来了，把葫芦头里头的药倒出来两粒，命人把水拿过来挨开之后给薛丁山用下去，慢慢的睁开了眼睛，抬头再望左右，有这么多人，他一眼就看到了窦一虎。谁救的我？还有谁？你看，窦一虎简单一讲，是他救了你的命。薛丁山瞅瞅梨花，谢谢你救命。范梨花在这儿心里想，我不求多，这一句话就妥。到他跟前把他搀起来，薛丁山等了一阵儿，觉着身上轻松多了，那么又等了半天，最后能够坐起来，能够站起来，也能够走了。范梨花在自己身上掏出来是公爹给他的一封信，叫他救出薛丁山之后把这封信给他。范梨花把书信交给薛丁山，说是公爹临走叫我 给你。
1: 嗯，

0: 为辅。老元帅在上边呢，好话说了千千万。薛丁山呢，他也是个人呐，他拿着这封信，自己就在想事啊。回过头，他又看看范蠡花，人家图的是什么？救了我三次命，救了我的爹娘，救了当今万岁。当时薛丁山又问范蠡花怎么破的阵，范蠡花讲明：蠡花，我错了啊，将军何出此言？这回你得救了，军中不能一日无帅啊。公爹临走的时候叫我代理兵权，这回你出来了，还是你接印吧。范蠡花让给他。薛丁山微微点头说：蠡花，我谢谢你，救了我主万岁，替我尽了忠，救了我的爹妈，为我尽了孝，救我薛丁山三次性命，我今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来了来，受左夫一拜。哎呀，范蠡花赶紧过来把他搀起。众将官都乐坏了，范蠡花也想啊，我足了，没白忙活到今天。蠡花女再次命人设摆酒菜给元帅压惊。大家伙把酒菜摆讲过来，斗一壶也乐。那么贺连英啊也高兴，贺连英高兴一方面夫妻团圆了，薛丁山回心转意了，这回大队人马我们就要够奔锁阳城见当今万岁主妖公主，想这回我也要找虚清，我们也要夫妻团圆了。所以大营里头的众人都高兴，都为着范蠡花这些年来受的这个气，今天能够这样，没有一个不乐，欣喜若狂。范蠡花叫薛丁山作为上座，帅印交给他，叫他挂为元帅。范蠡花陪在一边，拿起酒漱子：啊，将军，我给你满上一杯。哎呀，蠡花，还是我给你满上一杯。薛丁山给他满一杯，范蠡花给他满一杯。小夫妻在此端起了酒杯，刚想要喝这杯酒，突然外面腾腾腾跑来人：报元帅。薛丁山在此一愣，当时问他是谁。他说他姓薛，他叫薛英龙。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范蠡花大破了开天阵，救出了薛丁山，把薛丁山用丹药救好。薛丁山明白之后，范蠡花把公爹的信一给他，丁山感觉到过去是有点对不起范蠡花，给范蠡花赔情。蠡花女命人摆酒菜，要给丈夫压惊。范蠡花给他满一杯，薛丁山给他满一盏。小夫妻拿酒杯刚要喝这杯酒，突然外边有人报：薛少帅要见爹娘。一说薛少帅这个名字叫薛英龙啊，范蠡花就明白了。这个时候小夫妻把酒杯都放下，范蠡花心里在想：英龙啊，你早不来晚不来，你怎么偏赶这个节骨眼来？薛丁山回心转意，我刚把他救出来，还没等我跟他把这个事情说明，你来了。可是既然来了，也不能叫你走。范蠡花正琢磨，薛丁山一回头：啊，蠡花，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元帅，这件事你不知道，我知道。想当初公爹倒在寒江去叫我到军前破阵，公爹走了之后，我带人马奔军前来，在中途路上我住在黄家庄，黄家庄的庄主黄甫，他的女儿黄玉香被山贼威胁要娶她为妻，庄主求我帮忙，我才去劝山大王不要娶她为妻，可是孙刚马强不听，我把他杀了。大寨主姓薛，叫薛英龙，过去他不是占山的，是被孙刚马强截路，他把孙刚马强打败，两个人俘了他，才请他上山。因为他无爹无娘无有依靠，才在山上落脚。我跟他见了面之后，薛英龙就跟我讲，如果我梨花要胜了他，他下马认我干娘，如果他要胜了我，叫我深井备足听他的发落。可是我们两个人一动手，他败在我的手下，所以他认我干娘。可是后来我不叫他叫，他要自刎身亡，他说大丈夫出口，除不掩造，除户反户，非为丈夫，所以我没办法，也就收了。啊，薛元帅不但收了，我还给他娶了妻，不久咱们就要抱孙子了。薛丁山拿这个还当笑话听。哦，梨花，要这么说咱孩子来了，叫他进来我也看看。范梨花一看还行，薛丁山今天还挺高兴，没像往常吹胡子瞪眼。范梨花当时赶紧下令，来呀，叫他进来。范梨花说叫他进来，大伙这才喊，薛少帅，元帅叫你上帐回话。有人过来给薛英龙的马拉过去，薛英龙浑身上下掸掸身上的尘土，迈步来到大帐，再往里头看，谁他也不认识。台赛一瞧当中坐的这个人，他心里头就在想，肯定这是二路元帅我干爹。他可没有马上过来给薛丁山见礼，往里走，赶紧过来给范梨花叩头在地，干娘在上，受孩儿英龙一拜。啊，英龙啊，为娘叫你在黄家庄等我的消息，你怎么还自己来了？还不赶紧起来，这是你的爹爹，赶紧给你爹爹见礼。范梨花嘴没说心里话，得把你爹溜须好了，要不然这个大营你也待不下。当时叫他过去给见礼，薛英龙赶紧站起来，又来到薛丁山跟前，爹爹在上，孩儿给爹爹叩头。薛英龙给薛丁山这一跪呀，丁山坐到这儿开始没脚怎么地儿，一看薛英龙打外边进来，见这个小将七尺多高，穿白挂素，面如美玉，目如朗星，是齿薄唇红，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真是好英俊的一个少年。哎呀，薛丁山瞅瞅他，就在想，他胜我百倍，比我还漂亮。回过头又看看范梨花，薛丁山一琢磨，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必有别情啊。大姑娘收干儿子，这是备而不用啊。啊，我明白了，范梨花。想当初你应该许配杨凡，你嫌杨凡丑，你看见我气杨凡，你嫁给我。这些年我挽不过这个扣，我认为你是水性杨花。可是经过这些年，你对大唐有功，我要回心转意。怎么又收这么个干儿子？薛丁山
瞅瞅薛英龙，看看范梨花，你们俩相差最多也过不去两三岁，这叫什么儿子？嘿，我明白了，你范梨花这回来救我，你肯定有打算。我如果收下你，那么你就跟我过日子，不用说，我要不收你，肯定你就跟他去过去了，你这叫备而不用。嘿，薛丁山腾楞这火就上来了，我岂能吃这哑巴亏？丁山在上边二目圆睁，啪手拍转，胆大的薛英龙来到大帐，敢管我叫声爹爹，来呀，把他拉下去，上！上来这些人当时把英龙就给拖下去了。啊，慢！范梨花一喊，这个时候众将把英龙早就拖到外边。梨花女一站起来，薛元帅，不知英龙他身犯何罪？范梨花，你知，我知，他知，你们两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难道说还叫我给你叫出来？人有脸，树有皮。我想范梨花，你想在大堂营待，就别叫我给你叫出来了。杀了他，免去后患。你不要给他求情，坐下。范梨花听到这儿，腾楞脸就红了。那真是手捧三江五湖四海水，难洗满面羞啊！薛丁山说的这叫什么话？众人在这儿谁不明白？范梨花当时瞅瞅薛元帅，你能随随便便的就把话说出来吗？难道说我范梨花是那样人吗？你怀疑我们俩？梨花，不要再说了，我杀他，你不要给他求情，我留你在营，如果你再给他求情，连你带他我一块杀。好，姓薛的，我知道你了。姓薛的，来日方长，久耳自明。范梨花当时说到这儿，一转身迈步到在外头，也没跟众人再多说。梨花女是拉马出营，旁边的众将，什么贺连营啊、窦一虎啊，都有点不太满意，可是谁也没敢吱声。范梨花出营了。就在薛丁山生气的时候，外边跑了人报：“元帅，那个薛英龙他跑了。”其实薛英龙被人拉出去，大家都为范梨花而不高兴，都向着范梨花。一看薛丁山把他绑出去了，众人等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一传说这是怎么回事，众人就说了，这是少夫人和他打赌，他输了才认为人家干娘，这没有什么别的。可是元帅非要杀不可，所以大家不满，把薛英龙拉到外头，也没把他绑得庄绝，旁边有人呢就把他的绳子给解开了。薛英雄，方才我们都知道你是薛少帅，你这个人可真够死吧的了，没人绑你，也没人要杀你，你怎么还不赶紧走啊？啊，放我！嗨，旁边有人把马给他，薛英龙是乘马出营。大家看他走远了，回来报薛丁山说，姓薛的薛英龙他跑了，赶紧把他追回来。元帅，可能跑出能有好几里地了。薛丁山在这儿一听，点了点头，心里在想，唉，走就走吧，我也明白范梨花你和他肯定有别情，唉，我也不追了，你们就过日子去吧，他还往这上想。范梨花出了大堂营，催马往前走，有一个小黄土坡，梨花女把马停到这儿，没有再往前走，打马背上跳下来。范
樊梨花自己在想，说这次薛丁山赶他，他恨不恨？不像每次那么恨。

为什么？梨花女就在想，我被他赶出大营是因为薛英龙，反过来这个事儿要放到人家身上，薛丁山要收个也跟他岁数相仿的干姑娘，那么我范梨花又该怎么想呢？范梨花瞅着大堂想，薛丁山，虽然你赶我，可是你当着众人这话有点不堪入耳了。范梨花正看桥前边来了一匹马，马背上跳下一个人，正是薛英龙。英龙到跟前儿，慌忙跪倒：“娘，叫您为我受苦了。”英龙，你起来。娘，英龙，我没叫你来，你来了。可是你的父亲这么讲，他杀你。我想问英龙，你恨不恨他？薛英龙瞅瞅范梨花，娘，我不恨他。对，你这不愧是我的儿子。英龙啊，你父亲这样做，咱们不会怪他，因为这是人之常情。我收了你这么大个儿子，难免他要多思，应该自私己过。好，英龙，你赶紧回奔你的黄家庄，在那儿待着，我回奔我的韩江。两军阵前，你爹爹肯定有打不了的仗，他得用到咱们娘们儿。到那个时候，我再把你带到军前，军前立功，替你父报效。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一，不许私奔军前；二，不许到我韩江。你记下了，娘，我都记下了。好，回你黄家庄等我的消息去吧。范梨花叫他不要到韩江，免得酒后有什么闲话。另外告诉他，你等着，总有你出头的那一天，薛丁山总得有用咱们那一天。范梨花把英龙打发走，范梨花够奔他的韩江关。可是薛丁山这一头呢，也就算把范梨花这个茬忘了。他认为我也不追你，我也不找你，你看中了他，干脆你就跟他去。薛丁山命人收拾大营。此时有人报说赤虎高官四门大开，一兵一将没有，城已经倒出来了。薛丁山在此下令命人马是打入高官，倒在城里把城占下，高挑大堂的旗号。可是贺连英倒在府里找爹娘没有。哎呀，连英就在想，我爹娘可哪儿去了，哥哥哪儿去了，直到现在音信渺无。贺连英心里头总觉着是回事儿。倒在第二天早晨，薛丁山用过了早饭，命人等守住高官。最后丁山下令离开赤虎，是够奔锁阳城，找我的爹爹，找父帅，去见我主当今万岁。贺连英也恨不得一时倒在前敌，见到这些人两下合兵。高官里令人把守了，薛丁山启程带人马离开赤虎。这一天来到锁阳，远远望见高官父子就要相逢见面。哎呀，薛丁山突然想起来了，倒在城里我爹要问范梨花怎么没来，他会不会生气呀？哎呀，丁山一想，想他也没用，事已就这样了，那就得平天由命了。打城外带人等到在城里，众唐兵全都围上来给元帅问安。薛丁山带大家奔府门，进到府里，来到了元帅的房间。老元帅坐在那儿，心里头正难过。江渠进来给元帅道喜，说：“你看谁来了？爹爹在上，孩儿一拜。”老帅薛礼。

0: 抬头望见下边儿子丁山来，这个时候的老元帅胡目之中含着眼泪儿啊，这不是做梦吧？爹爹，孩儿真的来到锁阳，儿啊，快快快，起来！丁山在这儿一看自己的爹爹，脸色苍白，两腮塌陷，瘦多了，膀背还包着。爹爹，丁山，你坐下，听爹爹慢慢的告诉你，你妻她怎么还没到啊？爹爹，她破了开天阵，救了我丁山，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满意，他回寒江去了。啊！元帅听到这儿，忽悠一阵，就感觉到坐不住，好像是要摔倒。众人过来把老帅给扶住，老元帅停了一下，抬头看看，他不高兴走了。元帅就在想，左三番右五次，你那么赶他，他都没说啥，我们用就请，不用就赶，他怎么把你救了，他还倒不高兴，还走了。我问你们，范梨花是怎么走的？老帅就问跟薛丁山来的这些人。贺连英低着头不敢说，这句话怎么唠啊？说是怪薛丁山，又怕薛丁山不满意，说是怪范梨花收干儿子，本应当人家没有什么不对，这是人家打赌记账，他输了那么必须他就得认，所以贺连英也不抬头也不说。可是别人不敢说，有一个人敢说，就是矬爷窦一虎。窦一虎到的跟前，跟老元帅就把前后因由都唠了，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姐姐收个干儿子，他把他给赶走了。老帅薛礼看儿子跪到自己的跟前，气得老帅啪就是一掌：逆子，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我是前世的冤家，来呀，拉下去杀！元帅一声令下，呼啦朝上来人把薛丁山给拉出去。谁也没有江须脑子快，往外头跑去找谁？找皇上，这得搬老根儿啊。江须道在后边，唐天子李世民正跟徐茂公程咬金君臣讲话。江须打外边进来：哎呀，吾皇万岁万万岁，大事不好！江乃清，何事惊慌？我主万岁啊，咱们边走边唠吧，等咱们要把事情在这唠完，那头也就完了。我主万岁，快！江须把皇上就给搀出来了。这就得说是马上皇帝，要换另个人啊还不行。到在外头，皇上上了逍遥马，江须陪着，跟着皇上讲是这么回事，现在非杀不可。唐天子就在想，薛丁山你确实是不对呀。唐天子李世民来到了老元帅的房外，甩凳立鞍下了马，江须没敢跟进去。皇上进来倒在房内，老帅抬头一看，元帅想，不用人说，这是江须把万岁给搬来了。吾主万岁不在后边休息，来此不知可有何事？哎呀，薛乃清，我正在后边休息，突然听到前边杀杀杀，斩斩斩，不知杀的哪个，是斩的哪家呀？王爷知道他是明知故问，不知道你怎么会来呢？怎么会来这么快？吾主万岁，我杀的是冤家薛丁山。哎呀，唐天 子李世民来到了跟前，老元帅招手命人给万岁搭座，叫皇上坐下，因为王爷不能起来去参见万岁。皇上到他跟前儿说，薛爱卿啊，大唐的江山有一千，老薛家肩担800，保大唐，朕当我知道是你薛门之功。可是薛丁山一时冲动耍脾气赶走范蠡花，本应当推到外边杀。薛爱卿，你要想，朕当落到锁阳，没有薛丁山何人保驾？你杀了他何人带兵？薛爱卿要以国事为重，可要三思而行啊。王爷在此瞅瞅唐天子，看看所有的人，最后老帅一甩手，来呀，把冤家放回来。外边想把薛丁山给解开绑，薛丁山打外边进来，慌忙叩头在地，谢过爹爹不斩之恩。老元帅在上边瞅瞅薛丁山，啪手拍转说，冤家，虽然死罪免过，活罪不免，今天我给你一支大令，你赶紧到在城外拿来苏宝同的人头，手工一件，拿不来苏宝同的人头，我杀你个二罪归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动画电影《八仙》自暑期上映以来持续热映，八位中国神仙的故事为何能打动国内外的观众？电影如何在创新中传承东方美学？聚焦动画电影《八仙》何以圈粉海内外？我是小小。
4: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5: 可我们不是神仙。
3: 目前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已突破20亿元，这是继《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之魔童降世》之后第三部迈过20亿元门槛的国产动画。墙里开花墙外香，这部暑期档的黑马不仅于中秋国庆假期在国内影院上映，还持续出海热映。比如近日影片就在新加坡热映，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共鸣。八仙新加坡发行方紫影公司总监关淑仪说，
6: 团队精神一起成长，还有他们的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的universal， 就是可以跨国的一个题材的，所以我觉得这种 combine 这些中国文化还有新的讲述方式是非常理想的。
3: 为了让下一代了解中国文化，不少观众是带着孩子来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张宇飞说，
7: 八仙过海故事呢，是我从小就听一个神话的故事，他是把原版的这个神话故事好像做了一些改编。本来他们是八个仙人，把他们从一个普通人，然后通过做一些善事啊，经历一些磨难呢、然后成仙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内心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骄傲，就是让更多的海外，包括我们华人，包括外国人，都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华的文化。
8: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所以我们会疼，会恐惧，会绝望，也会感同身受。
3: 动画电影《八仙》取材自流传千年的中国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但在本片中，将故事设定在八仙还是凡人的时候，讲述八个普通人如何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电影剥离了神的光环，导演穆正阳说，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
9: 八仙的这个根儿是什么？就是他们一直是代表凡人，所以也是想体现他们身为凡人的勇气，因为他们跟神仙不一样，他们会流血、会受伤，甚至会死，所以这个其实体现出来的其实是凡人更加的勇敢，所以这种精神是更可贵、更值得歌颂。
3: 来自辽宁大连的穆正阳出生于1992年，电影《八仙》是他首部独立执导的动画长片。影片中八位主角各有短板，各有小算盘，凑在一起互怼拆台，笑点密集到让人几乎忘了这是一部神话题材的电影。穆正阳坦言，选择凡人八仙这一颠覆传统认知的角色设定是他比较坚持的。
9: 因为八仙确实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的这种凡人称呼，一直到今天还能被老百姓熟知，所以其实我自己心里是带着疑问啊，我就想讲这个故事，想挖掘这个故事。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做小人物的故事，我觉得小人物他其实是非常有力量感的，虽然他可能看上去有一些缺点，有一些毛病，甚至有一些小算盘，其实这些人经历了非常大的伤痛，但是在大是非上能做出选择，凡人的故事。

0: 其实跟我们现在更有共鸣吧，因为他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我只做过任何对的事，拯救苍生一点也不成，我觉得还挺酷的。
2: 站起来，不守规。
3: 口碑分析显示，剧情不错成为影片的高频热议关键词。电影《八仙》打破年龄壁垒，实现全年龄市场覆盖。孩子看奇幻冒险的热闹，年轻人看被允许的治愈，中年人看守望相助的温情，老年人品味传统神话的韵味。这种跨年龄层的共情力源于扎实的叙事，温润的情感，用最朴素的故事打动最广泛的观众。在穆正阳看来，人们之间的互助是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情绪。
0: 其实就是这八个人站在海边，面对前面那个波涛汹涌的海浪往前走的那一刻，就那一刻我觉得大家感受到了这种达成一致的这种爽感。他的这种爽感其实是来自于他真的非常的渺小，就是这些人物有一些就经常看到一些外卖小哥呀，他可能他生活上已经很疲惫了，甚至是他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在很多时候在那一刻他突然间做出一个选择，做完了之后他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就这个是很感动我的。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八仙这个团体应该具备的这种魅力，也是我们这部片子在做的时候很坚持的一个原则。
3: 要讲好凡人英雄，不能只是套用一个神仙外壳就往里填充现代感悟。穆正阳翻阅大量资料，回溯源头，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和仙姑三人。
0: 观众虽然看到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其实最终毕竟八仙它属于传统文化，它也是从传统文化里头去找这个跟八仙有关的这种传承精神，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又点化何仙姑的这种传承感。
3: 穆正阳看到八仙的根就在民俗，是普通百姓一代代打磨出来的故事，这份文化本源恰好和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彼此呼应。
0: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功课，所以我们最早做的时候就很确定这个就是民俗文化的故事，整个八仙福禄寿三星蓬莱都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八仙就是民俗文化，它是老百姓底层人民它流行起来的一种文化，所以就决定了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看到的这些颜色也好，它其实是有一些脆脆的粉粉的，有一些那种你像福禄寿三星都很纯，然后八仙又是饱和度很高，民俗文化的特点就是这个很生猛的，它没有那么素雅的，它就是烟火气的一种视觉语言和风格。
1: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在

0: 电影中，八个凡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为了心中的善念，最终决定团结在一起，以凡人之身对抗一切强大的神仙。
1: 其实我们最早就是打杨戬，很早就确定要打杨戬。在设计的过程中，确实有人说导演要不然改个设定吧，让他们带点法力吧，或者是让谁给他们点化一下吧。觉得不行，觉得不对。最早我们想做的凡人英雄的那个感觉就没了，那一城的人来打也打不过他，最后一定要靠智慧，而且一定要靠这些人在人世间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很坚定，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变的。开金手指突然飞升啊，开大不行，绝对不行。就现在的在影片中呈现的这个点，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然后我看有些观众也挺喜欢的。
0: 八仙的高速高燃打斗戏份是团队的核心打磨重点，全程耗费了巨大的创作与后期制作精力。同为国民神话形象，哪吒、孙悟空本身就是天赋出众的强者，武打着重展现神通盖世的英雄气概，而八仙是一群市井凡人，没有通天本领。虽然有武术指导加持，不少动作还是由穆正阳亲自示范参考。穆正阳认为，打戏不为炫技，是要体现普通人抱团抗争的真实感。
1: 我最早给两位武术指导定的大的这个方针就是，他必须是凡人打斗的作战方式，所以他们只能从这个传统武术，而且他必须是传统的，就是我们要强调这群凡人的笨拙感。我们面对这种战神，我们只能用血肉之躯去跟他硬碰硬，就是像飞蛾扑火一样，没有别的办法。
0: 为了把这场戏的张力完整呈现出来，穆正阳特意增加了镜头数量，将130个镜头扩充到250个镜头，去铺陈周旋缠斗的细节，把八仙以凡人之躯直面强权的挣扎与抉择更为充分地展现出来。
1: 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在死亡的边缘拼尽全力，然后使出浑身解数，眼看着就要把他制服之后，他轻轻一推，就那个捆仙索也断了，然后一抖手腕，这两个人就被重创。
0: 而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穆正阳同样也是拼尽全力，
1: 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是拼尽全力的。因为确实就是新人导演，你的拼尽全力就是对于所有的主创来说是最好的强心剂。我只要早上醒来有工作，我可以一直干到晚上，干到最后一个离开，也没有觉得特别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热情里，它也包含着这种我自己真的热爱，我喜欢中国动画，喜欢传统神话，喜欢我的故事，喜欢我片子里所有的人物，我是真的发自内心喜欢。
0: 大学毕业后，穆正阳一头扎进动画行业，他也恰好赶上国产动画产业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1: 我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来做八仙的时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他可以不仅在想象力上达到，精度上达到，然后速度上也能达到，就是我们聊的最多的问题，我们整个行业内的人员不太会去聊技术达不到这件事情。现在其实框住我们的就是怎么讲一个好故事，怎么讲一个新的故事。
0: 完整成熟的本土动画产业链让穆正阳不必耗费大量精力去攻克技术短板，他与主创团队把全部心力倾注在八仙的内容打磨上。为了打造兼具古韵与想象力的蓬莱仙岛，主创团队翻阅《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将书中巨鳌赴蓬莱的文字记载转化为可视画面，结合徐福东渡的历史典故，搭建出凡人神仙共生的东方幻境，一帧一画都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八仙制片人曹琳琳介绍说，
2: 像《玄中记》中有聊到有一只巨大的鳌驮着一座仙山，所以呢，其实我们整个影片是希望能把这个古人对传统的蓬莱仙境的想象还原在我们大荧幕中。所以从美学的考量上，我们其实采用了很多像比较接地气的、比较民俗的年画风格。 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色调，我们打造了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
0: 为还原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样貌，主创团队查阅了大量古画古籍，在传统基础上完成现代化创新设计，人物造型遵循东方美学形神兼备的特点，完整保留了八仙的标志性传统元素。
2: 在传统中，这个吕洞宾是仙鹤转世，所以呢，我们在他的图文上加入了这个仙鹤的一个文案。那再比如说钟离权，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传统的古画中有对他的一个绘画，我们也找了很多的这个古籍描述他成仙之前俊目美然，身长八尺，所以他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将军。
0: 影片还巧妙融合了古典神话意象与现代生活场景，取材自汉代壁画鱼拉辇车设计的蓬莱空中云轨，对应现代城市的轨道交通。神话中传音千里的海螺化身为仙界通信工具，呼应现代人日常使用的蓝牙耳机。影片中蓬莱仙岛的神仙们也要按时上班完成工作考核，充满烟火气的现代化设定让仙界多了几分亲切感，实现了古今意境的巧妙联动。对此曹琳琳说，
2: 我们还是用现代人的一些视角再去想象人和神仙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所以呢我们会加入一些我们生活化的，我们觉得比较有感知的这一些方式。大家能在影片中看到的神仙也要打卡上班，有 KPI， 因为这个其实也来于我们对现实中的一些思考和想象。在蓬莱仙境这些神仙有求必应，要满足这个凡人的一些愿望，那此时我们就会站在神仙的角度去想，那他会不会有很多的苦恼，凡人如果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那他们又很难满足，那怎么办呢？
0: 穆正阳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
1: 融入了一些现代的感受和元素，观众就能感受到跟现代的是很有共鸣的。因为中国的神仙本来就非常有人味儿，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只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那些文化瑰宝就躺在那儿，它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它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0: 创作过程中，穆正阳遇到效果达不到预期的段落，他也敢于推倒重来，反复推敲，去实现自己想要的故事表达。
1: 我自己会跟大家很客观地说，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可能当时我们做这一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错，随着我们做的越来越多，我们的场景连在一起看了之后，我们觉得劲儿不够精彩，不够细腻，不够动人。大家只要接受了，大家都会说导演行，那你说改，那我们就重新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难，知道这个事情推翻代表着之前做的东西浪费了，但是你的经验是留下来的，你知道怎么做得更好了。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让大家也相信它更好的这种机会是可能存在的，有很多人会带着这样的态度，所以大家也会愿意去抠。尤其是我在做八仙的时候，我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只要给时间，只要花功夫，就是眼看着越来越好，这个是我非常深刻的一种体会。所以当你有这种感受了之后，你就会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让它更好。我们中国动画现在的整个工业流程非常专业且高效。
0: 凡人故事，东方审美，精益求精，让动画电影《八仙》自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自8月13号扬帆出海，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更是得到了众多国外影迷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为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更接近有求必应，也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澳大利亚电影声音设计师大卫怀特说，
3: 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式叙事风格，笑点十足，节奏紧凑，武打场面不断，但影片又藏着富有教育意义的内核。随着剧情缓缓铺展开来，我完全被它打动了。
0: 有新西兰观众表示很喜欢里面的动画，尤其是电影中呈现的神话故事，看起来非常有趣，而且充满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这部电影让他更想去中国了，他觉得中国非常迷人。
2: 我真的很喜欢里面的动画，尤其是电影中呈现的神话故事，看起来非常有趣，而且充满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这部电影真的让我更想去中国了。
0: 英国前国会议员马克在观影后表示，很期待八仙的后续作品。
4: 包括中国的其实也有一些美食，有一些吃的东西，电影也拍出来。
5: 看这个电影啊，这个现在中国的创意创造能力非常强大啊、哦、然后很期待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
6: 看样子摊上事儿了，哼，天庭一定会通缉我们的。
7: 所以这八个人的身份不能是凡人。
0: 在影片的结尾处，看似迎来凡人集结受封的圆满结局，但很多谜团并没有随之尘埃落地。

掉价，不能在我这儿垮掉，这个是我真实的想法。我自己经常跟我制片人说，我希望观众10年20年之后再回看，依然觉得哎，当时穆正阳这个导演很有诚意，他没有糊弄。所以我就说，我们之后一定要做得更好，一定要更细更漂亮，打磨得更扎实，然后再给观众看。所以我觉得不能凑。

0: 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60%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2: 过去啊，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它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支持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1: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3: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哦，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呢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哦，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哦的空间哦。
1: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岛内青年的支持。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党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2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4: 钱付了，东西呢？东西在哪里？预算编了，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1: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5: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柏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6: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扶植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 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
7: 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党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

0: 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1: 郑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刘教授。
2: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1: 不但郑丽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3: 那么十月十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十月十二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4: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

0: 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防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叫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1: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
2: 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3: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高的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实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2: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4: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 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2: 那么现在岛内的9合1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争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0: 他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一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9合1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9合1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你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送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1: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10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2: 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4: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 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

0: 是不可能得逞的。
1: 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2: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右教授，
1: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 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 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5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 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 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3: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同，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4: 我想这一次啊，郑立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活腰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外部势力想把拉他赖。 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 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 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3: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
5: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6: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7: 挪一挪，把旁边点儿，那么点儿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8: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9: 这一定很贵吧？
10: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11: 有人吗？快救救我！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 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

0: 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2: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1: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3: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有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4: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5: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6: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7: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0: 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4: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那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10月15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除此之外呢，我省的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14点呢，我省的中南部气温多在22到26度左右，邯郸涉县最高达到27.1度，北部的气温在17度到20度之间，张家口、固原最低为11.8度。那张家口、邢台、衡水等地的气温呢是明显上升，那其中张家口玉县升幅最大为6.5度，保定的中南部及定州等地的气温有所下降。
1: 今天呀，我省的大部分地区阳光在线，但是早晚寒凉，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出门需要添衣。预计16号到17号雨水即将上线，届时呢气温又会出现下降了，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伞添衣，防雨保暖两手抓。
2: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9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
1: 石家庄今天晴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74，属于凉。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
1: 各大电商平台开启双11大促，普遍取消跨店满减和凑单福利；
2: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显示，2027年很有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1: 95后举办4无婚礼，一句吃好喝好直接开席，婚礼模式受到热捧。
2: 九角酷评为庆祝代言人郑钦文夺冠，霸王茶姬推出买一送一的活动，第二天小程序崩溃，门店爆满。营销呢不是简单的引爆流量，稍后九角视频员陈晨将对此做出点评。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伐，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啊，我是何妍。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在早高峰的评论互动专区啊，很多朋友一大早就来打卡了。先来说一下，我说我谢你信嘛，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打卡第三天了，也是我们一个新朋友啊，但是马上就要变成老朋友了啊。他说今天啊，唐山有一点小雾，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快递小哥也发来信息说打卡了。今天我打了一针啊，感冒咳嗽顶不住了，
1: 哎呀，
0: 必须去打针了。
1: 是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尤其这两天温度突然一下低下来了。
0: 而且这两天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感冒发烧，所以说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咱们注意戴好口罩啊，
1: 是的，
0: 做好防护。
1: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992互动专区啊，有很多朋友发语音来了。用户446啊，给我们发来一条消息，问了
0: 我
1: 们一个问题。
2: 是这儿吗？我叫啥名字啊？
1: 就是这儿啊。您的这个名现在我们看叫用户446啊，还是再改一下哈？
0: 对，有可能您已经改了，但是呢还没有给您上传上去啊，不要着急，可能明天您就有自己真正的名字了。
1: 是用户316啊，问说石家庄市内早晚高峰外地车还限行吗？外地车是不限行的，您可以放心的走啊。还有家有贤妻来打卡啦，棒棒糖，智慧双峰，战场神隐啊。给我们发了一下他的早饭啊，早餐大转盘转到这个互动专区来了，
0: 对
1: 吧？
0: 其实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发图片、语音和文字的。
1: 是，我们来听一听。
3: 早上好，早高峰。
0: 早好。
3: 昨天晚上吃的水饺，剩了一碗，今天早上吃。有喜欢吃剩水饺的吗？
1: 那这个喜欢要看您怎么界定了，是吧？您是专喜欢吃剩水饺啊，
0: 还是因为这个没办法
1: 剩了不得不吃了，是吧？
0: 哎，说到这个，想问大家还喜欢吃吗？
1: 嗯，
0: 我们看到在早高峰的评论区啊，土豆土堆腿肚子就发来信息了，说嗨，大家好啊，我又来了，问一下你喜欢吃土豆吗？怎么大家现在都喜欢问一下各位喜欢吃什么啊？
1: 哎，另外吃剩菜的朋友不止一位啊，我们再来听另一位朋友。
4: 打卡打卡，提前打卡，倒杯一下饭啊。早上吃的是小米南瓜粥、馒头，还有昨晚的剩菜。
1: 这个看着是不是特别喜欢吃，是吧？
0: 好，今天一大早大家这个不是说早上吃的鸡蛋呀、牛奶呀，全都是吃的剩菜。那还有很多朋友啊，我觉得变老这位朋友好像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当中已经变成明星了啊，已经不是变老了，是变腕儿。然后呢他说呢今天我吃什么呢？今天我已经到单位了啊、
1: 今天应该还是煎饼果子。
0: 7点多的时候已经到单位了，他说吃了煎饼果子吃起来了啊、今天北二环的路况还是非常好的，一路畅行。他说我在车里吃了煎饼果子，我还喝了点水，小惬意了一会儿，感觉也挺好的呀，珍惜这样的生活。也许明年就要结束了，随着公司的整体搬迁，我可能要搬到浙江平湖了。
1: 哎呦，
0: 哦，搬到这么远了。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明年也要跟我们说再见了。
1: 哎呦，
0: 那我们也珍惜一下变老吧。
1: 是，这个也可以最近早餐多换点花样。
0: 突然一大早有点伤感啊。
1: 伤感的朋友还有一一向前冲，早上起来来打卡的时候就说、早安的打卡早高峰，最近比较烦。烦的是啥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对，
1: 另外新乐
0: 能不能这个帮您解决一下。
1: 是，另外新乐海哥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是的，您说的这个消息我们可以看到。
0: 对，
1: 还有听着992走来啦，静而不争，晨曦我从山中来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到位了啊。
0: 对，
1: 还有一更者啊，还有用户019啊，也都来了，好多朋友都已经。
0: 有没有新朋友啊，也可以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1: 一更者这位朋友应该是好像之前没怎么见到过啊，尤其是在早高峰的即时评论专区没怎么见到过，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
5: 早上好。
1: 哎，这听起来今天心情不错啊。
0: 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早高峰即时留言专区来互动。另外呢，之前不是有朋友建议我们啊，能够在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入口发语音、图片、视频。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有朋友想要进入到我们的992互动专区发送语音、图片、视频的话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互动，回复互动两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咱们即时的这个老朋友们啊，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即时的新闻客户端，首页腰线找到交通992的一个圆圈，点击进去就马上看到一个绿色互动的按钮，上面就写着交通992互动专区，非常的明显啊，大家在这里就可以直接留言了，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今后啊，我们也会在这个互动专区不定时的会有一个抽奖的活动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来了解省内资讯。
6: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较2026年的3.81万人减少了0.24万人，降幅6.3%。其中，广东、山东、云南成为岗位。

0: 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河北招录1767人，排名第四。本次招录延续了今年对基层工作年限的宽松要求， 超85%的岗位对最低基层工作年限无限制， 绝大多数岗位向应届生及无基层工作经验的考生敞开大门。 河北省总工会日前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 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 把爱心关心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 活动领券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23点， 每日核销时段为6点至23点， 可登录云闪付APP领取。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 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河北共有赞黄枣峰种养系统、黄华古冬枣园、满城磨盘式栽培系统、魏县古梨园四项入选。为进一步提升场馆服务品质，河北省科技馆将对东大街馆区三层展览内容进行更新升级。 自10月15号起，常设展厅三层封闭施工，暂停对外开放。 恢复时间请关注河北省科技馆官网和微信服务号。封闭施工期间，常设展厅一层、二层及地下一层正常开放，请大家遵照现场标识，服从工作人员引导，严禁进入施工区域，以保参观安全。石家庄公安交警近日对石金路与珠峰大街路口通行方式分两轮优化升级。 该路口是东西南北向交通交汇节点，乐城国际城商户入住后车流激增，原直行左转混合通行模式，导致高峰车流交织，路口易锁死。两轮优化后，车流交织短时锁死问题明显改善，高峰拥堵时长有效缩短，四个方向通行更加均衡顺畅。 重阳节将至，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景区60岁及以上游客免票入园， 鼓舞当山50岁及以上游客免费享受景区套票。
1: 早间7点13分了，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在早高峰的互动专区发来的信息。用户8736位朋友就说到，说早高峰来打卡了，现在外面呢有一点点的薄雾，不知道城外是什么样子，雾大不大，它的坐标是在新集的金鹿公园。
2: 我们再来看小鱼儿问到一个问题，说是在这互动吗？我的打开方式正确不啊？您发的这个地方是对的啊，正确啊。是，还有用户091，用户819，819说了，终于找到了，一顿好找啊。937发来的早饭了，他说
1: 今天早上吃的是油条、鸡蛋、豆腐脑。嗯，还有这个任先生就说到，说今天早上我吃了一个鸡蛋，喝了一盒奶，买的是伊利纯牛奶，但是呢，我看到配料表，这个奶竟然含糖，100克里有5克的糖。哎呦，这对于我这个糖尿病来说是怎么会怎么样呢？
3: 那会升糖稍微高一点哈。
1: 对，但是
2: 让人感觉挺疑惑的，就是纯牛奶为什么配料表里会有糖呢？是不是一调味的牛奶或者早餐奶什么的呀？应该那个，
1: 是不是有时候啊，我们喝的这种风味酸奶或者是风味牛奶，它里面就会含糖了。
2: 咱们下回就认准纯牛奶。
1: 对，提前看好配料表。
2: 是，用户1412发来消息来打卡了。
1: 舅舅儿，早上好。嗯，早上好。
3: 老朋友了，打卡比较少，我已经到单位了。
1: 嗯，已经到单位了。今天一大早7点多到单位的朋友真的很多，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是走在路上了。时光静好说，我已经走在上班的路上了。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我们的早高峰打卡，无论您是在早高峰的互动专区，还是在我们992的互动专区，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当然您在微信当中发送的信息，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到。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啊，来关注一下天气了。这两天呢，天气真的很多变。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像新疆的北部啊、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 先后有4到6度，局地有8度以上的降温。届时呢，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气温陆续创下半年来的新低。
2: 10月20号到22号呢， 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那冷空气影响过后呢，西北地区、青藏高原、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的平均气温 将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度。 公众呢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措施。世界气象组织最新的通报显示，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 10月份到12月份， 我国的南方要警惕降雨集中，河流水位迅猛抬升。 北方呢需要紧盯局地的异常降雨，河道水库堤防要提前排查。2027年呢很有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2: 经过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八个督查组呢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将紧盯领导干部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规范招商引资等问题，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依法履职尽责。
1: 14号，国台办就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竞选活动回应，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呢，9月的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呢较上月扩大0.1%。PPI 同比上涨5%，涨幅呢扩大1.2%。专家预计10月 CPI 同比或维持在1%左右，但是呢，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带来输入性风险，下阶段的物价呢将呈现消费温和、生产偏强的格局。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考，2027年国考昨天起开始报名了，计划招录3.57万人。这次国考对于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的上限38周岁，应届的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
2: 今年的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商务部呢等七部门联合10月10号印发通知，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近期呢，各大电商平台开启双十一大促，普遍取消跨店满减和凑单福利，改为官方立减等简单的规则。那当双十一回归简单促销，平台和商家还能拼什么呢？答案呢就是效率与品质。电商正在回归零售本质，把好东西卖给需要的人。
1: 另外，百果园2024-2025两年累计亏损超过7亿元，门店从6000多家缩至4000多家。尽管呢，2026年上半年扭亏，但是股价仅是1.62港元，市值31.69亿港元。百果园的水果贵是消费者最大的槽点了，但是董事长曾表示说了，说我们不会去迎合消费者，我们在教育消费者成熟。这样一番言论影响了百果园股价，盘中一度跌去8%。做生意不能傲慢，唯有尊重消费者的需求方能长久啊。
2: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职场挤压加剧与性别红利退场，中年男性呢开始通过医美、减肥针、 HYROX 等回春三件套对抗衰老。那据2025医美行业白皮书，男性医美用户占比呢从2022年的14%升到了2025年的29%。不少男性呢不惜花掉大几万将容貌熬成新战场，以此呢找回对身体的掌控感。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身边这样的男性朋友啊，就是喜欢走着走着突然来一个投篮的姿势，或者走着走着啊突然这个找到什么东西练练自己的肱二头肌，或者走着走着看到是横杠就想做个引体向上
2: 加豪是吧。
1: 最近啊，网传一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的横梁上开始做引体向上了。那么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中心发布通报情况，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将会严肃处理。
2: 我们再来关注，宁波95后新娘小朱近日呢举办一场四无婚礼，刷屏网络，就是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摄影。新人呢自驾到场，新娘父亲呢上台讲了41秒，吃好喝好，直接开席。
1: 移风易俗，移的是攀比和折腾，易的是真诚和自在。一场婚礼最好的样子莫过于新人不疲惫，父母不操劳，宾客不虚此行，在排场省下来，把心意端上桌，这样的婚礼呀值得点赞，这样的新风也值得跟上。
2: 近期呢，国内小学门口常见的廉价水钻贴纸在外网走红，成为了欧美 Z 世代的流行时尚。海外年轻人呢将其贴在手机、水杯，还贴在面部妆容上，掀起了贴钻热潮。那该风潮走红社交平台之后呢，不少网友感慨儿时的小玩具变身成为了海外新潮的审美趋势。
1: 这绝对是我儿时的小玩具啊！我曾经还有一张照片呢，满脸贴着小纸贴。兜兜转转，时尚真的是一个轮回啊！曾经我们童年文具店的小玩意儿，跨越山海征服了海外的年轻人。小时候贴满这种小钻啊，或者是小纸贴的文具盒，谁能料到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这个海外的流行密码了。你想问问大家，您小时候玩过这种贴纸吗？
2: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14号呢，根据中国羽毛球协会发布的消息，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当日呢正式官宣，中国北京将承办2027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时间呢为明年的4月21号到5月2号。这是北京时隔22年再次承办苏迪曼杯。
1: 2026无网。武汉网球公开赛13号女单较量当中呢，中国选手张帅是以3-6、0-6不敌美国选手克鲁格，止步首轮。那么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也坦言啊，这是一场充满情怀却也受困于身体极限的较量。
2: 昨天，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冬会呢，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主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之后呢，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
1: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我们再来看，在我们的平台打卡的朋友依然很多啊。LQH 啊发来一个消息说打卡打卡了啊，静水年华说打卡，天凉了，路上车呢也明显的见多了。用户129说早上好啊，终于找到了啊。还有用户397他说早上好，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是在这儿啊。吃洋葱的鱼说主持人我的名字叫什么？你的名字叫吃洋葱的鱼啊，后面还有一个句号啊。快递小哥就说现在天确实冷了，骑电动车已经是开始冷了。
1: 说到名字这个事儿啊，我们的用户873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这个问题我好困扰啊，一直让我改名字。原来呢，我现在还叫用户873啊。其实呢，我已经用手机改了名字了，我的名字叫我从山中来。但是现在呢，我是鸿蒙6的手机，一直在发信息。怎么在哪儿？我的名字，无论是在992互动专区啊，还是在我们早高峰的评论区，我的名字都是用户873呢。那怎么回事啊？
2: 这个跟个别的
1: 手机，这个技术有关系啊，跟
2: 手机
1: 有关系，
2: 有关系啊。
1: 我们只能这样解释了，
2: 就是这个用户这样吧，以后我们看到用户873啊，
1: 我们记录一下，
2: 叫
1: 你我从山中来，
2: 我从山中来，
1: 带着兰花草是吧？
2: 我们尽量，
1: 我们尽量不唱出来，
2: 尽量记住啊。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背包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今天早上吃的是煎馒头片芝麻盐啊，想起小时候放学了，把馒头切一下，不要切开，加上盐面就吃起来了，哎，真的很香哦。还有用户156这位朋友也是来打卡了，路上不堵车，已经到单位了。
2: 另外说到饺子，这个爱不爱吃剩的啊，初心就是说饺子稍微一凉我就不吃了，最喜欢用小型电锅两个两个的煮着吃，越烫嘴吃的越香。
1: 两个两个的煮着吃真的是挺耗费时间的、啊、
2: 而且爱吃烫嘴的饺子。
1: 哎，其实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放凉以后去煎的这个饺子、
2: 我是比较喜欢、比如说刚出锅了以后稍微晾一会儿啊，那个皮稍微有点韧劲之后的那个饺子能一口闷，那是最爽的。我觉得
1: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就问到了说，哎，我们怎么找到992交通互动专区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互动，就可以根据回弹提示进入到992互动专区了。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当中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回弹帖，直接加入到早高峰的大家庭了。好好爱自己就发来信息了，说我感觉啊，还是在这个早高峰的互动专区有大家庭的味道啊。
3: 团建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如梦方程。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 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进入到这时段的992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10月12号呢，为了庆祝全球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得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霸王茶姬推出全场饮品买一送一的活动，在23分钟内呢，完成了从祝贺到官宣活动的全部动作。第二天呢，小程序崩了，门店爆了，店员呢忙到崩溃。一次教科书级的借势营销呢，最终变成了一场关于品牌营销爆单后的全民讨论。
1: 从营销的时机来看呢，这是一次经典的借势炒作，但是一场成功的营销不仅要借助流量，还要借助流量后面所带来的全部连锁反应。霸王茶姬的夺冠营销赢在了快和准，但热搜的另外一面呢，是系统性的承压。营销不是简单的引爆流量就大搞成功了，而是需要你接得住，更要将心比心。我们来听听资深评论员陈晨的观点。
8: 霸王茶姬这两天登上了热搜，郑钦文在中网夺冠的当天晚上啊，霸王茶姬就想出了要用一杯奶茶把赛场的喜悦传递到普通人的手里啊，因为霸王茶姬的全球品牌代言人是郑钦文。10月12号，霸王茶姬全品类限时买一送一，没想到活动一上线，热闹很快陷入僵局，小程序直接宕机，线下门店爆单。确实借冠军的热度出圈了，可是热度来得有多猛，第二天的场面就有多混乱。小程序崩溃，排队漫长，门店员工超负荷运转，好评迅速变成了质疑。借着体育冠军的热点做营销，时机抓得可以说非常准，话题热度也足够，原本是一件好事儿哈，营销当中快速破圈，但是没想到最后变成了一地鸡毛。问题的核心在于哪儿呢？不是蹭热点，而是在于想着快速引爆流量，却没有做好承接的能力跟预案。营销可以追热点，但是不能够只追求一时出圈。流量暴涨的时候呢，系统能不能扛得住？门店产能能不能跟上？一线的员工负荷是否已经可控？这些都需要提前推演。热度是机遇，但是也同样是一场大考，所以它是双刃剑嘛。品牌营销出圈它只是第一步，能不能稳稳地接住服务品质，守住消费体验，才真正的考验着品牌的硬实力。只懂造势不懂托底，再好的热度你看都会消耗口碑。
1: 在这波流量里啊，霸王茶姬确实是被更多人看见了，但是被看见之后如何被选择，也是取决于品牌应对风险的能力。冠军可以带来一次的爆单，但是品牌的长期价值啊，最终还是要靠每一次消费者的体验啊，产品的质量，还有它的价格是否合理来决定。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半点报时过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4: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啊。 李先生就说到了，说992啊，东二环接近新城大道的路口这儿有两起事故发生，一起三车相撞，一起两车相撞，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千万要注意避让一下。我们再来说一下，是东二环接近新城大道路口这一块有两起事故发生，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省会市区和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9: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东二环。这一时段来看呢，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上的车流量确实是比较大了，受到前期是有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一直到后方的玉华路这个区域，如果是走主路的话，行驶的速度都不算太快。不过这两个事故点呢，都已经是靠边去处理了，基本上主路上通行已经是正在恢复正常了。有准备走东二环主路往北方向走的朋友们，在过了玉华路以后就要开始减减速了，前方过了这个新政大道的这个转弯点，基本上就能够恢复顺畅了。二环路上呢，还有南二环的主路上，今天也是比较早就开始上大流量了。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走高架桥的话，从石铜路桥面到前方的文明大街桥面，这一段拥挤程度是比较高的。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行驶方向，从北二环一转过来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这一段也是比较拥挤的。不过目前来看，也只是稍显拥挤，还轮不到说这个压力大的这样一个状态。北二环上，目前主辅路双向通行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来关注一下横向路段上，淮安路的主路西行方向，今天早间到目前为止看，东二环的这个桥面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车流压力，有准备从这边进市区往西方向走的朋友们，东二环这儿是可以放心来走的，现在还比较好走。但是进来市区以后，从万达这儿开始一直到前方的淮安路桥面，一直到前面的这个平安大街桥面，这一段的淮安路主路高架桥的行驶速度已经是放慢下来不少了。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走方向，从建设大街桥上到后方的北新街桥上，往西走方向，从建设大街桥面到体育大街桥面也已经开始拥挤起来了。纵向路段上，中华大街的中储桥的桥面现在往南走方向，这个车流量会比较的大，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前方过了市庄路以后就能够逐渐的好转了。其他的纵向主干道暂时还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点位。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受到了雾情的影响，目前大广高速的肃宁站、上村站以及沧渝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双向都是在管控两个 EV 车型上道。廊坊辖区因为有雾，京石高速的大城西、大城东以及文安南站这三个站口双向关闭。承德辖区的长深高速、平泉站、杨树岭站这两个站口双向管控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还有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目前海张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
3: 邢台信都区抗大薪火相传，邯郸射箭幺二九师雄风犹存，河南红旗渠精神永驻，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寻红色古迹，忆峥嵘岁月，共筑时代新篇。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0: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11: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2: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0: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11: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0: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3: 交通九九二。
10: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听一位朋友自由明月赵山河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信息啊，我们来听一下。
1: 992992中那个东二环新城大街位置的那事故，交警已经让那个事故车辆驶离了，停到路边去了。
0: 嗯，
1: 我刚从那边过来，过来有一会儿了吧，这会儿我已经到了那个北二环中华大街了。
0: 哦，东二环新城大街位置的事故啊，交警已经让事故车辆靠边驶离了啊，所以说应该是不太影响通行了。
2: 对，当时是有两起事故发生，一个是两车追尾，一个是三车追尾啊。另外还有东二环，好像淮安路这儿也是有情况，我们听一下，老金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3: 992992，东二环北向南，快到淮安路两车追尾，交警已经到了，让他们离开了。
2: 东二环现在玉华路到淮安路北向南这段路是有一些堵车，因为之前呢在东二环淮安路这儿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虽然是追尾事故已经清澈了，两辆车已经驶离了，但是呢也是积压了一部分的车辆，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咱们注意保持耐心。
0: 我们来看红毅发来消息，他说，哎，这是新地方吗？比早高峰互动专区好近啊，有点扎心了。
2: 没关系啊，我们这个互动专区有很多朋友在这里和我们来打卡。我们看到变老这发来信息也说到，说还是觉得这个早高峰的互动专区平台挺好的，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些生活的点滴。
0: 是的，
2: 从明天开始啊，我打算每天要在早高峰的互动专区发一个小话题来和大家共享一下。
0: 哎，那好啊，
2: 我们期待一下，
0: 不用我们再发起话题了。
2: 还有吃洋葱的鱼也发来信息说，哈喽哈喽，是这里吗？是这里啊。当然了，你想找到这个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就是在这里。在这里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可以互相聊天。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谁都可以看见。那如果是在我们992的互动专区呢，大家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发语音、发图片和发视频，
0: 而且其实、
2: 可以选择一下。
0: 而且其实说到发语音了，大家我就觉得在这个互动专区里面发语音发特别的踊跃啊。比如说枫叶林啊，
2: 是比较方便啊。
0: 哎，枫叶林他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
4: 上班了，上班了，打卡。停了这么多年了，现在找到
2: 我们了。
4: 以前不知道怎么互动，现在终于找到了
0: 啊！终于找到了，
2: 欢迎新朋友啊！
0: 嗯，
2: 另外我们还看到这个在早高峰的评论区，这位朋友的名字很有意思啊！我要读出来，可能显得我有点装可爱
0: 啊。
2: 两只脑斧。他说和平路转东二环辅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和平路转东二环辅路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啊，大家通行注意，今天东二环这边可能车流量比较大，事故也稍显多一点，咱们开车走到东二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开车慢一点，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是，另外呢小胖子也发了一条提示啊，提醒大家今天太阳特别的晃眼睛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东西走向的话，咱们把遮光板放下来或者戴上遮阳镜。
2: 哎，还有朋友一大早呢就说到了，说今天呀，我出门穿的是短袖，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啊？
0: 哦、今天穿短袖，那真是
2: 还穿半袖出门呢。明天更降温了啊！
0: 哎、
2: 让我们来看看，明天您穿什么呢？
5: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来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昨天正式启动。今年的国考呢，共计划招录3.57万人，从14号的8点到24号的18点，考生呢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国考公共科目笔试呢，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2: 那值得注意的就是今年国考首度要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那到底什么是公考围岗呢？今年国家公务员招录还有哪些新趋势？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6: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7: 适当的放宽年龄啊，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

0: 路方面的包容性。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彻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0: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0: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0: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早间的7:45了，现在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呢？尤其是东二环现在的通行如何？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的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的车流量是有明显的上升了。之前呢，受到这个事故影响，这积压的车流已经是消化完，但是随着车流量的逐渐上升，这会儿北行方向从过了中山路以后，到前方的东北二环转弯处之间这一段的拥挤程度会稍微的有点高。 南二环上现在也开始双向的出现了压车了。除了上个时段我们说到的在石铜路维民大街这边往西方向走依旧是比较缓慢之外，现在中段部分基本上从建设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主路上东西双向的车流行驶速度也都是慢下来一些了。北二环上也是有小的繁忙点出现，首先需要提到的就是在这个运河桥这个位置往西方向走会稍微的有点小拥挤，往东方向走的话呢，主要是在红星街的桥面上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正在上升。横向的主干道上，中山路沿线往西方向走，在体育大街交口处、维民大街交口处与红灯都是有超过300米的排队，基本上想要过体育大街这个路口的话需要等待两个等时。淮安路上个时段我们还说到在东二环这儿还是比较好走的，目前淮安路在东二环桥上西行进市区方向已经开始变得缓慢起来了，后方的一直到这个上桥口的位置行驶的速度都不太快。纵向的主干道上也是有新增的繁忙点，尤其是在体育大街北二环这个位置，现在由北往南进市区的方向排队距离会有点长，需要等待至少两个红灯的时间。还有中华大街在中储桥的桥面上往南方向走的车辆会越来越多，这会儿缓行的队尾是接近到了后方北二环的位置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针对近期质量督查和媒体反映的一些领域检验检测报告造假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加强检验检测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深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在严格资质准入的同时，补齐全链条监管短板，强化智慧技术赋能，健全协同共治机制，不断提升监管效能。
5: 灯一亮，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近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50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在评论区当中用户171这位朋友提供一个路况，说到了裕华东路燕山大街交叉口四个方向的红绿灯目前都不亮了，同行这个路段的时候大家注意左右多观察一下。另外好天亮也说到说早高峰的时间啊，尤其向东马路上洒了水，特别影响到视线。右滑现在又晃眼，加上送孩子的上班的电车，现在这个路面啊，大家通行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了。
1: 我们来看冰糖雪梨发来消息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哎呀，弄得听友找不到组织了啊。其实你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也照常用着，
0: 对，我们也会看啊。
1: 对，可能更多的以路况为主了，因为确实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消息会特别的多，大家发的这些聊天的消息可能一刷就刷过去了，所以才特地开辟了这么多的这个评论专区，对吧？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热心市民陈先生给我们发来消息啊，说到了什么呢？

0: 发来了消息，还有包括这个自然宁静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中华大街北往南中楚桥这儿啊，满满的全都是车，哎呦，大家能绕行尽量咱们绕行一下啊。另外呢，还有用户171说到一个消息，说到了裕华东路与燕山大街交口四个方向的红绿灯现在都是不亮的状态啊，提醒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多加观察一下。另外呢，我们来看背包这位朋友，他说早高峰好啊，
1: 你好，
0: 今天早晨煎的馒头片芝麻芽鸡蛋汤，媳妇呢要出差几天10点的飞机，祝他学业有成，也谢谢他的努力啊。后面还发了一段特别白描的语音，最近白描文学不是特别火吗？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我去上班，顺路把媳妇送到机场，他要去南方出差学习几天。这一路其实我们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都是静静地看着车外，一直这么走着。下车的时候媳妇说少喝酒，下班早点回家做点饭吃。
0: 哎，
2: 这个样子
0: 就感觉特别的白描啊。
1: 对，就是记录了一下自己的感觉和生活，但是听起来呢还是挺浪漫的，尤其是在下车的时候提醒他啊，也要记得吃饭少喝酒早点回家，
0: 就可以理解为这种浓浓的爱意已经深深的融入到生活当中了啊。好，用户877说打卡，我在这儿有名字吗？啊，这如果有的话叫啥呀？啊，您叫用户877-8825啊。还有用户595说主持人怎么改名字啊？那是这样啊，如果您的手机是安卓或者苹果系统的话呢，点进咱们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然后呢这个右边有一个自己的头像，头像点进去之后呢有一个系统设置，
1: 对，最右上角，
0: 对，
1: 右上角有一个小
0: 头像，
1: 小头像，
0: 头像点进去之后呢有一个系统设置，往下滑啊，系统设置里面的账号设置就能够改头像，改这个自己的名字了哈。当然提醒大家刚改完之后啊不会说马上就生效，可能过几天突然一下就改过来了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小庆带来的评论观察。
3: 好的，今天咱们来说说短剧。最近红果短剧千万叠下载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看似是一句警告，实则是一场千万用户对日活1.68亿人均日刷125分钟的集体上瘾自嘲。125分钟啥概念？一天24小时，除去睡7小时，上班8小时，剩下9小时里啊，2个多小时交给红果。昨天一位网友吐槽卸载红果7次，装回7次，第8次啊不卸了，直接把图标挪到最后一页，结果手指比眼睛熟，滑过去就点开。有人评论区跟帖，我妈60岁，现在晚饭后啊不跳广场舞了，坐沙发看霸总哭戏。还有网友吐槽自家娃用手机看红果，中午不吃饭就为了看霸总把渣爹赶出家门，问他作业写啥，回了一句重生回来再写也来得及。还有网友说自己通勤42分钟，刷完17集《真假千金》，反派第3集失忆，第5集又失忆，第8集还失忆。看了很多短剧，主角换张脸，台词永远有一句“你当初看不起我，现在跪着求我”。而平台里最疯的是 AI 漫剧，换滤镜、换名字、换衣服，剧本都是一个模子，被欺辱、遇高人、开挂、打脸，全场下跪。有博主发现3部不同短剧，连男主被扇耳光镜头的机位都一样。即使是这样被吐槽，也挡不住红果的来势汹汹，上线仅3年完成了长视频平台10余年的用户积累，字节系产品占据中国网民超40%上网时长。刚刚说到的那句红果短剧千万别下载，不是抵制，而是用户对自身沉迷行为的戏谑式调侃，嘴上喊着千万别下载，身体却很诚实的卸载重装好几遍，深夜啊刷到停不下来。不过刷完以后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脑子空空，什么都不想思考，专注力肉眼可见的掉。牛津大学有专家把这叫脑腐，注意力下降，思维能力减退，对青少年影响尤其明显。于是乎话题红果短剧降智昨天也冲上了热搜。那么为什么会有降智这种感觉呢？专家表示，短剧密集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导致大脑被动兴奋，长期高频消耗致多巴胺储备透支，使得专注与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于是产生了变笨的感觉。变笨可能是暂时的，只要戒掉手机就会好，但是上瘾是真的。斯坦福大学一位医学教授说过，奖赏回路里多巴胺分泌越多越容易上瘾。精神科医生看得更直白，这种高频低质量的刺激就是往你的多巴胺回路里反复充电， 刷得越多越停不下来。

0: 也想问问大家，你平时喜欢看短剧吗？有没有觉得时间被短剧偷走了？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秋天到了，也正是咱们身体囤货的季节。夏天热得吃不下饭，一到秋天身体就开始琢磨了啊，说冬天快来了，我得囤点粮草啊。但是怎么囤也是有讲究的，不仅仅要吃这种大鱼大肉啊、羊肉啊，而是要学会温和进补。那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款纯天然又温和的好东西——海参。
3: 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992爱商城产地直采的大连鲜食疗参啊，不用泡发，鲜活海参捕捞上来，立即采用70度的低温熟化工艺给您做好了。
2: 嗯，
3: 再通过液氮急速冷冻，冷链快速运输到家，免煮免泡发，开袋就能吃，保留了海参原始的风味和 Q 弹的劲头啊，蘸着酱油就可以吃，放小米粥里也好吃，还可以用来蒸蛋啊，营养价值就更高了。
2: 对，跟着咱们买过的992的听友啊，自己吃，送父母送长辈，收到货反馈都特别的好，都说性价比很高，后台呢一直在回购，很多都是三份五份的回购，三斤装是最受欢迎的。那今天呢我们价格不变啊，一斤到手只需要299元，8到10头，每头9到11厘米左右，一袋500克，算下来呢一只就有1两多一点儿。还有更狠的啊，就是如果您现在下单拍二发三，买2斤到手3斤，加量不加价，只要598元。
3: 哎，这还不够啊，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超值福利会再叠一层，598元到手3斤，再减50块钱，最终只要548。
2: 嗯，更合适了，
3: 是合下来一斤不到200块啊，548元，3斤大连鲜食疗参，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自己吃划算，送父母长辈也非常合适。大家呢可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来直接下单购买。
2: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海参配着小米粥也是绝配啊，用小米咱们也要讲究。今天呢咱们爱商城还给大家是源头直采，找到了真正的山西沁州黄小米。这沁州黄小米熬出来的粥特别软烂，没有颗粒感，大火煮开小米粥呢就会在表面形成一层厚厚的米油，软糯浓香，熬粥之后这个香浓四溢，吃起来也是喷香的啊！熬粥30分钟就能熬出这个米油来了，
3: 嗯，
2: 秋天喝上一碗能从头暖到脚。
3: 4.5斤家庭装到手仅需59元，同样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抢购。
1: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不同的人服用同样的药，为什么有的人有不良反应，有的人没有不良反应？哪些人易发生药品不良反应？
4: 这主要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对药品不良反应的敏感性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一般认为，老年人、妇女、儿童和有肝脏、肾脏、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方面疾病的人容易发生药品不良反应。孕妇、哺乳期妇女服用某些药物还可能影响胎儿、乳儿的健康。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白天时段，我省大部分地区天气是比较平静的，晴或多云为主，午后时段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5度附近。不过今晚开始受冷空气影响，降雨大风降温又将会现身。我们先来看降雨，今天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会率先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那明后天雨量会增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会陆续出现小雨，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17号中北部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那我省其他地区呢是有小雨，大家明后天如果出门的话啊，记得带好雨具。此外雨天道路湿滑明显，视线也会受到阻碍，大家开车出行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